0: 2030年，我们如何来开展这个普法和法治创新教育工作，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啊，要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为指导，深入的贯彻就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那么还要呢，就认真的落实啊20届4总全会的部署，啊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第二个呢层次，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和方向性方面，我们要深刻领悟啊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增强啊4个意识，坚定呢4个自信，要做到2个维护。第三个层次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个啊法治创新教育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还有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我们的法治创新工作要服务于15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要求，啊，所以这样3个层次就体现了就是，咱们就是95普法规划的它的总的指导思想。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对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等一系列重点任务作出系统部署，
3: 始终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的监督，面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共识和行为习惯，更好发挥法治文化潜移默化、浸润人心的作用，加强对红色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发掘、研究、保护和传承，不断强化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推动各级各类媒体健全公益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及时处置涉法治领域有害信息，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 那波教授，那么本轮95普法重点聚焦哪些与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普法宣传的呢？
0: 在本轮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间，是吧，我们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啊，顺应时代的要求嘛，所以宪法是基础。再一个就是什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3部法律都是我们这个95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必须要认真这个宣讲的，要让老百姓明白。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法典，第二个呢人道团结进步促进法，再一个呢还有那国家发展规划这个法，我们还要有重点的去宣传一些就是专业性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你比如像那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另外我们现在还在积极推动金融法的这个起草和制定。当然呢更重要的就保障民生的就是那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哎，这个非常重要，是吧，现在要振兴市场、振兴经济，你得给那个民营经济打气啊。就是我们首要宣传的法律啊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即学即用，就是要把那个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最需要的这个法律要先宣传出去，是吧，而且还有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4: 接下来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吴大姐啊，法律明白人中的优秀的一员，深耕咱们社区工作30年了。那针对刚才莫教授聊到的这个95普法规划哈，您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未来你有什么设想吗？
5: 应该说我们是很期待在95普法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带来更高质量的法律层面的保护。比方说我们吉林是一个载体叫百姓说事典，有的人呢就说我这个事儿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法律，我也不一定要跟居民群众打得头破血流，我就是想有一个出口，我有事儿我要说出来，谁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谁来给我捋顺这个关系，百姓说事儿啊，大家说大家议，我们的法官呐、警官呐、检察官呐、律师啊，他在这里，他给你答疑解惑，比我们明白人还明白。所以呢，真正的是，其实我们好多的法律人才呀，我们的机构啊，下沉到基层、城乡，让我们真的是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能够听得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能够感觉到啊，维权就在我身边，法律。

0: 归我所有，归我所用。其实这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九五普法过程中，我们居民群众最大的期待和期望。
1: 2025年9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律共7章65条，系统构建了覆盖全民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法治宣传教育法确立了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三大体系。其中，法治宣传教育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关键少数设立专章作出规定，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进而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2: 现在开始宣读考试纪律。一、考试期间请考生保持安静，不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或做出其他影响他人考试的行为。
1: 凡题必考。四川省规定，所有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必须通过严格的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任职一年内未通过考试的，坚决回炉重造。
3: 针对化工厂污水，我们平常是怎么处理的？会不会有偷排废水的可能？
4: 在我们执法检查以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企业提出整改方案。
1: 在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专题述法制度全面推行，通过面对面的陈述、提问、点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水平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5: 那莫教授，九五普法哈，它都划定了哪些不同的普法对象？那我们如何高质量普法，精准性的把不同的法律需求，然后普及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去呢？
6: 九五普法规划呀，它确定的这个重点的普法人群，还是这个三类，一类就是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手上有权力啊，领导干部呢，他要带头这个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那个领导干部始终作为我们法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个重点。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你要履行公职，你要遵守法律，是吧？你不能那个胡作非为呀。第三就是这个青少年，他正好去成长阶段，他需要了解法律啊，去确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国家的这个规定。进一步看这个九五期间啊，就我们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比如像那个快递小哥呀、小妹呀等等，
5: 新业态的工作人员。
6: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呢，你像那个农村里面是吧，那些那个孤寡老人啊等等，这一块它都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通过大数据去发现啊，就是在实践中间，就是哪一个类群体急需要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个也是第95年普法规划中间明确的，就是一种方式，是吧？就是要统筹各方面的数据，包括司法数据、行政数据等等，来发现就是这个哪一个层次这样的一个公民啊，对这个法治这个教育啊有最强的需求，我们可以分层次进行。
5: 吴大姐哈，扎根社区工作30年了，是当地群众特别信赖的小项管家。那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您觉得这个公民终身法治教育有必要吗？然后咱们群众哈，对法治这块活到老学到老接受度怎么样啊？
0: 我们应该说在基层经常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在人民内部矛盾呢，家庭矛盾呢，我们要讲情，邻里矛盾既要讲情还要讲理。那么我们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矛盾呢，和政府的政策中间有冲突啊，那么我们就要用寻求法律的支持。像我们吉林省，那么你看我们公检法司司法厅啊、司法局啊，会把一些包括司法所啊，会在定期在居民群众中进行普法教育。那么也根据我们居民的需求，社区党委提出来，最近给我们讲一讲继承法呀，再过一阶段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居民的合法权益呀。包括我们现在的农民工进城的特别多，那么如何让他们在学法的道路上深刻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啊？我们就会跟司法所啊、司法局啊进行申请，那么我们的法律就会直接来到我们的基层。这种宣传的形式，我们感觉特别的适用，特别的需要。

0: 全民学法，我觉得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人民群众应该说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法可依的一个保障。所以呢，终生学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互联网时代，网络在赋能生活助力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信诈骗等乱象。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普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近年来，全国网络普法行活动通过集中组织开展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提升广大网民的法治素养和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网络法治舆论氛围，同时在普法手段上也不断换新。
2: 您好，我是金小艺，随时随地解答您的法律问题。
3: 换张明星脸，再把广告词念出来。
4: 我跟你说，你这可真是侵权行为了。
5: 九层新国国手机，想不想通？
6: 想通。
5: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行不行？
6: 行。
1: 指尖普法、云端普法、直播代法等数字普法新样态，正在重塑法治宣传的传播形态。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形式多样的普法实践正扎根于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纪念馆社区立足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社区干部带队常态化普法，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创新普法方式，建立纠纷诉调机制，深挖红色法治内涵，赋能基层治理。在福建，全省壮大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厦门打造蒲公英奇迹项目，精准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创新普法方式助力维权，并推动全国首创地方立法保护网约配送员权益。在河南洛阳宜阳，深挖甘棠听讼传统法治文脉，组建甘小棠普法队化解纠纷，打造特色普法阵地与普法 IP， 推动传统法治智慧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地域普法品牌。
0: 莫教授哈，现在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咱们怎么借助这些新媒体啊、数字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普法实现更接地气、更入脑入心的宣传？
3: 数字化时代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基于一个大数据，那么来进行匹配。所以这个法治宣传教育这种工作呀，我感觉上首先要建立这个非常那个有效的大数据库，就首先是包括了各类法律知识，也包括那个司法案例啊，包括那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还有人民法院的那个案例这个库啊等等，把它汇在一起什么呢？就是供这个公民在学法的时候，他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取这个这样一个数据，应有尽有，是这是这个智能普法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呀，就是那个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就是可以呢来统筹这个数据，建立一种分析系统，看看是哪一些群体他喜欢哪些数据，去定点推送，这样他就有针对性了。第三呢，我觉得那就是进一步来拓展那个深层次人工智能它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这个功能。
0: 我发现就是咱们各级政府包括一些这个司法职能部门啊，现在公众号新媒体哈、做的也都非常好，都可接地气可幽默了，在宣传新阵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7: 装了灶台灭火系统了是吧？
8: 有，都有
7: 啊、记得对那个烟道进行清理，然后咱们烟道多长时间清一次？
8: 基本上一个月清一次，
7: 一个月清一次，有经济报告吗？
8: 对，有有。
7: 您看平时咱们的这个燃气管线，您看尤其是那边炒油锅的地方、是不是能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个油渍？这个油渍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日常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清理，您看因为一炒菜这个火星第一时间先是会把这个表面的油渍进行引燃，有可能会去跑到烟道进行一个蔓延，所以日常我们清理的时候这个表面每天都要清理，除了定期清洗烟道以外，好吧，然后这个喷嘴也是，喷嘴那个盖一定要盖住、清洗的时候别忘了，
8: 就是他每次来都给插上、
7: 对，都给插上，好吧。
1: 牛街作为北京著名的美食地标，餐饮场所集中，消防安全时刻都不能松懈。
7: 这个工作呢，对于我们来说就面临的特别大的挑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个人流的高度密集，特别是在节假日和用餐的高峰期，客量非常大。一旦发生火情，会这个人员的疏散难度会非常大，餐饮场所非常的聚集，我们的用电用气量。

0: 量会增多，然后场所的火灾风险和火灾负荷也会随之增加。
1: 疏散通道不可以被这个临时的展台占用啊，我们消防法规定不能占用堵塞封闭安全通道和这个安全出口。
2: 好的，
1: 咱们一会儿组织工作人员把这个安全出口的这个展台撤掉，好吧？
2: 那我一会儿组织人
1: 立即整改。
0: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仅仅是发现隐患，开具这个通知书文书，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向这个单位的当事者解释这个行为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整改它。我们也会以案说法，然后提供一些真实的这个火灾案例去警示教育。
3: 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国家机关实行普法责任制，要求各部门在执法、司法、法律服务过程中同步开展普法工作。其中，谁执法谁普法，进一步解决了普法责任模糊的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指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深入落实。
4: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普法责任了，那在95普法的规划中哈，那是怎么让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责任制更加实质的落地的呢？
5: 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要求啊，在那个去年通过的法治宣传教育法中间也讲得非常清楚了。立法机关是吧，你在那个制定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时候，你要广泛听取这个社会公众的意见，通过这个过程呢，你向那公众来解释立法的这个目的宗旨，让他们参与立法活动，从立法活动中间来了解这个法律。至于行政机关的话，比如行政处罚是吧，强制措施，它会涉及到公民的具体权利啊。所以呢，你通过那个怎么执法的依据是什么，把问题讲透了，这不也是通过具体的这个执法案件就落实了这个这样一个那个法治宣传教育了吗？然后在法治宣传教育法里面还讲了，比如这个法院、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等，甚至包括共建团、妇联还有等等，全部都说到了，大概有将近20类主体。每一个主体啊，都有怎么样去在执法过程中间、实施法律过程中间，在自己法定职责范围内去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种法定职责。
6: 这个房前屋后别堆菜，房子大火进屋来，连续拿手实力想一起活在那个新法方面，
7: 散装食品味道好，购买也有小技巧，把标签标识要齐全，包装完好很重要。
8: 陌生电话要识别，千万莫发验证码，你如果一旦发出去，你包包的钱财就归他。
3: 在四川广元，千年乡村知客变身法律明白人，当地盘活千余名知客力量，借助红白喜事、乡村赶场开展普法，把法律条文编成乡土顺口溜。目前，四川已培养20余万名法律明白人，参与调解矛盾纠纷近8万件，有力地促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法治化水平提质增效。在青海泽库县宁秀司法所，法律明白人索南财旦正在调解牧民牛羊买卖纠纷。当地兼顾法律准则与牧区习俗，创新线上线下联动普法，借助泽小法 AI 平台开展多余种法治宣讲。青海培育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走进牧区，让法治理念扎根草原。在辽宁本溪名山区西分社区的王永和老两口，为照料孙辈求学购置学区房，却因两代教育理念差异与严苛督学的儿媳产生隔阂，家庭氛围压抑。社区调解员王帅采用背对背调解方式，耐心疏导双方心结，化解育儿观念分歧，让紧绷的家庭关系重归和睦。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千千万万法律明白人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深刻论断，他们扎根基层，活跃在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他们不仅是法治的播种机，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传承者，为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

0: 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吴大姐，您在实际工作中，您觉得哈，咱们法律明白人如何提供这种法律素养、业务素质呢，能更好的服务基层的法治治理？
11: 我个人认为啊，首先是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个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同时呢，我们要有手段。那就是我们在规范的情况下，要有集中的培训和案例的培训相结合的培训。那你比方说民法典实施，那我们律师马上进入社区，给我们这些法律明白人三长啊进行集中培训。在培训中还要有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啊，群众之间的矛盾呢，还有家庭的矛盾呢，会着重的进行用法律方面的知识来武装我们。有的时候家庭财产分配，那个有的人想多要，有的人说的你给我少了我也不干，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法律来，
10: 对，依法调解，
11: 依法调解，
10: 法律怎么规定的，
11: 对，法律怎么规定我们怎么执行，你想多要你有什么理由啊，是吧，他少要他凭什么少给呀，那这个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基层一定要把这个法律知识运用自如，这才是法律明白人具备的。
10: 而且我觉得就依法调解，一你有底气，二群众感受到了法律的精神和公正，他们也更容易信服。
11: 对，
1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围绕九五普法规划核心内容，了解了未来五年国家在法治宣传教育层面的整体规划。随着九五普法全面铺开，高质量普法进入新的篇章，我们共同期待一个崇尚法律、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平的良好社会环境的到来，共同期待一个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的到来。
12: 多吃点，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4: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

0: 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满博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马云博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
5: 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开放过后开始行动。
8: 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赵家良身陷险境，黑白博弈来到决战前夜。今天破冰行动第37集，赵家良父子已深入局，保护伞马银波面临最后的抉择。
9: 马局，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7: 离开东山，
9: 我最近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其实离开也是一条路。你之前一直劝我别追了，放手，我一直放不下。其实我当时如果走了也就放下了。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赌在这儿吧？

0: 要不你找他聊聊。马云波把李飞请到家中，是想了解当前的案件办理情况，却没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审讯室。他也没了当时摔杯的底气，只是想旁敲侧击，用私人感情堵住李飞的嘴。此时的李飞也有了进步，但进步不多。他说了和陈光荣同样的话，让马云波离开。如此精明的马局，能听不出他的言外之意吗？
1: 要不我陪你去。 你小子今天想跟我说什么？

你撒的后背那152颗铅弹，你替我挡枪胸口留下的弹孔，个个都记在心，刻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也都刻在我的军功章里了。我走，我往哪儿走啊？我怎么走啊？是在想，我想，我什么时候，我满波什么时候能替你去挡一颗子弹？我替你挡一颗子弹，我心就安了。李飞，你记住，马云波欠一颗子弹，你想要？随时来取。我只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宋亮。

0: 李局，刚刚无人机拍摄到他们往祠堂里送电视，按尺寸来看，应该还有一张床垫、沙发以及一台冰箱。这么说，这些东西是给赵家良的？他们相信赵家良了？
1: 相信他就应该放了他呀？为什么还要给他准备这些日常用品？赵家良很有可能说服了李耀东。李耀东。
2: 想扣押赵家良，直到出货为止。看来这个赵家良的确是不简单呀，赵先生，这也是东叔的意思。您见谅啊，
3: 这季节。

0: 怎么还那么热啊，赵先生？差您一个游戏机，明天我去给您买。
1: 你们东苏真喜欢看真人秀啊！地形公式您多理解了。受天兔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出现了10到12级大风，22日8日，距离天。王总跟您说了，台风明天就要登陆东山了。这次台风甚至吐。那就不打扰您了。40.2米每秒，最大浪高达到了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 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广东隆平、东山沿海一带，并将在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或强台风。在天兔台风登陆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狂风暴雨、巨浪、风暴潮叠加，防台形势严峻。为应对天兔，广东省气象局于今天下午5时将2级。
2: 政协双方全都紧盯着这场即将到来的台风。 对于林耀东，台风意味着安全，警方不可能在台风天出警抓人。雨水和大风也能带走制毒的气味和废水。10到12级的大风，对于李维民，台风意味着机会。林耀东和村民都会放松警惕，这就能给前期的侦查提供可乘之机。所谓危机，危险中藏着机遇。

0: 李局啊，跟你说个事。
1: 什么事啊？
2: 李飞第一时间拨通了李维民的电话，把自己劝说马云波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1: 你去了。

0: 这么想。
1: 你不说，我知道你是怕杀了我。别看你整天绷个脸，其实你心特软。
0: 我心软。
1: 嗯，软。看着我一肚子疼的时候，下不了狠心。然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最后慢慢的上瘾。
2: 褪去白天所有的伪装和克制，压在心底的情绪慢慢翻涌上来。这几年夫妻二人活得谨小慎微，于慧心中满是愧疚，认定是自己的伤痛与毒瘾一步步将马云波拖入泥潭。此刻的他无法把心底最深的委屈和自责说透，这份煎熬还要继续折磨他们多久？
1: 咱们也不会这个样子了对吧？后来我疼得受不了，去偷偷的买毒。我就这样从中到西来到竹树，两

0: 再到后来，你亲自把东西给我拿回家来。
1: 那是你的药
0: 啊。那不是药啊，是海洛因。
1: 你今天怎么了？打过量了？
0: 没有，可是有时候我真想一次打个够。
2: 这么多年的老领导，这么多年的兄弟，我把他当大哥啊，我舍不得。
3: 电话那头的李维民特意叮嘱李飞，办案不能被师徒私情裹挟，一定要守住理智和底线。一边是师徒多年情分，一边是缉毒警察的底线初心，两难拉扯之下，李飞能否保持客观冷静？
4: 已经被毒贩腐蚀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能感情用事。
3: 听完李维民的叮嘱，李飞慢慢清除了心里的杂念。东山黑白势力盘根错节，牵扯人员遍布各处，倘若仅凭个人情绪贸然行动，极易打草惊蛇，毁掉警方长期的经营。想要查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只能稳住心态，一步一步慢慢来。
0: 如果我害了你，你不恨我呀？可是我特别恨你。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那个医生把我身体里的去搞子弹给我取出来，干脆就让我死在手术？这样，我也就解脱了。我是毒，你说你是警察，缉毒警，缉毒英雄。监狱里去！不，你拿这个手抓我，你抓住我，抓我那只手，你怎么抓犯人的？哎呀，你是这么抓的？
5: 好汉余辉！
3: 余辉哭着让马云波亲手抓自己去坐牢，以此摆脱束缚，重回正道。此时的马云波不得不认同了林耀东对他的评价，太看重名声，名声。让他眼看着自己的老婆从吸食毒品走向了注射，他作为一名缉毒警，难道会不知道最终的结局？为了名声，他真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去送死吗？
1: 他们是拿我的名声来要挟我。要求我。

强制隔离戒毒所真的像议会想象中那么恐怖吗？当然不是。我们讲过，吸毒违法，但不构成犯罪。强戒所当然并非议会口中的监狱。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来了解一下。有一位叫张瑶的女孩，原本拥有安稳生活，可惜年少懵懂，不慎沾染了毒品，最后进入了强制隔离戒毒所接受戒毒戒治。强戒所首先会从生理上帮吸毒人员斩断身体毒瘾，再通过一对一

0: 的心理疏导、非遗手工治疗等全套科学介质手段，破除顽固的心瘾。不少像张瑶一样误入歧途的年轻人，都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慢慢治愈自己，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方向。可惜，剧中的马云波太爱惜自己的仕途和名声，妻子吸毒，他始终不愿让他接受专业的戒治。倘若第一次发现时，他就能主动选择科学戒毒，如今一会恐怕早已摆脱毒瘾，迎来了生活的曙光了。而另一边，塔寨村多户人家都在领取制毒原料，大规模制毒活动即将开始。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来来来，这边排队啊，这儿签名啊，
2: 签名。
1: 领完的来这边，领完在这签个字。
2: 拿好了就好啊，
1: 确认好啊。每人都领啊，
3: 服务员在后面排队。
1: 来，走，不要挤啊，排好队。
4: 这是四箱啊，
2: 这边签字。
5: 林耀东察觉到外界风声渐缓，立刻抓住时机，下令给村民分发制毒料头，带动大家开工制毒。很多村民根本没想那么多，只觉得跟着族人干活就能赚钱，大家一起参与就不会出事。而专案组也早已启用无人机远程监控塔寨，村内的异常源源不断传回省厅指挥中心，村民自以为隐秘的勾当早已暴露。
6: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4:20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寨村，林耀东现在正在分发料头准备制毒，李局您看怎么处理？
7: 请交通跟电信部门协助我们，给我盯死了这两辆车，车上的人说了什么话，打了什么电话，车去了什么地方，一并记录，等收网行动一并抓获。
6: 是。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妹妹，你看这像不像蚂蚁搬家呀？
7: 王婷啊，整个塔寨就是个蚁群呐、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塔寨啊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机器，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机器的核心。如果说塔寨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蚁后。
16: 让树子英再飞一圈，能不能再飞低一点？
6: 不行，再低就暴露了，而且台风马上就要来了，越来越不利于无人。

0: 紧急操作，得马上撤回来。好吧。
1: 聚众约300户人家领取制毒工具原料，开始制毒，很容易被定罪。但其他没有参与制毒的村民只是知情不报或者只是搬运原料看守仓库，是否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如果普通村民只是单纯知晓村内制毒情况，全程没有动手参与任何制毒环节，仅仅是知情不报， 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村民们参与了原料搬运、毒品分装、场地放风等辅助工作，就构成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依法认定为从犯。至于是否分得收益、获益多少，不影响定罪，所以根本没有法不责众。拿下塔菜村，账在一笔一笔算。 有人可能觉得拿一点小钱不算大事，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而此时，被困在林耀东身边的赵家良也抓住了难得的机会，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0: 简介绍
1: 都安排了，七处固定，三处流动哨，24小时轮班。你放心，就是一只陌生的苍蝇也很难从大宅飞出去。
0: 嗯，
1: 你这是刚起床？
0: 哎，没睡。
1: 你去睡会儿吧，村里的事儿由我盯着呢。
0: 睡不着啊？赵家良怎么样？
1: 啊，刚去看了一眼，睡觉。
2: 林耀东这时候在干什么？他真的毫无察觉吗？生性多疑的林耀东从未放松警惕，一边吩咐手下严防警方侦查，一边持续监视试探赵家良，杜绝任何意外。而赵家良早已看穿林耀东的提防，他故意当着监视人员的面拨通电话，假意沟通生意安排，顶着被发现的巨大风险，悄悄将大宗毒品交易的准确日期传递出去，为整场较量撕开关键突破口。
3: 看情况可能要待4天半个月，还有啊，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
4: 你通知董事们，我会参加。你准备一下文件吗？
5: 好的，赵总。
6: 您在东山住的还习惯吗
3: ？OK 啊，不用担心。除了热一点，蚊子多一点，有事随时跟我联系。
7: 经过这几天的侦查，我们确定了村子里两个固定哨位，以分配车位为由控制车辆的进出。这五个是分布在村子各个位置的固定哨位，还有3个移动哨位，分别是小卖部、修车铺、麻将馆。所有的哨位都是24小时轮班。
8: 根据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我们绘制了塔寨村的详细地图，每条道路、村道、土路都有详细的标注，并且我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所有已经侦查到的哨位，对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塔寨村制贩毒骨干成员的监听工作也仍在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中。但是这帮犯罪分子十分狡猾，反监听意识极强，所以有用的信息并不多，而且对方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电话卡。不过我们的监听工作会继续坚持下去。
9: 经侦方面进展如何？
7: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涉嫌制贩毒可疑人员的境内外银行账户已经全部监控，只要他们的资金账户发生资金变动，我们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
10: 好的，我们去小会议室。
9: 喂，
6: 是李威民吗？
9: 哪位？
6: 我是梁叔的手下。
5: 梁叔刚才给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递了一个信息，
6: 林耀东有可能下个月2号要出货。
9: 情报确切吗？
6: 应该确切。
5: 梁叔说下个月2号公司董事会他尽可能赶回来参加，可是下个月2号
6: 公司里并没有董事会。
2: 赵家良送出的关键情报顺利传回了专案组。
5: 他很好。

0: 最近少帮人走动，尤其乘客。
1: 啊。
0: 李飞怀疑我了。
1: 你是从昨天吃饭的时候看出来的吗？
0: 是啊。那小子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的前途啊？
1: 有什么不对吗？
0: 李飞一心只想抓毒贩，名誉和利益跟他绝缘。他昨天戏演过了。
1: 云博，咱们这是要重盘清理。
0: 不会，你想多了。
2: 赵家良传来了有价值的信息，交易时间下月二号。他占有20000多人，交货日期已定，毒品2吨，那需要300左右人家参与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有30%的人参与制度。现在毒品原料已经进入塔寨村，交易时间也已经确定，我认为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最关键的环节，现在可以开始定位布控了。
3: 同意。
4: 我同意。
5: 同意。
3: 任平啊，说一说你的计划。

0: 你中午吃点什么？我自己看。哎呀，你终于接电话了。
1: 20%属于一个大家庭，林氏。林耀东为什么可以掌握这么大一个自然村？只有两个字：纵心。他们早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经济利益共同体。那么，我们进村围剿，那就重创了制毒贩毒分子的根本利益。刑事追责。 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那么一定会引起一些不法分子、宗族势力，还有不明真相群众的激烈对抗，区域性群体的对峙，甚至会产生流血事件。那么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我也希望大家谨记呀，制毒贩毒分子一个不能漏抓。 没有参加制毒贩毒活动的村民，一个不能错抓。抓捕行动，机会只有一次，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精准打击。
2: 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海超，制毒过程中必须生火起灶。 我们可以利用热感摄像机，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村，就可以精确定位到哪些家庭正在制毒。
1: 这只是空。

0: 重侦查，我们还要组织地面侦查，乔装打扮进入塔寨，以最短的时间查清楚塔寨制毒的证据，查清楚骨干分子的家庭具体住址和所有的关系网，以便在收尾以后做到精准的情报。
1: 怎么才能够在不惊动林耀东的前提下开展秘密调查呢？
0: 太丰天图，
2: 杜林，所有参加秘密侦查任务的人员从外地抽调，把我们绘制的塔寨村的内部地图发放给每一个队员，在台风过去之前一定要告诉兄弟们背熟塔寨村的地形地貌、村口、建筑、河流，烂熟于心。
3: 李威民结合台风天气、塔寨动向综合判断，属于他们的最佳机会终于来了。专案组全体人员整装待命，等待最佳行动时机，塔寨则借着台风掩护加紧制毒。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早已落入了警方的掌控之中。
0: 还有东山市公安局民警的所有详细资料也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资料遇到危险的时候都可以救他们的命。你要向我保证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是。
0: 台风天图今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地区喽。我们这是一场硬仗，是一场跟毒贩对决的战争。为了这次行动，你们东山的同事受了很多的委屈，献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对你们的期望。

看似平静的对峙，实则步步惊心。赵家良冒险传出的核心信息，补齐了警方布局的最后一块拼图，也让剧情迎来了新的发展。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狂风暴雨席卷整个东山，恶劣的天气里，有人忙着布局谋利，有人却在默默承受无尽的痛苦。连日的精神煎熬加上旧伤复发，于慧再也扛不住身上的剧痛，强忍不适拨通了急救电话。好在医护人员第一时间上门，紧急将他送医。
1: 有脉搏，检查瞳孔。
2: 是。

0: 一菲，有林胜武的消息吗？小林出院以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我联系不上他，我真挺担心他的。你要是有林胜武的消息的话，
1: 林胜武已经死了。
0: 从李飞口中得知了林胜武离世的消息后，陈科心里一直牵挂着被困在塔寨、全程被监视的闺蜜蔡小玲。 他清楚蔡小玲身体虚弱，处境艰难，一旦得知真相，大概率会崩溃。

困塔寨的蔡小玲整天被压抑和无助包裹着，她躺在床上，脑海里不断出现和林胜武相处的甜蜜过往，温馨的回忆与当下孤立无援的处境对比，更加心酸。

0: 说，上午是不是要来接我了？
1: 林宗辉守在床边，亲眼看着晚辈被宗族的黑色产业毁掉一生，心里满是愧疚。血脉亲情牵绊着他，法理正义又时刻警醒着他。身陷两难的林宗辉到底还要挣扎多久才能做出抉择？
0: 他还穿着那件衬衫，可是他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把孩子弄没了，我说，圣母是不是要来？

0: 我是马云波。
1: 马云波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得知于慧紧急入院的消息，瞬间慌了心神。妻子到了医院接受救治，也就意味着他吸毒的事情已经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最要脸面、最骄傲的马云波会如何面对呢？
2: 马局，
0: 医生，
2: 你爱人的病暂时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他的病症……
0: 谢谢医生。
2: 马局啊，有些情况我必须向您了解一下。您爱人他是……
0: 我爱人的病一到变天就疼得厉害，我们能不能让他好好休息？
2: 好吧，那我明天再来。
0: 谢谢。

0: 我们可以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
1: 关键时刻，
2: 台风形成天然掩护，搭配赵家良传回的毒品交易时间情报，李维民敲定整套侦查布控方案，制定声东击西的侦查策略，安排警员伪装潜入村内制毒窝点。塔寨村民还在做着报复的美梦，浑然不知一张周密的侦查大网已经完整笼罩整座村落。
1: 所以对白，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这一集破冰行动迎来终极对决，这集严刑案件发生在广东。今天结合西双版纳本土实情，聊聊我们边境之密的立体化禁毒防控网络。我所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地处中缅边境禁毒最前沿，我们始终扛牢守边禁毒的政治责任，和全省一道构建起了打击毒品犯罪的立体网络。
1: 你对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2: 没有。
1: 认不认罪？
2: 认。
3: 一样。
0: 就像我们办过的一期村寨涉毒案，村里的年轻人受境外人员诱惑，以为只是帮忙带货，实则参与了运输毒品。立足西双版纳多民族边境的实际，我们还用汉语加少数民族语言的形式常态化走进边境村寨、校园、社区，以案示法。正是这样全链条打击、全方位监督、全覆盖治理的立体防线，全省新发现吸毒人员数量连续7年下降，起诉毒品犯罪人数连续5年下降。今后我们也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在西南边疆织密织牢禁毒防护网。这一集里，警方锁定准确交易时间，破冰抓疑进入倒计时。手握塔寨大量内情的林宗辉会选择主动揭发族人罪行吗？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4: 我想让吴祖披着天毒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5: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6: 马站长，
5: 别怕了，卡在哪儿？
6: 解释
7: 什么呀？
6: 解释什么？
7: 别解释，
8: 别动手，
9: 别动手。
10: 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11: 林宗辉，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3: 受不了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13: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7: 到底走哪了？
2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2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构成你烦恼的那内容。
1: 一出门看见的都是绿色的，整个人的心情肯定很舒畅。
2: 我们来了，
3: 我希望他们能长寿吧。

0: 这里是一座只靠名字就足够诱惑的城市，但在世人眼中，有福之地到底是什么样子？当水墨画卷从纸上醒来，就是它的模样。它神秘的不只是不经意间创下的不老神话，更是时光甘愿在这儿减速的秘密。连绵山川相伴，世人称它生活在树上的城，而福寿文化就是这座城的长寿密码。
1: 您来到永福文，祝你永远幸福，生活在这里的人也永远幸福。
0: 水旱无忧三千洞，十里长逢百岁人，说的正是永福。
1: 天然的氧吧，一个生活在树上的城市。早上起来的时候，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整个人的精神气爽了。我们是中国的十大呼吸之乡，整个永福是土壤和水的呼吸。
0: 复吸这个词儿您肯定不陌生，但是全域复吸绝对稀罕。
1: 所以我们的农产品就自带了富含的硒元素，对人体的健康还特别有利。
0: 而硒能提高呼吸系统抗病毒能力，增强人体免疫力，妥妥的长寿元素。永福当地的农产品也因复硒而极富灵气。
2: 如果咱俩还煮下了呢，接着是煮下也养生的。那个鸡块也不是养生的。
0: 每天清晨，廖本固爷爷都会携老伴儿到自家的林子里逛逛，呼吸新鲜空气，静嗅竹香，似乎这是他们这辈子最浪漫的事儿。
2: 风景好，凉快舒服，你才有多健康，寿命会增加。
0: 虽然已经年过九旬，但这个活路爷爷最拿手。当年政府带领百姓在这片土地上试种麻竹，而廖爷爷就是第一批种麻竹的村民。
1: 麻竹呢恰好喜欢水，它的根系啊固土固得很好的。
0: 说到麻竹，您可能感觉耳生，但是它的大名您一定很熟悉。为一碗螺蛳粉添香的竹笋，正是永福产的麻竹。
1: 麻竹就是柳州的螺蛳粉，富硒的水来滋养出来的，这个麻竹口感特别好，微微带有一定的甜度，而且是比较嫩的。说是空气肯定是好的，竹林比树林同面积的氧气的释放量还多35%，每公顷的这竹林它吸收二氧化碳可以达到12吨。
0: 没想到这竹林居然还能为当地人的长寿添砖加瓦。
2: 香有生竹，麻美味，竹麻美味，生意长。
0: 绿水青山馈赠的天然美味，也赋予了晚辈们表孝心的灵感。五花肉在热油中尽情绽放，形成了金黄酥脆的表皮。一片肉，一片笋，错落有致地码放在竹筒中，肉的香浓与竹的清甜完美融合。
2: 老爷小孩子可以吃，这爱吃，这是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吃了这个竹笋可以健康，带来长寿。这是麻竹烤永福，我们尝试味道啊，尝试味道。
3: 来，老妈，再吃一块。老妈，再吃一块。
0: 身在竹林，享受竹味。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福者高寿，寿者永福。福与寿在竹林的繁忙。

0: 妙和清新中浑然天成，静香流远。美食固然美哉，却不足以表达永福人独特的灵魂世界。要触摸到福寿的脉搏，还得来永福县城逛逛。为了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当地政府可没少在城市硬件上下功夫。硬件实力不凡，软件建设也不甘落后。近几年，县政府专门设置了福寿办，出版了大量跟福寿文化有关的畅销书，为的就是营造良好的敬老孝老氛围，从细节上用心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1: 福和寿，我想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是我们历来永福县人就追求的一个目标。
0: 如果您想问生活在永福的幸福老人到底是什么样，那盛爷爷绝对能给到您完美答案。如果要用一个词精准总结爷爷的前半生，那颠沛流离就再合适不过。出生在浙江绍兴的盛烈珍，三岁丧父，在盛烈珍13岁那年，意外再次降临。当时日军对浙江进行侵略，盛烈珍跟随母亲踏上千里流亡之路。
2: 14岁跟我外公到我舅舅的铺子里，到沈阳，我在那里学徒，我思想我就是考虑将来怎么办，必须要自己奋斗。每天早上起来打算盘，足足学了4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风雨无阻。
3: 90×65，
2: 550，
3: 324，乘以
2: 324，
3: 6，
2: 乘6，
3: 乘60吧，
2: 68，
3: 啊，厉害，行，
2: 22032，
3: 哟，厉害。再出最后一道啊，
2: 那你讲吧，你考我，考我得考试，
3: 5722啊，乘以364，
2: 208208。
3: 对了。
0: 96岁高龄的盛爷爷算盘依旧打得精彩，加减乘除精准拿捏。放到现在，爷爷可是响当当的凤凰男。想当年漂泊一路，学艺一生，最终练就了这手绝技。学成后的盛爷爷经人介绍到了桂林一家企业工作。似乎外乡人注定只能漂泊，无休止的工作变动让爷爷深深体验到自己浮萍般的人生命运。
2: 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掉老多，你想当一张大子上贸易公司粮食局粮管所，你掉酒厂。
0: 最终盛爷爷被调到了永福的一家酒厂做厂长。当他踏上永福这片土地时，内心便涌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顿感。当地人的平和快乐如水般滋润着爷爷那颗漂泊了半生的心，岁月静好也悄悄映在他深邃而欢愉的眼眸中。31岁那年，爱情悄悄降临，盛烈珍偶遇了18岁的周盛玉，两人一见钟情，从此永福就成了爷爷的第二故乡。
2: 永福现在就是我的第二故乡，4个字，安置若素，心里舒服就可以了。
0: 颠沛流离之舟最终在永福靠了岸。成家后虽然生活依旧不易，但好在安稳踏实。福寿之花于静谧的岁月里在爷爷家里灼灼绽放。
4: 有像口音呢？
5: 没事。
6: 那五脏乱
0: 以前不敢想的四世同堂，如今已成为盛爷爷的日常现实。每周末的家族聚会

0: 是爷爷最期待的好日子。此时的他尽享天伦之乐，还要在牌桌上过一把瘾。
1: 他就喜欢我们儿女陪他在一起聊天打牌，热热闹闹的。
2: 开张，
0: 幸福是一点一滴的细节，温暖是细水长流的陪伴，美食满桌，儿孙绕膝，一生颠沛流离的盛爷爷此刻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觉得老爸年纪这么大了，在他有生之年我们要想办法尽我们的孝心关心他，照顾他。
3: 永夫人把幸福看得很简单，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方沃土上面，一家人快快乐能吃饱穿暖，就是一种幸福。
0: 永福用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向世人展示了到底福是什么模样，是生活在绿水青山间，用自然馈赠创造人生浪漫的老暖男，更是漂泊了大半生，终在永福靠岸，开枝散叶的帅气凤凰男。但无论故事的风姿如何变换，家的温暖和家人的久久陪伴，生命的繁盛不衰，才是人民幸福的最美注释。
4: 浪漫，我大哥过世，他们两个浪漫在看地方白发中黑发，
5: 尽我们自己这份心，让他感受到大哥走了还有我
6: 们。你卖你有很享受啊，
4: 对父母好一点，他们以前里面还是给他们一点享受嘛，所以现在他们现在也慢慢老了。
5: 父母在家就在这个家就完整了。
0: 总有些地方美得从不讲道理，连画笔都描绘不出苹果的绿意千丈。山中自有千年树，十里长逢百岁人。这里孕育出的百岁老人和满目的绿意，似乎在诉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关于岁月不着痕迹的原因，就蛰伏在桂北的深山涧，等你来探寻。

0: 在百吉村有一对吉祥宝，就是88岁的韦成全爷爷和88岁的黄秀香奶奶。
1: 阿宝，慢点，他来呢。
2: 来不？哦，我能帮你开门，提醒门大哦。
1: 呀，帮了宝宝呢。
3: 宝啊，帮你来宝，帮你开了，来宝的嘛。
0: 一辈子没吵过架的韦爷爷和黄奶奶，在风雨人生中用和睦迎来了幸福晚年。而为韦爷爷和黄奶奶晚年幸福托底的人，正是他们的孩子。不仅养育的孩子多，更培养出了一颗心。作为苹果市第一位研究生的大儿子，真是整个家族的荣光。但在2023年初，一件事的发生让整个家族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最优秀也最孝顺的大儿子突然病逝，老两口仿佛突坠深渊，生活里只剩下眼泪和绝望。
4: 大哥是好多是顶梁柱嘛，他们好像说吃饭也吃不下，那晚我大哥过世，他们两个老人跪地上，白发送黑发。我父母是打击也蛮大的，一下子年老几百几岁，以前我爸我妈都没有那么多白发。
0: 父母的痛，小儿子韦德庆看在眼里，照顾爸妈变成了他的生活重心。
5: 两位

0: 老人老了嘛，所以说我都以食为来照顾他们，一日三餐嘛，只要营养跟得上行。为了老人安排吃什么就煮什么，至少有安全感，有这种嘛。
1: 为了让父母尽快摆脱阴影，思索了很久的孩子们决定出奇招。他们密谋许久，精心为爸妈打造了一个绿色后花园。
0: 他们八十几岁嘛，没有什么享受过这个环境，我认为也是说给他们享福一样的感觉。每天不用去外面散步嘛，可以想吃什么也送一点什么，这样
2: 尽我们自己这份心，让他感受到大哥走了还有我们。
1: 自从有了这座私人定制小院，父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3: 你不能这边，
4: 你不会这个你都这块这边
3: 这个
4: 不能的，但是过后不给上上手，上手一百年了，改变了呗，哦，
3: 那在国外都用用没了，
4: 用用没了，嗯。
1: 老两口的所有爱好都尽在孩子们的掌握之中。爷爷爱养鱼，孩子们就请人专门为他挖了一口鱼塘。成了鱼塘主人后，曾经失去的那份自豪静悄悄爬上了老人的额头。
4: 有好感了，该真的有养鱼了呗。
1: 奶奶钟爱养鸡，孩子们便在小院专门打造了一座鸡舍。母亲的笑容是孩子生活中最甜的蜜。
4: 是闻到印度羊啊，
3: 闻到来往的你，锻炼的你。
1: 浇水、喂鸡、喂鱼，每天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充实和快乐就像影子一样，追着爷爷奶奶不放。忙在小院，闲也在小院，望着满眼绿意，那些悲伤的情绪早就被遗忘了。
4: 真卖力，有很享受啊。
0: 对父母好一点，他们心里面还舒服，给他们一点享受嘛。所以现在他们现在也慢慢老了，
2: 感觉父母也是慢慢老了，需要子女更多的关怀吧，也给他一些安慰。
5: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们的好多东西来了。
1: 朴实的孝心生发出一颗巧思妙心，孩子们精心为父母打造了一座秘密花园。正是这抹万籁俱寂的绿意，让父母一点点走出悲伤，重获来自心底深处的安全感，也让一个家庭枯木逢春，迎来和美。
2: 父母在家就在，这个家就完整了。毕竟年纪大了，也希望他们能长寿吧，给他们安度晚年。
4: 改变的高兴啊，有钱啊，我都谢谢你了，都是有钱的。
6: 不养离子高的地方啊，人到那个地方了之后，感觉啊非常舒服。
3: 你跟你爸，跟你爸的那家风景，跟你过了有你，人都该该内流，我都不愿意挂给他外闹呗。
7: 是非常精美，没有受到污染，含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高的。
3: 这个外流都像好小温度的，我们更老的豆都不要煮了，晒闹。
8: 你拿我们的水来喝一口，你就懂了。
1: 航拍扶摇直上云霄，蓦然回首，一座更大的花园原来一直就在爷爷奶奶身边。他正是韦成全爷爷和黄秀香奶奶生活的榜墟镇。高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大氧吧，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更是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2100个以上。
6: 负氧离子高的地方，人到那个地方了之后，感觉非常舒服。

0: 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在21世纪，真的会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吗？这可不是一个幻想。92岁的围巾花奶奶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围奶奶每天早早就起床了，新鲜空气对她来说如同灵丹妙药，是每天必吸的仙气。吸仙气，劳动两不误。身为农村老人，勤劳就像血液般流淌在围奶奶的身体里。
1: 那个你爸给你爸的给你讲风听给你过了月里人头该该内流过都不给你爸给他外闹呗。
0: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为了能养活孩子，围奶奶经常天没亮就上山砍柴，然后背到几里地外卖柴补贴家用。而奶奶的这一副好身板，正是那段艰苦岁月的馈赠，更是大自然美好环境的熏陶和洗礼。当城里人追求各种时尚养生之道的同时，质朴的农村人遵循大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呼吸新鲜空气，喝着优质的水源。这种生活方式正是当地老百姓的日常影像。他们似乎没有刻意养生，但却处处都在养生。
2: 长期在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环境里面，空气质量肯定会比外面的更好一些。
0: 看，这就是围奶奶的最爱玉米粥。
1: 兄弟够够个罗丁够钱满脑袋来累了。
0: 别看他不起眼儿，却隐藏着当地的长寿密码。苹果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长冬短，超长的光照使这里热量十分充足。崇尚天然食品的当地人渐渐养成了五谷杂粮为主的膳食结构。因玉米种植难度低易打理，所以玉米粥自然成了苹果人桌上的饮食之王。简单的一碗玉米粥，背后却是大自然赐予的能量和爱。青山绿水下，土壤里富含的高锰、高锌等元素，经过植物吸收转化，最终端上饭桌。那碗金灿灿的玉米粥，不养人都没人信。现如今，养生玉米粥更是成了当地不折不扣的长寿美食，没有之一。一天至少要吃4碗暖暖的玉米粥，可见围奶奶绝对是玉米粥的超级粉丝。其实，围奶奶的长寿共有两方面因素，其一是吃长寿美食，而其二就是她。
1: 对了，现在对象要怎么讲呢？你们老人呢、啊？听共产党一讲，来咱南区里都拜下道，都讲拜了都像好小文道的是，后来跟老人道都了死了现闹。
0: 往墟镇附近的大小村落，都沿平治河而建。村民世代饮用的水，也全都来自这条零污染的美丽河流。
3: 是非常精美，没有受到污染，含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高的。
4: 有甘甜的味道啊！你拿我们的水来喝一口，你就懂了。
0: 因为这座山，这汪水，这片天。在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不老神话在这片热土上悄然萌生。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0: 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6: 福寿文化是长寿之乡永福的长寿之基，而他们推荐的菜品更是福寿文化的集中体现。
7: 这个九成呢，长长久久的意思，这道菜是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吃留下来的。我们第一层就是冬笋，它能够很好的鸡油，第二层呢就是野生香菇，第三层呢我们是用糯米跟豆腐做成一个小团，第四层呢就是豆腐，第五层呢还是用豆腐，我们第六层菜就用我们山里面的野生山药，第七层就用猪肘子，第八层呢也就是用到猪肉，主料以猪肉为主，寓意一桌平安富贵的意思。第九层的菜呢用的是我们这个农村的椰鸡。九层菜放完以后，白切的时候有一锅汤啊，水浸到鸡的下面就可以了。
8: 哇，好棒！
9: 篮球、足球之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台球、壁球，包括小时候那个玻璃球。左手刷牙不就是刷牙吗？左手也好，右手也好，有什么特别的？
10: 按着动，手动，眼睛还看着谱子的啊。宋波的声音美吧，就好像大海的潮水，哗。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男子擅自带走原公司微信账号，用于拓展新公司业务，不料惹祸上身。另一男子公开获取他人微信账号进行贩卖，被警方抓获。两名男子都是利用他人微信账号非法获益，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微信账号被盗之谜，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理讲堂。微信账号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社交工具，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对微信账号情有独钟。我们按照各自的意愿赋予了微信账号不同的功能，岂不知微信账号也会成为违法犯罪的目标，一旦保护不好，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今天要讲的两个微信账号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先走进第一个案例。班的主人公叫曹军，2023年春节刚过，他从农村老家返回城里。上班的第一天，曹军给同事们带来了家乡的特色小吃，同事们围在一起，一边吃一边夸赞曹军家乡的美味，让曹军心里美滋滋的。就在曹军沉浸在喜悦中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看着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曹军的心陡然一沉，喜悦的情绪瞬间消失了。他拿着手机悄悄躲到走廊上，犹豫着接通了电话。只听电话那边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曹军，你今天必须把单位给你配备的手机送回来，否则就对你采取法律措施。听到这话，曹军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他立刻撒谎说，我在医院陪护母亲，等我

0: 母亲好转了，我立刻去见你。对方迟疑了一下说，限你3天之内把单位的手机送回来。听着对方挂断了电话，曹军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松了口气。
1: 那么这位给曹军打电话的人是谁？他为何让曹军还单位的手机？曹军又为何拿着单位的手机不还呢？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曹军的第一份工作说起。
0: 农村出身的曹军大学毕业之后，凭着优异的毕业成绩，顺利地入职了当地一家不错的中介公司。经过3个月的实习期，曹军的努力得到了公司的认可，很快单位便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公司的负责人郑经理也来自于农村，相同的出身让郑经理格外的爱惜曹军。为此呀，作为新员工的曹军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客户资源，这让曹军得以快速的成长。不到1年的时间，曹军就在公司崭露头角，获得了骄人的业绩。这曹军刚出校门就遇到了伯乐，他自己感觉很幸运。不到3年的时间，曹军便成为了公司的业务骨干。随着曹军在公司的业绩不断提升，他的内心却失衡了，逐渐对公司的考评机制有了看法。公司在年底考评时，不但要看员工的业绩，还要看员工在单位的工作年限。这曹军入职不足3年，这种考评机制对于新人的他很吃亏。曹军意识到，如果继续在公司熬下去，想拿到理想的年终奖，至少也得7-8年的时间。然而家里常年生病的母亲急需用钱，曹军对现在的收益感觉不满意，他想换一家挣钱更多的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曹军决定跳槽。不久他发现了一家更适合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只以业绩论英雄，凭着自己的努力应该能很快取得更大的收益。于是元旦过后，曹军便正式向原单位提出了辞职，这让郑经理十分惊讶。他试图挽留，但曹军去意已决，他只好尊重曹军的决定。
1: 就这样，曹军离开了苦心培养了他近3年的原单位，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新公司。那么既然原公司同意曹军离开，郑经理为什么还会愤怒地给曹军打电话索要手机呢？这部手机对原公司到底有什么重要价值？
0: 原来曹军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后，单位按照工作惯例给曹军配备了专用手机，这部手机里有单位的微信工作群账号，而微信账号里的部分客户资料是原公司的部分核心商业秘密，通常员工离职时必须要上交单位配备的手机才能办理离职手续。但是曹军认为，手机和微信账号虽然是单位的，在自己工作的3年时间里，客户业务之所以得以快速增长，离不开自己的辛苦努力。为此呀，曹军是不甘心将这个微信账号交还单位，于是他先从人事部拿到了离职手续，又欺骗负责交接工作的男同事说忘记将手机里自己的信息备份卸载了。因负责交接工作的男同事之前曾经突发疾病，当时是曹军将他背下楼快速送进了急诊室，男同事一直感念曹军的帮助，虽然违反单位的规定，他还是悄悄地将工作手机交给了曹军，并叮嘱曹军尽快送还。曹军拿到手机之后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公司。到了新公司后，原单位的工作人员就不断打来电话让他尽快将手机交还，但曹军却置若罔闻。直到半个月后，前公司负责人郑经理得知了此事，愤怒地给曹军打来了电话，才让曹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拖延交付手机的时间，他在电话中谎称母亲生病住院了，这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如今面对原单位三天交换手机的时限，曹军是寝食难安。手机可以交回去，但是手机号与微信账号是捆绑的，原单位对每个客户都会事前告知优惠福利等信息，只有通过两个渠道通知，一个是单位的手机号，另一个是单位的微信工作群。自己新入职的公司与原单位经营范围相同，想要快速实现跳槽之后多挣钱的目的，原单位的这批客户资源对他是太重要了。他认为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这批客户资料，所以啊，他决定不向原单位移交手机和微信账号。为了不让原公司的人找到自己，他拉黑了原公司所有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就在曹军认为原公司拿他没有办法时，他却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原单位将他起诉了。原来原公司依据曹军就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将曹军告上了法庭。原公司要求曹军停止侵权，交回手机和微信账号，并赔偿经济损失。法庭上曹军却辩称，虽然手机是原单位配备的，微信账号也是原单位的，但是是自己三年的苦心经营才维护了这批客户，并让业务量不断增长，这些客户资料自己完全有权带走。曹军要求法院驳回原单位的诉讼请求。那么曹军的答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原单位的手机和微信账号是否还能要得回来？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商业秘密的认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四项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本案中作为单位微信群内的公司客户，是具有名称、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向、内容等，该类信息仅限于公司业务员及少数有权限的人知晓，并不为公众所知悉，并且这些信息与公司的客户拓展模式相对应，是公司需要保护的客户信息，而公司也在曹军入职时就与他签订了竞业禁止及商业保密协议，并在日常工作中对单位微信好友进行了定期管理保存，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因此曹军构成对公司商业秘密之客户信息的侵权。最终法院判决曹军返还单位手机和工作微信，停止侵权，同时结合曹军的主观过错程度、暗涉商业秘密的重要程度、传播范围以及公司合理支出费用，酌定曹军赔偿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费用120,000元。收到判决书后，曹军后悔不已，因自己一念之差，错误地选择了侵占原公司的微信账号，想借着原公司的客户资源快速攫取自己梦寐以求的钱财，最终不单没有赚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反而要赔偿原单位巨额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费用，着实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悔之晚矣。原公司收到胜诉判决之后，给曹军就职的新公司发去了律师函，告知新公司保留对其追诉的权利。新公司快速做出反应，并在律师的帮助下，两家公司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和解。之后新公司担心曹军今后会故伎重演，同样会侵占

0: 公司的商业秘密，很快就辞退了曹军。那我们再来说说原单位那位私自将手机交给曹军的男同事，通过单位调查得知，他违规将单位的手机交给了曹军，导致曹军将原公司的手机和微信账号据为己有，给公司管理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最终决定扣除他半年奖金以示惩戒。在刚才的案件中，曹军辞职后擅自带走了原公司的微信账号，他的行为不但让自己对原单位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还失去了新的工作，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男子不想朝九晚五的去上班，而是通过转卖微信账号谋取利益，没想到他竟然触犯了刑律，只落得是锒铛入狱的下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因不满母亲唠叨离家出走，谎称找到工作，实则沉迷网络游戏。
5: 他像脱了缰的野马，没白没黑的驰骋在游戏的世界里。
4: 为了筹集游戏经费，男子非法获取微信账号并出售，却不知这些账号被用于电信诈骗。
5: 多名受害人被诈骗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4: 随着诈骗团伙被抓获归案，男子的罪行也被揭露，他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微信账号被盗之谜，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北方一小区里，一户人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因为男青年说：“我已经找到工作。”

0: 做了，房子也租好了，今天必须得搬出去。一位中年妇女生气地指责他，这个家少你吃还是缺你喝了，搬出去谁管你，今天你不准搬走。男青年回怼说，你天天唠叨我没工作吃白食，我现在有工作了，要出去自食其力，你又不让我走，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满意？话音未落，男子愤愤地拖着行李箱扬长而去，只剩下中年妇女站在原地怒骂道，你个白眼狼，我管你是为你好，今天搬出去以后就不用回来了。男子名叫江磊，与他争吵的是他的母亲，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从小到大江磊与母亲相处的时间多。江磊因大学所学专业比较冷门，毕业快一年了，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为此呀，他没少挨母亲的唠叨。他曾经尝试着跑了两个月快递，没想到这个工作实在太辛苦了，自己根本就坚持不了。眼看找工作无望，江磊就欺骗母亲，谎称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要离家独居。实际上江磊心里很明白，虽然母亲时常唠叨自己，其实呀，他很爱自己，担心自己搬出去无人照顾，但是自己在家里待着实在是不自由，特别是晚上上网打个游戏被母亲看的是死死的，想玩个痛快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来找不到工作就已经十分沮丧了，玩个游戏还不能尽兴，再不换个环境自己简直就要抑郁了。
1: 就这样，江磊拎着行李箱来到了提前租好的房子里，房间虽然简陋，但这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他如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比兴奋。那么江磊的新生活真的能如他所愿舒心自由吗？
0: 就这样，他像脱了缰的野马，没白没黑的驰骋在游戏的世界里。妈妈给他发信息他懒得回，被妈妈打来的电话逼急了，他只简单报句平安，声称工作很忙，就挂断电话继续玩游戏。游戏虽然好玩，可买装备的钱不是个小数，江磊手里那点跑了两个月快递的薪酬很快就用完了。手头没了钱的江磊不得不放下游戏，考虑起赚钱的门路。江磊把自己关在屋里苦思冥想，如何既不出力又能快速赚到钱。他百无聊赖地在网上闲逛，一条信息吸引了他，一个网名为老陈的人发布了一条收购微信账号的信息。江磊顿时感觉做生意的好机会来了，对方信息显示微信账号使用一年以下的收购价为300元，微信账号使用一年以上的收购价为600元。江磊心想，转卖个微信账号就可以赚钱，这赚钱也太容易了。江磊立刻开动脑筋琢磨如何做好这份生意。尽管卖微信账号赚钱容易，但一个人能够注册的微信账号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微信账号呢？江磊是个游戏迷，他深知游戏皮肤和道具对玩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想到这一点，江磊瞬间感觉眼前一亮，他自以为想到了一个弄到微信账号的好办法。江磊在自己常玩的网游里发布了一条赠送游戏皮肤和道具的虚假广告，以此来诱骗玩家加入自己建立的 QQ 群。没想到这个办法竟然立竿见影，信息发布不久就有几十人加入了自己新建的 QQ 群，而他则在群中伪装成客服人员，让大家尽快提供微信账号和微信密码，先提供的就会获得心仪的游戏皮肤或者道具。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大家竟然争先恐后地提交了各自的微信账号和微信密码。之后江磊分别登录了这些微信账号，将账号密码及绑定的手机号进行了更换。一番操作之后，江磊很快掌控了他人的几十个微信账号。之后江磊按照网上老陈提供的交易方式将这些微信账号卖给了老陈，第一笔就赚到了9000元。 江磊心里。

0: 乐开了花，这皇天不负有心人，自己终于找到了发财的门路。为了继续轻易获取微信账号，江磊购买了少量的游戏皮肤和道具，发在 QQ 群里。没想到这点小小的诱饵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惊喜和收益。就这样，不到两个月时间，江磊转卖了1000多个微信账号，先后获取了近17万元的利润。江磊简直要乐疯了，凭着自己的学历和能力，上哪里能找到这么高薪的工作？看来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财富积累。然而就在江磊打算大干一场时，警察却找上门来。转卖微信账号为何会招来警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江磊点好外卖，照常疯玩游戏，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江磊以为是自己的外卖送到了，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房门。然而站在门口的不是快递员，竟然是两名警察。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江磊顿时懵了。自从搬进出租屋，自己除了上网几乎都没下过楼，怎么会招惹到警察呢？
1: 江磊被带到派出所后才意识到，估计是自己转卖给老陈的微信账号犯了事。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老陈在网上公开发布的收购微信账号的信息怎么可能犯法呢？
0: 原来江磊倒卖给老陈的微信账号惹下了大祸，1000多个微信账号被老陈转卖给了诈骗分子，诈骗分子将这些微信账号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先后有多个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公安机关的全力侦破，这个四处诈骗的犯罪团伙被陆续抓捕归案。经查实，多名受害人被诈骗金额高达数百万元。被抓捕归案的老陈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微信账号的来源。就这样，警察是顺藤摸瓜找到了江磊。接到儿子拘留通知书，江磊的母亲无比震惊和难过，两个多月没有见到儿子，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进了派出所。很快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至检察院。经过审查，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江磊提起了诉讼。法院开庭这天，面对法官的审问，江磊虽然承认自己有投机取巧的行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构成犯罪。他认为微信账号大部分是虚拟的网名，即使有人用真名，也仅仅是民事范畴内的侵权，充其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不应该上升为刑事犯罪，并且自己跟诈骗分子至始至终没有任何联系。那么江磊的辩解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他的行为到底是民事侵权还是刑事犯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刑法第253条第一款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2022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在通过该批案例进行释法中，明确了非法制售带有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交媒体账号，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此可见，微信不仅是一种通讯工具，因其同时具备社交、支付等功能，且微信号和手机实名绑定，可与银行卡绑定，和自然人一一对应，因此微信账号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江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通过窃取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出售，其倒卖的1000多个微信账号因被诈骗分子用于了电信网络诈骗，给受害人造成了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情节特别严重。江磊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

0: 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自己养大，自己读完大学后不但没有任何回报，反而是误入歧途，锒铛入狱，多少悔恨都已无法洗刷人生的污点。观众朋友们，信息网络的发达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快捷与便利，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今天第一个案例中的曹军，因攫取原公司的微信工作账号，不但败诉并承担巨额赔偿，还让他今后的就职蒙上了阴影。而第二个案例中的江磊，用窃取的微信账号作为谋财的手段，换来的却是锒铛入狱。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不管是公司的还是公民的微信账号，都是所有者特别享有的，依法受到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的权利。这世间赚钱的道路千万条，要切记违法的道路不可取。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搞贷款。另一男子为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两名男子都因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百万巨债哪里来？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学生网购手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9: 脑袋嗡一声，不知道咋整了。这些钱里边还有找我室友借的，我全部的生活费。哎呀，我就希望赶紧把这个钱找回来。
8: 明明是扫码退款，自己的钱为何却被转进了对方账户？
9: 他让我把所有的钱提到银行卡里，提完了之后他让我扫那个码，跟我说正常是扫不过去钱的，结果一扫钱还过去了。我就质问他咋回事，他说你操作失误了，让我重扫一回，一扫钱又过去了。
8: 接连不断被骗，被害人损失惨重，网购退款的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缜密设计的骗局？
10: 以往配合案件多数都是以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老年人为主，而这起案件呢，它恰恰诈骗的对象是在校的大学生，犯罪的手段比较隐蔽，很难被识破。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网购背后的连环陷阱。

0: 小王是吉林省辽源市某大学的大一学生。2024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在网上购物，打算购买一台手机。
1: 本来就是手机用挺长时间了，我想买个新手机，但我妈不同意给我买。我寻思自己上网上看看呗，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
0: 在对比了多个交易平台后，小王被一位小红书博主所发布的二手手机信息所吸引。在与所谓的卖家初步沟通后，小王添加了对方的 QQ 号码。
1: 咨询一下，感觉价钱还可以，我还害怕他是骗子，说能不能走平台，他说能，然后我还挺高兴。
0: 因为购买的是二手商品，谨慎的小王出于对交易风险的顾虑，特别提出希望通过正规平台完成交易，以获得相应保障。
1: 我们有时候买演唱会门票啥的，害怕被骗，都说能不能走平台，一说能走平台就感觉咋也不能是假的，我当时就放下戒备心了。
0: 随后小王便付了款，几天后满怀期待的他发现自己始终没有收到快递包裹，于是他输入对方提供的快递单号进行查询，结果发现压根儿就没有物流信息。
1: 等了两天他还没给我，我找他，我说怎么回事，他含含糊糊的说你太麻烦，我不卖你了。
0: 作为一名大一学生，小王自己并没有收入来源，买手机的钱也都是靠平日里的生活费积攒而来，既然对方说不卖了，他便希望可以尽快退款。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申请退款后自己不仅没有收到钱，甚至连银行卡中的余额也被转到了对方的账户。
1: 他让我扫那个码，跟我说正常是扫不过去钱的，结果一扫钱还过去了，我就质问他咋回事，他说你操作失误了，让我重扫一回，一扫钱又过去了，我就觉得这是太不靠谱了。他说等到下午5点钱就都能回来，我就等吧，上课我也寻思这个事儿，等到下课了钱还没过来。
0: 购买手机支付的钱款不仅没拿回来，办理退款时又再次遭受损失，前前后后小王共计向对方支付了8200多元。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1: 脑袋嗡一声，不知道咋整了，这些钱里边还有找我室友借的我全部的生活费，还有又找我妈要的额外的说买新衣服的钱，我室友说那不行就报警吧。哎呀，这刚开学没多长时间，我日子过得挺难，我就希望赶紧真能把这个钱找回来。
0: 随后小王前往辽源市公安局仙城分局报警。
2: 报案人非常焦急，刚来的时候说话语无伦次，非常紧张啊，条理也不是很清晰。听被害人简单描述以后，称是在网上买手机，然后对方迟迟不给他发货，骗取对方多次交钱。
0: 根据小王提供的网购商品交易记录及银行转账等信息，民警很快便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2: 我们通过嫌疑人的作案号，包括他转账的流水资金进行梳理，发现是嫌疑人一共是3名，主犯是广西人，他是在校学生，马上面临着毕业。另外2名嫌疑人，一名是主犯的同学，也是广西人，那名嫌疑人是社会闲散人员，年龄也在20岁左右。
0: 2024年4月，3名犯罪嫌疑人在重庆和广西钦州等地相继被警方抓捕归案，并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此，一个以梁某伟为首的连环诈骗犯罪团伙被警方一网打尽。2024年7月，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将梁某伟、梁某氏、孙某3人以诈骗罪向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8月，西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3: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宣布开庭，执行法警传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本庭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是由西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梁伟、梁志春诈骗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0月，

0: 被告人与被告人梁荣伟取得联系，预谋共同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2024年，梁荣伟遭到被告人梁女士令其帮助做引流犯罪活动，具体犯罪行为为。
1: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4月，被告人梁某氏在社交平台发布售卖手机的虚假广告，并将有购买意愿的被害人小王推给被告人梁某伟。梁某伟谎称自己销售二手手机，但在小王付款后并未发货，而是提供虚假的订单号，对小王实施了第一次诈骗。当被害人小王发现手机订单无法查询时，梁某伟又以办理退款为由将小王推送给被告人孙某。孙某再通过冒充客服人员对小王实施二次诈骗。
0: 通过对孙本人支付宝账户核查，其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共获利人民币22410元。梁某伟在实施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非法获利48677.46元。
1: 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指控，除了被害人小王，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三名被告人先后实施了多起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共计获利75000余元。
0: 三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25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三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手段隐蔽，那么他们究竟设计了怎样的精密骗局，诱导被害人一步步上当受骗？作为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大学生，小王又为何会对他们的骗术深信不疑呢？
2: 这庭法警将梁氏留下，梁伟孙总带下法庭。公诉人对梁氏进行访问。
0: 梁氏，你与梁伟还有孙，你们在实施诈骗的过程当中，你主要负责做什么？
3: 引流。
0: 你这个引流具体是干什么？
3: 是引流给梁伟卖手机的。
0: 你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引流？
3: 在小红书、闲鱼上找人加小红书发帖的。我帮他引流了一个1块钱加一个好友，然后后面卖出手机了，就是一个100块。
1: 法庭上，梁某氏对自己通过发帖引流配合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2024年4月，被害人小王正是因为看到梁某氏发布的信息，被他刻意引流，才主动联系到梁某伟购买手机。那么，梁某伟又究竟是如何通过售卖手机对小王进行诈骗的呢？
2: 这庭法警将梁氏带出法庭，将梁伟带到法庭。公诉人是否又向梁伟发问？
0: 发问。梁荣伟，你和梁氏还有孙龙，你们在实施诈骗时是否有分工？
4: 有。
0: 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4: 梁氏就是找人在网络小红书发布一些虚假广告，然后引导受害人添加我的联系方式。我添加了之后，跟受害人描述一下手机的基本情况之后，诱导受害人在京东买了一张电子购物卡。
1: 原来，在被害人小王购买手机时，并不是直接付款交易，而是在被告人梁某伟的诱导下，购买打折的礼品卡进行支付的。而小王不知道的是，他花钱购买的手机根本不存在，甚至连运单号也是虚假的。
4: 我给受害人发来购物流，他查不到，我就以退款为由将受害人推给孙进行二次诈骗，然后接下来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2: 这庭法警将孙蕊带出法庭，将孙蕊带到法庭。你详细说一下，就是你二次诈骗的这个过程。
5: 先是由梁蕊主要联系我完了以后会叫我创一个群。因为他是在京东上面让人家买电子购物卡，然后我就会以京东客服的名义跟人家说，要求他我要给他办理这个退款业务，然后对被害人实施二次诈骗。
1: 在实施二次诈骗的过程中，孙某谎称自己是平台负责退款的客服人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让小王对自己的身份深信不疑并多次转款的呢？
5: 因为他是在京东上面让人家买电子购物卡，然后我就会以京东客服的名义我要给他办理这个退款业务，让他拉我进到 QQ 群。

0: 面，拉我进一个他在里面超过7天的群聊，因为那样子可以打开那个共享屏幕。开启屏幕共享以后，我就会跟他说要求核对那个身份信息，然后要求他打开微信钱包的我的，然后点一下那个零钱，零钱下面有一栏那个身份信息，我跟他讲核对他的身份信息，但实际上就是查询他的余额有多少钱而已。然后有些人他是用银行卡购买的，银行卡的话就要求他打开银行 APP， 然后查询那个里面的支出明细，查询余额还剩下多少钱，然后对剩下的钱进行一个引导，让他付款。
1: 通过屏幕共享，被告人孙某不仅掌握了小王的个人及银行卡信息，还乘机查看了小王购买礼品卡的单号，让自己平台客服人员的身份显得更加真实。就这样，小王收到孙某提供的退款二维码后信以为真，并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操作，结果不仅没有收到退款，自己银行卡中的余额还被转移到了对方账户中。那么如此防不胜防的诈骗手段，他们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2: 你这个诈骗方法是你跟梁伟共同商量的？
0: 梁伟告诉我说用京东客服这个名头他们会更相信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主要还是考虑就是说被害人相不相信的问题，因为有的相信有的就不相信。
2: 你这二次诈骗的手法还是比较隐蔽的，你这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0: 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有不相信的，然后梁伟就会跟我讲，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去商议，就是商量怎么更改细节。
1: 明明是扫码退款，但自己银行卡中的余额却被转出，这也曾让小王产生疑虑。面对小王的质问，孙某谎称是自己操作失误了，急于拿回退款的小王便没有多想。随后孙某提出要想拿回全部退款，必须保证银行卡里有3000元以上的押金，小王便向同学父母借钱凑够了押金，结果再次被骗。网购退款遭遇诈骗团伙的精心骗局。
3: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0月，被告人孙龙与被告人梁伟取得联系，预谋共同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1: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团伙作案分工明确，手段隐匿。
2: 你这二次诈骗的手法还是比较隐蔽的，你这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0: 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有不相信的，然后梁就会跟我讲，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去商议，就是商量怎么更改细节。
1: 骗术真相层层揭开，扫码退款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网购背后的连环陷阱。随着网络上二手交易平台的兴起，不少人喜欢选择在这里寻宝，二手商品也因其物美价廉的特点颇受欢迎。然而这也成为了不少诈骗分子眼中的商机，其中以退款为幌子要求受害者操作复杂命令的诈骗手段尤为常见。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诈骗团伙不仅以售卖手机的方式骗取货款，还利用小王对退款的迫切期待，通过假冒客服、诱导扫码等手段进行了二次诈骗。那么接下来的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又会向法庭提交哪些证据证实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呢？
2: 执行法警将梁伟、梁女士带到法庭，下面由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3: 首先向法庭出示书证部分，到案经过证实三名被告人无自动投案情节，户籍信息学生证证实梁伟、梁女士犯罪时系在校大学生，前科情况说明，仙城分局出具该情况说明，证实三名被告人无前科劣迹，扣押清单证实扣押三人现金情况以及扣押作案手机，返还清单证实。
1: 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相关书证证明，三名被告人均无前科劣迹，被告人梁某伟、梁某士犯罪时为在校大学生，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三被告人诈骗小王所得的8200余元已全部退还。此外，书证中的银行流水记录、支付宝交易流水记录等证据，也证实了三被告人除了诈骗被害人小王之外，还存在其他诈骗行为。经审计查明，孙某在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共获利人民币22410元，梁某伟非法获利48677.46元，

0: 梁某是非法获利3942元。
1: 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0: 随后，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及被害人小王的陈述，证明了三名被告人诈骗被害人小王的具体经过。值得一提的是，梁某是在供述中称，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实施诈骗。当他得知自己介绍的人被骗后，他第一时间与梁某伟进行了沟通。梁某伟坦言自己确实是在骗人。然而，梁某是在得知真相后并没有悬崖勒马，而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变本加厉。
2: 三名被告人，你们在公安机关有多份供述？梁伟，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属实不？
3: 属实。
2: 梁伟是？
3: 属实。
2: 陈龙？
3: 属实。
2: 辩护人对梁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有没有异议？
1: 没有异议。
2: 供述人继续向法庭举证。
1: 下面向法庭出示最后一组证据：指认搜查笔录。
4: 孙荣指认实施诈骗用的 QQ 号，指认其用于洗钱的纸飞机软件。
0: 公诉机关出示的指认、搜查笔录等证据进一步证实了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同时也证实了被告人孙某通过洗钱的方式增加其诈骗手段的隐蔽性。在一款名叫纸飞机的社交软件上，孙某联系上了洗钱团伙，并购买了用于收款的二维码。小王等被害人一旦按照孙某的诱导扫码操作，银行卡中的钱便被转入洗钱团伙的账户。洗钱团伙再以虚拟币的方式向孙某返现。
2: 刚才在法庭的指导下，对全部的证据材料逐一进行的举证指证，这些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合议庭予以当庭确认。
0: 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了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短短半年时间，他们以同样的手段实施了多起诈骗犯罪活动。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他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5: 什么都不能信，买衣服我都不想再上网买了，感觉都是骗子。反正现在网上的啥我都不相信了。
0: 三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不仅给被害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更破坏了社会秩序。那么，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又将依法对三名被告人提出怎样的量刑建议呢？
2: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供述意见以及量刑建议。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98条和第209条的规定，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根据法庭调查和充分的举证质证，足以证实起诉书指控本案三名被告人诈骗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公诉机关发表公诉意见认为，梁某是、梁某伟、孙某三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社交购物平台虚构身份和事实实施诈骗，欺骗性强，同时抓住购买者退款心切的心理实施二次诈骗，主观恶意性强。
1: 被告人梁伟、梁氏、孙龙，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被告人梁某伟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被告人梁某氏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
1: 审判长，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发表完毕。
2: 梁伟，你现在可以自行辩护。
3: 就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也之后一定会改过自新，回报社会。
2: 下面由梁伟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6: 尊敬的审判长并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本案庭审，依据事实与法律，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伟犯诈骗罪，定性正确。辩护人对本案罪名没有异议，予以认可，不再进行论述。关于被告人梁伟存款处理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情节：被告人梁伟具有坦白情节。
0: 梁某伟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梁某伟具有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以及缴纳罚金。

0: 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同时结合梁某伟应届大学生的身份，恳请法庭从轻量刑。
1: 被告人梁女士，你没有找辩护人，可以自行辩护。
2: 以后会好好改过自新，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1: 被告人申告，你没有找辩护人，可以自行辩护。
3: 这件事情自身认识到了错误，努力回馈社会，感谢法官还有检察院愿意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梁伟，
4: 之后一定好好工作，这几年不再犯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1: 说到做到啊。
4: 嗯。
1: 梁女士，
2: 会好好改过自新的，然后犯法的事情不会再做。
1: 申告，最后陈述有什么要说的？
3: 感谢法官，感谢检察院愿意给我一次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这一次我不会再违法乱纪了。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我以后会好好做人，然后积极改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再危害社会。我的陈述完毕。
1: 法庭审理一程结束，因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合议庭听后进行合议，一会儿进行当庭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5: 以往这个案件多数都是以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老年人为主，而这起案件呢，恰恰诈骗的对象是在校的大学生，这个群体是对自己的防范意识很强的，很难上当受骗。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犯罪分子是对诈骗手段是不断的更新，犯罪的手段也比较隐蔽，很难被识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梁某氏、梁某伟及孙某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手段，利用电信网络实施诈骗，其行为

0: 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诈骗罪。2024年8月27日，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士、梁某伟、孙某犯诈骗罪一案当庭宣判。
1: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庭审后我们合议庭进行合议，因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法庭鉴于三被告人系初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其在公诉机关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当庭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违法所得，并自愿缴纳了罚金，可依法即酌定对其从轻处罚，可依法适用缓刑。
1: 合议庭经过合议，现在进行当庭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梁某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梁某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孙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宣判完毕，坐下。你们三个啊，20多岁，刚刚步入社会。梁伟、梁氏犯罪时候还是在校，孙龙是刚刚走出校园。通过今天这个庭审啊，不光是对你这个犯罪进行惩罚，也是对你们一次法治教育。而且你这个诈骗手法这么隐蔽，这是不可能意识不到是这个犯罪的。违法犯罪的很明显，这个界限很清楚。违法是犯罪的前提，你不违法他就不会犯罪，违法的事情不要做他就不构成犯罪，听明白？
2: 听明白
1: 啊！因为你们岁数小，再一个刚刚步入社会，所以在这里多说一些，你是累犯惯犯我就说这些也没有用。经过这个是庭审了，深刻吸取教训，听明白？
2: 听明白
1: 啊！过多的话我都不说了，希望你们三个好自为之。现在宣布闭庭。
3: 三个被告人犯罪时间比较短，相对来说犯罪情节比较轻，他们杀都很年轻啊，实际22、21、20，就这个年龄我们考虑刚出校门，刚步入社会，如果是判处较重的刑罚，对他们以后的心理会产生一个影响，我们考虑了诸多的因素吧，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三名被告人适用了缓刑。
4: 非常的后悔，以后我不会再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人家受到伤害了。
5: 这种事情就很丢人嘛，我对被害人感到非常的抱歉。我在这说一声对不起，以后会好好改过自新。
6: 真的非常抱歉，犯了这样的错，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付出该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最想感谢的其实就是法庭还有检察官，因为愿意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返到社会，所以说这一次我会好好的，就是说不说回馈给社会吧，起码不要给社会添乱。
0: 电信诈骗一直是国家重点打击大力倡导预防的犯罪，如今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手段高明，花样不断翻新，法官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锁也是，喷锁那个盖一定要盖住。
1: 人家有什么心里不舒服，你跟我说说。
2: 你去活在他的心里发慌呗。
3: 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九五普法开局起步。独家解读规划，丰富内涵，
4: 要解决实际的问题，顺应时代的要求，
5: 真正的是在九五普法过程中，我们居民群众最大的期待。
3: 法治护航十五五，高质量普法翻开新篇章，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九五普法规划即将全面实施。新一轮的普法规划蕴含了很多新内容、新亮点。今天我们就围绕法治护航“十五五”高质量普法翻开新篇章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九五。

0: 普法新阶段如何提质增效，持续推进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家住武汉的李大爷没有想到，老伴离世后，他竟然面临着无房可住的窘境。原来，李大爷跟老伴是重组家庭，老伴临终前将房产留给了其直系亲属，随后该房产被挂牌出售。
2: 今天我们来收听《民法典》第366条。
1: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增设了居住权相关条款，保障了李大爷对房产终身居住的权利。当年7月，李大爷领到了居住权登记证明。2021年1月，《民法典》实施后，首例适用自甘风险案审结、自甘风险原则，保障文体活动有序开展。2021年3月，《民法典》施行后，首例婚前抑郁症告知案审结。妻子婚前隐瞒严重抑郁症，丈夫起诉撤销婚姻，获得法院支持，保障了配偶的知情权。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老百姓学会用民法典处理日常矛盾，全社会法律意识大幅提升。2021年至2025年八五普法期间，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组织开展示范创建，命名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50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825个，深入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全国培育法律明白人440余万人。此外，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方面，国家持续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打造首个全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心，全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配备率达98.9%，各类群体法治教育广泛开展。全国工商联、司法部连续3年举办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各地组织开展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司法部党组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蓬勃发展，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广泛实行，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全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 那莫教授，从1985年哈一五普法到2025年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中国普法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即将开始的这个95普法，它总体的规划是什么呢？
4: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就是2026年到2030年，我们如何来开展这个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啊，要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的贯彻，就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那么还要呢，就认真的落实，20届4中全会的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第二个呢，层次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和方向性方面，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增强4个意识，坚定呢4个自信，要做到2个维护。第三个层次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个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还有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我们的法治宣传工作要服务于15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要求，所以这样3个层次就体现了就是咱们就是95普法规划的它的总的指导思想。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1: 近日，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
1: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的监督，面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共识和行为习惯，更好发挥法治文化潜移默化、浸润人心的作用，加强对红色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发掘、研究、保护和传承，不断强化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推动各级各类媒体健全公益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及时处置涉法治领域有害信息，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那波教授，那么本轮九五普法重点聚焦哪些与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普法宣传的呢？
3: 在本轮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间，是吧，我们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啊，顺应时代的要求嘛，是宪法是基础。再一个就是什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三部法律都是我们这个九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必须要认真这个宣讲的，要让老百姓明白。
2: 嗯，
3: 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法典，第二个呢领导团结进步促进法，再一个呢还有那国家发展规划这个法，我们还要有重点的去宣传一些就是专业性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你比如像那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另外我们现在还在积极推动金融法的这个起草和制定。当然呢更重要的就保障民生的就是那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哎，这个非常重要，是吧，现在要振兴市场、振兴经济，你得给那个民营经济打气啊。就是我们首要宣传的法律啊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即学即用，就是要把那个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最需要的这个法律要先宣传出去，是吧，而且还有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2: 接下来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吴大姐啊，法律明白人中的优秀的一员，深耕咱们社区工作30年了。那针对刚才莫教授聊到的这个九五普法规划哈，您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未来你有什么设想吗？
4: 应该说我们是很期待在九五普法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带来更高质量的法律层面的保护。比方说我们吉林是一个载体叫百姓说事点，有的人呢就说我这个事儿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法律，我也不一定要跟居民群众打得头破血流，我就是想有一个出口，我有事儿我要说出来，谁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谁来给我捋顺这个关系，百姓说事儿啊，大家说大家议，我们的法官呐、警官呐、检察官呐、律师啊，他在这里，他给你答疑解惑，比我们明白人还明白。所以呢，真正的是，其实我们好多的法律人才呀，我们的机构啊，下沉到基层、城乡，让我们真的是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能够听得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能够感觉到啊，维权就在我身边，法律归我所有，归我所用。其实这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九五普法过程中我们居民群众最大的期待和期望。
0: 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律共7章65条，系统构建了覆盖全民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法治宣传教育法确立了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三大体系。其中，法治宣传教育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关键少数设立专章作出规定，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进而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5: 现在开始宣读考试纪律。一、考试期间请考生保持安静，不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或做出其他影响他人考试的行为。
0: 凡题必考，四川省规定所有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必须通过严格的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任职一年内未通过考试的坚决回炉重造。
6: 针对化工厂污水，我们平常是怎么处理的？会不会有偷排废水的可能？
7: 在我们执法检查以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企业提出整改方案。

0: 在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专题述法制度全面推行，通过面对面的陈述、提问、点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水平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1: 那莫教授，九五普法哈，它都划定了哪些不同的普法对象？那我们如何高质量普法和精准性的把不同的法律需求然后普及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去呢？
2: 九五普法规划呀，它确定的这个重点的普法人群还是这个三类。一类就是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手上有权力啊，领导干部呢他要带头这个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那个领导干部始终作为我们法治参加教育的这样一个重点。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你要履行公职，你要遵守法律，是吧？你不能那个胡作非为啊。第三就是这个青少年，他正好去成长阶段，他需要了解法律啊，去确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国家的这个规定。进一步看这个九五期间啊，就我们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比如像那个快递小哥呀、小妹呀等等，
1: 新业态的工作人员。
2: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呢，你像那个农村里面是吧，那些那个孤寡老人啊等等，这一块它都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通过大数据去发现啊，就是在实践中间，就是哪一个类群体急需要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个也是第九个五年普法规划中间明确的，就是一种方式，是吧？就是要统筹各方面的数据，包括司法数据、行政数据等等，来发现就是这个哪一个层次这样的一个公民啊，对这个法治这个教育啊有最强的需求，我们可以分层次进行。
1: 吴大姐哈，扎根社区工作30年了，是当地群众特别信赖的小巷管家。那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您觉得这个公民终身法治教育有必要吗？然后咱们群众哈，对法治这块活到老学到老接受度怎么样啊？
3: 我们应该说在基层经常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在人民内部矛盾呢，家庭矛盾呢，我们要讲情，邻里矛盾既要讲情还要讲理。那么我们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矛盾呢，和政府的政策中间有冲突啊，那么我们就要用寻求法律的支持。像我们吉林省，那么你看我们公检法司司法厅啊、司法局啊，会把一些包括司法所啊，会在定期在居民群众中进行普法教育。那么也根据我们居民的需求，社区党委提出来，最近给我们讲一讲继承法呀，再过一阶段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居民的合法权益呀。包括我们现在的农民工进城的特别多，那么如何让他们在学法的道路上深刻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啊？我们就会跟司法所啊、司法局啊进行申请，那么我们的法律就会直接来到我们的基层。这种宣传的形式我们感觉特别的适用，特别的需要。全民学法，我觉得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人民群众应该说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法可依的一个保障。所以呢，终生学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互联网时代，网络在赋能生活、助力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信诈骗等乱象。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普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近年来，全国网络普法行活动通过集中组织开展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提升广大网民的法治素养和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网络法治舆论氛围，同时在普法手段上也不断换新。
4: 您好，我是金小艺，随时随地解答您的法律问题。
5: 换张明星脸，再把广告词念出来。
6: 我跟你说，你这可真是侵权行为了。
7: 九层新国国手机，想不想通？
8: 想通。
7: 3年以下有期徒刑，行不行？
8: 行。
0: 指尖普法、云端普法、直播代法等数字普法新样态，正在重塑法治宣传的传播形态。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形式多样的普法实践正扎根于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纪念馆社区，立足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社区干部带队常态化普法，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创新普法方式，建立纠纷诉调机制， 深挖

0: 红色法治内涵赋能基层治理。在福建，全省壮大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厦门打造蒲公英奇迹项目，精准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创新普法方式助力维权，并推动全国首创地方立法保护网约配送员权益。在河南洛阳宜阳，深挖甘棠听讼传统法治文脉，组建甘小棠普法队化解纠纷，打造特色普法阵地与普法 IP， 推动传统法治智慧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地域普法品牌。
1: 莫教授哈，现在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咱们怎么借助这些新媒体啊、数字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普法实现更接地气、更入脑入心的宣传？
2: 数字化时代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基于一个大数据，那么来进行匹配。所以这个法治宣传教育这种工作呀，我感觉上首先要建立这个非常那个有效的大数据库，就首先是包括了各类法律知识，也包括那个司法案例啊，包括那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还有人民法院的那个案例这个库啊等等，把它汇在一起什么呢，就是供这个公民在学法的时候，他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取这个这样一个数据，应有尽有，是这是这个智能普法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呀，就是那个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就是可以呢来统筹这个数据，建立一种分析系统，看看是哪一些群体他喜欢哪些数据，去定点推送，这样他就有针对性了。第三呢，我觉得那就是进一步来拓展那个深层次人工智能它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的这个功能。
1: 因为我发现就是咱们各级政府包括一些这个司法职能部门啊，现在公众号新媒体哈做的也都非常好，都可接地气可幽默了，在宣传新阵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装了灶台灭火系统了是吧？
4: 有，都有
3: 啊。记得对那个烟道进行清理，然后咱们烟道多长时间清一次？
4: 基本上一个月清一次。
3: 一个月清一次，有经济报告吗？
4: 对，有。对，
3: 您看平时咱们的这个燃气管线，您看尤其是那边炒油锅的地方，是不是能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个油渍，这个油渍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日常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清理，您看因为一炒菜，这个火星第一时间先是会把这个表面的油渍进行引燃，有可能会去跑到烟道进行一个蔓延，所以日常我们清理的时候这个表面每天都要清理，除了定期清洗烟道以外，好吧。然后这个喷嘴也是，喷嘴那个盖一定要盖住啊，清洗的时候别忘了，
4: 就是他每次来都给插上，
3: 对，都给插上，好吧。
0: 牛街作为北京著名的美食地标，餐饮场所集中，消防安全时刻都不能松懈。
3: 这个工作呢，对于我们来说就面临的特别大的挑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个人流的高度密集，特别是在节假日和用餐的高峰期，客量非常大。一旦发生火情，会这个人员的疏散难度会非常大，餐饮场所非常的聚集，我们的用电用气量会增多，然后场所的火灾风险和火灾负荷也会随之增加。
5: 疏散通道不可以被这个临时的展台占用。我们消防法规定不能占用堵塞封闭安全通道和这个安全出口。
6: 好的。
5: 咱们一会儿组织工作人员把这个安全出口的这个展台撤掉，好吧？
6: 行，好的，那我一会儿组织人
5: 立即整改。
3: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仅仅是发现隐患，开具这个通知书文书，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向这个单位的当事者解释这个行为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整改它。我们也会以案说法，然后提供一些真实的这个火灾案例去警示教育。
0: 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国家机关实行普法责任制，要求各部门在执法、司法、法律服务过程中同步开展普法工作。其中，谁执法谁普法，进一步解决了普法责任模糊的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指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深入落实。
1: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普法责任了，那在95普法的规划中哈，那是怎么让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责任制更加实质的落地的？
2: 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要求啊，在那个

0: 行政处罚，是吧？强制撤诉，它会涉及到公民的具体权利啊。所以呢，你通过那个怎么执法的，依据是什么，把问题讲透了，这不也是通过具体的这个执法案件，
1: 对，
0: 就落实了这个这样一个那个法治权限教育了吗？然后在法治权限教育法里面还讲了，比如这个法院、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等，甚至包括共青团、妇联，还有等等，全部都说到了，大概有将近20类主体，
1: 哇，
0: 每一个主体啊都有。怎么样去在执法过程中间、实施法律过程中间，在自己法定职责范围内去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种法定职责？
2: 这个房前屋后别堆菜，房子大火进屋来，这个烟熏大手使得香一起火在那个新法房内，
3: 三装食品味道好，购买也有小技巧，把标签标识要齐全，包装完好很重要。
4: 陌生电话要识别，千万莫法验证吗？你如果一旦发出去，你包包的钱财就归他。
5: 在四川广元，千年乡村知客变身法律明白人，当地盘活千余名知客力量，借助红白喜事、乡村赶场开展普法，把法律条文编成乡土顺口溜。目前四川已培养20余万名法律明白人，参与调解矛盾纠纷近8万件，有力地促进了基层依法治理法治化水平提质增效。在青海泽固县宁秀司法所，法律明白人索南财旦正在调解牧民牛羊买卖纠纷，当地兼顾法律准则与牧区习俗，创新线上线下联动普法，借助泽小法 AI 平台开展多余种法治宣讲。青海培育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走进牧区，让法治理念扎根草原。在辽宁本溪名山区西分社区的王永和老两口，为照料孙辈求学购置学区房，却因两代教育理念差异与严苛督学的儿媳产生隔阂，家庭氛围压抑。社区调解员王帅采用背对背调解方式，耐心疏导双方心结，化解育儿观念分歧，让紧绷的家庭关系重归和睦。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千千万万法律明白人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深刻论断，他们扎根基层，活跃在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他们不仅是法治的播种机，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传承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

0: 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吴大姐，您在实际工作中，您觉得哈，咱们法律明白人如何提供这种法律素养、业务素质呢，能更好的服务基层的法治治理？
6: 我个人认为啊，首先是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个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同时呢，我们要有手段，那就是我们在规范的情况下要有集中的培训和案例的培训相结合的培训。那你比方说民法典实施，那我们律师马上进入社区，给我们这些法律明白人三长啊进行集中培训。在培训中还要有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啊，群众之间的矛盾呢，还有家庭的矛盾呢，会着重的进行用法律方面的知识来武装我们。有的时候家庭财产分配，那个有的人想多要，有的人说的你给我少了我也不干，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法律来，
5: 对，依法调解，
6: 依法调解，
5: 法律怎么规定的，
6: 对，法律怎么规定我们怎么执行，你想多要你有什么理由啊，是吧，他少要他凭什么少给呀，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基层一定要把这个法律知识运用自如，这才是法律明白人具备的。
5: 而且我觉得就依法调解，一你有底气，二群众感受到了法律的精神和公正，他们也更容易信服。
6: 对，
5: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围绕95普法规划核心内容，了解了未来五年国家在法治宣传教育层面的整体规划。随着95普法全面铺开，高质量普法进入新的篇章，我们共同期待一个崇尚法律、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平的良好社会环境的到来，共同期待一个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的到来。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早晨七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汉突然离家出走。夜幕降临，寻找无果的老伴向警方求助。特殊警情催生一场与时间角逐的较量。一波三折，记忆受损的老人究竟身在何方？迟到的报警，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好，广州110。
3: 我家里有人走丢了，走了好久了，都没找到哎。
2: 请问一下，是您什么关系的人走丢了呢？
3: 我老公。
2: 你老公是吧？叫什么名字啊？
3: 叫张。
2: 请问一下几岁呀？
3: 78了。
2: 78岁。
3: 我找了好久了。

0: 找了10多个小时都没找着。
1: 2025年10月17日深夜，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的情报指挥中心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李阿姨情绪焦急地向警方寻求帮助。她的丈夫张某从早晨7点多离开家里，一直到现在不知去向。
0: 找着你，你可能真的要帮我快点去找人，看他去哪儿了，因为他有比较严重的那种老人痴呆的那个，他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的。
2: 您家的地址是在哪个区上路呢？
0: 就是白云区的。
2: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
0: 可麻烦你帮我一下啊，谢谢啊。
2: 好的，马上通知警察，别着急，都给我。好，再见。
0: 好，谢谢啊，拜拜，
2: 再见。
1: 接警后，广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迅速将警情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情报指挥中心。
3: 因为被现场周边他的衣着特征的视频监控进行排查的时候呢，老人当时呢是出现过在龙洞所附近的，我们分局的指挥中心就同步转给了龙洞所对这个警情进行跟进。
1: 此时龙洞派出所民警杜家乐刚刚出警回到单位，随后就接到寻找走失老人的指令，民警杜家乐迅速向老人出现的地点赶去。
3: 一名78岁患有老人痴呆的老人家走丢了，监控显示他已经走到我们龙洞辖区。
1: 监控画面显示，78岁的老人张某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在1个多小时之前，也就是2025年10月17日的22点左右。地点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洞村附近，龙洞村属于城中村，人口较为密集，常住人口约11万。警情就是命令，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知龙洞村附近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的人员一同参与到寻找老人的队伍中来。
3: 他们是24小时巡逻，接到我们的指令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到现场进行处置，进行查找，
4: 根据他说的特征啊，衣服特征、相貌特征、身高这些，体征各方面抽找。
3: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老人家？
5: 没有。
1: 此时，报警人李阿姨正在广州市白云区的家中，怀着一种懊悔的心情，等待着警方的消息。她根本没有想到，离家的老伴被发现的地点是在距家7-8公里远的地方。
6: 像他这种病的话，他饿了渴了，他不会找人家要吃的要喝的，他不会，他没有这个思想。
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78岁的老人张某一大早就离家出走？而张某的老伴李阿姨又为什么在张某失联10几个小时之后才选择报警呢？原来已经有10几年病史的张某，近2年病情加重，加上孩子又不在身边，张某的日常起居都由李阿姨一个人照顾。
6: 大夫跟我说了，他像他这种病的话，你这个家里就不能立人啊。然后他这个病呢，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的定位器啊，平常的一直在身上，没有电的时候就取下来充充电，睡觉都带着的。因为你人睡着了，你不知道他啥时候跑出去啊。
1: 多年来，李阿姨对老伴张某的照顾一直尽心尽责，不敢有半点马虎。然而没想到的是，2025年10月17日的早晨，竟然出现了意外。
6: 7点钟起床，你走过来一看，他那个房间门打开的，打开以后的人就不在家了。我就心想，我说坏了，这个门锁了，让他搞坏了，反锁不了，他就跑出去了，这个人就丢了。
1: 最关键的是，人走了，而定位器还放在桌子上充电，并没有佩戴在李阿姨老伴的身上。
6: 这样的一定性对吧，我一下就紧张了，你赶紧就追下来就找。
1: 李阿姨居住的住宅区属于街巷狭窄多弯的城中村，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很近，在这里不熟悉路况的人很容易走错路，更不要说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7: 他走丢好多回了，经常往那个方向走的，因为他脑子不是很清楚嘛，所以就老是容易丢。
6: 他老婆又来问

0: 们有没有看着，然后我们都没有看到他。
1: 这个人如果走丢了，或者是出现什么意外了，我没看护好，我就觉得心里很愧疚，对不起孩子们，对吧？所以没法交差呀，这是我最担心的。
2: 正是在这种焦虑的心理作用下，李阿姨没想太多，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前往老伴常去的地点进行寻找。在李阿姨看来，这次也许跟以前一样，她可以把老伴找回来。
1: 我就找，我自己找，看到他以前固定的几个地方去，我就找。
2: 根据以往寻找的经验，李阿姨觉得老伴张某并不会走得太远，可能只是在某个似曾熟悉的地方转圈，也就没想到及时报警。但是自行寻找的结果却成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1: 白云山医院那是很远的，天河客运站那地方很远的，包括他的单位沙河我都找过了，没有了。
2: 整整一天，李阿姨就像在大海里捞针，费力地寻找，但是连老伴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像正常人哈，他如果说走累了，我找个地方我坐下来休息一下，他不会，一直在走，走，你这个思想控制不了他自己了。
2: 直到深夜23:30左右，筋疲力尽的李阿姨无奈地回到家里，开始向警方求助。
1: 找了很晚了，找不到人，我心想我的一个人力量太小了，我打报警电话，打报警电话的警察就叫我在家里等待，等待他们来给我找到以后通知我。
2: 由于报警时间滞后，警方的搜索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夜晚的城中村灯光昏暗，街巷狭窄，严重影响着搜索人员的视线。
3: 有的巷子在翻修，有的在铺电线，也有坑坑洼洼的，有的甚至是那些小冷巷，天黑了，老人家他又有那个老人痴呆症，一旦迷失了方向，走错了小道的话，能在这个老人家绊倒的风险。
2: 每一个不易被察觉的角落都是搜寻的重点，民警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就这样，搜索工作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10月18日的清晨5点多钟。距离张某失联已经过去了22个小时，搜寻工作没有任何进展。
4: 因为我们掌握老人的情况呢，除了他年纪相对比较大以外，他还患有阿兹海默症，那患有这个病的情况其实大家都大概的了解，那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认知的，
5: 没有目的性的这样走，因为他走来走去啊，不知疲倦的走，人是移动。
3: 路口他们因为是相通的，我们在巷子里查找老人家，他也有可能从这个巷的路口拐到另一条小巷串过走了。
2: 警方经过几个小时走街串巷的搜索，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便开始从时间上对张某进行分析。一直处于无意识行走状态的张某，会不会在民警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天河区龙洞村，去了另外的地方呢？人到底去到了哪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目前无法得知。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等待，李阿姨没有等来老伴张某的消息，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李阿姨的心中越发感到不安。
1: 就一个人那肯定是觉得难受啊，有时候看看他有没有在呀，是不是他要突然回来了，他找不回来，觉得我的心里过意不去啊，是不是？所以觉得没照顾好他。
2: 李阿姨希望能早点看到老伴的身影，而此时负责寻找张某的民警心情也格外焦灼，
5: 怕出意外，出了意外的话呢，跟家属也不好交代，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说实话心里也会内疚的嘛。
2: 寻找老人的民警杜家乐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与接班的民警陈华文进行了工作交接。
3: 我把昨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寻找的路线范围交给下一班的同事继续跟进查找。
2: 杜家乐向陈华文详细描述了在寻找老人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疑问和不确定性。

0: 花纹最后决定回到监控视频上，通过大量的监控画面去搜寻走失老人的身影。确定了工作思路，陈花文就和负责视频的人员一起开始对龙洞村附近的监控视频开展工作。由于城中村的视频盲点多，查找起来难度依然非常大。
1: 那我就跟视频员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查找，就是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通过搜索了4个小时，就发现他在昨天晚上大概是12点左右的，在离我们城中村不远的一个工业区就出现了。
0: 线索找到了，可是从时间上看，距离走失老人张某出现在工业区又已经过去了11个小时。现在人还会不会在工业区里，不敢保证。民警陈华文推测，78岁的张某毕竟年纪大了，再加上一直不停地行走，不吃不喝的他，也许会把工业区里的某一个位置当作他停留和休息的地点。于是，陈华文一面让视频员继续搜寻，一面立刻前往工业区探寻究竟。
1: 人家报警以后，你警察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工作？到时人家问你，找到他，人家肯定高兴啊。你找不到，你要回答人家要责任的东西，要担当啊，必须要给到人家一个结果，你有没有作为啊？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的。
0: 出现在监控中的工业区不是很大，背靠着一座山林，外来人员的出入并不受限。
1: 我就马上过去进行一个查找，找了个管理员，找厂房的那些人啊，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老人。
0: 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张某来到工业区的时间是在深夜，当时厂区里的人已经下班，民警问了半天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了解到厂区里面的几栋楼房的楼门并不上锁，那么老人会不会进到楼里面去了呢？
1: 因为厂房的楼啊，里面缺少监控，每一层都可以走楼梯上去的。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个老人家是住7楼的，说明的身体也比较好，如果他真的爬了几层楼，那我们每一栋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进行一栋一栋每一层走。
0: 民警兵分两路，对厂区内的几栋楼房进行搜索。
2: 张博，
0: 当巡查到顶楼的时候，竟然发现通往平台的门没有上锁，人可以直接上到楼顶。
2: 张博，
0: 这一下让搜寻的民警吃惊不小。
2: 你们那边有没有？有没有找到？
3: 没有，没有。
2: 看到没有？
3: 没有。
2: 没有吗？
3: 没有。
2: 好。
0: 一番搜索下来，楼梯间、楼顶都没有发现走失老人张某的身影，这让民警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工业区一些极易藏身的隐蔽场所成为民警搜查的重点。
1: 他如果是漫无目的的走到里面，晚上可能累了进去了，然后有些小角落里的，一旦他蹲下来或者睡着了，我们就很难发现他。
2: 张博，
3: 张博，张博，
2: 张博，你这有没有那边？
3: 没有发现。
2: 好，我前面再搜一下，找一下。
1: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个角落走一下，才能确定。
3: 张博。
0: 民警们查遍了工业区可以藏身的角落，一直到18日的13点，最后证实张某已经离开了工业区，这让民警悬着的心变得更加紧张。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因为工业区的背后是一座山林，有好几条小路可以上去，山林里没有任何监控设施，老人一旦进到山林，后果不敢想象。
3: 又期待能找到，又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情况。
4: 我想他心里也很着急，他肯定是想早点回家，但是他又走来走去总是找不到他熟悉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僻。
2: 人是不是真的上了山，还没有线索可以证明。目前为止，老人已经走失将近30个小时，为了尽快找到张某的下落，视频工作组还在加班加点地进行搜索。15点左右，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5: 我们发现他在18号的凌晨2点出现在我们的龙洞一个水厂上山的口，发现他走进去了，已经是有上山的这个动作的。因为山上来说没有监控，所以我们就定格认为他就上了山。
2: 有了老人张某可能上山的推断之后，民警继续梳理这个路口的视频画面，用来确保推断的正确性。
5: 通过我们的监控啊，看他有没有又来回走动，会不会又出来出去呢。到早上6点钟都没发现他从那个路口出来。
2: 民警立即驱车赶往山林的入口地，发现这座山的山体并不高，山上植被茂密。由于是未开发的山林，所以山路崎岖不平，以土路为主。
6: 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啊？
7: 我刚才哪里看到老头？我们这里都是老头老太。
3: 主要是视频覆盖的山寨里头覆盖的不够高，所以你那里确实是很多盲区，所以主要还是靠人力来搜啊，那可是要大量的人力。
2: 但是对于大片的山林区域，必须补充警力，
3: 不停地想各种方案，想各种可能，能够用上的尽量要用上。
2: 随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决定增派警犬和无人机进行支援。
8: 我们进行了全盘的一个分析以后，那发现这个事情，一是老人走失时间比较长，第二个老人的病情情况呢，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敏感警情，同步呢也要求各样警种各类的资源进行一个倾斜，那也要求我们涉及到的警种到现场对他进行一个查找。
2: 制定好了行动计划，警方通知李阿姨，让她准备好老伴的一些衣物，用来配合警方的搜救。

0: 行动。
1: 我真没想到他走到这个龙洞山里面去了，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就怕他走到那个山路或者沟啊桥那里一下掉下去，掉下去人就没了。警察呢就告诉我要拿件衣服通过警犬呢来嗅他那个气味进山去找他。
0: 由于走失的老人张某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在寻找的过程中有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天河分局情报指挥中心制定了一整套后续行动的工作方案。
2: 我们进行了一个预估，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说他一定还在山上，那所以呢我们也是做了两套方案。那如果在山上啊没有发现老人踪迹以后，那我们就会第一时间转变这个侦查的思路和侦查的范围。
3: 云城警大队，请立即赶往龙洞所辖内。
4: 云城警大队出发。
3: 无人机岗，请立即将无人机飞往现场。
5: 无人机一起飞。
0: 与此同时，龙洞派出所也集结了大量的警力赶往山顶入口。2025年10月18日16:30，多警种采取地空一体协同排查的策略，寻找已经失联30多个小时的老人张某。
6: 你们先走，往山上这边走，这队往这边走，这队往这边走，听走没有？
7: 听走。
0: 无人机对山林区域进行细致扫描。警犬在训导员的带领下进行寻踪。20名民警同步展开拉网式搜索，重点排除山上地形复杂、安全隐患较大的区域。
8: 拉网，
9: 因为周边都是草丛，又比较高，就怕他走上的途中摔到那个沟里面晕倒起不来发生意外。
0: 参与行动的人员进行细致的寻找，生怕漏掉某个关键地点。
3: 蓝博，蓝博，
0: 没多久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2: 天黑了以后，对于整个我们搜救工作是提高了更多的难度。不光是视线有影响，那我从我们民警包括从老人的安全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都是会更加的担心。当时我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如果就算是老人出现了什么意外，那我们也一定要找到这个老人，给家属啊做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交代。
0: 经过10几个小时的搜寻，参与搜救的人员仍然一无所获。
10: 哎，怎么山上找来找就没找着？后来我们也觉得，我们找了那么久山里面没找到，应该有可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0: 一夜的搜索之后，天渐渐亮了起来，老人还是没有找到。警方决定立即启动第二套方案，扩大视频搜索范围和路面巡查。
9: 到了19号的早上8点多，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监控啊，实时发现真的老人在我们的龙洞学区那个挖坏出入口，我就马上开车到了我们的龙洞牌坊。当我一停下下车的时候，我往前一看，大概有100米就左右的距离，哎，就看到他了。
0: 到了近前，民警看到走失的老人张某虽然身体显得有些虚弱，但意识清醒。
9: 确认他的身份以后，然后我就扶他上车，马上通知他家里人，你的丈夫找到了，请你到我们派出所领回他。
0: 失联了将近50个小时，走了20多公里的路，老人张某终于回家了。警方寻找的过程

0: 虽然一波三折，但结局温暖人心。
1: 家里有这样的老人的话，自己要有耐心，一定要耐心。你如果没有耐心呢，他已经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法操作了。非常感谢龙洞派出所啊，非常感谢他们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呢，这是我打心里非常感谢的。
0: 在老人平安回家后，李阿姨为了感谢警方的相助，专门来到了龙洞派出所，送上一面锦旗，并向民警们表达谢意。

老人张某的这一次走失是因为他患有比较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病。那么我们通过这一次张某走失的事件呢，也想给家里啊有这类患者的家属提个醒，就是平时呢除了细心看护，尽量陪同外出以外，还要给他们配备一些实用的辅助设备，比如定位的手环啊，防走失的胸牌，或者带有紧急呼叫功能的手机。那当然也可以呢在衣服上缝制联系电话和姓名，关键的时刻这些小东西说不定能起到大作用。另外，万一发现人走失了，那不要决定自己先找找看。这一次李阿姨自己找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才报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耽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也请大家想一下，那一个缺乏自我认知的病人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了将近50个小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啊，也希望大家记住，有发生什么意外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因为这种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是我们警察应尽到的义务和职责。

0: 保持低洼率，来咱们刺激一把。
1: 直播间中，宝石的故事激发了一群人的渴望。
2: 以小博大，
3: 翻了十倍。
1: 租来的道具，雇来的演员，促成了一本万利的交易。
4: 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
1: 财富榨干，直播关闭，诈骗团伙企图全身而退。翡翠迷梦，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早上我说的抢劫的，
6: 这大厂看到，这砍身上咋整？然后就给他有点激怒了，
5: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保证那两个店员平安。天，那个水特别急，特别深，小工人叫水吐走了。如果我们再快一点的话，有可能就有生命体征。
7: 就是一直在哭，哭到泣不成声，刺激到他，他万一因为情绪激动掉下去，
5: 力度轻了的话，我不把他整，他就给我带下去了。
8: 到你们家了，
9: 那边人车过去。
10: 他叫张吉林，是吉林省白山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每天夜晚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2020年6月8日深夜，张吉林来到一家超市，
5: 我就把车开到这个位置停下了的时候，我就进店了，进去买个脸盆嘛。一进屋我问店员有没有脸盆，他说没有，没有我转身就要走，那个店员拽了我一下衣角，小声跟我说有抢劫的。
10: 张麒麟不知道的是，他进店之前，两名店员已经跟持刀男子周旋了快10分钟。
6: 11:30左右，然后进去个顾客，
11: 进来买小食品，然后突然间拿出刀向我们索取钱财，
6: 就拿了个刀就说是来买货的，你是来搞点事情的。10多分钟，那个期间是多难熬的一个阶段呢、啊，都要崩溃了。那个这个期间来了不少顾客买东西，他就没法说，始终是把刀放在后边，然后我们对求救没有一个就是有反应的。

0: 都陆陆续续买完就走，买完就走，太吓人了，太忐忑，多吓人了，我的手都吐了，能不害怕吗？这大厂看到，这卡身上咋整？
1: 等这个什么过来的顾客给他冲大冲开了，然后我就去走到门口。
2: 就在两个店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张吉林推开了超市的门。
0: 哎，后来这个张吉林进来了，我们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求救，他听懂了。
3: 然后再仔细一瞅啊，他确实拿了个菜刀。
2: 看清店里的情况后，张吉林没有犹豫，往里面走了几步，主动跟持刀男子聊了起来。
3: 当时那名男子拎着刀逼近另一个受害人，为了稳住小伙当时的情绪，我一直跟他攀谈。我就说，我说哎呀，我说这年头干点啥不挣点钱，是不是啊？犯不着。我说那个他俩没钱，我说我是老板，有啥事你跟我说。
2: 一句我是老板，张吉林把所有的危险都揽给了自己。
0: 你这一跟就跟他俩算，说是你这要是进去的话，得判多少多少时间，有那个时间你挣多少钱挣不来。
2: 张吉林的搭话让男子短暂分神，趁着这个间隙，一名店员悄悄离开了。
1: 趁他们攀谈的时候，我就上楼去报警去了。
2: 发现在场少了一人，持刀男子忽然情绪激动起来，挥舞着菜刀就直接冲向张吉林。
0: 就给他有点激怒了，他就冲出去了。
3: 就是他能不能真正砍你，或者能不能真正伤到你，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能保证那两个店员平安。
2: 歹徒拎着刀冲过来那一刻，张吉林心里也十分紧张。
3: 因为我左膀子习惯性脱臼，我只能用右手才能安全，因为左膀子要是一旦脱臼了，你半拉身子是不敢动的，是疼的，有时候睡觉都得掉，一抬胳膊就掉。如果在制服他的过程中肩膀脱臼了，那就麻烦了。当时就是这个，他一转身，那个空隙，我一个箭步冲过去，从后面一个大背给他撂倒了。

0: 就是求救稻草，跟谁对谁都有抱有希望，但是他做到了，老感激了。
1: 将男子制服后，张吉林就默默离开了。
2: 保证店员安全了，咱心也踏实了，咱就回家了。
1: 据警方介绍，该男子因生活不如意，产生报复社会的极端思想，他因涉嫌寻衅滋事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张吉林勇斗持刀歹徒的底气源自30年前的一段经历。
2: 一辈子的怀念，因为我也当过兵，我也扛过枪，我也保家卫国。92年12月份入伍的地炮团，我姨给我送去当兵的，这一生就给我改写了。
1: 张吉林是一名退伍老兵，每当说起部队的事儿，他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高兴。
2: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选择的时候，我感觉军人的选择还是比较刚强的。当年的军旅生涯嘛，对一个士兵来说，一生有些东西都很难忘。
1: 但就是这段他最真实的军旅日子，里头却装着他一辈子都过不去的坎儿。
2: 当时我们驻地旁边有一个人家，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我们经常能看小姑娘上学放学，因为我就在那边训练。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孩子，学习各方面挺好的。
1: 那年夏天雨水多，驻地附近一条旱沟几天功夫就涨满了水。
2: 平常没有水那个沟，赶上连一天那个水特别急，特别深，小姑娘就要水吐走了。这跟她一起上学还有小姑娘，那小姑娘喊呼救了嘛。
1: 当时张吉林和战友听到呼救声后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2: 所以这个水就开始奔跑寻找这孩子，等寻找到这孩子，这个孩子也不行。
1: 30多年过去了，可那天早晨的雨，女孩母亲的哭声，张吉林一直都记得。
2: 如果我们再快一点的话，救起这个女孩有可能就有生命体征，有救活的可能性。
1: 打那以后，

0: 张吉林总想再快一些，只要让他碰上了，他准是第一个往上冲的。
1: 挽救一条生命，挽救一个家庭。
0: 张吉林的大女儿张青雨可不这么想。听说爸爸跟拿刀的人搏斗，那年她八岁，小姑娘只觉得害怕。
2: 我想呢，就是能不能一开始就别管闲事，就直接走就行，不怕他危险。
1: 爸这多危险呢，你要有点啥事咋整？那就是我跟我的女儿现在就是相依为命。
0: 2020年，张吉林与妻子离婚，他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1: 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我当兵转业回来的时候，我母亲就没了。我跟他妈离婚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俩孩子我全都要的。那小婶4岁，老大8岁，那面临的是一个爸爸带两个女儿，很难的。
0: 张吉林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夜晚出车挣钱，白天回来照顾孩子，一刻都不能松懈。
2: 就是赚钱，还得回来照顾我们，还得回来做饭，我就很辛苦。
1: 我开出租车一直都开的夜班，我开夜班是车，也就是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别人说，你看你要是把这俩孩子都带着，你将来面临啥，那我都不在意。我的孩子我必须我养。8岁的时候，他就带着小妹儿，他小妹儿其实就是他照顾他的。原先我家小崽儿就管他叫姐姐妈妈，姐姐妈妈。
0: 对于张青雨姐妹俩来说，父亲出车的夜晚寂静而漫长。
2: 就抱着一起睡觉，或者抱着娃娃，或者就开着电视那个声音，就
1: 生活所迫，没有办法，你多挣点钱，能给他提供一点好的条件。哎，对你笑笑也更漂亮。
0: 女儿虽然希望张吉林不要多管闲事，当张吉林再次撞见惊险的一幕时，张青雨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2020年9月16号，张吉林接女儿放学回家，刚到楼下就看见围了一堆人。
1: 应该是4:50到5点之间吧。我正好接孩子，那个开车路过的时候，看见一堆人嘛，有警察，有消防。
0: 父女俩一抬头，看到了惊险的一幕。
1: 就现在指的这个小红旗上面的排水管，他就坐在那个位置。
2: 然后那个女的就坐那个窗台上，想不开。
0: 当时，一名女子悬坐在阳台的栏杆上，情况十分危急。
1: 我家大宝不就说了吗？爸爸，这个阿姨怎么了？我这跳楼。然后那个俺家大宝说：“那爸爸，那这阿姨跳了，他家宝不就没有妈妈了吗？”
2: 和我爸说，能不能救一下他？因为他能打过那个带刀的那个男的，就能救这个女的。
0: 女儿的话让张吉林心头一热。他把孩子交给熟人，转身就冲到楼下，
3: 让我帮他把孩子开一下，他就跑上楼去了。
0: 与此同时，民警和消防员正在极力劝说女子，
4: 就是一直在哭，哭到泣不成声。因为这个房屋结构特殊，它有那个顶棚阳台，而且顶棚是斜面的，消防员没办法呢，很难，因为他是侧面坐在那个阳台上，阳台非常的窄，他下不去，他在顶楼那个7楼那个高度，消防垫缓冲效果也无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0: 女子家的门被反锁，消防员和民警不敢轻易破门。
4: 你破门叮当响，会有声响，会刺激到他，他万一因为情绪激动掉下去。
0: 唯一的办法是从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
4: 只能悄悄地接近，只能是找到他的另外一个大院的挨着的邻居，在同一个阳台，我们再进。
1: 然后我一瞅这女的处在位置，应该是我朋友家的对门，他两家。
0: 女子双脚悬空，坐在阳台栏杆上，情绪愈发激动，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1: 跟民警、消防兵说：“我说我能找他家对门钥匙，我说你们跟我来。”就是我们就开始从1楼跑到7楼，应该是在20秒左右。
0: 拿到钥匙后，张吉林带着民警和消防员冲上了7楼。
1: 我就是把这个轻轻开开以后，咱站在这顶上，啊，过上啊！我站在这顶上，站在这个位置，我这么探头瞅了一眼，他正好是背对着我。这消防兵和那个公安都在这后面的时候，我说你们小点声，然后我就迈出去了。
4: 这时候那个张吉林同志他就很细心，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了，然后穿着袜子， 翻慢慢的翻越阳台。
1: 我跳的。

0: 在顶上的时候挺轻的，就是这个往下跳的时候脚步非常轻，因为我都把鞋脱了，我出去救的，因为公安和消防兵身上他都有装备，就这样小双他出去没有我快，我就是搂着他脖子一把就搂回来以后，用膝盖垫着他的那个脑袋，我怕脑袋磕在地下磕坏了。肯定害怕，那力度肯定很大的，要是你力度轻了的话，我不把他整他就给我带去了。
1: 八岁的张青宇就站在楼下的人群里，仰着头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2: 就当时我爸和那个女生都在那个窗户栏外，就挺担心挺后悔的，就怕那个我爸和那个女生都掉下来，然后谁都没掉上，然后谁都没救上，就有点后悔。然后后面我看我爸把那个女生抱住了，然后给她救下来了，就那时候挺就安心了。
3: 人救下来以后，她也还是在挺那个什么的，挺紧张的那个当中，还没走出来吧。
1: 成功将女子救下来后，张吉林就离开了现场。
2: 就当时我爸下来的时候就搁路边蹲着，有点虚脱的样子，然后额头和那个头发都是汗。
0: 一路走下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又有点虚脱了，因为救人的时候吧是高度紧张，然后那个把人安全救下来的时候，这股劲儿可能就泄了，然后我就跟蹲着，我姑娘就抱着我头，姑娘说爸爸你挺棒的。
4: 一箱子
0: 不，没有一箱子，但是有些不是，这个是绶带嘛，那个还有上北京出席的证。
1: 2020年，当地相关部门两次授予张吉林见义勇为称号并给予奖励。
5: 哎呀，这弄什么的呀？
0: 你到哪个？
5: 我到河西。
0: 嗯，
5: 不是我们白山的名人吗？
4: 啊，你认识他？
5: 我不认识，我看着过他的新闻，见义勇为嘛。
6: 该帮的帮的，对人的宗旨不是为人民服务吗？
1: 2021年7月，张吉林进入白山市公安局浑江区分局，成为一名辅警，扶危济困，守护平安，成为他的工作日常。
0: 喂，大哥，
7: 哎，大哥，兄弟，
8: 大哥，你咋的啊？
0: 别，两码事，快回家，快。
9: 行了，咱俩回家走。
8: 到你们家的啊？
9: 哎，不
0: 回家，怕你冻坏了。
8: 这么多人看，
0: 你贴贴边，让车过去。是不是啊？
10: 张哥这个人比较有耐心，为人随和，善于做群众工作。
9: 得了呗，
0: 他现在不清醒，担心他会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也联系了派出所的同志，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就只能守着他。
11: 大爷，
0: 少喝点吧，以后啊。
12: 张哥这个人是个很实在的人，对待工作上也是，有事儿他真往上上。
13: 今天的碗有多油吗？
0: 嗯，怎么了？
13: 我牌子刷了好几遍。
0: 那我走了，你俩吃啊。啊，大宝。
14: 我不饿，我都说了我不想吃，不想吃了。
0: 他以前挺活泼的，逐渐大了，可能是跟爸爸应该距离有点远了。有小女孩有很多心里话啥，他不会对爸爸说。
1: 下班后，张吉林依然会开出租车补贴家用。
0: 偶尔呢，没有事儿的节假日休息的时候，也打替班。
1: 这份不定时的兼职让张吉林又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0: 我给他一个打个替班嘛，当时大娘到外租报告，天都黑起来了，他往那三娘走，这三娘有很多营地。
1: 意识到情况不对后，张吉林立马报了警，
15: 非常着急。因为他已经跟那个当时那个老年乘客已经交流了很长时间，已经在劝了很长时间。
0: 我去陪你姥爷了，明天就没有妈了，就这种语言，我俩一起就上山寻找。那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
1: 当时已经是深秋，山里温度越来越低，张吉林和民警立马进山搜寻老人。
0: 我拿着手机打着手电筒上山去寻找大娘，喊呢啥，大娘就是不回应。摸黑上去走，小一个小时吧得。
15: 找到的时候将近一个小时，一斤装的一整瓶白酒已经喝剩了，剩一个瓶底不到一两了。
1: 张吉林救人的事儿被报道了一回又一回，每一个标题背后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2026年7月，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0: 当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就应该挺身而出，

0: 阿静啊，
1: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我们找到你，我们找出文，找出答案。
7: 当年这个儿子只有这么高，小灶台，那么现在这个灶台还是没变。
8: 你们能不能给他一碗饭吃？
9: 我见不得别人受难，我见不得别人受。我觉得做一切非常值得，搭建的桥梁就是让他们回家。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羊羊羊！ 反复抓。

0: 还是反复养啊？
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大学生网购手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4: 脑袋嗡一声，不知道咋整了。这些钱里边还有找我室友借的我全部的生活费，哎呀，我就希望赶紧把这个钱找回来。
3: 明明是扫码退款，自己的钱为何却被转进了对方账户？
4: 他让我把所有的钱提到银行卡里，提完了之后他让我扫那个码，跟我说正常是扫不过去钱的，结果一扫钱还过去了。我就质问他咋回事，他说你操作失误了，让我重扫一回，一扫钱又过去了。
3: 接连不断被骗，被害人损失惨重，网购退款的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缜密设计的骗局？
5: 以往配合案件多数都是以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老年人为主，而这起案件呢，它恰恰诈骗的对象是在校的大学生，犯罪的手段比较隐蔽，很难被识破。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网购背后的连环陷阱。小王是吉林省辽源市某大学的大一学生，2024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在网上购物，打算购买一台手机。
4: 本来就是手机用挺长时间了，我想买个新手机，但我妈不同意给我买。我寻思自己上网上看看呗，实在不行买个二手的。
3: 在对比了多个交易平台后，小王被一位小红书博主所发布的二手手机信息所吸引。在与所谓的卖家初步沟通后，小王添加了对方的 QQ 号码，
4: 咨询一下，感觉价钱还可以。就我还害怕他是骗子，说能不能走平台，他说能，然后我还挺高兴。
3: 因为购买的是二手商品，谨慎的小王出于对交易风险的顾虑，特别提出希望通过正规平台完成交易，以获得相应保障。
4: 我们有时候买演唱会门票啥的害怕被骗，都说能不能走平台，一说能走平台就感觉咋也不能是假的，我当时就放下戒备心了。
3: 随后小王便付了款，几天后满怀期待的他发现自己始终没有收到快递包裹，于是他输入对方提供的快递单号进行查询，结果发现压根儿就没有物流信息。
4: 等了两天他还没给我，我找他，我说怎么回事，他含含糊糊就说太麻烦我不卖你了。
3: 作为一名大一学生，小王自己并没有收入来源，买手机的钱也都是靠平日里的生活费积攒而来，既然对方说不卖了，他便希望可以尽快退款。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申请退款后自己不仅没有收到钱，甚至连银行卡中的余额也被转到了对方的账户。
4: 他让我扫那个码，跟我说正常是扫不过去钱的，结果一扫钱还过去了。我就质问他咋回事，他说你操作失误了，让我重扫一回，一扫钱又过去了。我就觉得这是太不靠谱了，他说等到下午5点钱就都能回来，我就等吧，上课我也寻思这个事儿，等到下课了钱还没过来。
3: 购买手机支付的钱款不仅没拿回来，办理退款时又再次遭受损失，前前后后小王共计向对方支付了8200多元。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4: 脑袋嗡一声，不知道咋整了。这些钱里边还有找我室友借的我全部的生活费，还有又找我妈要的额外的说买新衣服的钱。我室友说那不行就报警吧。哎呀，这刚开学没多长时间，我日子过得挺难，我就希望赶紧真能把这个钱找回来。
3: 随后小王前往辽源市公安局仙城分局报警。
6: 非常焦急，刚来的时候说话语无伦次，非常紧张啊，条理也不是很清晰。听被害人简单描述以后，称是在网上买手机，然后对方迟迟不给他发货，骗取对方多次交钱。
3: 根据小王提供的网购商品交易记录及银行转账等信息，民警很快便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0: 通过嫌疑人的作案号，包括他转账的流水资金进行梳理，发现是嫌疑人一共是三名，主犯是广西人，他是在校学生，马上面临着毕业。另外两名嫌疑人，一名是主犯的同学，也是广西人，那名嫌疑人是社会闲散人员，年龄也在20岁左右。
1: 2024年4月，三名犯罪嫌疑人在重庆和广西钦州等地相继被警方抓捕归案，并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至此，一个以梁某伟为首的连环诈骗犯罪团伙被警方一网打尽。2024年7月，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将梁某伟、梁某氏、孙某三人以诈骗罪向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8月，西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2: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宣布开庭，执行法警传被告人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88条的规定，本庭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是由西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梁伟、梁志春诈骗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0月，被告人与被告人梁伟取得联系，预谋共同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2024年，梁伟找到被告人梁女士，令其帮助做引流犯罪活动。具体犯罪行为为：红书软件发布。
1: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4月，被告人梁某氏在社交平台发布售卖手机的虚假广告，并将有购买意愿的被害人小王推给被告人梁某伟。梁某伟谎称自己销售二手手机，但在小王付款后并未发货，而是提供虚假的订单号，对小王实施了第一次诈骗。当被害人小王发现手机订单无法查询时，梁某伟又以办理退款为由将小王推送给被告人孙某。孙某再通过冒充客服人员对小王实施二次诈骗。
3: 通过对孙本人支付宝账户核查，其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共获利人民币22410元。梁伟在实施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非法获利48677.46元。
1: 公诉机关还向法庭指控，除了被害人小王，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三名被告人先后实施了多起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共计获利75000余元。
3: 三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25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三名被告人分工明确，手段隐蔽，那么他们究竟设计了怎样的精密骗局，诱导被害人一步步上当受骗？作为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大学生，小王又为何会对他们的骗术深信不疑呢？
2: 执行法警将梁氏留下，梁伟孙龙带下法庭。公诉人对梁氏进行法问。
3: 梁氏，你与梁伟还有孙龙，你们在实施诈骗的过程当中，你主要负责做什么？
4: 引流。
3: 你这个引流具体是干什么？
4: 是引流给梁伟卖手机的。
3: 你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引流？
4: 在小红书、闲鱼上找人加小红书发帖的，我帮他引流了一个1块钱加一个好友，然后后面卖出手机了，就是一个100块。
1: 法庭上，梁某氏对自己通过发帖引流配合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供认不讳。2024年4月，被害人小王正是因为看到梁某氏发布的信息，被他刻意引流，才主动联系到梁某伟购买手机。那么梁某伟又究竟是如何通过售卖手机对小王进行诈骗的呢？
2: 执行法警将梁氏带出法庭，将梁伟带到法庭。公诉人是否要向梁伟发问？
3: 发问。梁伟，你和梁氏还有孙龙，你们在实施诈骗时是否有分工？
5: 有。
3: 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5: 就是找人在网络小红书发布一些虚假广告，然后引导 受害人添加我的联系。

0: 方式，我添加了之后跟受害人描述一下手机的基本情况之后，诱导受害人在京东买了一张电子购物卡。
1: 原来在被害人小王购买手机时，并不是直接付款交易，而是在被告人梁某伟的诱导下购买打折的礼品卡进行支付的。而小王不知道的是，他花钱购买的手机根本不存在，甚至连运单号也是虚假的。
0: 我给受害人发来购物流，他查不到，我就以退款为由将受害人推给进行二次诈骗。然后接下来后面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2: 接听法警，将瑞带出法庭，将瑞带到法庭。你详细说一下，就是你二次诈骗的这个过程。
3: 先是由梁伟主要联系我，联系我完了以后会叫我创一个群，因为他是在京东上面让人家买电子购物卡，然后我就会以京东客服的名义跟人家说，要求他我要给他办理这个退款业务，然后对被害人实施二次诈骗。
1: 在实施二次诈骗的过程中，孙某谎称自己是平台负责退款的客服人员。那么他又是如何让小王对自己的身份深信不疑并多次转款的呢？
3: 因为他是在京东上面让人家买电子购物卡，然后我就会以京东客服的名义，我要给他办理这个退款业务，让他拉我进到 QQ 群里面，拉我进一个他在里面超过7天的群聊，因为那样子可以打开那个共享屏幕。开启屏幕共享以后，我就会跟他说要求核对那个身份信息，然后要求他打开微信钱包的我的，然后点一下那个零钱，零钱下面有一栏那个身份信息，我跟他讲核对他的身份信息，但实际上就是查询他的余额有多少钱而已。然后有些人他是用银行卡购买的，银行卡的话就要求他打开银行 APP， 然后查询那个里面的支出明细，查询余额还剩下多少钱，然后对剩下的钱进行一个引导，让他付款。
1: 通过屏幕共享，被告人孙某不仅掌握了小王的个人及银行卡信息，还乘机查看了小王购买礼品卡的单号，让自己平台客服人员的身份显得更加真实。就这样，小王收到孙某提供的退款二维码后信以为真，并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操作，结果不仅没有收到退款，自己银行卡中的余额还被转移到了对方账户中。那么如此防不胜防的诈骗手段，他们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2: 你这个诈骗方法是你跟梁伟共同商量的？
3: 梁伟告诉我说用京东客服这个名头他们会更相信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主要还是考虑就是说被害人相不相信的问题，因为有的相信有的就不相信。
2: 你这二次诈骗的手法还是比较隐蔽的，你这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3: 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有不相信的，然后梁伟就会跟我讲，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去商议，就是商量怎么更改细节。
1: 明明是扫码退款，但自己银行卡中的余额却被转出，这也曾让小王产生疑虑。面对小王的质问，孙某谎称是自己操作失误了，急于拿回退款的小王便没有多想。随后孙某提出，要想拿回全部退款，必须保证银行卡里有3000元以上的押金。小王便向同学父母借钱凑够了押金，结果再次被骗。网购退款遭遇诈骗团伙的精心骗局。
4: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0月，被告人孙某与被告人梁伟取得联系，预谋共同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1: 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团伙作案分工明确，手段隐匿。
2: 你这二次诈骗的手法还是比较隐蔽的，你这方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3: 这个方法就是因为有不相信的，然后梁就会跟我讲，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去商议，就是商量怎么更改细节。
1: 骗术真相层层揭开，扫码退款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网购背后的连环陷阱。随着网络上二手交易平台的兴起，不少人喜欢选择在这里寻宝，二手商品也因其物美价廉的特点颇受欢迎。然而这也成为了不少诈骗分子眼中的商机，其中以退款为幌子要求受害者操作复杂命令的诈骗手段尤为常见。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诈骗团伙不仅以售卖手机的方式骗取货款，

0: 还利用小王对退款的迫切期待，通过假冒客服、诱导扫码等手段进行了二次诈骗。那么接下来的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又会向法庭提交哪些证据证实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呢？
1: 执行法警将梁瑞、梁女士带到法庭。下面由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2: 首先向法庭出示书证部分，档案经过证实三名被告人无自动投案情节，户籍信息学生证证实梁伟、梁女士犯罪时系在校大学生，前科情况说明，仙城分局出具该情况说明，证实三名被告人无前科劣迹，扣押清单证实扣押三人现金情况以及扣押作案手机，返还清单证实。
0: 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的相关书证证明，三名被告人均无前科劣迹，被告人梁某伟、梁某氏犯罪时为在校大学生，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三被告人诈骗小王所得的8200余元已全部退还。此外，书证中的银行流水记录、支付宝交易流水记录等证据，也证实了三被告人除了诈骗被害人小王之外，还存在其他诈骗行为。经审计查明，孙某在实施诈骗犯罪过程中共获利人民币22410元。梁某伟非法获利48677.46元，梁某氏非法获利3942元。
2: 下面向法庭出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0: 随后，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及被害人小王的陈述，证明了三名被告人诈骗被害人小王的具体经过。值得一提的是，梁某氏在供述中称，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实施诈骗，当他得知自己介绍的人被骗后，他第一时间与梁某伟进行了沟通。梁某伟坦言自己确实是在骗人，然而梁某是在得知真相后并没有悬崖勒马，而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变本加厉。
1: 三名被告人，你们在公安机关有多份供述？梁伟，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属实不？
3: 属实。
1: 梁某是
3: 属实。
1: 沈龙属实。辩护人对梁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有没有异议？
4: 没有异议。
1: 供述人继续向法庭举证。
2: 下面向法庭出示最后一组证据：指认搜查笔录。孙荣指认实施诈骗用的 QQ 号，指认其用于洗钱的纸飞机软件。
0: 公诉机关出示的指认、搜查笔录等证据进一步证实了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同时也证实了被告人孙某通过洗钱的方式增加其诈骗手段的隐蔽性。在一款名叫纸飞机的社交软件上，孙某联系上了洗钱团伙，并购买了用于收款的二维码。小王等被害人一旦按照孙某的诱导扫码操作，银行卡中的钱便被转入洗钱团伙的账户，洗钱团伙再以虚拟币的方式向孙某返现。
1: 刚才在法庭的指导下，对全部的证据材料逐一进行了举证指证，这些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形式及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本案的事实，合议庭予以当庭确认。
0: 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了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短短半年时间，他们以同样的手段实施了多起诈骗犯罪活动。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他至今仍然心有余悸。
5: 什么都不能信，买衣服我都不想再上网买了，感觉都是骗子，反正现在网上的啥我都不相信了。
0: 三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不仅给被害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更破坏了社会秩序。那么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又将依法对三名被告人提出怎样的量刑建议呢？
1: 法庭调查阶段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供述意见以及量刑建议。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第198条和第209条的规定，现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根据法庭调查和充分的举证质证，足以证实起诉书指控本案三名被告人诈骗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公诉机关发表公诉意见认为，梁某氏、梁某伟、孙某三名被告人

0: 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社交购物平台虚构身份和事实，实施诈骗，欺骗性强，同时抓住购买者退款心切的心理，实施二次诈骗，主观恶意性强。
1: 被告人梁慧、梁志、孙龙，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被告人梁某伟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被告人梁某氏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
1: 审判长，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发表完毕。
2: 梁伟，你现在可以自行辩护。
3: 就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之后一定会改过自新，回报社会。
2: 下面由梁伟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并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本案庭审，依据事实与法律，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采纳。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梁伟犯诈骗罪，定性正确。辩护人对本案罪名没有异议，予以认可，不再进行论述。关于被告人梁伟存款处理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情节：被告人梁伟具有坦白情节。
0: 梁某伟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梁某伟具有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以及缴纳罚金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同时结合梁某伟应届大学生的身份，恳请法庭从轻量刑。
2: 被告人梁是，你没有找辩护人，可以自行辩护。
5: 以后会好好改过自新，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2: 被告人孙龙，你没有找辩护人，可以自行辩护。
6: 这件事情自身认识到了错误，努力回馈社会，感谢法官还有检察院愿意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2: 法庭辩论阶段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梁伟，
3: 之后一定好好工作，这几年不再犯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2: 说到做到啊。
3: 嗯。
2: 梁志，
5: 会好好改过自新的，然后犯法的事情不会再做。
2: 孙龙，最后陈述有什么要说的？
6: 感谢法官，感谢检察院愿意给我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这一次我不会再违法乱纪了。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我以后会好好做人，然后积极改正。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再危害社会。我的陈述完毕。
2: 法庭审理议程结束，因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合议庭听后进行合议，一会儿进行当庭宣判。现在宣布休庭。
7: 以往这个案件多数都是以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老年人为主，而这起案件呢，恰恰诈骗的对象是在校的大学生，这个群体是对自己的防范意识很强的，很难上当受骗。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犯罪分子是对诈骗手段是不断的更新，犯罪的手段也比较隐蔽，很难被识破。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 用苍蛾鼻咽片。
8: 双鹿通苍蛾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8: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梁某氏、梁某伟及孙某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手段，利用电信网络实施诈骗，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构成诈骗罪。2024年8月27日，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氏、梁某伟、孙某犯诈骗罪一案当庭宣判。
2: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庭审后我们合议庭进行合议，因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法庭鉴于三被告人系初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其在公诉机关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当庭自愿认罪认罚，退缴了违法所得，并自愿缴纳了罚金，可依法即酌定对其从轻处罚，可依法适用缓刑。
2: 合议庭经过合议，现在进行当庭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梁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梁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孙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宣判完毕，坐下。你们三个啊，20多岁，刚刚步入社会。梁伟、梁氏犯罪时候还在校，孙龙是刚刚走出校园。通过今天这个庭审啊，不光是对你这个犯罪进行惩罚，也是对你们一次法治教育。而且你这个诈骗手法这么隐蔽，这是不可能意识不到是这个犯罪的。违法犯罪很明显，这个界限很清楚。违法是犯罪的前提，你不违法他就不会犯罪，违法的事情不要做他就不构成犯罪。听明白？
5: 听明白。
2: 对于你们岁数小，再一个刚刚步入社会，所以在这里多说一些，你是累犯惯犯，我说这些也没有用。经过这次庭审了，深刻吸取教训。听明白吗？过多的话我都不说了，希望你们三个好自为之。现在宣布闭庭。三个被告人犯罪时间比较短，相对来说犯罪情节比较轻，他们仨都很年轻啊，实际22、21、20，就这个年龄，我们考虑刚出校门，刚步入社会，如果是判处较重的刑罚，对他们以后的心理会产生一个影响。我们考虑了诸多的因素吧，采纳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三名被告人适用了缓刑。
3: 非常的后悔，以后我不会再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人家受到伤害了。
5: 这种事情就很丢人嘛，我对被害人感到非常的抱歉。我在这说一声对不起，以后会好好改过自新。
15: 真的非常抱歉，犯了这样的错，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付出该承担的责任，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最想感谢的其实就是法庭还有检察官，因为 愿意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返到社会，所以说这一次我会好好的，就是说不说回馈给社会吧，起码

0: 不要给社会添乱。
1: 电信诈骗一直是国家重点打击、大力倡导预防的犯罪。如今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手段高明，花样不断翻新。法官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警惕，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18: 那我们就不结吗？
19: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1: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18: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1: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只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从车行出来，好像奔着平山方向去了。
1: 知道了。税务局的人也在赶往平山，看来大飞被他们盯上了，咱必须赶在他们前面。

0: 郑科，你们到了。
1: 准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平山公安局的洪队，这位是新东税务局的郑科，也是咱们税警联合专案组的成员。
2: 你好，洪队。
1: 你好，郑科长。怎么样，查到了吗？
0: 查到了，电话是平山养老院的，洪队已经跟养老院那边打过招呼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2: 我安排一下，现在就去。

0: 川长，你好。啊，你好，这二位是灵州来的同志。哦，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啊给楚院长传过画像了，楚院长您给介绍一下情况吧。哦，
1: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林长把那个画像发给我们以后，我马上对全院的九名职工啊和所有的老人及家属都进行了比对，感觉林奶奶的孙子很有点像，他常年在外边打工，我跟他还见过一次。
0: 据林奶奶的孙子叫什么名字？林奶奶好像叫他什么娃来着？飞娃，对，就叫飞娃。
2: 红队，我建议咱们在养老院里设点布控，以防他随时出现。
3: 好。

0: 水哥，这后山车只能开到这儿，剩下的咱们要自己走过去。
1: 这就去安排人布点，然后去趟派出所查查林奶奶和这个废物的户籍。
2: 好，那我们去阳郎院档案馆看一下这儿留档信息。
3: 咱们要不要先接触一下这个林奶奶？说不定能问出来什么信息线索呢。
4: 我觉得可行，去聊聊天什么的，但是要注意，千万别露了身份。
1: 好，
0: 郑科，
5: 那我和熊毅一起去吧，我们一定注意。
0: 行，你俩一起去，这分寸啊，你跟着我们。
1: 行，那我先回所里了。
0: 好。
1: 下午他们会在这边晒太阳。挺好的。奶奶多大了？70多了。有人来看她吗？没有，她的孙子也没有来过，平时就是送点补品啊给她。奶奶。奶奶。嗯。谁呀？是我，小潘。
0: 小潘是谁呀？奶奶，您又不认识我了，我是每天给您喂饭的小潘啊。
6: 看他这个状态，估计问不出来什么了。
0: 我都是自己吃。这就是林奶奶，得了老年痴呆，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糊涂的时候，记不起事儿，也不太认人。
1: 小潘，
0: 哎，来了，我先过去，你们可以陪奶奶说说话。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嗯，
6: 林奶奶，
1: 奶奶好。

0: 醉了，啊！芬芳，你怎么才回来？不是奶奶，你认错了，我不是。你回来，怎么才回来看奶奶？啊！
1: 我不是。
0: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好，在外面还打架吗？你这坏脾气得改一改。
1: 真好，
0: 他是我同事。你总算把孙媳妇给我带回来了。不是，他是我同事。我跟你说，非娃呀，他从小没有父母，是我把他拉扯大的。我没看好他，他还没有上学校，他就出去打工了。等他运气很好的，他干了个大老板。他跟我说。
2: 给我买大房子住，给我买大房子住。孙媳妇，这太冷了，咱们去后院，去后院，去后院。
3: 好，
2: 那你先去拿衣服，然后去后院找我。
3: 好，小潘。
4: 哎，
3: 那个奶奶有点冷，我们去她房间拿件衣服。
4: 后院啊，好，后院，那边跟我来。
3: 哎。
5: 这给我，你看这个，
3: 嗯。

0: 孙媳妇啊，我跟你说啊，飞娃呀，她挺能干的，她给我买了个大房让我住。这钥匙啊，在这儿，他让我保管好，以后就交给你了。有你我就放心了。
1: 别出声。

是给我。

0: 这里有刘奶奶所有的入住信息、缴费证明，还有家属联系方式，应该能查到大肥的线索。
1: 红队那边怎么样了？
0: 他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在来的路上。
2: 熊毅的信息呢？
3: 发了消息没有回，我去看看。
0: 好。

刚才有两个年轻人来找您，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0: 我们要赶紧回去，不然这儿就断了。天快黑了，我们要抓紧。
1: 想跑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1: 你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欣欣，欣欣，欣欣。

0: 以前
1: 以前

我哪受伤了？没事吧？没事，感觉怎么样？

0: 平山养老院后山有两名人员被困，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所有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搜救组负责人员搜救，发现被困人员后第一时间进行生命体征确认，一定要注意安全。收到回复，完毕。
1: 沙峰，
2: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小花，
3: 你先别慌，这晚上山里特别冷。

行，

你在这别动啊，我去看看。

0: 现场勘察过了，你说的那个钥匙被找到了。我已经把可疑线索都同步给公安机关了，信息筛查的结果应该很快会出来。你和高鹏等星星醒了直接回行动啊。你记住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不可以再涉险，你们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1: 大飞怎么死的？
0: 红队说大飞身上有刀伤，他应该是先被杀了以后才被扔下去的。

0: 太傻。如果大飞死了的话，线索是不是就断了？这次我们来平山是不是就白来了？
1: 这个钥匙就是线索。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我们只要做了该做的，一定会有结果。别泄气啊，还疼不疼？

怎么样？没事。是熊毅呢？熊毅在外面跟郑哥说话呢，医生检查了，他也没事儿，放心吧，啊。

道背着谁吧。嗯。

0: 太行了。
1: 醒了。
2: 你没事吧？
1: 哦，我没事。刚才吃两桶泡面呢。能吃能跑，皮是着呢。

不熟了，当时怎么喊你，你都没回话，给我都快吓死了。医生说你有点轻微脑震荡，你好好休息啊，等养好了咱们再走。

0: 咖啡死了，可能是被人杀了。
1: 孟奶奶知道吗？

0: 想走之前再去看看奶奶。
1: 好，我你一起去，快躺下吧。
2: 你想想，大飞在林州还有什么没断干净的？走之前一起办吧。
3: 我知道，
2: 他是自己找死，他不死咱都不安全。行了，晚点我来接你，把事情处理好，我亲自送你走。

0: 詹四，
1: 我跟他说了，让他跟着你一起回来。
2: 好。
1: 税务那边怎么样？
2: 啊，你放心，我派人盯着呢。
1: 嗯，记住啊，凡事要多想几步。

0: 了一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说，你接着说。啊，
0: 潘队，你看这个人啊，在我比对的所有视频中，他总共出现过五次，每次呢都是单独一个人，每次的装扮也都不一样。我仔细的对比了他的行动路线之后，发现他每次都会在一楼大厅的侧后方，之后人就消失了。那里是电梯，也能直达地下车库。电梯监控是坏的，他好像刻意逃避监控。

0: 你把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时间点的视频调出来，再看一遍。嗯。你看，潘队，
1: 这个样子。
0: 后边这个也是吧？
1: 啊，对，放。
0: 这个人的小别处还有个门身，
1: 放大。
0: 嗯。马上把视频照片截取给技术部门，全面检索，调取我国这个人的所有信息和活动记录。
2: 应该挺重要的，你们应该赶紧排查。
1: 我联系潘队，立刻让林州和信东两边的警方抓紧进行比对。

0: 怎么了？心里不舒服？
1: 大飞不听我的，落这么个下场，怪不了谁。罗望水怎么说的？罗望水说的对，他不死，大家都太平不了。
0: 罗望水到底是怎么说的？罗望水说，他跟我一起去刑场，然后送我走。我跟你一起走。他们不会让你走的。
1: 我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以前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吗？我就去一段时间，很快就回来了。他们说什么你都信，我不相信他。
0: 不信谁呀？罗望水。
1: 我只相信你，我们一起走，其他的我都不管。
0: 我也只信你。
1: 今晚九点。 我在杨柳街北出口等你，你请完场就过来，我们一起走。你只能相信我。下雨了。记着我说的话。
2: 潘队，这个是信息部门根据你们给的线索检索出来的结果，锁定了林州的一家拳击馆，上面是详细地址，这个是图像侦查部门根据嫌疑人的纹身特征检索出来的嫌疑人的照片和资料，我们跟新东公安局的同志们已经通过气了，两边是一样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3: 辛苦了，
2: 应该的。
3: 这个纹身怎么了？这个纹身你见过？潘队，咱们下个路口转个弯就到拳击馆了。
4: 大家到了现场，一定要先布控，等所有人全部就位以后，我们再进去。
5: 不会，极有可能是重要的物证。
6: 好的，明白。
7: 你跟我。

东西呢？车呢？给我。东西给我。

喂，小四。

不行了，人已经没气了。

0: 郑浩怎么没来啊？可能上任多，他紧张。哦，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税收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税务局、市公安局决定以打击虚开发票为主题，在新东市启动疾风行动。接下来。
1: 让我们有请市税务局蒋涛副局长讲话。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市税务局、稽查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举破获了以新东、林州为主要盘踞地点，以变票、洗票为主要手段，以展某、林某为首的跨省市虚开发票行伙，一共查处了虚开发票企业121户。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市公安局刘建宇副局长通报相关情况。
1: 在税务部门的协助下，专案组查明，展某控制下的100余家空壳公司，为400余家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这400余家公司涉及林州、山阳、日安等多个省市地区。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展某为掩盖其犯罪证据，持刀杀害了林某。同时经查证，展某与6年前入室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高度相似，经证据比对，确认展某为该案嫌疑人。而展某在潜逃过程中意外身亡，肇事司机已投案自首，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下面呢是记者提问时间，
2: 我想请问一下蒋副局长，咱们税务部门最早是如何发现这起特大虚开案件的？
3: 你这个问题，我们请稽查局的肖副局长来说一下。
4: 这个案子最早是由我们陵水区局一所同志发现，在这起案件的查办过程当中，有很多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在此，我代表我们专案组的全体同仁，向给予我们帮助的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想通过媒体号召群众在今后的购买商品
5: 核查消费过程当中培养起主动索要增值税发票的习惯。接下来我们新增的税务、公安、海关、银行等部门将通力协作，严厉打击那些没有真实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

陵水区拘役所税务小兵熊毅向您报到。哎，你也不好奇我怎么来了？我通过遴选考试了，调到稽查局了，以后还跟您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来。

0: 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陵水区拘役所税务小兵熊毅向您报到。哎，你也不好奇我怎么来了？我通过遴选考试了，调到稽查局了，以后还跟您混。
1: 那你可得好好混。
2: 那必须好好混。

0: 还有个是谁？
1: 什么？
0: 大飞死了，还不够安全，对吧？展毅也死了，你们踏实了。别忘了，所有的事我比他知道的还多。你干脆把我也杀了，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踏实。
1: 小四啊，
0: 你不要说你又不知道，就像当年我妈死，你也说你不知道一样。
1: 小四，是你让陆望水干的，你才是那个凶手。你明知道展毅是我的人，
0: 展毅身上背的脏事太多，我当时就嘱咐过你不要跟他交往，你不听我的话。他是为谁背的脏事？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就像当年我妈一样，为了你才杀人顶罪。 你才是那个凶手，他们都是你害死的。
1: 你跟谁说话呢？嗯，你在冲谁说话？

在跟谁说话呢？我该叫你什么？老板，还是爸爸？你现在有家有室，那我妈算什么？我这个女儿又算什么？我们早就已经不重要了。老板，你告诉我，我怎么死才能对你有利？我是去公安局自首，还是等有一天您再遇到危险，我跟我妈一样替你去死？

0: 我不希望从你的嘴里来听到你说你母亲的事，因为你根本就不懂。至于展翼，他是咎由自取。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否则一旦出事，你根本就经不起查。
1: 我不信你，我恨你。
0: 你就为了这么个男人恨我？
1: 对，我恨你。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根本就不想做你的女儿。我欠你的，我妈已经还了，你欠我的，你要怎么还？

0: 小智，小智，小智，女儿，小智。
1: 您是说，还有一个幕后主使躲在暗处？
2: 也许是光明正大的在明处。
3: 您有怀疑的对象吗？
2: 展翼，是六年前杀害大军哥夫妇的真凶。门神对上了，这些我跟潘队、跟局里都汇报过，公安正在进一步侦查。可太巧了，我们追到大飞，大飞被杀了，好不容易查到展翼，展翼出车祸了。
3: 是太巧了，我们几个在底下也讨论过，但是听说利民的常老板不是认罪伏法了吗？他也承认和展翼进行了作案勾结，会不会是他呀？
2: 利民的常老板名下所有的企业全在林州，他在新东没有一家企业。当年大军哥办的案子在新东，六年前展翼在新东出现过，大飞半年前也在新东，东河岸。
3: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展翼和六年前大军哥的案子有关，那么林州的常老板就不是幕后主使？
1: 您这可是一个大胆的怀疑啊。
2: 你也说了，这只是我大胆的怀疑，没有证据。
3: 师伯，我相信您的直觉和判断，咱们现在应该马上找到证据，可以联系潘队他们，他们的技术手段丰富。
2: 证据恐怕是没有，对方已经警觉了，索性连鱼带网全抛出来，抛得一干二净。
3: 看来就真是一个老狐狸，
2: 只要他做过，迟早还会露出狐狸尾巴。
4: 先走了，拜拜。
5: 真没想到你们这次和郑科去平山经历了这么多。怎么样，欣欣，身体还行吗？要不要再休息几天？
6: 没事，我已经好多了。
5: 哎，你说这个熊毅平时不怎么靠谱，这次到关键时刻还行啊，没把你丢下。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0: 怎么了你？
1: 哦，没事儿，我突然想到大飞奶奶了，不知道她怎么样。
2: 哎，姐姐，我还以为你下班走了呢。
3: 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4: 哎，熊毅，你怎么来了呀？找我们齐心干嘛？这案子不是都结了吗？
2: 啊，今儿忙，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打招呼呢。我从今天开始啊，正式是检察二科的人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啊。
5: 你遴选通过了？
2: 对，估计以后啊，咱们得天天见面了。
5: 走了，回头再聊。
2: 怎么了？不舒服呀？是不是又发烧了？啊？
1: 嗯，没有。
4: 我先走了，拜拜。
2: 给你看个视频，
3: 小潘发来的。
6: 废话，你们给我买的礼品我都收到了。你们在外面要好好工作啊，别惦记奶奶啊。

我知道你每年都来，我欠你一个对不起。这次抓到杀害大军哥夫妻的嫌疑人，你的功劳最大。但我知道，不抓到他们真正幕后的黑手，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0: 爸爸，
1: 怎么样？
0: 手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从昨天到现在没吃东西。
1: 多找几个人照顾他，看着他。滨州的网全都坏了，
2: 新东这边也要避避风头，现金流收紧点。
3: 刚才小曾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股市上面动荡的厉害，
2: 损了不少。
3: 他还跟我说了个事儿啊，
0: 老板，我
3: 说这个，宏达也买了很多的短线，
2: 他这钱估计贪婪是所有人的天性。
1: 哎，你刚才要说什么？啊，
0: 我想跟你说，我查到个事儿，赵明达的死党六年前收养了一个孩子，就是税务死的那个陈大军，他的儿子。
1: 他们全都搅和在一块儿去了。梁仲伟的女儿是他的前未婚妻，我恩人的儿子是他的死党。
0: 老板，咱们这次的事儿就是他搅和的，您看我要不要？
1: 老沈啊，咱们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有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清楚。如果不能够斩草除根，我们就要想其他的办法。
4: 哎，凯哥，
3: 在哪儿？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
3: 最近股市动荡的挺厉害，你怎么样？进了多少股票？有没有损失啊？
2: 股市啊，就像赌场一样，啊，有输，有赢。这件事情呢，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要有所保留。
4: 啊？
3: 我给你打电话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提，千万别自己一个人硬扛着。
4: 哎，凯哥，那个我没瞒你说。哎，凯哥，我回头给你打过去啊。
3: 家里有人敲门。
4: 哎，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吗？
4: 进来吗？
0: 我不换鞋了啊。
4: 别换。吃饭了吗？
0: 就吃这个呀。
4: 啊，
0: 不能总吃这个的。
4: 俺会关心我。
0: 哟，眼睛有血丝，啊，没休息好。晚上那边怎么样？
4: 晚上那边都挺正常的，各项指标也都挺好的。我最近呢，在外面给别人当顾问，啊。就熬夜备课，
0: 去外面讲座呗。
4: 嗯，
0: 又是你那朋友什么冯总介绍的是吧？
4: 对，冯大凯，他认识的人多，还有慕名找过来的，反正方方面面呗。
0: 跟他借钱了？
4: 跟他借什么钱啊？不是因为婉儿生病，躲还来不及呢。你过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0: 这次出差找到杀害大军哥的凶手了。

0: 你打算怎么做？准备告诉小仙吗？我的本意不想告诉他。老爷子知道吗？还没跟他说呢。
1: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锦秋的意思，他平时跟小星在一块的时间长，了解孩子的。

0: 老公。
1: 啊？
0: 车又打不着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按的时候啊，使劲按，别松手。
0: 不行啊。
1: 按住，别松手，等它反应。行了吧？
0: 哎，好了，着了。啊，咱家什么时候能换台车？
1: 车呀、啊。
0: 嗯。
1: 要不再等等吧，再等等我攒几个月工资，咱买更好的。
0: 还要等那么久，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接孩子上下学买东西多不方便啊，特耽误事儿。对，反正你也不知道，你从来也没接过孩子，你根本就不懂这些。

0: 李科，哎，你好，
1: 高鹏，
2: 秦先，
0: 李科，根据双随机移工开的监管员要求，安源管理科把风尚前沿杂志社列为重点检查范围，案子分给了我们一科。我现在指派你们两个去杂志社检查，你们做好查前准备，明天入场。
3: 是。

0: 跟我回去吧，你跟踪我。老板让我好好照顾你，别让我为难。照顾，是想软禁我吧？
1: 你想去哪儿？林州。林州的县现在已经清理干净了，警察正在查战衣。如果你不想坐牢，就老老实实在新东给我待着。汪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一条会咬人的狗而已。
2: 痛快的去死总比麻木的活着要强，不是吗？那还是别告诉小星了，我也怕适得其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经常带他出去打打球什么的。
3: 当然不介意啊。 小新也很喜欢你。

0: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想了很多。你说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俩怎么突然讨论起来了人生意义这种存在主义的话题了？
0: 上大学的时候不经常探讨这种话题吗？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呀，不能总是混混沌沌的往前走。
1: 我记得明达当时是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体验。
2: 我觉得你当时说的是，人生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人生最好每一步都不后悔。
2: 对对对，不后悔。不后悔挺好。
1: 正好，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所有的事。

0: 我们俩之间的问题跟对错没有关系。
1: 树博，好，一会儿见。
0: 那海鹏啊，那个资料你把它准备全了，回去我就找你，咱们对一下，好吧？来，哎，
1: 时间差不多。
0: 那个大庆是这样，我刚回来，我一会儿可能有点空，要不我去找你，好吗？我一会儿跟你联系啊。
1: 你说。我说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儿打球，我还约了树博一起。
2: 那我去车里给你取那拍子。好，你别去了，我去取就好了。啊，你去宁波出差啦？
0: 是啊，
2: 我爸跟你说的吧？准确的说呢，是你爸跟我爸说的。你出差的时候，你爸带着小新到我们家饭馆吃饭了，和我爸聊得可开心了。 他们还相约一起去钓鱼呢，当然他希望我们俩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0: 那花是干什么的呀？
1: 我爸生日，我给他买的。
0: 那我给你爸送个蛋糕吧，前面有一家蛋糕店挺不错的。
1: 不用，你不用送蛋糕，你把我送回家就可以了。我有话跟你说。
0: 好。
1: 我们的缘分呢，就只能做朋友了。你放心啊，我跟我爸说的是我对你没有感觉，所以我相信你爸也不会难为你的。
0: 我之前就说过呀，你很好，在感情上呢得挑点，不能凑合。
1: 也许吧，其实啊，我不是一个不自信的人，二十刚出头那会儿可盲目自信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年纪大了。那年纪大呢，也有年纪大的好处，就是看得更通透了。你心里有人，就算我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没有感情的婚姻，就跟合伙做生意没有什么区别。到时候利益分配不均衡了，散伙了，也挺残忍的。我很幸运，我父母的婚姻就特别幸福，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都相互扶持。我爸一直跟我说，爱一个人呢，就是你总觉着欠他的，想把最好的都给他，总想着对他好。他们的婚姻是我的榜样，如果这一生我能等到这么一个人，我会结婚的。如果等不到呢，我不将就。关于你和梁小姐呢，无论是作为朋友也好，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我都没有办法给出意见。我相信你也不需要。正浩，你也会幸福的。
2: 嘿，把手打开。对，可以。
3: 嘿，
2: 很好。
3: 嘿呀，嘿呀，我赢了，李佳怡，我赢了，我赢了，
4: 打得越来越好了啊。
2: 可以啊，小青，嗯，厉害，有进步，赶快去把你的衣服还有头发弄干了，别感冒了。
4: 哎，把外套穿上。
3: 高叔叔，今天谢谢你陪我打球。哦，对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喝的？我来请你们。
2: 你要请客？嗯，那我来一个跟你一样的。
4: 我要矿泉水就好，谢谢。
3: 那行，那你们等我一下啊。嗯。

叔伯，你很好，你很善良，你很帅气，你很聪明，你很细心，你吸引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在你身边一直祝福你。

0: 只是朋友啊。还是因为
1: 我自己。

0: 你还是放不下好哥。我跟他这一辈子要一起携手走的路，可能已经走完了，剩下的就是两个人。 往不同的方向走，但是我跟你，叔伯，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在法国你对我、对我妈妈的照顾。我希望我能是你。
1: 一直的好朋友，锦绣，锦绣阿姨，锦绣阿姨，
2: 怎么了？
1: 你别照着慢慢说，怎么了？就是我之前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我上完厕所出来。 我那拍子我就不见了，我的拍子
2: 不见了，
1: 对，我拍子不见了。

0: 喂，是小新他姑啊？
1: 哎，
0: 这个我门口这一堆东西是你送来的？
1: 啊，就是我
0: 一猜就是
1: 家里没人，我就给放门口了。
0: 哎，
1: 赵叔，我这次来实在太匆忙了，家里事儿太多，给哥和嫂子扫完墓啊，我就直接回了。打您电话没接，我就给店放门口了。
0: 哎呀，你说你每次来啊，都拿这么多东西。你这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多沉呐！
2: 哎呀，不沉，我坐火车来的，又不用我背。说是这样
0: 啊，
2: 里面那腊肠呢，是我婆婆做的，都是自己家养的猪。
0: 哦，腊肠我看见了。
2: 还有啊，里面那个鸡蛋是土鸡蛋，自己家养的鸡。
0: 哦，这好，小心爱吃，我每天给他蒸一个啊。
2: 那个鸡呀、是今天早上杀的，我给他弄干净了。您就放冰箱里慢慢吃就行啊。
0: 哦，我看见了，这鸡一看就好，一看就好啊。
2: 郑叔，门口还有盆兰花，您看到了吧？
0: 啊？
2: 门口还有盆兰花。
0: 哦。
2: 那是我男人在山里挖的，我记得您爱养花。
0: 是。这兰花很好，我喜欢，啊，哎呀，他姑啊，你说你以后千万别再拿这么多东西来了啊！哎，那你

0: 小星呢，我这次先不看了。郑叔，我想着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别太担心了，好不好？一会儿你爸爸来了，我来跟他说，不怪你。啊？
2: 那我再去找找。
1: 不用找了，监控我们也看了，整个球场都找了。丢呢是肯定丢了，但是丢了就丢了嘛，再买一个新的，阿姨送你一个新的，好不好？
2: 不要，我就想要我那个。
3: 那你跟高叔叔说，你那个长什么样，我带你去买。
1: 对，我们买一个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好不好？

0: 小倩，打个网球怎么电话也不接？你爷爷啊都找不着你。爸，
1: 怎么了？是这样，他去上卫生间，把球拍放到了门口，然后出来就丢了，到处也找不到。 挺自责的，
0: 丢了就丢了，哭什么吗？
2: 我没哭。

1: 我跟你说，你嫂，哎，干什么？
0: 爸，哭什么哭啊？
1: 哎呀，你小男孩别哭了啊！
0: 爸，我那球棒，我。我之前我都上一个厕所，然后我出来我都找不着。
1: 好了，不怪你，不怪你。
0: 我哪儿的监控我都看，我都没找到。
1: 没事，好吗？
0: 可是你给我买的球啊。
1: 好了，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不要哭了。

0: 别弄了，赶紧休息吧。
1: 嗯。哦，我跟你说啊，这个小新他姑啊，今天早上是一大早。
2: 小声点，小声
1: 点。哦，这一大早起来呢，就坐长途车，然后改火车、公交车，带了这一大堆东西。你看看这个，光鸡蛋就60，然后还有鸡，还有肉，还有那肠，你看看。
0: 那鸡蛋都是土鸡蛋，
1: 嗯，
0: 你回头这个小心吃吧。
1: 哎，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呦，
1: 嗯，
0: 人家姑姑也不容易，别让人家再送东西了。
1: 我跟他说了，看这一堆东西，我这冰箱里都塞不下了。
0: 哎，那这冰箱要不要再放个大一点的？
1: 不用了，这地方也就只能搁这冰箱了。
0: 也是哦。
1: 嗯。

0: 这样，要不我买一个那个小一点那种冰柜，我们放在那个餐厅旁边那个转角啊。
1: 这这是没用，别乱花那钱，没用。
2: 哦，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今天小新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他好像哭了一场啊，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又训他了？
0: 我没有。他那球拍丢
2: 啊，就是那800块钱的球拍啊。
0: 啊，对。
2: 哎呦，算了，丢了就丢了吧，你训也训不回来。再说他丢了800块钱球拍，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得了，800就800吧，我再给他买一个。
0: 不用你买，我回头再给他买一个。
2: 小心他哭啊！刚才电话里跟我说，说咱们把小心养那么好，他早就是咱郑家人了，所以呢，他想让小心啊改姓郑。我说这个姓什么不重要，不用改了。他呢是你们陈家人，也是咱们郑家人，是吧？哎呀，还有，我觉得那个事儿啊，不要跟小新说了。你说他知道了杀害他父母的凶手死了，就能好过点？我看未必。我觉得这也只能是让他更难受一点，更懂事一点。其实我倒是希望他跟同龄人一样，不那么懂事多好。这孩子从他父母死的那天就懂事了，那才多大？才7岁，
0: 不到7岁。
2: 他是咱们郑家养大的孩子，心疼。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白月，什么事儿？
1: 明达，医院刚才通知，下周就要交这个月的治疗费了。你那边筹到钱了吗？
2: 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钱打到医院的账户。婉儿她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刚打门针那几天，整个人精神不少，胃口也好了。
2: 啊，成，你最近照顾她也辛苦了，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我上班马上要迟到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3: 那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上到这儿，作业啊会发到公共邮箱。在交作业的前一天，班长呢提醒一下大家，免得有的同学忘交了。那我们下课，谢谢同学们。
4: 赵老师，我在网上看到有教授说，传统的教科书里有很多复杂的需求曲线的画法，关于这个马歇尔需求曲线、希克斯需求曲线，哦，还有这个斯勒茨基需求曲线，他们说这个根本就不重要。您是怎么看的呀？
3: 作为一个教授的角度，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因为考试的时候是要考的，所以呢你必须把他们都记住学好。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没什么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5: 赵老师，你看这个，
6: 何教授转发了赵老师的视频，说内容深入浅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学。
4: 真是何教授啊，赵老师你要火了呀。
7: 哪个何教授啊？
6: 就是那个粉丝破千万，预测经济走势一绝，被很多土豪老板关注那个网红经济学家。
8: 赵教授好。
3: 哎，你们好。喂，哪位？
9: 是赵教授吗？
10: 哎，你好，我这里有个广告投放，想跟您合作。
9: 您看你有时间过来，我们洽谈一下。
3: 广告？
1: 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随时跟你说，好吗？好嘞，那我先挂了。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又没还上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反正你还年轻，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11: 还上
1: 啊？那你哭什么呀？这是好事啊！
11: 我大夫说，我可能是激素水平会不太正常。
1: 激素水平不正常，那应该怎么办呀？啊，
11: 不用怎么办吧？我好像回头的时候就这样，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心里老觉得委屈，老觉得想哭。
1: 你就作吧，你就。都说啊，怀孕的女人最金贵，反正我呀就忍你一时得了，就可怜老唐了，得忍你一辈子。
11: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激素水平。
1: 知道了，知道了，激素水平，激素水平。
11: 我还没给老唐打电话呢，我跟他说一声。
1: 来，把包给我。

0: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好，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李欣欣，这位是高鹏，是我的同事。这是我们的证件。今天来是对你公司的涉税事项进行检查，麻烦您带我们去一下你们公司的财务部门。
2: 好的，我需要给主编打个电话。
1: 好，
2: 主编，这边来了两个税务局的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情况。啊，好的。两位这边请。
3: 主编
4: 啊，你们好，请问是税务局的同志吗？
1: 是的，
4: 我姓周，财务报表我已经派人提前送到会议室了，那边宽敞也方便你们工作，这就带你们过去吧。
1: 谢谢，这边请。
4: 还有什么需要直接跟财务说就好。
5: 主编好。

0: 来来来，先放着。这是我们的电子上套啊，还有您要求提供的部分纸质资料，我们都报过来了。啊，
1: 辛苦您了。
0: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
1: 你先选吧。
2: 你先查一下他们的电子账套，我来对接一下凭证。
1: 行。

0: 没什么问题，前年的没问题，我再看看大前年。两点了，吃过饭去。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饿。行，先回吧。
1: 二位辛苦了，看你一直忙着啊，我也没敢打扰。都这个点了，还使点饭，休息一下吧。我让人给你们订了两份工作餐，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2: 你们的将就的，硬点吧！啊，
3: 这只是我们公司员工的福利。那朱总，麻烦问一下，你们员工餐多少钱一份？我们自己付。哎呦，你们太客气了，只是两份盒饭而已。这是我们局里的规定。
2: 您好，方便坐这儿吗？
4: 方便，坐。
3: 听说你们是税务局的人，是啊，我们杂志社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这是正常的企业税务抽查工作，你们不用担心的。啊，你们中午就吃这个呀？能吃饱吗？
5: 为了工作，没办法。对啊。
3: 你要是让我一天不吃，我得哭死。哎，你们也是公务员吧？公务员好不好考呀？嗯，不太好考，录取率挺低的。那你可真了不起，这可是铁饭碗呢。你们工作也很好啊，又风光又漂亮，很多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呢。
6: 我们这份苦，寻常人也受不了的。对呀，我们都是冬天拍夏天，夏天拍冬天和拍戏一样，累倒了模特也海了去了都。
3: 对呀，我们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厂家巴不得一天把所有衣服都拍完。那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你们。不过我们公务员工资也不高，平时有很多考试，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各行各业都一样，都挺不容易的。
6: 我们把总说我读了大学去当模特，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让我去考公务员呀，或者当个老师多好呀，以后好嫁人，退休了也有保障。
5: 其实不是这样的，工作没有高低之分，干一行爱一行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选择的工作保持真心和热爱，就像我们俩选择的税务工作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铁饭碗，那一定会出现疏忽。今天
3: 高老师话匣子打开了呀？
5: 啊？
3: 吃饱了吧？工作去了。
5: 哦，那好，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那有时间我们
3: 下次再聊呗，拜拜。
5: 行，
3: 这杂志社账面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那边呢？也没问题。那你觉得咱们明天还查吗？应该不会有什么新情况了。
5: 咱明天去趟印刷厂吧，核实一下他们杂志社的成本。
3: 好。
7: 喂。
3: 喂。
7: 在哪儿啊？我到了。
3: 你在哪儿啊？
7: 楼梯这儿啊，
3: 我们也到门口了。
7: 没看到你啊？哎，这。哎，
3: 怎么样？有进展吗？瞎打听什么呢？保密纪律你忘了？
7: 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关心你一下，招惹起我来了。走吧，吃饭去吧，几点了？不饿呀？
8: 改天吧，还有事儿啊。拜拜。
3: 这么饿呗？
8: 哎，
3: 你看那高跟鞋，我们
8: 吃你什么饭？要不你俩打？
7: 好看，人家穿挺好看的，你就算了，都是别把脚给崴了。
3: 你说点好听的不行啊？狗嘴里吐不下。

0: 来来来，赵教授，嗯，喝茶。
1: 好，谢谢。
0: 我们这个面霜啊，它是添加了深海里面的鱼油，还有海草精华，而且呢，对抗皱啊有相当的好处。专门是根据东方人的肤质进行研制的，特别适合30岁以上的女人。这个产品啊，也根据它的特点，好好帮我们宣传一下，推广一下。
1: 陈总，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
0: 哎，您说，您说。
1: 我看这个产品的包装上啊，这个 logo 的设计，跟我知道的一个国际大牌是非常接近的。这个没有设计上的侵权吧？
0: 这个图案呢，我给您说实话，那市面上你一查相仿的那多了去了。如果他以这个方式来告我，那我还没告他抄袭别人的呢。这个您放心好了。
1: 那还有，就是我看这上面的主要成分，这写了有20-30种，像这个胶原啊，还有这个苏氨酸啊，还有您刚才说的深海鱼油、海藻精华，包括这个胜肽，这些成分在这个产品里面肯定是都有的，对吗？
0: 这个您放心好了，那不有的话也不可能写上去，对不对？
1: 那再有就是这个功效，会不会跟您说明上有一些夸张甚至是虚假的部分呢？
0: 这功效啊，因人而异，那不能保证每个人用了以后都是一样的效果，对不对？
1: 这样，陈总，您呢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检疫检测报告都给我，我们再定这个事儿。
0: 行，可以可以，这些啊我回头整理一下，然后找人给你发过去，行吗？
1: 谢谢。
0: 哎呀，赵教授，跟你说句实话，现在这个网红啊太多了，那就跟种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往上冒。哎，就你拍的那些视频，我不是说的，过不了多久，很多人都会跟着拍的。赵教授，这个广告您好好给我做，我给您50万。这个机会您可别错过，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来，喝茶，喝茶。
2: 你们不是跟我说昨天要去印刷厂核算成本吗？情况怎么样啊？啊，白跑了一趟吧？
3: 李科，你是不是早就想到这条路走不通啊？
2: 谈谈情况吧。
3: 封上前杂志社用纸用墨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封面内页广告全都是用不同种类的纸墨来印刷的，而且每一期的用量都不固定，根本就没法核算成本。
4: 我们核查了杂志社这几年的电子账套，所有有疑点的地方也找他们核实了相关的账簿凭证，他们提供的账目没有什么问题。
3: 我们按照流程全都走了一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就是没有头绪。
5: 哎，有问题就找到真凭实据，没有问题就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不要总是你觉得你觉得，记住了。
3: 是，李克。
5: 嗯，我问你们啊，杂志社的收入构成是什么？
3: 主要有发行销售收入、广告收入、副业经营收入等。
5: 那发行销售收入和什么挂钩啊？
4: 跟销售的数量有关，卖得越多收入越高。
5: 嗯，他们发行销售的渠道是什么？
4: 渠道有地方代理、公司直营、联合发行、特殊渠道等。但是这些我们都查过，没有什么问题。
5: 别急呀，我再问你们一个啊，公司直营的货流模式是什么？
3: 是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
4: 啊，
5: 对呀。还不明白？你们查过杂志社支付给快递公司的运费单据了吗？哎，文书我已经开好了，现在就去。
6: 谢谢李科。

0: 这个记录下来。好，欣欣，情况怎么样啊？
1: 李克，快递公司的发货量远大于杂志社张列的发货量。
2: 快递公司的运输单据好多都没有在杂志社的账上体现，
0: 麻烦你们再多辛苦跑几趟，
2: 找几个客户来核实一下，到底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购买这些书的，从而查清楚。
3: 风尚前沿到底是通过什么模式来隐瞒这些销量的，明白了吗？是。我是风尚前沿的老读者，去年啊，他们弄了一个一对一的会员杂志服务啊，我当时就入会了。
1: 就之前杂志社有个销售加了我微信，说会定期发布杂志的最新动态，如果有人想买的话呢，就直接在微信上面付款留下地址就可以了，价格呀七折优惠，特别划算呢。
4: 嗨，我就是图他们家那个赠品，风尚前沿每期杂志都会随赠礼品，有时候呀一次性还送好几个化妆品小样呢，加起来呀可比正品还要便宜。不过呢，我有个朋友觉得纸质杂志太贵了，买的呀是他们家的电子杂志。
3: 我订的电子杂志也是加了他们销售的微信，电子杂志便宜倒是便宜，就是赠品太少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也不图那个，就是觉得他们家杂志做的还挺好看的，电子杂志也比较环保吧，不是？
5: 我通过电子支付记录的途径找出了杂志社隐匿收入的证据，这几个人就是杂志社的销售人员，也是负责在微信上销售实体杂志和电子杂志的主要经手人员，他们在微信上一对一销售杂志的收入没有记在公司的账上，账单流水就在这儿，马上可以打出来。
6: 欣欣，立刻通知杂志社的负责人来局里。
7: 是。
8: 先生，您的眼光可真是太独到了，这款可是我们家的经典款，而且啊今年还新增了其他的配色，适合更多的场合以及搭配呢。对了，你女朋友一定特漂亮吧？
9: 是，挺漂亮的。
8: 可多时尚的女生都喜欢这款鞋了。
9: 喂
7: 喂，你大中午的非要跑出去吃饭折腾什么啊？我这手头一堆事要处理呢，看来还是郑和对你太仁慈了。
9: 哎呀，你就赶紧来吧，啊，肯定是好事儿。
7: 真是服了你了，行吧，只给你半个小时啊。
9: 好，给我见。

0: 郑可，
1: 高鹏，看到熊毅了吗？
0: 他好像吃饭去了，没回来呢。您着急吗？
1: 哦，没事。对了，你跟李欣欣杂志社那个案子办得很漂亮。
0: 谢谢郑可，其实都是李哥教的好，有机会跟您也多学学。
1: 你也挺客气，你们李科呀，经验多着呢，好好跟他学啊。
0: 行，
2: 你在哪儿呢？
3: 不是吧，师傅，这午休时间还查岗啊？
2: 我听你这语气，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啊。
3: 没有啊，什么事啊？您说。
2: 我就问你那个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3: 哎，师傅，那个我下地库了，没信号了，改天跟你说啊。
4: 喂，你今天怎么换了个车？你的宝贝摩托呢？
3: 哦，我一个朋友说跟我换着玩两天。
4: 不是说吃饭吗？走啊，
3: 走吃饭。

0: 我要吃饭了。
1: 正门装的什么呀？
0: 没什么。
1: 不说是吧？
0: 真没什么。
1: 三二
0: 啊，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本来可以布置的很好的，结果师傅一直给我打电话，不知道中什么邪了，而且今天都不是午休。
1: 我想哪样？
0: 上次不是说那个高跟鞋好看吗？本来说想给你个惊喜来着。走吧，吃饭吧。
2: 哎，逗你了。
3: 周总，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些情况，请您过目。

0: 根据我们对快递公司发货信息的调查，贵社隐瞒了一半以上杂志销售数量。此后我们又对购买杂志的客户进行了走访调查以及相关人员的电子支付记录，最终确定风尚前沿杂志社存在隐匿线上销售收入、偷税漏税的行为。周总啊，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贵公司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已构成偷税，税务机关应当追缴贵公司少缴税款，按日收取滞纳金，并处以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当然，案件要经过审理以后，我们才能向您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在此之前，我们会保障您陈述申辩的权利和听证权利。您听清楚了吗？
1: 好。
2: 李克，你是怎么想到从快递公司入手的？
0: 现在大家不就是都喜欢网购吗？你看大街上还有几个报刊亭啊。传统的线下交易在向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模式转变。线上交易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货物流必须要通过第三方物流来实现。
2: 亏我天天网购，这点敏锐性都没有。
3: 新型交易方式的出现，它不仅影响了传统行业，也会影响我们过去的调查方式。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开展调查，有时候反而会影响我们寻找突破口。
0: 哎，高鹏，可以啊。我跟你说啊，你办事踏实稳重，这是好的，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平时啊，还要跟同事们多交流，别老天天闷着。你看你刚才说的不是挺好的吗？啊，继续努力。
4: 李克，
0: 你要是跟张璐中和一下，就完美。
4: 啊？
5: 哎，那一切听您的啊，我知道。

0: 老板，球场和王秘书最喜欢的球童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不会有其他人。
1: 王秘说了，以后见面的地址只能在他的办公室。
0: 出什么状况了吗？
2: 东河现在每况愈下，这种信息你想别人嗅不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
3: 展毅死了以后，新东的格局有点不稳呢。
1: 大帅啊，你觉得在活着和善良这两个观点之前，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0: 喂，
1: 坤叔，
0: 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2: 我敬重你，才叫你一声坤叔。
1: 还真以为自己德高望重呢。觉着靠你开个黑车，搜罗那么几个学生的信息，信息公司还能维持下去吗？我给你点面子。
2: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
1: 把你手里的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口袋。

0: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要走啊？谁让你们走的？告诉我，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让他们走的啊。
2: 你看，从今天起啊，你的人跟我了，你这条线也是我的了。对了，坤叔，你不是想当司机吗？你可以给我当司机呀。
3: 我阿伟吧，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一定会给坤叔一口饭吃。

0: 冯总刚才的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了。东河实业确实是新东的一张名片，但拿过去的成绩要当下的政策倾斜，怕是不合适吧？啊，东河能有今天的这个成就，肯定也是离不开王秘书您的呕心沥血。我想。
1: 您肯定不愿意看着它日落西山吧？嗯，不光是东河实业，新东的任何一家企业，我们都希望它能够蓬勃发展，但也绝不会因为哪一棵树长得茂盛，就盲目姑息它横生出来的枝蔓。野蛮生长，就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谁都没有特权。
0: 我明白了，东河实业如果有一些横生出来的、长得比较茂盛的那种野蛮的枝杈，我必须要把它砍掉，对吧？那王秘书，您看？

0: 像我们如何为新东这个城市的建设去添砖加瓦呢？嗯，
1: 商铺。
0: 商业街，
1: 商铺的空置，无论是对东河实业的进账，还是对新东商业繁荣的展现，都没有好处。如果冯总愿意，我可以在中间牵线搭桥，让新月平台入驻商铺，新兴行业井喷式的发展，也造就了当下的发展趋势。冯总为什么不沾一下新兴行业的红利呢？也能让自己与时俱进，起到带头的作用。
2: 我就知道王秘书不会置东河实业于不顾，毕竟那也是您的心血。
1: 既然冯总这么支持，租金不如减半，毕竟这也是对新兴行业的扶持嘛。
0: 这个事情王秘书您说了算。那个东河实业啊，今后的路还长得很，该怎么去走呢？可能还是需要王秘书啊，您给我们多定定调，指明一下方向。

0: 还是喝茶好啊，清心寡欲。烟戒了。
1: 嗯，好，我陪你喝茶，来。

0: 阿水哥，阿水哥，阁主，你是前辈，叫我阿水。你突然找我，什么事？
1: 没事，就是想跟你聊聊。阁主，抽烟。我戒了，你抽吧。你身体不好，确实也不能抽烟，那我也不抽了。最近怎么样？
0: 还好啊。
1: 生意呢？有人找你麻烦吗？
0: 没有啊，一切都照常，都很好。
1: 转移死了以后，新东线上的人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呀？不过这个情况持续不了太久，弱肉强食，弱的被淘汰了，自然也就安稳了。你觉得你是哪一种？你放心，你是老资历，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但是我得看到你的作用。 这么多兄弟看着，别让我难做。我想知道，是谁在挑起内讧，谁的野心最大？我要第一手资料。

0: 这些检查能不能下个月再做？我现在手里真没有钱。
1: 这些检查呢，你都已经拖了半年多了，而且你现在出现了蛋白尿，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截肢。

0: 哎，这乐赢球了。
1: 哎，哦，你快递啊？你到哪儿了？哦，到楼下了是吧？好，你稍等我一下啊，我马上下来。好好好好好，
2: 我回来了，
1: 正好回来了。哎呦，正好正好正好正好，这个，我炉子上烧着菜呢，火没关，你两分钟起锅啊，我下去一下。
3: 您干嘛去、啊？
0: 爸，刚飞刚刚打得太帅了，又赢球了。
3: 哦，哎。又赢了。
0: 嗯。
3: 小新，你过来。
0: 啊？干嘛？嗯，来了。咋了，爸？
3: 你爷爷干嘛去，知道吗？
0: 哦，爷爷呀、啊，爷爷应该是下楼取快递去了。这都3天了，天天都这样，我嘴里念叨着快递快递。
3: 取快递，他会网购了，你叫他的。
0: 这个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谁叫的。
3: 他买什么了呀？
0: 这我也不知道。哎，不过爷爷平时那么节约，应该不会买什么特别贵的东西。不过这也不好说，说不定啊是个大件呢。
3: 哼。
0: 太好了，飞得了一定了。
3: 叫爷爷吃饭了。
0: 啊，哦，好。爷爷，爷爷，吃饭了。
1: 哦，来了。
0: 爷爷，您到底买的啥呀？给我和爸爸看看呗。爷爷，
1: 嗯，
0: 您到底买啥了？什么神神秘秘的？
1: 你站好了。
0: 哎，
1: 嗯，这不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黑派吗？之前还和你爸爸合伙骗我，说是800块。
0: 真的是万一，爷爷，这个比我爸给我买那个还好，我比娃他呢。
3: 爸，这不年不节的，你要买这么贵的球拍干嘛呀？
1: 他父母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没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儿了。
3: 虽然凶手死了，但是我还是怀疑背后有黑手的。大军哥就小心那么一个孩子，我得把他教好了，不能纵容他，要不然是真对不住大军哥。
1: 小心，你不用担心，这是个好孩子。
3: 是我自己绷太紧了，太严苛了。
1: 你是对自己太严苛了，把大军的事放下吧。啊，重要的是小新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你说呢？
3: 是。
1: 好，吃饭吧。啊，小新啊。
3: 喂，明达。
1: 吃饭了。
3: 老师去世了。
4: 他就是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说没事儿。他非跟我犟着，我看他精神挺好，也就算了。我怎么就没再坚持一下呢？老头子身子骨挺好的，每天早上下楼遛弯运动。我以为他是个长寿的命，我指定活不过他。可谁知道，谁知道啊，他走得那么突然。
5: 是我，

0: 师母，师母，你没事吧？
1: 哪不舒服？啊，
0: 药是吧？师母，你要是不舒服，去那边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

0: 应该快到了，
1: 你放心。
0: 是老师给你攒的，他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婉儿的事儿让他很揪心。
2: 师娘，谢谢你跟老师，但是这个我不。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6: 那我们就不结吗？
7: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5: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6: 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5: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2: 他真是进攻模范。
1: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胡邓。
10: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1: 大家好，我是刘颖。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哥哥老人是苏大强，妻子离世后，他和二儿子二儿媳暂住在同一屋檐下。在朋友老聂的介绍下，他接触到了投资理财。苏大强偷偷投进了自己的积蓄，初尝投资甜头的他忍不住和相熟的餐厅老板石天东炫耀起来。
2: 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老师
11: 哎，炫耀。
2: 嗯，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3: 石天东听着感觉这理财不太靠谱。苏大强走后，他便向朋友咨询公司情况。察觉出不对劲的石天东向人咨询后，赶忙陪同苏大强一同前往投资公司。
2: 小石啊，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哦，
10: 注意了，20%。嗯，这个是一个警戒线。
2: 走走走走走。
13: 可到了楼上才发现，所谓的投资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11: 跑了。
10: 这个一听到是20%的时候，一定要警钟、警铃要敲响，而且要敲得很响。
2: 怎么是空号？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6: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8: 哦，苏大强，
10: 全部身家对吧？
11: 全部身家。
14: 大强，大强。
13: 得知父亲晕倒入院，子女们纷纷赶去医院。二儿子明成和二儿媳朱莉率先赶到，可不等问清情况，苏大强已大声哭嚎起来。
11: 这6万不就算他全部身家了吗？
8: 全部的，
11: 是的，是的。
2: 我不该不听你的，我真是没有这发财的命啊！我没有这发财的命啊！
13: 等明玉赶到时，苏大强更是已经变本加厉，
8: 还打着点滴呢。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爸去了得了、啊、
13: 早已见识过老爹胡闹水平的儿子儿媳都拿他没办法，小女儿苏明玉对付老爹却有自己的一套。
15: 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
11: 不惯着
15: 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0: 你有病吧你。
15: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
10: 换我也这么说。
15: 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损失的就是120万。你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
9: 多聪明的女儿，
8: 下来吧，
9: 下来吧。
15: 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
13: 算下账来，苏大强的心松动了。
15: 还跳吗？
11: 下来划算。
13: 问其缘由，苏大强哭着解释，自己就是想多赚点钱。
2: 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15: 你赚什么钱呀、啊？你要养谁呀、啊？还两口子管你吃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啊？
2: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

0: 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
1: 人事劝下来了，可苏大强的全部身家打了水漂，随之而去的还有他那本就脆弱的自尊心。我特别喜欢这个。
2: 僵持不下的时候，苏明玉过来，嘁里咔嚓，这个一顿算账，现实利益如何最大化，你自己想。
3: 对，
2: 这就掂量清楚了，给他
3: 太智慧了。
1: 嗯，
2: 有一种我虽然听不明白，但是你告诉我你赚了就可以了。
1: 当头棒喝嘛，你自己算嘛，哪个更划算？哎，这一下就下来了。
2: 但他为什么跳楼呢？我们想一想背后的一些因素，我觉得不单单是他投资理财，
1: 嗯，
2: 他所有的家当没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背后。
3: 尊严嘛，对，他甚至有可能觉得，你看我窝囊了一辈子，你们也知道我在你们妈妈面前一辈子没抬得起头，但是，怎么样，他不在我就成功了，人家仰视我，我是你们的长辈呀，我觉得他有这种诸多的因素导致了羞愧难当啊，
1: 自己忙了半天，自己给自己编了个剧本，然后没演好，
2: 对，
3: 老年人的自尊心和儿童自尊心是很相似的，
1: 嗯，
3: 就是他自尊心特别强，希望别人都能够宠他、听他、崇拜他，
1: 嗯，
3: 但是如果一旦这个事情得不到的时候，
1: 嗯，
3: 他真的是会很崩溃的，
1: 嗯，
3: 当然像苏大强这种就是用儿童化戏剧化的方式表达崩溃，是，就是在家庭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3: 更多见的是老人会得抑郁症
0: 就是我想我测一下，我琢磨琢磨我爸妈有没有抑郁症。
1: 我觉得容易判断其实就两条，第一条他不爱跟别人交流了，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了，第二个就是他对生活中其他的事情没兴趣了，
2: 不感兴趣，
1: 就比如说以前跳广场舞，现在不跳了，
0: 就
1: 以前跟人下象棋，下象棋没意思了，然后呢就是对生活中的事情没有兴趣，自我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封闭，他就很容易抑郁。
3: 这里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说这个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是20%啊，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天上掉馅饼了，这个饼我得接着，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20%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收益率，所以在面对比较高的利息的时候，自己的警钟要敲响。
4: 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骗局呢，我觉得现在是五花八门。你看，你不单单是老年人，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会遇到，比如说这个打电话来，这电信诈骗，这太多了，是吧？
0: 这太吓人了。
4: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针对老人家的，是因为年轻人更多的会操作手机，对吧？老年人不会，他说：“哎，你要下载一个什么样的软件？我跟你说，你点一点怎么怎么。”还有说你家人谁谁谁出事儿了，也刚好这个时候你家人的电话打不通，
1: 对，
4: 这个时候
5: 就特别着急。
3: 我们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戚，她呢单身女孩，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网友，男的，声音非常好听，照片也特别帅，跟他聊。聊着聊着呢，这个女孩渐渐对他就有了这个依赖的这种感觉。然后突然有一天，这男就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呢有一个漏洞，你只要往里打钱，他就会给你分红。”这个女孩刚开始不信，然后这男的就给她发来了一些个他已经赚了钱的这种文件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女孩就说：“那要不然我小试一下。”她第一次可能就试了一点小钱 ，OK， 钱拿到了。第二次又试了一个小钱，拿到了。等到再下一次的时候，他就像苏大强一样，他把他的全部积蓄放进去了，然后呢，结果可想而知，一分钱都没有拿回来。
0: 我发现他一定是先给你一些回馈，
5: 对，每次都是先给你，
3: 对，
5: 然后直到你愿意把全部身家全都投进去的时候，你就被骗了。
3: 对，
1: 这个我觉得骗子骗人其实主要是在一种情境中，就我自己有同事要因为赶飞机啊，接到电话说你的航班取消了，然后改签呢会给你什么200块钱的改签费，然后你现在要开一个手机链接什么的，幸好他手机网络信号不好，在最后要输那个什么什么号之前，他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到机场门口了呀，我到柜台上去问问航班是不是取消了吧，根本没取消，所以就是在那个你着急赶飞机那种情境下，他就容易诈骗成功。
4: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很多的年轻朋友，你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以上所叙述的这些常见的骗局是归老年人所有，不是的，是你没有身处在那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安全防范意识这根弦要时刻的绷紧。
0: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骗局。
1: 对，是的。

0: 钱没了还吃什么饭呢？
1: 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2: 回家不吃不喝了，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啊，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3: 哎，哎，爸，怎么了？啊？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4: 啊。报案了。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啊？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
5: 我就是要钱，
1: 喝下去。
3: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2: 来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2: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2: 行，来了，别敲了。哎，别敲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那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2: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
3: 刚关上门，苏大强却接到了石天东的电话。原来，工作受挫的明玉在石天东那里正喝得酩酊大醉。石天东不知道明玉的地址，问苏大强能不能把明玉送到明城。
1: 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3: 了解情况后，明成自然拒绝，可苏大强竟也不知道明玉的住址。
1: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2: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儿解决掉吧。
2: 不，
4: 你这样，
2: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5: 但也是不负责任的。
6: 是的，
7: 是不负责任。
5: 这是一个醉酒的女性。
2: 明天早上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1: 晚安。
0: 真能睡了吗？啊？
2: 能睡，晚安了。
3: 石天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问出了明玉的住址。回到家里，明玉醉得不省人事，石天东连忙找些东西给他醒酒，可一转身明玉却不见了。仔细寻找才发现明玉竟睡进了浴缸。
2: 仙女，
8: 不要再拿苏家事情来烦我了。
2: 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哎。
9: 嗯，你哭了？
8: 为什么都瞧不起我？
9: 没有人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8: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9: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明玉她酒后她痛哭，其实还是原生家庭给她造成的这个伤害。她不渴望吗？她渴望，她尤其渴望苏家人能够承认她，
1: 对，
0: 能够看到她，甚至呢对她曾经造成的伤害说声抱歉。
1: 我觉得明玉在从小的成长环境中可能就是经常被忽略掉，所以说就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就把她扔在一边，扔在一边这孩子就要用更好更强来证明自己活下来了，或者说值得来到这个世界。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当石天东说好好好你是最棒的时候，他那儿就已经哭得一塌糊涂了。
2: 对对对，
0: 渴望被肯定。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房子其实在这儿就是用得特别妙。他守着他，而且呢这个房子它是散开的，是拼块，他最后给他一块一块粘起来，也代表他亲情，那个苏家的亲情的一种弥合。
1: 对，
3: 我觉得还挺温馨的这个小隐喻。
0: 对，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3: 明玉第二天醒来，发现石天东已经悄然离开，还为自己搭好了小房子积木，明玉心里倍感温暖，而苏大强这边似乎没有这么温情。
14: 哎呀，这个爹了。
15: 老公，老公，怎么了？
16: 没事没事没事，
15: 老公你没事吧？
16: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3个问题。
17: 啊？
16: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17: 我一夜都在门口。
16: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17: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6: 三，我要是被你下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17: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
13: 无奈之下，苏明成想了个主意，叫苏大强向明玉装可怜，让他来想办法。
15: 来吧，
17: 爸就靠你了，明玉。
2: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17: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爸都没法活了。
15: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17: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2: 哎，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17: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3: 苏大强永远都是苦肉计。
15: 哇，让他哭。哎呀呀！哎呀，你等着，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喂。
17: 你掐我干啥呀？
18: 你哭得太假呀！够了够了，
17: 疼死我了。
13: 而明玉这边刚挂了电话，石天东的电话也响了起来。原来是苏大强觉得他熟人多，让他也帮忙想想办法。听到这话，明玉直接气得抢过电话挂断。
19: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15: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19: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15: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病不就因为钱吗？
19: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15: 那我就没辙。
19: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15: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还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19: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
15: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19: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15: 多此一举，
19: 你就试试看嘛。啊
17: 啊，
20: 你能下来一趟吗？
17: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15: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

0: 倪大红老师，
1: 我都没看到他的影子，
0: 嗖一下过去了。
2: 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3: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3: 存存，现在就存。叶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1: 你说他知道是他闺女给的钱吗？
4: 不知道，
5: 哎，他不知道。
3: 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哎
2: 呦，你就别管别人。
6: 六万到手，苏大强瞬间容光焕发，在明玉的陪同下把钱存了定期，决心再也不动投资发财的心思。回到家，也忍不住和儿子儿媳嘚瑟起来。
0: 但我觉得这两口子肯定就猜到
4: 了。
2: 对对。
3: 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哟，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7: 爸，您一块儿去吧。
3: 我不吃，我不吃了，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8: 回屋歇着吧。
3: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嗯，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啊。
8: 连个肉丝都见不着，轻都不能再轻了，挺好。
7: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那么容易要回来的？
8: 你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嫌爸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7: 啊，这么多钱？
0: 那怎么样？
6: 诈骗风波在明玉善意的谎言下暂时告一段落，苏家仿佛又恢复了风平浪静。投资有风险，这时苏大强可是上了昂贵的一课。
9: 我看到这里，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4: 嗯，
9: 我其实就是电视里面的明玉。
4: 嗯
2: 哦，
9: 前面我讲的那个案子是我自己家里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是报案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破案。这个时候我那个当下的选择就是，我帮你把这个钱补上，你别再作我了。
4: 嗯，
1: 你也没告诉，你就是告诉他们。
9: 我没有解释那么多，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解释了。
0: 对，
9: 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选择和他一模一样。
1: 嗯，
9: 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点难过。
0: 嗯，是。但是我们看这个苏大强，确实你不管是用各种奇葩的作妖的招吧，对吧，你总是他最后是达到目的了。
1: 对，他的目的达到了。
0: 嗯，
4: 而且我觉得苏大强特别擅长用情感操控。
0: 对，绑架。
4: 哎，对。就各种各样的感情，打感情牌，然后表达自己各种无助的、无能的情绪、要死的情绪，然后通过这种情感操控的手段让子女贴贴服服的为自己服务。
0: 嗯，
4: 我觉得这是他惯用的手法。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叫心理行为的很难更改性，说老百姓的话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以前用了这种心理行为模式，如果他获益了，你有了正强化，他就会不断的在用。
0: 对对对，
4: 刚开始要跳楼，然后加上现在又睡不着觉，啪拍门，他就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操控方式。
0: 但是其实我们看这个石天东给他的这个建议，最后是两全其美，对吧？但是大家会支持用善意的谎言解决实际问题吗？
4: 我坚决支持的。我这是坚决支持的。因为确确实实你老人家有那么大的一块心病，容易真的是三高或者出一些别的危险。那你可以真的适当用一个善意的谎言。
1: 我觉得要看对象和这东西那个原因。比如说对于父母的话，就他只要舒服开心就行。那比如说对于学生或者朋友，那我可能会分析出原因以后，如果这个原因他是可以提高的，那我就会告诉他真实原因是什么。
9: 我觉得世界是多元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做具体的选择。
4: 对，同意考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这也是哥们儿弄的吗？
7: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喝醉了酒，你们爱信不信。
8: 误解加深，争执愈演愈烈。
9: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干半点对不起你的事。
8: 琐碎的家事，刻意的刁难。
10: 我就把车开出来。
11: 大山，我今天要用车。
9: 怎么就会这么累？
11: 爱他还是不爱他？
8: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2: 到底是喝酒应酬重要，还是你的孩子重要？
8: 矛盾爆发，婚姻最终走向尽头。
9: 小梅，你听我给你解释。
6: 你放手！
9: 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12: 离婚吧。
8: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你老实跟我说，张云把小梅弄哪儿去了？你快说，你要急死我是不是？
1: 他们去城里了。
2: 你怀孕了？
0: 太好了，我们就能名正言顺的结婚了。我想马上回去一趟，正式向你们家提亲。
3: 小土妹，说话算话吧。
4: 上班时间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成天都在玩游戏。
5: 你怎么现在变得跟个唐僧一样？
6: 你要是继续这样，你信不信我真给你罢休呀？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梅，
1: 你醒了？
0: 怎么是你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昨天晚上，
1: 昨晚怎么了？你还想怎么样啊？看你紧张的那样，昨晚你喝醉了，跑到我们包房，倒下了就不走。我问你家住在哪儿，你又不说，谁让我心肠好，我只能把你带到这儿来住了。
0: 昨天晚上我们……
1: 你放心，我呢，对那种喝得一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的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昨晚没什么，不代表以后不会啊。

0: 早上，你们怎么这么早起来了？早啊，张总，你一天挺忙啊。小梅，
1: 张总，我倒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应酬，让你这么夜以继日的？车行的应酬，我一不注意就喝醉了，酒醒之后，没想到天都亮了。跟谁啊？
2: 跟王老板是吧？哦，对，跟王老板。老张，我酒还没醒呢，我头晕的，我去洗个澡啊。跟王老板在北京喝了一夜，对吧？北京？
3: 我早就打了电话了，王老板在北京办事了。爸，您别问了。
2: 我也不想知道。是，我确实没跟王老板在一起。我跟我以前的哥们儿，有个哥们儿过生日，我怕小梅不让我去，所以我才说跟王老板在一起的。和哥们儿，你这也是哥们儿弄的吗？你怎么解释啊？
0: 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印上这个，可能是朋友聚会，这有男有女很正常，可是哪个喝多了，哪个女的不小心印上的，这很正常啊。
2: 张远，你要是撒谎的话，就在进门之前把谎话编好了再进来。
0: 我撒什么谎啊？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
4: 小梅，
0: 我真不知道这口红是怎么印上的，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喝醉了酒。凡事情就是这样，你们爱信不信。
2: 我不想解释，我也解释不清楚。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儿，你还有理了。
4: 行啊，你不想解释是吧？不想解释你就别解释。小梅，哎，小梅，你去哪儿？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追？她怀着孩子呢。 小梅。

0: 喂，小梅，你在哪儿啊？你说话，你到底在哪儿？
1: 我妈说的对，我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0: 有什么我们见面说行不行？
1: 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出去喝了个酒吗？
2: 你好好跟人家说话。
1: 张远，你不觉得你真的变了吗？
0: 我怎么变了呀？是，我可能是变了。换做以前，我根本不需要跟谁解释，你们爱信不信。可
1: 你现在也可以潇潇洒洒的，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依然可以去当你的纨绔子弟。
2: 小梅啊，他到底在哪儿？
0: 不知道。
2: 他跟你说什么呢？
0: 他说跟我离婚。小梅，你干什么？你收什么衣服？
3: 放开！
0: 我不是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吗？
3: 出去！我不想跟你说。
0: 小梅，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小梅妈，我们家张远呢，有时候说话吧，就是有点冲，所以你呀，就
5: 好了好了。虽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但我也只有小梅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家闺女嫁到你们家，不是不能吃苦。哪怕现在怀着孩子，你们让她洗衣服做饭，我都不会说什么。可这种委屈，谁受得了？

0: 妹，你别找，你别离开我。小妹，你听我说，小妹，是我不对，我不该说什么谎，但我确实是因为工作太累了，我心里很烦，想放松一下，想跟哥们喝点酒聚一下，真的什么也没干，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干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小妹，你相信我好不好？啊，你相信我。
1: 村的时候多好呀，可是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0: 小梅，你别这样，我再也不会了，我再也不会了，别离开我，小梅，
1: 你放开我，
0: 小梅，你相信我，再也不会了，
1: 你放开我，
0: 小梅，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我真的不会了，你相信我，小梅。你相信我，小梅，真的不会。
2: 哎，喝点吧。
3: 什么都行。哎，真好。你在我们家这段时间，每一顿我都吃得撑得着。
2: 小梅啊，最近胃口不好，我怕她

0: 所以做点宵夜。那我给你挑点肉。
1: 大山，这么晚还不睡？
2: 哦，好，那行，你先忙。
1: 你那亲家是打算一直住下去吗？
2: 啊，说是等小梅做完产检就回去了。
1: 我觉得他是想多了，难道我们照顾不好小梅啊？
2: 我看是你想多了。
3: 亲家，
1: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呢？
0: 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汤。
1: 大半夜喝什么汤呀？不喝，谢谢你。
2: 啊，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我们去饭厅喝。
1: 哎，这汤这么油腻，你有高血压不能喝。
2: 刚才我尝过，这汤挺香的，少喝点没事。
1: 你故意的吧？
0: 那个副教授，我真的不知道亲家有高血压，那个我端出去。
1: 别，你就这么走了，大山肯定得怪我呀。
2: 你要不喝，你就睡啊！我现在不困，我要看电视。
1: 怎么就不困呀？平时都是这个点睡觉的。嫌我碍眼了是吧？
0: 傅教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什么意思？我敢有什么意思呀？你那汤里下了什么药，自己心里清楚。
2: 少爵，
1: 亲家，要不你别走了。现在小梅怀着孩子，你得照顾她。生孩子的时候，你得伺候她月子。以后孩子生下来了，你还得照顾孩子上学呀、结婚什么的。反正你才是这家的女主人。
0: 那个，傅教授，我只是担心小梅，想照顾她。我也不知道会给你们带来不方便。要是你们觉得不方便，我明天走就是了。
1: 别。我可不想让人家以为是我赶你走的，要走也是我走。
2: 哎，我说你有完没完了？
1: 妈，怎么了？
0: 没事。那个小梅啊，妈打算明天回去了。
1: 妈，到底怎么回事呀？
0: 没事。
2: 说你怎么回事？不就一碗汤吗？你至于吗你？
1: 妈，你走了，谁来照顾我呀？
0: 你都这么大了，还照顾不好自己啊？
4: 您难得来玩一趟，就多玩几天吧。
2: 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是个误会，别往心里去。
0: 你们别误会，不是因为昨晚的事儿。你们看，我都出来这么多天了，怪放心不下家里的，所以我想回去看看。
2: 行，你要是想小梅了，随时都可以来。
4: 我就把车开出来。
2: 哎，
1: 大山，大山，我今天要用车。
2: 你自己不是有车吗？
1: 我的车送去检修了。阿姨，我妈都要走了，至于吗？这不是她自己要走的吗？又不是我让她走的。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自己心里边清楚。妈，走，我送你去车站。
2: 不用，我送你。少局，今天你就自己打车吧。啊，
1: 家里有车，我干嘛打车啊？
2: 我送你吧。
1: 哎，没事，就让爸送你吧。

0: 电话已关机。
1: 喂，赵总，小张，我那手机没电了，就是我们这边有三台车，急等着你那边的配件。

0: 这个不是老鼠药，什么不能吃的呀？
1: 那东西放到冰箱了，冰箱其他东西还吃不吃啊？
2: 小梅，这腌制的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更何况你现在还怀着孕呢。
3: 我现在就只吃了下这个。
2: 哎，你看你看，自己都恶心还非得说吃得下。要不人家为什么说这公公婆婆就不能跟儿媳妇住一块儿呢？有代沟就算了，这还有城乡差异。哎，你说现在的年轻人不都喜欢自己出去住吗？
3: 阿姨，这个我可做不了主，你得跟小远说。你把我妈赶走了，现在是不是看我也特别不顺眼啊？
2: 小梅，我真没有那个意思，我呢是想跟你说，这女人要是想靠嫁人来改变命运，那只能当一辈子的小媳妇儿。要是有时间呢，不妨给自己充个电，提高一下素养。
4: 你笑什么？
2: 哎呀，也对啊，咱俩都是农村出来的，可是这土鸡跟土豆那肯定不是一个级别呀。这馒头配豆腐乳是绝配，但这豆腐乳要是配面包，那就是笑话。
3: 是，我是农村出来的，我不像你，接受过高等教育，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大学副教授，是优质的大龄剩女。但是我觉得人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忘了本，起码要学会怎么尊重人吧。
4: 尊重？我是你婆婆，你尊重我了吗？
3: 我怎么没尊重过你啊？不管你是不是小远的亲妈，但你是我的长辈，我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呢，把我妈赶走了，现在看我不顺眼，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你了。你用得着这样咄咄逼人吗？
4: 看不出来啊，小丫头，牙尖嘴利的说我咄咄逼人。好，我就咄咄逼人给你看。
3: 干嘛？还给我！别挡着我，我非得把他扔下去。你还给我！你以为我妈的肚子不还给我？
1: 我的肚子。
2: 行，我继续装。
1: 好痛啊！
5: 我暂时无法接通。
2: 怎么回事呀？
1: 我的肚子受不了了。
2: 你别着急，我打120啊。
1: 好痛啊！
6: 这事怎么搞的？怎么弄成这样了？这臭小子又关机。医生，我儿媳妇跟孩子怎么样？
7: 胎膜早破，必须马上剖宫产，否则孩子可能保不住。
6: 这才7个多月，
7: 那也没办法，你们马上考虑吧。
4: 我们听医生的，听医生的。
6: 啊，跑跑。
8: 来，张远，就有一件事吧，我一直想问你，就你们家小梅，就她那种女孩，她身上有什么好的她吸引你？你22岁你就跟她结婚了，真的太有勇气了。
9: 这不叫勇气，当你真正的爱上了一个人，你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只是我有时候我也突然觉得很累，我就觉得怎么结完婚怎么就会这么累呢？
8: 就一句话啊，爱他还是不爱他？
9: 不爱他，我真的爱他。
6: 医生怎么样？
7: 挺好的，是个公主，不过孩子是个早产儿，需要在保温箱观察段时间，放心吧，没事的。
6: 谢谢医生。
8: 谢谢医生。

0: 白道长，你们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没在家？
1: 混蛋！你老婆在医院已经生了。
0: 什么？
2: 孩子，
3: 小梅，
2: 小梅，
3: 小梅，孩子没事，在保温箱呢，挺好的。
2: 你觉得怎么样？
0: 老张，小梅，
3: 你怎么才来？
1: 一身的酒气。
0: 生了吗？
2: 生了，是个女孩。
0: 小梅。
3: 手机没电了，
2: 出去。
0: 小梅，
2: 你给我出去。
3: 小梅，你刚做完手术，别激动啊，你得好好休息。叫出去。
0: 不是老张，我去应酬去，我真去应酬去，我手机没电做。
1: 出去。
0: 不是，我不知道。小梅，
1: 老张，出去。
2: 小梅，你坐月子呢，不能哭，对眼睛不好啊。你们都出去吧。
3: 啊，行，那你好好休息吧。
2: 啊，那我们先出去了啊。
4: 小梅早产，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2: 他告状了。
4: 还真是你。
2: 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脾气不好。
4: 你别跟我狡辩，这事儿我回头一问就知道怎么回事。
2: 你少听那小丫头挑拨离间。
4: 闭嘴！我对你一忍再忍。幸亏他们母女平安无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责你负不起。

0: 傻笑什么呢？知道哪个是你女儿吗？
1: 护士跟我说，就这个。哎，老张，你看长得多像我啊！你干什么？
0: 你怎么笑得出来？这就是我孙女了。
1: 你看，看是多像啊！
0: 还真挺像你小时候，
1: 是吧？哎，我看照片，她比我小时候白。
0: 不，你白，你像你妈，
1: 是吗？
2: 小梅，你怎么会突然早产呢？你老实告诉妈，你是不是跟张云吵架了？你这孩子，你倒说句话，你要急死妈呀！
1: 妈，小梅，这特意给你熬的汤，快喝点吧。
2: 张远，小梅怎么会突然早产呢？你说话呀！
3: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2: 我去看看孩子。
1: 喝点汤吧。
3: 张宇，你要是觉得跟我过不下去了，不用勉强。可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连人都找不到。

0: 是喝酒应酬重要，还是你的孩子重要？
1: 小梅，当然是你跟孩子是最重要的。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但总而言之，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小梅，你不要生气啊。哦，对了，我刚才去看宝宝了，宝宝现在特别健康。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你就看在宝宝的份上，不生气了。
2: 刘红，陈刚，我听小远说了，恢复的怎么样？
3: 这个前段时间刚做完手术，今天过来复查。
4: 哎，能不能快点啊？
5: 刷卡还是付现金？
3: 啊，那你们先来。
5: 下一位。
2: 陈刚，哎，等会儿，我呢？最近也比较忙，一直没抽空过来看看你。这些钱你们拿着。
6: 不，
7: 我们不能收。之前小远也
2: 就别推来推去了。刘红在我们家照顾小远这么多年，现在出这事儿，我帮帮你们，这是理所应当的。来，拿着。
3: 江大哥，
2: 别客气了。啊，对了，我儿媳妇小梅生了个女儿。
3: 是吗，江大哥，那恭喜你！
7: 恭喜了！
2: 小远这臭小子都当爸爸了。行了，你们赶紧交费去，我也得交费。等孩子满月，请你们过来喝喜酒啊！哎。

0: 你来了。
1: 对不起啊，是我们没照顾好小梅。
2: 孩子都生了，说太多也没意思。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张云再敢欺负我们家小梅，我绝不答应。
1: 不会的，再也不会了。
3: 锻炼要的孩子出来了，
2: 这个是我外孙。
1: 对，
2: 来来来，来外婆抱抱。哎，你看长真漂亮，
4: 眼睛这嘴是不是长得特像小梅？
2: 像像，也像小雨。你看这小脸，真漂亮。
4: 孩子饿了，赶紧抱紧他。
2: 哎，走。

0: 这个菜我们都已经吃过了，放桌上的，自己去热热吧。啊，哎呦，绵羊不哭啊，乖乖乖乖乖，不哭呢，宝贝儿，宝贝儿怎么啦？宝贝儿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乖了乖了乖了，乖了乖了乖了，拿张纸给我，快点，又有点流口水。
1: 哎呀，洋洋，你看谁回来了呀？是爸爸回来了，对不对呀？哎呀，好了，乖了，来，爸爸抱抱，爸爸抱一下，捡一下，把那捡起来。
0: 对呀，洋洋，
2: 来，洋洋，爸爸抱一下啊，爸爸抱一下。
0: 抱什么抱呀？你看他看着都在哭，还抱，你又不会抱小孩。
1: 我怎么不会抱？我抱着试试。来，洋洋，来。哎呀，
2: 怎么哭的呀？
0: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我就说你不会抱小孩吧，快点！你看你那什么姿势呀？来来来，宝宝，我们宝宝真乖，宝宝不哭不哭不哭。妈妈一抱就不哭了，是不是呀？一抱就不哭了，我们洋洋真乖。

0: 真乖，想睡觉啦，宝贝儿。
1: 小梅，你干什么呀？你怎么把尿不湿丢沙发上呀？
2: 我这不是刚给他换了吗？没来得及扔，你看见了就扔一下呗。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真是的，
3: 是吧，洋洋？哎呦，爸爸说我们不高兴了哈。哎呀，洋洋乖了乖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小梅，不是我说的，你自己不爱卫生也就算了，你看你把这个家弄成什么样，跟垃圾场一样。这是城里面，你爱点干净，注意点卫生行不行？
2: 我怎么就不爱惜卫生，不注意清洁了呀？你去看看，有小孩家庭都是这样的，都有这么多东西。你真是的，
1: 怎么又哭了呀？
3: 我们洋洋是不是饿了呀？是不是饿了呀？
2: 赶紧的把奶瓶递给我，
3: 快点。不哭不哭，我们洋洋饿了。
2: 不是这个，在车里边。
1: 在哪呢？
2: 婴儿车里。
3: 赶紧的，赶紧的。哦，不哭不哭，马上就喝奶了，好不好呀？
1: 是这个吧？
2: 哎呦，真乖，我们洋洋。哦，进去喝奶。
1: 不哭不哭，
2: 你好好收拾啊。
3: 哎呦，我们洋洋不哭不哭，
1: 收拾
3: 喝奶喽。
1: 我今天都忙了一天了。

0: 么样？有喜欢的吗？
1: 啊，算了吧。
2: 不是，你别算了呀，就随便挑一件呗。
1: 我不是随便的人。
2: 那你准备就穿着这身去啊？
1: 那我不去总行了吧？
2: 小梅，小梅，你听我说，这样，我们再找个地方逛逛。
1: 我不去了，我得回家看孩子。
2: 孩子，孩子，你不能因为有孩子，连自己正常生活都不要了吧？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1: 怎么样，嫌弃我？嫌弃我你就别带我出来呀。
2: 我哪嫌弃你了呀？我这也是为了你好。怎么现在跟你相处这么难呢？
1: 盛远，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0: 喂。
1: 哎，还真是你啊！啊！抬头往上看。我说怎么那么巧啊，我这一路飞奔过来，你一个人在这逛什么呀？
0: 没什么事儿，瞎逛呗。
1: 瞎逛啊？那咱俩遇见了，你不得请我吃个饭？
0: 今天不行，我有个应酬，改天请你吃饭。
1: 我这刚说吃饭你就给我来应酬，我跟你说张远，你这借口找的有点太没水平了。
0: 我是真有个应酬，一个酒局，陪车行的供货商。
1: 酒局，哎，你这小身板你能喝吗你？就你那酒量，我又不是不知道，你能行吗？
0: 硬喝呗，大不了就是直着进去，横着出来，天边飘来五个字，
1: 那都不叫事儿。
0: 接的还挺顺啊。
1: 要不这样吧，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儿，我给你当个军师，喝死他们。
0: 行啊，那我们说好了，晚上你一定得喝酒。帮我好好陪一下那个供货商。
1: 你不知道我的酒量还是怎么着啊？这小看我，帮小杨姐拎个包伺候一下。
0: 你自己拎吧，没给别人拎过包。走走，
1: 这边。啊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熬了点鲫鱼汤。我看张远他最近老是熬夜应酬，在车行吃的又不好，我给他送点过去。
4: 哎呀，你家这媳妇儿啊，还挺会疼人的嘛。
2: 小梅，你要不把孩子放家里，我帮你看着。
3: 啊，不用了，爸，我就当带羊出去透透气吧。先走了，爸。
2: 哎，回来的时候让小远开车送你们。
3: 嗯，行。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哎，好的。
1: 左边，左边，左边。哎，右边，右边。哎
5: 哎哎哎！耶！这王孙子就欠收拾。
6: 太棒了，今儿的。
5: 嗯。你干什么？
6: 奖励你。
5: 小梅。小梅，你听我给你解释。
7: 你放手。不想听你解释，
5: 小梅，
7: 放手！孩子在这儿，我不想跟你吵。

0: 生气了，脾气挺大呀。咱俩没干什么，能生什么气啊？行，
1: 他不要你，还有我呢。
0: 干嘛呀？
2: 放手！

0: 小美回来了。
1: 哎，小梅和孩子呢？
2: 小梅没有回来啊。

0: 你怎么会印上这个？
1: 真的什么也没干，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干半点对不起你的事。
2: 你干什么啊，夏雨？

0: 上去，
1: 我还得去找找。
2: 别去，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出去了，他万一回来了，你们错过了怎么办呀？说小梅这孩子也是，三天两头的闹离家出走，说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呀？
1: 行了，你就在家等着，万一小梅回来了，你就给我和张云打电话啊。
2: 哎，你就再等一会儿吧。
1: 行、小梅。
2: 奶奶，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要报警了。
1: 你这是怎么了呀？
3: 混蛋，你说话呀，你之前不挺能说的吗？你现在怎么哑巴了？你
2: 别动手，有什么事你好好说呀。
3: 你好好看看你孩子，你再看看你自己，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0: 真乖。来看看看，小朵朵都出来了。来，我把衣服拉下来一点点。小妹，想哭就哭出来吧。
1: 还是家好。
0: 要是觉得家好啊，那就回来。要是舍不得孩子啊，我们就自己养，妈帮你办。你现在还年轻，好男人还有，妈不会劝你委曲求全的。我们俩无聊，脾气都一样，倔。也怪妈，妈当初应该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
1: 是我当初没听你的话。
0: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

0: 小梅妈，你在这儿呢。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是不会反对他们离婚的。
0: 其实两个孩子也就是闹闹别扭，本来小远今天要跟我一起来向小梅认个错，接她回家，可是他又担心小梅在气头上，所以就没敢来。
1: 他还有不敢做的事儿，我告诉你，有些事情不是道个歉认个错就能过了的。等小梅冷静几天，我就带她进城离婚。
0: 小梅妈，咱们看在洋洋的份上，劝和不劝离，咱们帮忙撮合撮合。
1: 撮合？当初答应他们结婚就是个错误，现在再撮合就是错上加错。你们张远来我们这儿第一天，我就知道不会有好事发生，只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
0: 是，是我教子无方。
1: 是我，是我自己没保护好我女儿。
0: 其实小远啊，也就是不够成熟，他绝对没有嫌弃小。
1: 行了行了，这婚事你定了，麻烦你回去转告张远，孩子由我们来带，也算是留给小梅的一点念想。
0: 真的得走到离婚这一步吗？
1: 小梅现在的心思我最能理解，要说放得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心灵到坎儿也不是说过就能过的。我很清楚我们家小梅是守不住你们家张远的，所以
2: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

0: 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承包的那个花圃还有三年的租期，就过到你们母女的名下。
1: 小浩，
2: 你不是常远的媳妇吗？
3: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4: 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
3: 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5: 你老婆生前所欠的债务够得还的吗？
6: 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车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师傅我都给你打点好了。
7: 你家陈刚那块就挺好看的，
8: 那是他爸闯的。
9: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9: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5: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6: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9: 不如大家一起
18: 去观赛。
19: 在这里我们一起

0: 数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4: 那我们就不结吗？
5: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3: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4: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3: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谋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锁也是，喷锁那个盖一定要盖住。
1: 你家有什么心里不舒服，你跟我说说。
2: 你是活在那的心里发慌嘞。
3: 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九五普法开局起步，独家解读规划，丰富内涵，
4: 要解决实际的问题，顺应时代的要求。
5: 真正的是在九五普法过程中，我们居民群众最大的期待。
3: 法治护航十五五，高质量普法翻开新篇章，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九五普法规划即将全面实施。新一轮的普法规划蕴含了很多新内容、新亮点。今天我们就围绕法治护航“十五五”高质量普法翻开新篇章这一主题，共同探讨九五普法新阶段如何提质增效，持续推进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家住武汉的李大爷没有想到，老伴离世后，他竟然面临着无房可住的窘境。原来，李大爷跟老伴是重组家庭，老伴临终前将房产留给了其直系亲属，随后该房产被挂牌出售。
2: 今天我们来收听《民法典》第366条。
1: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增设了居住权相关条款，保障了李大爷对房产终身居住的权利。当年七月，李大爷领到了居住权登记证明。2021年1月，民法典实施后首例适用自甘风险案审结、自甘风险原则，保障文体活动有序开展。2021年3月，民法典施行后首例婚前抑郁症告知案审结。妻子婚前隐瞒严重抑郁症，丈夫起诉撤销婚姻，获得法院支持，保障了配偶的知情权。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老百姓学会用民法典处理日常矛盾，全社会法律意识大幅提升。2021年至2025年八五普法期间，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入推进，组织开展示范创建。

0: 命名首批全国守法普法示范市县区50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4825个，深入实施乡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全国培育法律明白人440余万人。此外，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方面，国家持续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打造首个全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实践中心，全国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配备率达98.9%，各类群体法治教育广泛开展。全国工商联、司法部连续3年举办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各地组织开展面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普法活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司法部党组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蓬勃发展，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广泛实行，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全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 那莫教授，从1985年哈一五普法到2025年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中国普法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即将开始的这个九五普法，它总体的规划是什么呢？
3: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就是2026年到2030年，我们如何来开展这个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分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啊，要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的贯彻就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的精神。那么还要呢，就认真的落实20届4总全会的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第二个呢层次，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和方向性方面，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要增强4个意识，坚定呢4个自信，要做到2个维护。第三个层次呢，就是那个关于这个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还有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我们的法治宣传工作要服务于15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要求。所以这样3个层次就体现了，就是咱们就是九五普法规划的它的总的指导思想。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0: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对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等一系列重点任务作出系统部署，
1: 始终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的监督，面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共识和行为习惯，更好发挥法治文化潜移默化、浸润人心的作用，加强对红色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发掘、研究、保护和传承，不断强化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推动各级各类媒体健全公益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及时处置涉法治领域有害信息，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2: 那莫教授，那么本轮九五普法重点聚焦哪些与高质量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普法宣传的呢？
3: 在本轮法治宣传教育的过程中间，是吧，我们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啊，顺应时代的要求嘛，所以宪法是基础。再一个就是什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3部法律， 都是我们这个九五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必须要认真这个宣讲的，要让老百姓明白。
2: 嗯，
3: 第一个就是生态环境法典，第二个呢林子团结进步促进法，再一个呢还有那国家发展规划这个法，我们还要有重点的去宣传一些就是专业性的这个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你比如像那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另外我们现在还在积极推动金融法的这个起草和制定。当然呢更重要的就保障民生的就是那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哎，这个非常重要，是吧？现在要振兴市场、振兴经济，你得给那个民营经济打气啊。就是我们首要宣传的法律啊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即学即用，就是要把那个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最需要的这个法律要先宣传出去，是吧？而且还有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2: 嗯，接下来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吴大姐啊，法律明白人中的优秀的一员，深耕咱们社区工作30年了。
5: 嗯，
2: 那针对刚才莫教授聊到的这个九五普法规划哈，您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未来你有什么设想吗？
5: 应该说我们是很期待在九五普法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的居民群众带来更高质量的法律层面的保护。比方说我们吉林是一个载体叫百姓说事点，有的人呢就说我这个事儿不一定非要诉诸于法律，我也不一定要跟居民群众打得头破血流，我就是想有一个出口，我有事儿我要说出来，谁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谁来给我捋顺这个关系，百姓说事儿啊，大家说大家议，我们的法官呐、警官呐、检察官呐、律师啊，他在这里，他给你答疑解惑，比我们明白人还明白。
2: 嗯、
5: 所以呢，真正的是，其实我们好多的法律人才呀，我们的机构啊，下沉到基层、城乡，让我们真的是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能够听得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能够感觉到啊，维权就在我身边，法律归我所有，归我所用。其实这呢就是我们真正的是在九五普法过程中我们居民群众最大的期待和期望。
0: 2025年9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律共7章65条，系统构建了覆盖全民的法治宣传教育体系。法治宣传教育法确立了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三大体系。其中，法治宣传教育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关键少数设立专章作出规定，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进而带动全社会广泛参与。
6: 现在开始宣读考试纪律。一、考试期间请考生保持安静，不得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或做出其他影响他人考试的行为。
0: 凡题必考，四川省规定所有新提任的领导干部必须通过严格的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任职一年内未通过考试的坚决回炉重造。
7: 针对化工厂污水，我们平常是怎么处理的？会不会有偷排废水的可能？
8: 在我们执法检查以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企业提出整改方案。
0: 在山东，党政主要负责人专题述法制度全面推行，通过面对面的陈述、提问、点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水平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2: 那莫教授，九五普法哈，它都划定了哪些不同的普法对象？那我们如何高质量普法，精准性的把不同的法律需求，然后普及到不同的人群当中去呢？
3: 九五普法规划呀，它确定的这个重点的普法人群，还是这个三类，一类就是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手上有权力啊，领导干部呢，他要带头这个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把那个领导干部始终作为我们法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个重点。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你要履行公职，你要遵守法律，是吧？你不能那个胡作非为啊。第三就是这个青少年，他正好去成长阶段，他需要了解法律啊，去确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符合 这个社会的要求，国家的这个规定，进一步看这个九五期间啊，就我们整个社会。

0: 劳动力的流动情况，比如像那个快递小哥呀、小妹呀等等，
1: 新业态的工作人员。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呢，你像那个农村里面是吧？那些那个孤寡老人啊等等，这一块它都是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去通过大数据去发现啊，就是在实践中间，就是哪一个类群体急需要用法律去保护自己，这个也是第九个五年普法规划中间明确的，就是一种方式是吧？就是要统筹各方面的数据，包括司法数据、行政数据等等，来发现就是这个哪一个层次这样的一个公民啊，对这个法治这个教育啊有最强的需求，我们可以分层次进行。
1: 吴大姐哈，扎根社区工作30年了，是当地群众特别信赖的小巷管家。那从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您觉得这个公民终身法治教育有必要吗？然后咱们群众哈，对法治这块活到老学到老啊，接受度怎么样啊？
2: 我们应该说在基层经常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在人民内部矛盾呢，家庭矛盾呢，我们要讲情，邻里矛盾既要讲情还要讲理。那么我们在个人与单位之间的矛盾呢，和政府的政策中间有冲突啊，那么我们就要用寻求法律的支持。像我们吉林省，那么你看我们公检法司啊、司法厅啊、司法局啊，会把一些包括司法所啊，会在定期在居民群众中进行普法教育，那么也根据我们居民的需求，社区党委提出来，最近给我们讲一讲继承法呀，啊，再过一阶段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居民的合法权益呀，包括我们现在的农民工进城的特别多，那么如何让他们在学法的道路上深刻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啊，我们就会跟司法所啊、司法局啊进行申请，那么我们的法律就会直接来到我们的基层，这种宣传的形式我们感觉特别的适用，特别的需要。全民学法，我觉得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人民群众应该说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法可依的一个保障。所以呢，终生学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3: 互联网时代，网络在赋能生活、助力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电信诈骗等乱象。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普法工作必须与时俱进。近年来，全国网络普法行活动通过集中组织开展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提升广大网民的法治素养和全社会的法治意识，营造了良好的网络法治舆论氛围，同时在普法手段上也不断换新。
4: 您好，我是金小艺，随时随地解答您的法律问题。
5: 换张明星脸，再把广告词念出来。
6: 我跟你说，你这可真是侵权行为了。
7: 九层星国国手机，想不想通？
8: 想通。
7: 3年以下有期徒刑，行不行？
8: 行。
3: 指尖普法、云端普法、直播代法等数字普法新样态，正在重塑法治宣传的传播形态。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形式多样的普法实践正扎根于广袤的祖国大地。在贵州遵义红花岗区纪念馆社区，立足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社区干部带队常态化普法，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创新普法方式，建立纠纷诉调机制，深挖红色法治内涵，赋能基层治理。在福建，全省壮大蒲公英普法志愿者队伍，厦门打造蒲公英奇迹项目，精准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创新普法方式，助力维权，并推动全国首创地方立法保护网约配送员权益。在河南洛阳宜阳，深挖甘棠听讼传统法治文脉，组建甘小棠普法队化解纠纷，打造特色普法阵地与普法 IP， 推动传统法治智慧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地域普法品牌。
1: 莫教授哈，现在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咱们怎么借助这些新媒体啊、数字平台，让我们的这个普法实现更接地气、更入脑入心的宣传？
0: 数字化时代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基于一个大数据，那么来进行匹配。所以这个法治宣传教育这个工作呀，我感觉上首先要建立这个非常那个有效的大数据库，就首先是包括呢各类法律知识， 也包括那个司法案例啊，包括那个中国裁判文书网啊，还有人民法院的那个案例这个库啊等等，把它汇在一起什么呢？就是供这个公民在学法的时候，他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取这个这样一个数据，应有尽有，是这是这个智能普法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特点。第二个呀，就是那个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包括司法行政机关，就是可以呢来统筹这个数据，建立一种分析系统，看看是哪一些群体他喜欢哪些数据，去定点推送，这样他就有针对性了。第三呢，我觉得那就是进一步来拓展那个深层次人工智能它在法治圈层教育中的这个功能。
1: 我发现就是咱们各级政府包括一些这个司法职能部门啊，现在公众号新媒体哈、做的也都非常好，都可接地气可幽默了，在宣传新阵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9: 装了灶台灭火系统了是吧？
10: 有，都有
9: 啊、记得对那个烟道进行清理。然后咱们烟道多长时间清一次？
10: 基本上一个月清一次。
9: 一个月清一次，有清洗报告吗？
10: 对，有有。
9: 您看平时咱们的这个燃气管线，您看尤其是那边炒油锅的地方、是不是能肉眼能看得出来那个油渍？这个油渍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日常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清理，您看因为一炒菜这个火星第一时间先是会把这个表面的油渍进行引燃，有可能会去跑到烟道进行一个蔓延，所以日常我们清理的时候这个表面每天都要清理，除了定期清洗烟道以外，好吧，然后这个喷嘴也是，喷嘴那个盖一定要盖住、清洗的时候别忘了，
10: 就他每次来都给插上、
9: 对，都给插上，好吧。
3: 牛街作为北京著名的美食地标，餐饮场所集中，消防安全时刻都不能松懈。
9: 这个工作呢，对于我们来说就面临的特别大的挑战和压力，主要体现在这个人流的高度密集，特别是在节假日和用餐的高峰期，客量非常大。一旦发生火情，会这个人员的疏散难度会非常大。餐饮场所非常的聚集，我们的用电用气量会增多，然后场所的火灾风险和火灾负荷也会随之增加。
11: 疏散通道不可以被这个临时的展台占用。我们消防法规定不能占用堵塞封闭安全通道和这个安全出口。
12: 好的。
11: 咱们一会儿组织工作人员把这个安全出口的这个站台撤掉，好吧？
12: 行，好的，那我一会儿组织人
11: 立即整改。
9: 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仅仅是发现隐患，开具这个通知书文书，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向这个单位的当事者解释这个行为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我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去整改它。我们也会以案说法，然后提供一些真实的这个火灾案例去警示教育。
3: 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国家机关实行普法责任制，要求各部门在执法、司法、法律服务过程中同步开展普法工作。其中，谁执法谁普法，进一步解决了普法责任模糊的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指出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深入落实。
1: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普法责任了，那在95普法的规划中哈，那是怎么让这个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责任制更加实质的落地的？
0: 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要求啊，在那个去年通过的法治宣传教育法中间也讲得非常清楚了。立法机关是吧，你在那个制定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时候，你要广泛听取这个社会公众的意见，通过这个过程呢，你向那公众来解释立法的这个目的宗旨，让他们参与立法活动，从立法活动中间来了解这个法律。至于行政机关的话，比如行政处罚是吧，强制措施，它会涉及到公民的具体权利啊，所以呢你通过那个怎么执法的依据是什么，把问题讲透了，这不也是通过具体的这个执法案件就落实了这个这样一个那个法治宣传教育了吗？然后在法治宣传教育法里面还讲了，比如这个法院、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等，甚至包括共青团、妇联还有等等，全部都说到了，大概有将近20类主体。每一个主体啊都有怎么样去在执法过程中间实施法律过程中间在自己法定职责范围内去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种法定职责。
13: 这方天无猴别堆菜，方子打后进屋来，你要一边 是活在他的心里发慌的。

0: 味道好，购买也有小技巧，把标签标识要齐全，保证完好很重要。
1: 陌生电话要识别，千万莫发验证码。你如果一旦发出去，你包包的钱财就归他。
2: 在四川广元。

0: 秀司法所，法律明白人所难裁断，正在调解牧民牛羊买卖纠纷，当地兼顾法律准则与牧区习俗，创新线上线下联动普法，借助泽小法 AI 平台开展多语种法治宣讲，青海培育万余名法律明白人走进牧区，让法治理念扎根草原。在辽宁本溪宁山区西分社区的王永和老两口，为照料孙辈求学购置学区房，却因两代教育理念差异与严苛督学的儿媳产生隔阂，家庭氛围压抑。社区调解员王帅采用背对背调解方式，耐心疏导双方心结，化解育儿观念分歧，让紧绷的家庭关系重归和睦。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千千万万法律明白人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深刻论断，他们扎根基层，活跃在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他们不仅是法治的播种机，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传承者，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吴大姐，您在实际工作中，您觉得哈，咱们法律明白人如何提供这种法律素养、业务素质呢，能更好的服务基层的法治治理？
13: 我个人认为啊，首先是各级党委高度重视这个法律明白人的培养，同时呢，我们要有手段，那就是我们在规范的情况下要有集中的培训和案例的培训相结合的培训。那你比方说民法典实施，那我们律师马上进入社区，给我们这些法律明白人

0: 三章啊进行集中培训，在培训中还要有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啊，群众之间的矛盾呢，还有家庭的矛盾呢，会着重的进行用法律方面的知识来武装我们。有的时候家庭财产分配，那个有的人想多要，有的人说的你给我少了我也不干，这个时候我们就按照法律来，
1: 对，依法调解，
0: 依法调解，
1: 法律怎么规定的，
0: 对，法律怎么规定我们怎么执行，你想多要你有什么理由啊，是吧，他少要他凭什么少给呀，那这个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基层一定要把这个法律知识运用自如，这才是法律明白人具备的。
1: 而且我觉得就依法调解，一你有底气，二群众感受到了法律的精神和公正，他们也更容易信服。
0: 对，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我们围绕九五普法规划核心内容，了解了未来五年国家在法治宣传教育层面的整体规划。随着九五普法全面铺开，高质量普法进入新的篇章，我们共同期待一个崇尚法律、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平的良好社会环境的到来，共同期待一个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的到来。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羊，羊，羊！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羊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2: 那我们就不结吗？
3: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1: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2: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1: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他真是禁毒魔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冰箱结霜怎么办？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你不是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6: 你坐吧。
7: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

0: 应该很累。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
1: 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哎，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2: 我要离开静海了。
3: 去哪里？
2: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3: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2: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3: 这个带上。
2: 这是什么？
3: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4: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3: 你生日。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3: 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是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1: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2: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5: 送过去了。
4: 张寨所那边怎么还没动静？
5: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重点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6: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

0: 仔。
1: 别担心，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残了，你快来！
2: 强哥，哎，强哥，强哥，你怎么了，强哥？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哎呀，强哥，
1: 阿秀，
2: 强哥，来人了，来人了，掉进火车！掉进火车，快点啊！快点，快点！强哥，强哥没事吧？强哥，强哥，强哥，强哥，强哥，
1: 哥，哎，不行，我哥怎么样？不行，我哥，快点！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3: 谁是家属？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0: 我们几个都不是。
3: 哎，你想想办法。哎，你跟我进来去验血吧。

0: 没事吧？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我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安警，你先出去吧。
2: 谢谢安警官。
3: 刚有人加入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知道谁干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1: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0: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1: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0: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1: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0: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0: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4: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疑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进。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游戏请打电话啦。
2: 蒋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

0: 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0: 你先坐。
1: 谢谢。
2: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0: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0: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0: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0: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何查。

0: 在这里盯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新海哥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啊，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香港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4: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啊？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木锁没了，都是生意了。
5: 见识吧啊！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啊。
6: 来，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9: 这么急啊？
10: 谁被举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喂，啊，我是。

0: 喂，你好，我是徐忠。
1: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0: 什么事，领导？
1: 别多问，先撤回来。
0: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1: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0: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1: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0: 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1: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2: 该查查呀。
3: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5: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 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祛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3: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赵师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13: 徐总长，不会吧？
15: 那天呢？ 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
0: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1: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0: 董吉啊。
1: 是男是女？
0: 女的。
1: 通话记录有吗？
0: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好，说起见义勇为，很多人会想，那都是英雄干的事儿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像电视剧里的江湖侠客一样，自带出场特效那种。但其实，在生活里，往往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没有超能力，靠的只是下意识的本能。他们心里想的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只知道眼前这个人得救，哪怕他们自己还只是孩子。
1: 我不呼吸了，
2: 快点快点！
3: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2025年5月10号，山东省职教高考的第一天，江昭鹏正和同班同学一同乘坐网约车前往考点。上车一分钟左右，江昭鹏突然发现身旁的同学脸色惨白，呼吸微弱，还伴随着毫无征兆的浑身抽搐，整个人瘫倒在座椅上。来不及犹豫，江昭鹏立刻回想起自己在学校专业课上的急救知识，把同学平放在后座上开始施救。与此同时，在当地交警

0: 警部门的协助下，司机王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连闯六个红灯，紧急驶往医院。原本需要14分钟的路程，这次只用了一半。车子刚停稳，王涛就冲进急诊科呼喊医务人员。而在车内，江昭鹏始终坚持对突发心梗的同学做心肺复苏。有人统计说，从发现同学没有呼吸到交到医务人员手中，江昭鹏至少实施了578次胸部按压和38次人工呼吸。但由于迟到太久，当江昭鹏确认同学得到救治，终于能打车赶到考场时，已经错过了语文考试。要知道，职教高考是职业学校学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通过这个考试才可以进入大专院校深造学习。不过事情后续的发展也很暖心，江昭鹏、王涛二人争分夺秒的默契配合，被不少媒体誉为教科书级别的抢救，也被全社会看到。2025年5月20号，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按照规定程序安排江昭鹏参加了语文补考。
1: 我感觉这次考试的意义不是考试分数，而是我带着更多人的期待走进了考场。
0: 2026年2月6号晚上，北京地铁房山线东莞头南站的站台上，三名争吵的乘客突然发生了肢体冲突，一名男子猛烈击打一名女子的头部。在施暴者拳头挥出的同时，耿飞彤逆着人流冲上前，用自己的身体隔开了施暴者，大喊了一声：住手，我是公安大学的。
2: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救人，没有时间去考虑自身的安全，也没有时间去进行现场的风险研判，但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你是公安大学的，你得上。
0: 民警到达后，耿飞彤完整说明经过，配合固定证据完成笔录后便默默离开，直到属地派出所将一封表扬信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这段地铁站里的故事才被知晓。
2: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实事，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一句应该做的概括了面对危急时刻那份本能的勇敢。2025年12月，也有一位勇敢的小女孩曾刷屏全网。在宁夏同心县玉海湖，一名4岁的小男孩在只结了一层薄冰的湖水上玩耍时，冰面突然破裂，掉入了寒冷的湖水当中。而由于湖面结的冰太薄，无法承受成年人的体重，救援一时陷入僵局。危急时刻，13岁的李佳婷提出自己身体轻，可以尝试救援。
3: 我觉得我当时是就没有三思而后行，决定还是下去救吧，当时心很急，就想着救人。
0: 13岁的李佳婷趴在脆弱的冰面上，一点点挪过去，努力将手中的管子扔到落水男童手中。就在她尝试将男童拖回时，冰面发生2次坍塌，李佳婷也瞬间掉入湖水当中。岸边众人合力将李佳婷拖回岸上，同时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李佳婷看到男童被成功救上岸后，她选择悄悄离开。回家后，面对父母的询问，李佳婷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谎称自己被洒水车打湿了。直到家人们看到了救援视频，才得知了她救人的故事，感觉后怕不已。
4: 这几天我人都是懵的，我截了个屏，我仔细看了又看，我想我的女儿太勇敢了。
5: 当时又后怕，又感觉为孩子这欣慰，挺心疼她的，我觉得挺为她骄傲的。
6: 何为少年？心存热血，一腔滚烫。刚刚的故事里，跪地给同学进行心肺复苏的，正在赶考的路上。地铁站里用身体隔开施暴者的还是个没毕业的在校生，趴在薄冰上勇救男童的女孩也不过才13岁。少年勇敢的出手，其实是心里那颗善良的种子正在发芽。那么这颗种子来自何方？从哪里种下？对于曹统一来说， 大概是父亲为村里老人们忙前忙后的身影，而对于彭杰来说，是地震废墟里向他伸来的那双手。
7: 这赔的是交厂长令，15块钱。
8: 15块钱，
0: 老板。近期网上有一条视频很火，在一家餐厅里，一位工人大叔

0: 如今回村任职，就想为帮助过他的村民们干点实事。
1: 我们走访看了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走访各地，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发展产业。产业我们挣到钱了，我们把我们分红的钱拿出来，想让我们村的老人们有一碗热乎饭吃，
2: 累了吃饭心情好，热闹。
0: 对于儿子曹统一来说，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别人都有父亲领着赶集下河摸鱼，自己的童年记忆里却只有父亲的背影。直到长大了，村里人都跟曹统一说你爸是个好书记，他才开始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并学着父亲的样子去帮助别人。
3: 以前我不理解他，总是不顾家，后来他领我到食堂，看到爷爷奶奶高兴的样子，我突然理解了，他是我最好的榜样。
0: 相隔3000公里，曹统一却和父亲做着同样的事儿，因为善意不分远近，也能跨越时间。2026年5月18号，广西柳州一天之内接连发生2次5.2级地震。当很多人还处在一片惊慌中时，远在150多公里之外的彭杰已经从广西河池赶往柳州核心地区参与救援。
4: 人口密度大的话意味着可能伤亡大，然后立马把我的帐篷拿出来，背包一背，立马就过来。
0: 灾难来临，众人向外撤离，彭杰却选择成为向灾区里面冲的逆行者，这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说起。当时彭杰的家乡绵竹是地震重灾区，他亲眼目睹了家乡变成废墟，很多乡亲离世，在最无助的时刻，是解放军与各地救援人员的千里驰援给了他温暖。从那之后，他就成了公益救援志愿者当中的一员。18年间，彭杰辗转各地打工创业，也曾受挫，志愿救灾却从未中断。广西柳州是他参与救援的第10处灾区，年近60，体力日渐衰退，但他仍旧惦记着要把曾经的善意传递下去。
4: 别人帮了我，帮了我的家乡，我家乡重生了，至少我可以做到，我用我的行动，用生命去诠释我这个，就是知恩图报。
5: 当年废墟里照进的光，点亮了彭杰的一生，也让他成为了点灯的人。相隔3000公里的父子俩，用善举默契的接力，善意在家风里延续，这是善意的回响。淋过雨的人更知道要为他人撑伞，被温暖过的人更懂得怎么去温暖别人。善行的可贵便在于此。善良不是没有代价，而是因为他们面对取舍时总是选择善良。接下来我们去认识几位总会出手的人。
0: 2024年3月，东海正值春汛，浙江宁波岱山的渔民们正抢抓时机出海打鱼。这一天，沈华忠跟往常一样驾驶渔船在海上下网捕蟹，突然发现深海里出现了一团浓烟。根据以往经验，他判断那可能是遇险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
6: 烟雾这么大，是不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渔船那个大车开着那个黑烟，后来我越看越不像，那我用望远镜望过去，哎，小船，有人在招手，船长就是在海上飘着，其余的都在小船上面。
0: 救还是不救？沈华忠没有犹豫，必须救。但怎么救呢？当时渔船正在下网捕蟹，蟹笼足足有上万斤，若是拖着蟹笼去救，船跑不快会耽误救援，但要回收6000多只蟹笼，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实现。千钧一发之际，沈华忠当机立断，直接割断价值30多万元的蟹笼，优先救人。
7: 救人的时候心急了，这时他趴着，他叫我们伙计快点快点。
0: 斩断蟹笼后，沈华忠迅速抵近目标，成功靠近求救船长和船员。众人将海上漂泊、危在旦夕的遇险人员营救上船。
8: 一个一个上来，好了，慢慢来啊！
0: 这并不是沈华忠第一次救人了。2021年9月，沈华忠在出海时就曾救起过16名落水船员，当时的他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砍断渔网，先救人。
6: 4点多了，船上的那个冰箱呀，那个

0: 救生衣啊，那个浮标啊，都在上面飘着。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吧，我看见一个人在游着，那我直接跟上面联系了，我说船是沉下去了，人在上面飘着，我现在也不给他说了，我说先救人救上来。
1: 这两次救人，沈华忠算了算账，总共损失了将近50万元，但他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
0: 反正把人叫上来了，亏也没什么，钱可以再赚吧。反正我们不遇到都是一样的嘛。我要是人家也会帮，啊，他要是我也要帮人家的，一样的。
1: 大海之上，沈华忠凭借经验发现海上险情，海岸滩头又一场生死营救不期而至。2026年端午假期，沈东携家人在浙江温州洞头海滩游玩时，忽然听见呼救声。沈东没来得及跟身边的爱人和孩子说，第一时间就向呼救声的方向冲去，一头扎进海里向女童游去。但是他发现水深完全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2: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1: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对水域的实地测量，女童落水区域水深达3米多，施救并不容易。沈东迅速游到女孩身边，拼尽全力一寸一寸地带着她回到了岸边。孩子平安获救，而她的脚掌被礁石严重划伤，缝了10几针。
2: 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了，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颗石头就落下了。
1: 其实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4年前就发生过一次。早在2022年7月，沈东就曾在浙江嘉兴徒手接住了一名从6楼坠下的2岁女童。
2: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在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
1: 女童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接住了她。这一幕也被网友们称作最美一接。4年2次出手救人，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虽说最终有惊无险，但当被问及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时，他说自己会后怕，但是不会后悔。
3: 船老大向自己的生计挥刀，视人命重于家财。沈东明知危险却不退缩，依旧果断出手。一时的善意或许是瞬间的触动，但一而再的善举一定是源自骨子里的善良。不过，个体的力量终归有限，社会的安宁也不能只靠少数人的牺牲。如何撬动更多的人参与，让善行变成可持续的日常呢？
1: 在重庆，有一支水上救援队，每到夏天格外忙碌。
4: 那小朋友，莫得拿水好牛啊，还是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
1: 说起这支救援队的来历，要回到2021年6月1号，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长江边，有2名孩童意外落水。危急关头，重庆大渡口育才小学的王红旭老师飞奔冲入江中救人，成功把2名孩子推回岸边，但他自己却被江水冲走。这场事故令很多市民难以释怀，也就是那时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公交司机罗正龙决定组建一支懂救生且能快速救援的水上救援队。2022年6月1号，在王红旭老师牺牲1周年之际，征得王红旭家属同意后，这支队伍正式定名为重庆大渡口红旭水上救援队。
5: 真的感到很遗憾，救援队在那巡逻喊话的话，那些娃儿他都不会在江边去耍了，他都不会有那种事情发生。
1: 而除了常态化的沿江巡逻，去学校和社区上免费的防溺水安全公开课，也是红旭水上救援队日常很重要的工作内容。
6: 大家应该记住啊，您会记得本本上，手绝对不能露出水面，任何一只手，哪怕是手指，手是有重力的。
1: 多年来，红旭水上救援队要求承担水上施救任务的队员必须熟练操作桨板、驾驶冲锋舟，还要拥有横渡长江往返的体能。每年队员都要通过长江往返游考核，没有捷径可走。以王洪旭之名成立的水上救援队，延续着救人的信念，成了专业化的民间水上守护力量。同样选择向险境逆行的，还有平凡岗位上挺身而出的普通人。2024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中建御景星城小区某单元楼内，一名女子坐在6楼阳台护栏外，楼下挤满围观群众。小区保安叶振华接到险情通报后，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和同事一同前往现场。徒手贴着仅19厘米宽的外墙沿，从隔壁阳台翻越过去，脚下是数十米高空，金属护栏被烈日烫得灼手。他找准时机，和同事合力将人拉回安全区域。这样的险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同年8月，小区广场一名少年服药昏迷，他抱起少年狂奔，赶往社区医院，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今年3月，一名业主突发心梗倒地，叶振华迅速赶到现场，双膝跪地，持续为其实施心肺复苏，直到救护车到来，业主最终转危为安。3次危急关头，他始终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无怨无悔。
7: 当时没有想别的，看到那个场景，一心想把他救下来，那是一条生命，关乎到一个家庭。
1: 3次教科书式的生死救援是叶振华善良与担当的缩影，但这些并不是偶然，而是得益于小区应急响应机制的建立。
7: 没有后怕，平常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应急培训，对于突发事情我们有信心解决业主的燃眉之急。
1: 从第一次救人开始，叶振华就在思考如何能将自己的救援经验交给更多的人呢？多年来，为防患于未然，他从自费考取急救证书、购置急救装备，到牵头组织500余场应急演练，带动安保队员掌握施救技能，不断推动小区应急救援从临时施救转为常态化守护。
7: 救人不是靠运气，是靠平时一遍一遍练出来的。
1: 14年物业值守，他熟人小区3000多户居民的情况，重点关注特殊群体，调解邻里矛盾300余次。他的长久坚守也换来居民送来的50余面锦旗、上100封感谢信。
8: 靠谱，我们随时叫到他，他随时来，就是家里有什么事，他就一电话一打的，物业进来帮忙，你看看。
1: 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到主动前置风险防范，叶振华把一个人的专长变成了一群人的本领，更把个体的热血和善良化作了集体守护的力量。
3: 红旭救援队将个体的见义勇为发展为有组织、可持续、常态化的专业救援力量，叶振华则是把每一次救援的经验融进了日常的守护中。邻居们都说有他在心里就踏实，可见民间的守望相助源于老百姓最朴素的善良。就像大家常说的，世上还是好人多，但是这份善良同样也需要保护。接下来这个故事让人心疼，江西吉安一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时候突发意外，家住顶楼的王阳大爷挺身救人不幸牺牲。悲痛之中，家属强撑着处理后续事宜，却在索赔时陷入困境。见义勇为者牺牲了，家属到底该如何索赔，又该向谁索赔呢？
1: 64岁的王阳大爷是小区里的业主代表，为了加装电梯这件小区里的大事儿没少忙活。事发当天，工人丁某某正在电梯井里刷防水漆，买菜回家的王阳途经电梯井时过去跟丁某某打招呼，谁料此时丁某某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恍惚中他听到王阳在喊自己。
9: 王阳同志就说了一句，老丁老丁，上来上来上来。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察觉了。
1: 这时路过的邻居戚志刚见丁某某晕在电梯井里，状态危急，立刻下到井底施救。 但很快发现行不通，于是他决定先爬出电梯机坑去找绳子。眼看时间流逝，救人心切的王阳此时主动下到机坑施救，但不幸的是他和丁某某一起晕倒在了电梯井底。戚志刚随后赶紧拨打了119和120电话，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将王阳与丁某某先后救了出来，送往医院。但经过治疗，61岁的丁某某出院了，而64岁的王阳却不幸离世。悲痛之余，妻子罗燕将电梯公司、基建施工单位和丁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90多万元。
10: 起码要有一个说法是吧，才打了这个官司。
1: 那么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电梯公司选人不当，存在过错，判决电梯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丁某某个人承担20%的赔偿责任，施工单位不需要承担责任。这个判决结果，原告罗燕不服，被告方的丁某某也不服，上诉到了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二审法院查明，电梯公司通过违法转包，将不具备资质的土建工作外包出去，丁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获得报酬，基建公司通过借用资质获得收益。因此根据见义勇为的受益人补偿原则，法院判定3名被告作为受益人，共同对王阳家属予以补偿。这份判决最终各方均予以认可。在王阳舍己救人去世1.5年之后，他被追授为吉安市见义勇为勇士，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个案尘埃落定了，但关于这起事件的反思却还在继续。当一个人因为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害时，社会该如何为凡人善举兜底？其实法律层面早有规定。我国民法典里的第183条、184条被称为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些条款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救不救、服不服的问题。捍卫正义，既要看见英雄，更要关爱英雄，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正在成为社会共识。全国各地也在持续发力出台相关规定，例如近期审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就构建起了从行为认定、紧急救治、权益保护到长期优抚的全链条保障，突破性地将制止校园欺凌、当场揭穿碰瓷敲诈，甚至在网络上阻止电信诈骗、线上开展紧急救助这类新型善举纳入到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同时，针对见义勇为人员负伤就医，也规定了医疗机构必须开通绿色通道，落实先救治后收费。光有法律还不够，还应有实实在在的保障。全国多地对见义勇为的保障正从事后奖励变成全程兜底。广东对因见义勇为牺牲的人员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最高可达100万元。广西北海把助学、就业、困难帮扶全部纳入保障体系，浙江绍兴也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并给予劳模待遇。
3: 从国家到地方，持续立法完善政策，为见义勇为者叫好，为好人撑腰，就是告诉我们，当你挺身而出的时候，全世界都会为你兜底。当一而再的善举被看见，推己及人的善良成了习惯，甚至发展为常态化和专业化的救援力量，催生出守护善良制度的铠甲，那么行善就不再是个体的孤勇，而是汇聚成为了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暖流。世界需要热心肠，给善意一片沃土，给善举一份底气，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2: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11: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2: 这个呀更好吸收。
11: 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搞贷款。另一男子为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两名男子都因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近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啊，酷热难耐，这窗外的蝉呐、还在不知疲倦的鸣叫。60多岁的女人赵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她心里呢隐隐有些焦躁，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似的。就在她意识逐渐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这赵秀啊，吓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喂，请问是李德彪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的，李德彪出了车祸，正在抢救，你呢，尽快来一趟。”赵秀呢，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呀、吓得愣了几秒。等他反应过来，彻底慌了神儿，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跑下楼打车就赶到了医院。这途中呢，还给女儿李慧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等待赵秀和李慧英的却是李德彪冰冷的尸体。然而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待赵秀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离世，还有遗留给他的190万元债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要从赵秀的家庭说起。30年前，赵秀呢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他呢温柔有礼，落落大方。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认识了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李志刚。那么李志刚呢，敦厚老实，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在家人的操办之下呀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通过努力工作也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那么自此呢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固定居所。可是没过几年，赵秀和李志刚生下女儿李慧英和小儿子李德彪之后呢，这两个孩子的降生啊，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日子呢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不过呢，因为这李志刚啊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呢还接触一些高危化学品，导致身体啊落下了很多的毛病。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的支撑不住了，一病不起。这好不容易熬到儿女都长大成人，他终于呢放心的撒手人寰。李志刚的离世啊，给赵秀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但是呢，就是为了儿女以后生活能轻松点，她呢还是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家。大女儿李慧英体谅母亲的辛苦，放弃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那么选择呢在大学的当地参加工作。弟弟李德彪呢按部就班读书工作，只是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岗位，这收入呢一般。生活呢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么这天呢，李德彪突然带着一份材料走进了一家公证处，并且呢询问工作人员：“请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的公证吗？”那么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啊进行了核查，只见其中一份证明材料上载明，持说明房屋原产权人为赵秀，赵秀呢自愿将该房屋转让给李德彪所有，那么李慧英呢自愿放弃相应的房屋份额，房屋呢由李德彪个人全部所有，落款处呢有赵秀和李慧英的签字。那么见到手续也齐全，公证处呢没有通知赵秀和李慧英到现场呢进行核查，也没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啊进行对比，于是呢很快就出具了这个公证书。
1: 李德彪拿到公证书后，立刻到房管局将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自己名下。然而母亲和姐姐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那么李德彪为什么要将房子转移到自己名下呢？这一切还要从李德彪的发财梦说起。
0: 原来啊，李德彪最近呢发现有些同事啊突然间换了豪车，这花钱呢也开始大手大脚，每天上班呢更是春风得意。这因为好奇，李德彪呢于是趁工作的间隙给同志们聊天，他想打听一下从哪儿挣这么多钱，有什么好途径吗？ 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啊，原来身边的同事们呢都在炒股票，他呢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靠炒股也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只不过呢苦于手里啊没有本钱。就在他呀苦思冥想之际，一个朋友呢又给他支了个招，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你就能贷很多款出来，等你赚了钱再把这个贷款还清，房子的抵押呀也就解除了。但是呢他家的房子呢是登记在母亲赵秀的名下，这母亲呢一生保守，不可能让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去炒股，那么自己怎么背着母亲偷偷办这个贷款手续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伪造赵秀的签名把房屋转让给自己的方法。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伪造好的材料去了公证处，也就发生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事儿。
1: 李德彪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将资金投入股市，期望大赚一笔。起初几天他购买的股票连日攀升，让他欣喜若狂，他开始频繁地邀请朋友吃喝玩乐。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发生的事情竟夺走了李德彪的生命。
0: 这天晚上李德彪又约了朋友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想着离家也不远，而且呢行人也不多，于是呢就骑着电动车往回开。然而意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意识不清醒，思想不集中，骑车速度过快，李德彪一下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即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过往的人呢发现之后赶紧拨打了120，并且呢送去了医院急救，可惜呢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李德彪就这么乐极生悲去世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赵秀呢自此一蹶不振，好在呢还有女儿李慧英陪在他身边，不断地疏导他的情绪。这原以为事情啊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段时间，赵秀竟然突然接到了法院打过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起诉了，但是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直到法院寄过来起诉状，他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和李德彪的贷款有关。原来因为李德彪突然离世，那么银行呢以赵秀是李德彪的继承人为由，把赵秀呢告上了法庭。那么自此呢赵秀明白儿子啊背着自己把

0: 房子都给过户了，然后拿着这个房本去贷了款，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签过所谓的转让的证明书，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儿子去这么办。那么他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经过鉴定确认公证过程当中李德彪提交的这个材料上面签名确实不是赵秀本人所签，那么公证处呢是撤销了这个公证书，但是李德彪借款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最终呢，法院仍然判决赵秀作为李德彪的唯一继承人，需要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银行190万元的贷款。那么如果赵秀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呢，法院有权把赵秀的这个房产呢拍卖还债。
1: 儿子的离世令赵秀伤心欲绝，而如今巨额的债务又如巨石般压在赵秀心头，让他身心俱疲，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在这绝望之际，女儿李慧英不得不挺身而出帮母亲想办法，他们最终能否渡过难关？
0: 那么之后呢，李慧英整理了一下母亲和弟弟的财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之后，凑够了这190万元，替母亲呢偿还了这个贷款，这才保住了母亲的这套养老的房子。但是李慧英啊，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儿，这如果没有公证处的这个公证，这房子就不会转让到弟弟名下，这弟弟呢也不可能贷出这么多的款，那么母亲呢也不用背负这个债务了，这身体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于是啊，李慧英以母亲赵秀的名义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公证处未尽核实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导致后续呢纠纷的产生，那么最终呢使赵秀和李慧英实际承担了近190万元的贷款，要求公证处进行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赵秀的这个诉讼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公证机关的审核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呢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当中啊，公证机关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机构，理应对李德彪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但其呢并未向赵秀和李慧英本人进行核实，亦未对赵秀的签字真实性进行查证，随即就出具了公证书。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定，公证处呢未尽到充分的核实义务，其过错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证处呢应当按照30%的比例对赵秀进行赔偿，赔偿赵秀50万元。至此啊，案件落下了帷幕，李慧英呢总算帮母亲讨回了部分的损失，而赵秀的身体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过来。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李德彪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呢他伪造母亲签名的行为最终却导致母亲背负巨债一病不起，这不由得让人呢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也是伪造了他人的签名，但结果呢却大不相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T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女子突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要求她与丈夫共同偿还100万欠款。
8: 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
7: 女子多次与丈夫沟通无果，提出执行异议和审判监督程序均被法院驳回。
8: 李婷呢，绝望了，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7: 检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女子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竟是伪造。丈夫究竟有何隐瞒？巨额债务又将由谁承担？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8: 8月份的一个周末呀，天气晴好，难得不加班的中年女人李婷准备呢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正好孩子也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玩，正当她哼着歌敷着面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她的好心情。你好，是李婷吗？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一份法院的文件呢，需要你当面签收，你在家吗？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这法院怎么会给自己发文件？他将信将疑的呀放下了电话，等待快递员上门之后收下文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执行通知书。只见呢执行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她与丈夫周世俊共同欠款39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因此呢需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通知他呢配合履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欠款一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还款责任？揣着满腹的狐疑啊，李婷拨通了在外地的丈夫。

0: 丈夫周世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周世俊呢，却匆匆说了一句：“事情有点复杂，我晚点再给你解释，现在正忙。”说完，夸着就挂了电话。这李婷一听就知道了，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数额假不了。但是，自己现在和丈夫的这种状态，和离婚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债怎么轮到她来背呢？这往事呢，一幕幕的浮上了心头。16年前，周世俊呢从一所重点的大学毕业，那么之后呢选择回老家工作，因为呢学业优秀，他顺利呢进入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企，再加上呢不错的形象外貌，来牵线说媒的人都快把他们家门槛给踏破了。最后经过精心挑选，周世俊和李婷走到了一起。那么李婷呢，人美心善，而且呢又十分的能干，双方家长呢也都很满意，两个人交往了1年就顺利组建了小家庭。
1: 周世俊有稳定的工作，还迎娶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哪一点都让街坊四邻羡慕。可周世俊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去外面闯荡拼搏。经过与妻子的一再沟通，妻子李婷最终同意了他进城做生意的决定。然而这一选择也悄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0: 夫妻俩呢，本来计划等周世俊呢在大城市安下脚之后就把李婷接过去，可是周世俊刚离开2个月，李婷就发现自己呢怀孕了。于是呢，李婷就没有去找周世俊，而是呢安心在家养胎。那么平时呢就靠打电话呀和周世俊保持联系。很快8个月过去了，在两家长辈的期盼当中，李婷生下了女儿笑笑。周世俊呢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高兴地抱着孩子啊合不拢嘴。可是呢没待几天，周世俊就接到了催他回去的电话。第二天呢，李婷竟主动对周世俊说，公司呢要是真忙啊，你就先回去吧，家里还有爸妈照顾，我和孩子啊都会好好的。就这样，周世俊在万般不舍的情况下，仍然是收拾东西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1: 李婷和周世俊分居两地，每晚通电话成了常态。李婷还经常给周世俊分享女儿的照片。但是随着生意日益繁忙，周世俊四处奔波谈合作应酬客户，时常错过李婷的电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0: 而另一头的李婷呢，本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带着女儿呢去和丈夫会合，可是呢天公不作美，李婷的父亲忽然生了病，卧病在床，需要有人陪护。但是呢自己母亲年纪也大了，常常的是力不从心。就这样，李婷既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女儿，还得照顾卧床的老父亲。那么如此，一家人团聚的计划又被搁置了。头2年，周世俊是两头跑，只不过每次回来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久而久之，两人呢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过着呢分居两地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10几年。去年孩子考上了不错的高中，李婷呢正一门心思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这下可好，突然接到了欠账390万的执行通知书，那么也就出现了咱们案子开头的那一幕。这真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忍无可忍的李婷啊又给周世俊打了个电话，可电话里呢周世俊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说，前几年呢做个工程差点钱，为了把钱垫上，我呢找一个朋友啊去借了点，本想着工程完工挣了钱就能够立马还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程烂尾了，钱呢赔了，而且呢还不上了，现在呢他把我给告了，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 等我把钱还上，就啥事儿没有了。
1: 李婷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没有收到周世俊的任何消息，而且周世俊的电话也关机了，这让李婷变得更加焦虑。一方面，她害怕背上巨额债务，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前途。那么接下来李婷会怎么办呢？
0: 就在李婷心灰意冷的时候啊，她尝试着拨打了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建议李婷向检察院提起监督申请。那么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啊，李婷呢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而检察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调查了全部的卷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李婷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呢应当出面参与，但是呢李婷却对此呢一无所知。卷宗里呢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婷呢授权周世俊作为诉讼代理人，落款处呢是李婷的签名。但是等李婷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却吃了一惊，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借钱这个事儿，更不可能去签这个文件呢，这个字儿不是自己写的。为了查明真相，检察院就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那么最终确认，授权委托书并非是李婷本人所签。直到此时啊，周世俊才承认是他伪造了李婷的这个签名。因为债权人知道李婷名下有一套房产，债权人要求呢他们夫妻都要签字。考虑到啊，如果让李婷知道，那么自己肯定就借不成这笔款了，周世俊呢就伪造了妻子李婷的签名。这查明了案情呢，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人民法院呢据此对案件进行了重审。那么在现有的这个证据情况下，李婷她需要承担这笔巨额的债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呢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咱们本案当中呢，李婷并未签名确认或者事后追认周世俊所负的这个债务。这个债务啊，亦未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的生活，实际上呢他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因此呢，周世俊对外所欠的这个39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啊，在法院的组织之下，李婷和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李婷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笔欠款呢由周世俊个人偿还。法院呢同时对周世俊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处罚，案件呢至此告一段落。咱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因为伪造他人签字引发的争议。那么第一个案件当中，李德彪因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想赚快钱，不惜伪造母亲的签字，变更房屋所有权人，最终呢乐极生悲，仓促离世，而且呢还造成了母亲的重病。第二个案件当中，周世俊为达到自身目的，掩人耳目，伪造了妻子的签名，好在司法机关呢最终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帮助李婷呢摆脱了本不属于他的债务。诚实守信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去做一些苟且之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呀，为达个人目的不惜伪造签名进行的欺骗行为，不仅呢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 还会受到法律的制

0: 台。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意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0: 曾经的感情难再回头。
12: 你不是周远的媳妇吗？
13: 要不

0: 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1: 意外相遇，他们携手开启新生活。
2: 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
1: 别有用心的接。

0: 结婚过后，如果过得不好，就回来，别委屈了自己。
1: 你要是继续这样，你信不信我真跟你爸说呀？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告状了？
1: 你连我妈的车都不还你，我肚子啊！
2: 你们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没在家？
3: 你老婆在医院已经生了。
4: 什么？
5: 小梅，
6: 你给我出去！
2: 你干什么？
6: 小
3: 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6: 离婚吧。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对不起，是我没把张远教育好。不过现在张远已经知道他自己错了，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小梅妈，看在孩子的份上，洋洋现在还小，总不能让他没有爸爸。
6: 小梅妈，咱们两家人也是因为缘分才能成为一家人的。作为家长，肯定不希望两个孩子就这么分开了。但是现在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管不了了。如果小梅和小远已经决定好了要离婚，那咱们就好聚好散，还是朋友嘛。至于孩子，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的。有什么别的要求也可以提，大家一起商量。
15: 傅教授说的对，好聚好散。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我们自己带。
6: 小梅妈，我觉着孩子还是我们带比较合适，毕竟也是小远的骨肉，而且离婚之后你们肯定是要回农村的，这要是把孩子带回农村，怎么能教得好呢？
16: 我们怎么就教不好孩子了？这孩子还必须我们自己带，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们乡下人能不能教好孩子。
4: 小梅妈，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舍不得孩子。
16: 张大哥，这事儿没商量，即便你们条件再好，遇到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孩子一样吃苦受罪。
6: 行，那随你们的意吧。

0: 我这是为了小梅好，怕她以后带着孩子不好再嫁，我这好意你是理解不了的。
1: 张远，你这时候怎么不吭声了？你倒说句话呀。
2: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离了吧。
3: 那就尽快办手续吧。
4: 小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是啊，孩子的抚养费我们肯定不会少的。
3: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就只要孩子的生活费就行了。我当初嫁给张远也不是为了你们家的钱，现在离婚了更不是。
0: 哎，是啊，这说钱就生分了是吧？你们放心好了，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一分都不会少的，是吧大山？
4: 这样吧小梅，你一个人带个孩子肯定很辛苦，回老家以后总不能接着再种地吧？我承包的那个花圃还有三年的租期，就过到你们母女的名下，经营好了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0: 大山，你知道那个花圃你用了多少心思投了多少钱吗？就算以后小远不去了，你多找几个工人去看着那也是可以。
4: 行了，就这么定。
5: 我们可受不起，
4: 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可能比这要的更多。再说了，我的意思把花圃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杨洋以后的生活有个保障。张远，你的意思呢？
2: 我没意见。
5: 行，张大哥，既然话都说清楚了，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0: 刘红啊，
1: 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只是，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说客人要吃饭，你去上菜，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在外面也不好找工作。再说，我在家休息了那么久，之前的医疗费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1: 哎哎哎，你可别赖上我啊！当初我可给了你2000块钱的补偿呢。再说了，好像是你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吧？
3: 小妹，我来吧。要不，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你想吃什么？
2: 随便。勇哥，我求你了，你就念在咱们家成刚在你这里做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留下我吧。
1: 哎哎哎，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老公在这儿上班，我没给他工资啊。

0: 赶紧起，这放手！
1: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哦，起来吧啊！不行就算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继续在这里干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连你老公一块儿吃了。
1: 小黄，
0: 勇哥，我求你了，这个工作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1: 我真没见过你这种没皮没脸的。
0: 勇哥，不就是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吗？你至于这样吗？
1: 我至于这样吗？哼。 当初我好心招他做服务员，没想到招人苍蝇了。那好，既然你们这种赖子我招惹不起，赶紧我结账滚蛋。什么东西啊！你，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
0: 神经病！小红，你没事吧？
3: 我救你了！
0: 小红，你别这样行不行？小红，小红，你还给我！小红，你还给我！大姐，谢谢你。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啊？大姐，谢谢你。是你？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
4: 要么给你送医院吧。

0: 小好，你就快让我去撞死，我就是个拖油瓶。你说什么呢？柳红妹子，听姐一句，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块疤吗？衣服穿长点不就看不见了吗？但这人呢，就只有一条命，命比啥都重要。
1: 你说是不是？妈，孩子饿了，我得找个地方喂奶去。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们也该走了。哎，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儿吗？你们认识啊？
2: 是这样的，我们家小红啊，以前是小远家的保姆。上次小远来医院看她红姨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俩结婚了。只可惜啊，咱们俩都没能去参加他们的婚礼。那个。
0: 易小姐，啊，哎，今天这事儿，真是谢谢你了。啊，不用，那个陈刚，我跟小梅也该回去了。那个刘红，你呀，就把心放开哈，没有啥坎是过不去的，知道吗？咱们走了。
2: 易小姐，我送送你们。

行了，你就别送了，进去陪刘红吧。没事，自从我们家小红被烫伤以后，这情绪啊就很不稳定。这次又是因为找工作的事受了刺激，老板嫌弃的，我的工作也没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了，易小姐。

0: 要不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等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和小野一起吃个便餐，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们。
1: 以后可能我们来城里的机会就少了。
0: 怎么了？这是
1: 小梅和张云今天刚办了离婚手续。
0: 他们怎么会离婚呢？这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还不是就因为一个话。也怪我，当初啊就不该同意那门婚事。对了，你把你手机给我吧，空了呀咱们可以联系。张远他爸呀把之前承包那花圃交给我们管理了，你没事的时候啊就可以带刘红过去散散心，顺便我也可以帮你开导开导他，他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太大意了。
0: 雨香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总之就是特别的感谢你们。
1: 哪里的话，我跟你们夫妻俩啊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行了行了，赶紧进去陪刘红吧。
0: 我送送吧。哎，
1: 没事儿，小梅我们走，赶紧进去啊。来，你们看前面啊都是我们的花圃。
2: 小豪，漂亮吧？哎呦，那片儿，
3: 看那边、哎啊，真的好美啊！哎呀，好久都没有闻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了。
1: 对了，陈刚，哎，你们的工作有着落了吗？
2: 还没呢。
3: 都怪我。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呀？
3: 看这样子，我是找着什么像样的工作了。
1: 哎，陈刚，哎，要不你过来帮我吧？啊，花圃呀，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工资也给不了多少，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2: 雨香姐，那谢谢你了。反正我跟小红啊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怕麻烦你。
1: 哪儿的话呀，我求之不得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2: 雨香姐，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厨给你们露几手。
1: 好啊。走走走，我们再去看看前面的花，你看前面也是我们的。
0: 吃饭了。
4: 吃饭了。
0: 雨香姐，来，坐好了。
1: 陈刚，哎，你这哪是随便几个菜啊，这简直是大厨的手艺嘛。
0: 都是些家常菜。
1: 小梅，小梅赶紧的吃饭，赶紧吃饭。陈刚，哎，你看你是客还让你做饭，真是不好意思。哎
0: 呀，没事没事。
1: 哎，我来吧。
5: 哎，没事没事，我来，没关系。
1: 哎，谢谢你们。
5: 来，哎，雨香姐，吃鱼呀、啊、这个味道在外面吃不到的。
1: 真的呀？哎，那我一定得尝尝。哎呀，一看就很好吃。
0: 咋了？这不好吃啊？
1: 小梅，你快尝尝。

0: 的味道，这鱼的味道真的跟外婆做的一模一样，
1: 是吧？
0: 哦，不对不对，比外婆做的还好吃呢。哎呦，
1: 好吃就行，这酸菜啊是我们王家祖传秘方腌制出来的，这绝对独一无二的。对了，我还有两个菜，我去端过来。
2: 啊，一香姐，咱们先吃，别等他啊。
3: 啊，
2: 来，
0: 袁弘阿姨，你可真幸福。
2: 哎呀，这以前呢没觉得，自从我的手被烫伤了以后，咱们家程刚在我身上真的没有少费心。现在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可真的不多了。
3: 是
2: 啊。哦，小梅，咱们准备到你们花圃来打工。
0: 真的呀？

0: 这小梅，我们准备了，赶明儿个我们回去收拾东西，过来投奔你们。
1: 那真是太好了，欢迎欢迎。
0: 小梅，我是觉着吧哈，这么大的花圃，光种花太可惜了。
2: 陈刚，难不成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0: 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搞农家乐。就是城里面的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到周边县城里面啊，或者农村里面去钓钓鱼，摘摘水果什么的。
1: 这个我知道，现在啊他们都提倡绿色生活。
0: 是是是，我是个厨师，这做饭招待客人是我的老本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啊，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拍照片什么的。
3: 少爵，这张远一天都干什么呢？我成天也见不着人影。
4: 我也不太清楚，好多天没见着他了。来，
5: 前几天问车行的人来着，说是小远也不怎么上班，老跟那个陈桥混在一起。现在的样子，回来招呼都不打了。

0: 小野，去哪儿？
1: 我搬出去住，免得你看着我烦。

0: 随他去吧。你电话不接，什么情况？车行我都给你打点好了，你晚点把车开过去就行，有师傅等着呢。
1: 我说你最好不要少花呀，你喇叭身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的吧？我也想早点还清。你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车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师傅我都给你打点好了。
0: 那小黎这真还是有点本事，你说，你把那个小老板勾搭上了，让他替你还钱不就得了？
1: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女人还得靠自己。
0: 你们这些男人都靠不住。<笑>
1: 好，我就喜欢你这点。要不，你跟我得了。
0: 给我放尊重点，要不是我爸欠你那么多钱，我才懒得搭理你。

0: 哎呀，都怪我，太不小心了。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1: 哎，还没事呢，医生都说了，你得静养一个月呢。
2: 小梅，
1: 爸，你来了呀。
0: 张二哥，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啊，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得静养一个月。
2: 啊，
1: 爸，你先坐，正好没水了，我打点水去。
2: 哎，
0: 来，张大哥坐。你看，还害你大老远跑一趟，多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是打算今天过来看看孩子。
0: 洋洋，爷爷来看你喽。
2: 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好了。
3: 一仙姐，
4: 成功姐，
3: 你也来了。
5: 你们，
0: 我们也是碰巧认识的。陈刚他们两口子啊，现在打算来花圃帮我们呢。来，陈刚，坐坐坐。
2: 哎，来来来，快，
3: 哎，
2: 哎，刘红，
4: 哎，
2: 你现在怎么样？
4: 我好多了，多亏了一仙姐帮我呢。
0: 哪有？
5: 啊，对了，张大哥，那医药费的事儿，这太感谢你。
2: 你这人就是太简单。花圃现在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啊正在大力开发花圃呢，还打算搞农家乐和摄影基地。陈刚这个大厨过来过后啊，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现在啊准备开发旅游业呢。
2: 这主意好啊，资金方面有问题吗？
0: 小梅啊，准备找人投资。
2: 启动资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不用了，张大哥，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我们自己能搞定的。
2: 你们都没做过生意，没那么多人脉。现在这投资啊不好找，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小懒猪，快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快点。
7: 我再睡会儿。
6: 宝贝儿，这有一份报价单需要你签字呢，你就别睡了，再坚持一下，起来了啊，睁开眼睛，快点。
7: 不，你看着没问题就行了。
6: 我看了没问题，但是这也得你签字才行呀，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好好好，啊，拿着，这，就在这儿签字。好好好，你再睡一会儿吧。
7: 嗯。

0: 子晚上12点会准时开过来，没问题吧？
1: 上次已经是破例了。
0: 那这次再破例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放心，事成之后还会好好感谢的。小心点就是，不会出事儿的。这事儿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如果说我们的花谷建设起来的话，对我们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好的带动。当然了，在扩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所以说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和理解。如果愿意加入我们的，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报名。
3: 好
4: 好
3: 好，那什么，我觉得小梅刚才说的就相当正确。按照小梅的计划，咱们把这个花圃改建成花谷啊，这个花谷周边的居民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屋改建成那个小卖部，咱们也可以做做咱们的本土特色餐饮嘛。大声说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对对。哎，傻东说的对呀、啊、是不是啊乡亲们？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种地。
6: 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呢？ 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就是靠种地养猪生活，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7: 对，是吗？
2: 这，所以说了，我们要发展特色花圃，这样的话才可以发展旅游业，到时候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赏花、来拍照、来旅游，大家说好不好呀？
5: 哎，好，
3: 对对对对，这个小梅这个提议，她也是一片好心嘛。啊，小梅，让咱们加入这个花圃，然后通过这个花圃的改造来提升大家的额外收入嘛。
6: 哼，她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你们大家说对不对？
5: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6: 我胡说什么呀？
8: 我说小梅，
6: 你还有心思搞这些啊？赶紧趁着年轻，让黄媒婆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5: 就是就是，嫁人要紧。
8: 你不是有本事吗？这次得了个大花圃，再嫁说不定得几套大别墅了。
3: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是不参加就算了，就是等咱们以后挣了钱，你们可别后悔。
5: 对对对，到时候可别后悔。
9: 我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又不会害你们。小梅，既然他们不领情，我们走。
6: 哎，谁跟你乡里乡亲了啊？咱村风气正着了，也不知道哪来的歪风邪气，你还要道理了？走，大家都走回家吧。

小梅的，小梅说的有道理啊！哎，待会儿别走，别走，别走啊！乡亲们，哎，乡亲们别走！哎，这小梅都是为大家好啊！大家好啊！这万古，这以后大家收入多高啊！哎，待会儿别走，别走！哎，别走啊！张大爷，张大爷你，哎呀，别走！

0: 还没睡呢，
1: 还知道回来呢？那个车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只怕是车没出问题，人出问题了吧？你瞎说什么呢？这不小梅他妈腿摔了吗？小梅他们又忙，我就在那儿帮着照顾一下孩子。帮忙？也对啊。
2: 帮忙四处借钱倒贴吗？我倒贴什么了我？他们母女俩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话别说那么难听，那叫入股，你不懂。
1: 入股？入股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答应，所以我没跟你说呀。
1: 也对，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算什么呀？
0: 我还不如你们家的保姆呢。我做什么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就别操心了。这花圃扩建，我觉得它有前途，你就别多想了。我多想，就怕是你对他念念不忘。什么念念不忘？我是个生意人，有钱赚的生意我肯定要做呀。
1: 如果只想着做生意倒好了。
0: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我累了，洗澡去了。

0: 易小姐，想想睡了吧。
1: 刚睡。
2: 陈哥，我都收拾完了，咱们回去吧。英兰姐也早点休息啊，走吧。
0: 小姐，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个吕红，你们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1: 啊？哦，你说他那块玉啊？哦，那是他爸传给他的，好看倒是好看，就是不值钱。哎呀，这不值钱也就罢了，大是个负担。
0: 负担？嗯，怎么会成为负担呢？
1: 哎，我跟你说嘛，这是他爸的临终遗愿。哎，听说他爸当年下乡的时候认识个姑娘，后来他爸不就回城了吗？就负了人家。之后听说那个姑娘给他爸生了个女儿，所以他爸就一直想找，可没找到啊。他没找到不要紧，还让咱们家陈刚帮着找。咱们家陈刚为了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少费心思。
0: 那陈刚找到了吗？哎，
1: 你看他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自从我被烫伤了以后他就没心思再找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死心。对了，一香姐，要是以后你听他提起这个事情，你帮我劝劝他，还让他不要找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找什么呀找？哪那么容易？
2: 一香姐，一香姐，
3: 瞅瞅，今天不是洋洋的生日吗？我买了一条鱼，给大家伙儿啊做我最拿手的酸菜鱼。上次你们不是都说好吃吗？

0: 怎么了，西香姐？这咋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不舒服吧。

怎么可能会这么巧？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妈！妈，你告诉我。

洋洋，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傻子，来，你不能喝了。干，干了啊！干，干。哎呀，爸，你喝太多了。爸，傻子，你打开手，打开手。哎，张叔来，扶那边休息一下。
1: 看着点，看着点。哎，张叔，
2: 张大哥。
3: 张叔，你这酒量可真不怎么样。王叔，都成这样了，咋整啊？
4: 小梅，要不你们先照顾张大哥一会儿，我去把花谷那个空房间给收拾出来，张大哥今儿晚上就住这儿，你看成吗？
5: 行，那你们赶紧去吧。
6: 小东，走，帮忙去。
7: 哎，好嘞。哎，
6: 那你们快去快回呀。哎，
5: 小黄，让你干啥呀？帮个忙啊！你赶紧去收拾，我跟傻东去大床去啊。哎，哎呀，爸，
6: 张大哥，你有没有事儿啊？小心点。
5: 哎，爸，
6: 快快快，去拿毛巾。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 关机，搞什么名堂？看你怎么喝这么多？你看你吐的满身都是。来，你要不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洗一下。小梅，小梅，你快点儿。
8: 喂，邵菊阿姨啊，哎，
5: 小梅，张叔在你们家呢吗？啊，阿姨，今天不是洋洋一岁生日吗？我爸高兴就多喝了两杯。喝酒了？你不知他高血压，你让他喝酒？哎呀，我知道，我们拦了的，没拦住啊。
8: 拦不住，拦不住你就让他喝，喝出问题谁负责？你负责吗？
5: 阿姨，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就让爸在花圃这边睡，反正他也喝多了。
8: 住什么住啊？那多不方便！我马上过来接他。
5: 搞什么鬼？你还喝酒，真是！

0: 阿姨来了呀。
1: 大山呢？
0: 啊，爸在房间里呢。
2: 傅教授，
3: 大山，来吧。站住。
2: 那个，傅教授，今天张大哥喝多了，所以我们打算让他在花圃住。
3: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把他惯成这样？
2: 我能安什么心啊？见孩子过生日，他一高兴，所以才多喝两杯。
3: 我们家大山从来不贪酒，我还不相信了，这酒是他自己要喝的。
0: 哎，阿姨，我们真的劝了的。
3: 少插嘴，有你说话的份吗？
2: 那个，傅教授，你看，先让常大哥叫一叫不行？要不，今天晚上你也在这儿住下吧。
3: 少假惺惺的，心虚了是吧？
2: 我心虚什么呀？傅教授，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不知道说什么？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早就想来了，我就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家大山就这么傻乎乎的往你这儿砸钱呢，你倒说说看。
2: 那小梅说张大哥这船入股是有分红的。
3: 分红？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真当花圃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圃给你，你真好意思要啊？你要脸吗？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明着让他入股，暗着就是想套着我们家大山。你们这一家女人真是奇怪，从老的到小的没一个正经的。怎么了？没男人你们活不下去了是吗？
2: 傅教授，我请你说话放尊重点，我们一不偷二不抢的，我们爱着谁了？我们
4: 傅教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其实今天这事儿都怨我，是我让张大哥喝的酒，我不知道他酒量这么不好。
2: 谁让你插嘴的？
5: 依然姐，什么意思啊？咱们家陈刚可是一片好心，不插嘴就不插嘴嘛。陈刚，走，咱回屋去。
3: 刘红，别怪我没提醒你，看好你们家男人。
6: 干一杯。
3: 大山，你醒了，来，走，咱回家了，快起来，来，起来。
6: 我不回去。
3: 你不走，那你想干什么？你想住这儿啊？
6: 要走，你走，这儿是舒的。
3: 那你倒跟我说说，这儿哪儿舒坦了？
6: 别闹，我睡会儿。
3: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在一起，你不舒坦是吧？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0: 王叔，那要不咱把张叔扶花房去吧？
1: 行。
2: 张大哥，
3: 来。不行，我这样走了，不是成全他们了吗？我才没那么傻呢。
4: 轻点啊！
0: 咱们回房睡。
5: 你们干什么？
0: 那个，我们把张叔扶到花房去，房间收拾好了。
5: 扶什么扶？他不是说这儿舒服吗？让他在这儿睡。放下，放下！我今天还不走了，我得在这儿陪着我们大山，顺便看看你到底打算对他怎么样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玉佩
1: 怎么了，王叔？
0: 谁给你的？
1: 我妈给我的。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共用我们家人告你？
0: 你疯了你！
1: 妈，你看这个玉佩。
0: 姐，
3: 小明啊，你别想那么多，这事儿不能弄清楚啊。
4: 警察找到张远了，怎么办？
5: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6: 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
7: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6: 小远被警察抓了，
8: 小远怎么会被警察？张大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

0: 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5: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不想结这个婚之类的，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吗？
6: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结婚这个事儿其实是件大事，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4: 这一切背后的深层矛盾又是如何积累的？
6: 把我的行为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都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7: 借这么多钱，你是寻什么滋味？甚至是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4: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5: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我们该退就退，该多少就多少嘛。他跟我沟通也不用走这种法律的途径。
4: 针对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认定金额的巨大差异，最终又将如何解决呢？
8: 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9: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8: 没有余地。
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2024年1月30日，这是一个临近春节的好日子，也是一对新人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大日子。在这一天，新郎徐聪和新娘郭雨萌原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为了筹备这场婚礼，新郎一家订酒店、买鲜花、通知各地亲友，付出了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财力。然而，就在好日子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新娘突然取消了这场婚礼。
5: 就是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吗？
4: 新娘突然取消婚礼，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大家眼中，这对新人情感稳定，关系甜蜜，他们都是从家乡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2020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5: 本来我的爸妈就是也挺支持我的，就是觉得结婚嘛，就是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了。
6: 其实从订婚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我是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是我的，就是他的东西。
4: 两个人商定在2024年春节之前举办婚礼。新郎徐聪的母亲根据家乡的风俗，还向郭雨萌转账了15万元的彩礼钱。而新娘郭雨萌和她的家人购置了新房内的全部家具家电，看上去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筹备中。但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两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6: 那天呢，他是带着他两个同学过来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我是拎着东西走在最后面的，他们三个走在前面，就是把门一敲，他爸爸呢就把门打开，

0: 打开了之后就径直又回里屋去了，我都没来得及吃张口。那我后面进到屋里面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刻意的专门的去叫了。
1: 徐聪以为没打招呼只是一件小事，但郭雨萌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徐聪对待自己父母缺乏必要的尊重，并要求其当面道歉。尽管心里并不愿意，但是为了二人的婚事，徐聪和他的叔叔及姐夫还是一同来到郭雨萌家进行道歉。然而新郎徐聪的表现却激起了新娘郭雨萌的不满，
2: 被他的姐夫还有叔叔就是硬强压在我们那里，让他给我道歉，但我觉得没必要。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说那就不结好了。
1: 新郎徐聪原以为这是新娘的一句气话，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件看似不大的情感纠葛让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新娘取消了婚礼，而新郎也不愿意迁就对方，即将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就此一拍而散。然而婚礼不办了，但是新郎一家给出去的彩礼怎么办呢？
0: 结婚的彩礼啊，包括就是酒店的自办，这些所有的就是费用，这些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没钱了，都是我父母借的，然后导致我后来我爸爸去看病都没钱去看，现在我们很难。
1: 因为两个人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所以徐聪要求郭雨萌退还彩礼及婚礼前的多笔支出，共计30多万元。郭雨萌认为他在筹备婚礼以及二人共同生活期间也有大量支出，不认可对方提出的金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徐聪向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2024年7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3: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徐单德霞与被告郭立案的案由是婚姻财产纠纷一案，今天依法再次公开进行审理。那么原告，请你简要的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4: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返还见面礼、订婚礼、彩礼、首饰等相关财务，金额为3。
1: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两个人恋爱3年，新郎徐聪一家为新娘花费了将近35万元，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他们每年给郭雨萌的压岁钱和见面礼就达15000元，买手机、首饰和戒指又花了3万余元，彩礼之后又给了一笔订婚礼金36000元。3年间，徐聪为了让郭雨萌生活更为舒适，还为对方支付房屋租金57100元以及各种转款6万余元。原告一方认为，因取消婚礼而产生酒店定金损失25000元也应该由被告负责，故此他们提出总计37万余元的退赔要求。
3: 好，被告，那简明扼要地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5: 答辩人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1: 被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说，郭雨萌及其父母都是讲理之人，15万元的彩礼钱并非不想退还，只是女方一家置办嫁妆、筹备酒席已经花销7万多元，这些钱均来自于彩礼当中。而且原被告同居生活1年以上，出于照顾女性合法权益的考虑，将剩余款项作为补偿并不过分。至于首饰、手机等物品，那都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这位代理人说，被告一家不仅不退钱，反而应该得到赔偿，因为郭雨萌在两人置办婚房时支付了10万余元，在恋爱期间还向原告转账了10万元，所以他们要求原告返还被告20万元。曾经要迈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却变成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盛大的婚礼也成了锱铢必较的一地鸡毛。新娘突然取消婚礼，仅仅是因为新郎不愿意道歉吗？
3: 那么询问一下原告，最终婚礼没有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6: 就是前一天到他家去，他有各种理由推脱不结婚，他不同意，然后把我儿子的那个电话号码微信拉黑，然后我们就找亲戚，我们几个人去到他家去求情说好话。
3: 那么想问一下，真正的有什么导火索？
0: 我觉得最深一点的原因啊，应该是他不愿意嫁给我。一开始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没有加他

0: 的名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芥蒂。
1: 徐聪和他母亲认为，新娘悔婚的原因是嫌贫爱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苦受累，所以才找了一个不尊重新娘父亲、不愿意道歉的悔婚理由。
2: 有这件事实吧？本人回忆一下，
3: 他就觉得这是小事，没有必要去道歉。
1: 被告郭雨萌说，他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未嫌弃过徐聪的家境。

0: 本人没有表态。
1: 本人没有表态。
0: 好的，双方有没有对于婚姻继续举行婚礼或者说继续走下去有过进一步的接触啊？
2: 没有，后面这事发生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
3: 然后当天晚上8点钟那个酒店里就开始打电话催着，就说这个要跟那个什么安排什么婚车和酒席了。
0: 嗯，
3: 那他一直不同意，那人家都安排这不这么大的损失，你说谁承担是吧？
0: 嗯，
3: 那没办法，只能被迫取消了。
0: 那么双方对于婚礼没有进行过协商，对于这些款项的给付以及如何处理有没有谈及过啊？怎么
3: 办？这婚姻是自由嘛。
0: 嗯，
3: 那我们就想，那既然你没不愿意，我就算了。那这么多就是这几年我们损失的那么多彩礼，还有都全是借的嘛，那就想找一个去两个亲戚去把他这个事情想协商一下啊，给他解决的。
0: 有亲戚去过的。
3: 嗯。
4: 原告母亲表示，迫于之前的借款压力，想尽早将彩礼钱要回，所以原定婚礼的第二天就委托亲戚去被告家协商返还彩礼一事。
0: 有这个情节吧？有这节事实吧？
1: 大概应该是2月1号的时候，他的
0: 2月1号，
1: 对，他的叔叔还有姐夫过来，但是本人以及他的父母没有过来。
0: 嗯，
1: 当时我生病了，我在医院，我不在场。
0: 啊，你不在场？
1: 对。
0: 怎么谈得清楚吧？
1: 就是大概跟今天的那个诉讼请求是差不多的吧，让我赔偿30几万。
4: 新娘悔婚，还拒绝退还彩礼。
3: 借这么多钱，你这心里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4: 曾经甜蜜无间，为何如今势同水火？
5: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4: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
0: 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
0: 那么原告，你对于你主张的这个款项啊，一项一项啊，有什么证据来出示啊？
6: 第一项那个15万，有原告二通过建设银行转到郭个人账户上。
0: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这笔款项的性质有什么意见吗？
7: 被告认可是属于彩礼。
0: 好，这笔认可属于彩礼。
7: 但是对于他的要求返还的这种意见是不同意的。
0: 好的，好，那么这笔款项金额没有意见啊，性质有意见。好，原告继续。
6: 第二项关于首饰、手机钱。
4: 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徐聪在二人恋爱期间还给郭雨萌购买了多份礼物。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随后又出示了6张购物票据，证明男方为女方购买手机、相机、首饰等花费3万余元。被告方认为这些礼物属于具有节日和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不应该退还。
0: 原告继续。
6: 那个3年间的见面礼、压岁钱等，我们只主张了15000元。这15000元当中已经剔除了烟酒糖果等礼品钱。
0: 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上由谁给被告的15000啊？
3: 我给的。
0: 你给的？
3: 嗯，
0: 就是
3: 过年他去第一年拜年，给他一个3000的，一个6000，
0: 都是你给的。
3: 第二年给他6000，
0: 所以这个就是3000加6000再加6000。
3: 嗯，
0: 就15000。
6: 嗯，
0: 好的。对于这个原告自行这个整理的这个清单，你有什么意见？
7: 第一，原告无证据证明，
0: 嗯，
7: 相关款项给予了被告，
0: 嗯，
7: 即使存在该理支出，以实为维系促进双方感情的往来，不属于彩礼范畴。
0: 好的。
7: 第二点，
0: 嗯，
7: 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也收到见面礼、压岁钱，
0: 嗯，
7: 故不同意其返还的诉求。
0: 还有什么款项？现在第4项讲掉了，对，还有第3项和第5项。
6: 婚礼的花费，
0: 嗯，
6: 25988元。
0: 为拍摄婚纱，是不是实际要付了将近要7900多块钱？
1: 我记得当时跟我说的是6000块钱左右。
0: 拍婚纱是6000多块？
1: 对。
0: 婚纱实际拍了吗？
1: 拍了。
0: 拍了。
1: 对。
0: 照片在哪里啊？
1: 照片在男方那里。
0: 好，原告还有其他吧？
6: 有。
0: 款项，嗯。
6: 那我先把那个房租费57100。
0: 57100元
6: 先主张一下。
4: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组网络支付凭证，他说原告

0: 徐聪为了减轻女方生活压力，从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被告郭雨萌租房时期替其缴付房屋租金57100元。原告一家认为这笔钱被告应该如数退还。
1: 这是支付的哪处房屋的租金啊？
2: 这是嘉定江桥那个金耀南路那个小区，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不远的地方。
1: 原告，这个时间段内是不是被告一人住在这个房屋内啊？
2: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主张在这个四个租金支付的这个期间段里面，被告都住在这个房屋里面？
2: 是的。
1: 好的，都是他一人居住？
2: 是的。
1: 那么此时你住在哪里啊？
2: 我住在花桥，我从2020年的六月份，在花桥自己租了一房子，然后租到了2023年的12月份。
1: 啊，
3: 我这边有异议。
1: 好的。
3: 后面我应该是搬到了闵行这边，西郊九运城，
1: 78号501啊。
3: 对。
1: 啊，那么住在这个501室房屋的时候，有几个人居住在里面？
3: 是我跟原告一起，后面基本上2年多的时间都是一起住的。
1: 啊，
3: 后面我搬到了那个静安区的一个小区，也是一起住的。
1: 什么时候搬到静安的？
3: 我也不太记得了。
1: 不记得了？
3: 对，因为我每年都在搬房子。
1: 就是后来这个环形路房屋不住了，再之后你认为两个人一起搬到了静安，是吧？
3: 是的。
1: 一直共同居住到什么时候？
3: 结婚前。
0: 被告郭雨萌当庭提出，他所租住的房屋都是二人共同居住，徐聪负担一部分租金也是理所应当，没有退还的理由。他说，两个人2020年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下半年开始同居，一直到计划举办婚礼前都是在一起居住生活。他理解男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求，但是交往3年所有花费都要他一人承担，显然不合理。而且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双方收入又不是很高，男方怎么可能在另觅他处租房单住呢？
1: 你把你们的这个居住跟我讲一下。
2: 我上班的地点在嘉定安亭，我从花桥过去就2公里，10分钟的路程。我如果说从他说的那个西郊九运城在朱迪，我从那里过去的话，我每天要倒3班公交车，坐2个小时，我不可能每天这么过去去那边上班。
1: 好的。
2: 所以我没有跟他共同生活。
1: 你刚才把你的理由讲了，你认为那个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2: 对。
1: 那么我再问你啊，从跟你跟被告相识之后，包括到准备结婚婚礼之前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在刚刚他讲到的江桥那个繁星路501室以及这个静安区的小区或居住过？
2: 这么说吧，然后首先呢就是我是住在花桥，但是两人谈恋爱，那我休息日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约会啊，对吧？总不能连面都不见吧。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生活。
1: 你休息的时候会来找被告？
2: 是的。
1: 那么居住在哪里呢？
2: 就是我们两个晚就是去有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旁边住宾馆。
1: 被告有没有这个情节？
3: 没有
1: 啊，
3: 有异议，基本上都是在我那边一起住的。
1: 啊，
3: 他很少回去，很少到那个昆山那边。
0: 被告郭雨萌认为原告徐聪所言不实，两个人明明住在一起，不能为了几万元租金就否认曾经的生活经历。但是原告徐聪坚持认为他与被告从未有过同居生活，房子是他为被告租的，也是被告一个人住的，两个人约会时他也是住在旁边的宾馆里。
1: 那么再问原告，再问的详细一点，你所谓的在他住住的房屋附近租宾馆住，那你能给我报一两个吧，宾馆的名称？
2: 我记不清名字了。
1: 也记不清了。房租是怎么付的？房费？
2: 房费啊，支付宝。支付宝。
1: 支付宝。那相应的支付凭证有吧？
2: 都时间太久了。
1: 再询问一下双方当事人啊，如实陈述。好，问一下原告，你跟被告郭雨萌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如果有的话，共同居住的地点和时间段是什么？
2: 没有共同居住。
1: 从来没有共同居住。
2: 可能就是一个月去找他3、4次。可能就是什么一天、两天。
1: 一个月几天？就是不是长期居住，你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但是住是住过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
1: 好的。来，关于同样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共？

0: 都居住过？
1: 有，应该是就是从住在江桥开始，一直到我住在那个澎湖新村，就是我们在回去举办婚礼这个期间都是共同居住，
2: 啊，
1: 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
2: 嗯，
1: 就基本上是住在一起的。
2: 嗯，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
1: 对，每周至少也得有3-4天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3: 曾经距离婚姻生活只有一步之遥的准夫妻，为何突然取消婚礼呢？也许是相处中女方及其家人的强势态度让徐聪逐渐感到不适，又或许是男方家人过多干涉两人原本和谐的温馨生活。总之，在他们交往过程中积压的种种情绪，最后因为一个没和长辈打招呼的举动而爆发，随即牵扯出双方对是否应退还彩礼而争论不休。但在女方看来，自己为了这场婚礼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这些支出至少应该抵扣掉彩礼的部分。那么他的诉求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呢？
2: 那么所有的这个款项是不是都已经举证完毕了？
4: 已经举证完毕。
2: 举证完毕了啊。好的，那么被告你有什么证据要出示？
3: 被告方也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购买婚房的家电家具、共同居住的房租以及聚餐见面礼等各项费用，合计104497.65元，要求原告退还或抵扣部分彩礼。
2: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统计的是所有你为装修租房以及这个男方到女方家的这个花销之后，你统计的总金额是12147.65，然后你将房租已经自行除二，你就觉得人被告和原告一人一半，然后你把这个金额抵扣在里面1750，你认为余额还有104497.65要继续抵扣。
4: 是的，是的。
2: 好的，那么这个房屋的租赁是租赁的哪处房屋啊？
1: 西郊九运城，
2: 就是这个501室是吧？
1: 对，
2: 好的，就是你认为事后双方共同居住的501室是吧？
1: 是的。
2: 好的，那么最后一项呢？吃饭花销？
5: 这个3万，这个有点太少了，没有，真没，他这个是
2: 什么？
5: 太夸张了。
2: 太夸张了。那么首先大家一起下来坐下来吃饭这件事情有吧？
5: 有。首先我平时去他们家吃饭都是自己炒菜，然后呢买一个冷菜，买点冷菜，就是猪耳朵、那鸡爪之类的，根本花不了这么多，根本也吃不了这么多。
2: 好的，吃饭的事实有的，就是认为他主张的这个抵扣的金额过高，是吧？
5: 是的，而且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拎着东西，不会空手去的。
2: 好的。
3: 原告认为节日聚餐、礼尚往来双方都有付出，对方提出的金额显然过高。随后被告方提出他们一家为婚房购置家具家电，这笔钱原告应该返还被告。
2: 这些物品现在你也确认吗？都在他的房屋内？
1: 买完都是放到他的房屋内的。
2: 现在还在里面？
1: 对。
2: 好的，那么你对于这些物品呢，你是要求这个物品还是归原告你进行这个费用的结算？
1: 费用结算
2: 啊。原告，你对于这些物品什么意见啊？
5: 那我也不想要。
2: 你也不要了
5: 啊？他买了就还给他。
3: 庭审很快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围绕原被告是否共同居住和财产性质上，双方展开辩论。
6: 那鉴于婚姻自由，双方在恋爱期间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被告收取的原告的相关财物应予以返还给原告。
2: 好的，那被告同样的围绕刚刚法庭归纳整理的两个争议焦点发表一下辩论意见。
7: 被告支付几万块钱购买原告名下房屋装饰用的这样一些物品，很多都是消费性的，被告请求反向返还。
8: 好的，还有吗？
7: 其他没有了。
2: 那么法庭辩论结束，因为这个婚姻财产案件、民事案件，我们还是以调解为主。等一下休庭阶段，那个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下听一下你们的调解意见，好吧？
9: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

0: 得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休庭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方认为彩礼金和婚礼金必须退还。
6: 15万加上36000，这个不能动。那
7: 就这两笔。
6: 这两笔。
7: 那么其他的是都可以谈呢，还是说还有这个百分比多少，还是说就15万加36000这个是底线？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8: 那我就是这些东西，你最少也有25万。
7: 25万，你这25万，你刚跟我讲讲看，你怎么构成的、这25万？
6: 就是还有那个3年间，那个转给他的，那就是扣掉这36000好了，那还有将近6万。再加上房租57000，那这个将近有10几万了。那这样
7: 就打包在一起是25。
6: 对。
5: 调解过程中，原告方提出15万元彩礼加36000元订婚礼，再加57000元房租和赠与被告的首饰、手机等，最终一口价25万元的退还请求。面对这一诉求，被告郭雨萌的父亲也参与到调解当中。
7: 就是一笔15万，我刚刚讲的，对吧？
9: 15万全部返还。
7: 15万，然后再加一笔36000，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再加一点，就肯定不可能有诉请那么多。
9: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7: 没有余地。那你的余地，你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谈的？
10: 我是这样嘛，老板，我讲两句可以吗？
7: 啊，你可以，你讲。
10: 因为我女儿她毕竟是女孩，对吧？
9: 哦，不要激动。
7: 哎，不要激动，好好讲，我听着。
10: 就是到结婚这一天，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就是说，作为男方，因为为什么讲在咱们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男方相对来讲，虽然是花了点金钱，但是我女儿作为一个女孩，这几年，这样的话，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希望给予一个。你们合理的判
7: 啊，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9: 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返还原告的、
7: 就一分也不行。那爸爸是怎么想的呢？
10: 和我们的律师意见是一致的。
7: 好的。
5: 法庭调解后，双方对返还金额的分歧依旧很大。最终，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事实认定，做出了一审判决。 据这起彩礼纠纷案的审判结果不难看出，当爱情未果时，彩礼应如何归还？或许答案并不唯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法律，尊重彼此，尊重这段曾经的感情。因为在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彩礼的归属，而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方式。
7: 也希望年轻人在这个婚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呢，至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有法可依，能够定风指针，至少在心理上能够给自己多加一把锁。也希望此类的案件呢，在规定颁布之后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对于个人也好，对于我们的社会也好，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冰箱结霜怎么办？

打开冰箱，发现里面结了厚厚的冰霜。这些冰霜不仅占空间，还会影响制冷效率，清理起来也很麻烦。这些冰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部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频繁开门或密封不严时，湿空气进入冰箱，遇冷就结成了冰霜。二是食物本身带来的水汽，蔬菜水果都会持续释放水分，在低温环境也容易结冰。想要减少冰霜，可以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时间，检查门封条是否贴合，老化破损及时更换。另外还可以留意冷藏室背部的排水孔是否堵塞，必要时用温水或软刷疏通，避免积水在低温下结冰。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对不起。
1: 教育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冲动之下，他杀妻弑爱，
6: 直接捅心脏里面去，
5: 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后，他却悔恨万分，
7: 自己整个家都搞散了。
5: 四色的光芒能否照进他们的阴霾？幼小的心灵又能否重新得到温暖的抚慰？弑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0: 就是孩子啊，家属这边沟通一下，我们尽量给他多点这个支持嘛。
5: 这天一早，在福建省闽西监狱，一场特殊的亲情帮教正在进行。
0: 他也怕就是孩子在成长中心理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状况嘛，所以特意说，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一块关心一下。
8: 小孩这么小，
0: 是是，
8: 这么小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他肯定是难受的，大人都承受不了了。
5: 新梦老师是此次亲情帮教中闽西监狱特别邀请的心理辅导专家，作为闽西监狱紫丁乡亲情修复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力缓和参与此次帮教的罪犯与其女儿的关系。
0: 他是对他父亲一直怨恨，不肯原谅他。
9: 原来会见也不来，电话也不接。信件也不回，认为他是好好的一个家庭，被他这个父亲一冲动，把弄得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这个家破人亡。
0: 那我们等一下，你见到爸爸，要不要给爸爸一个拥抱？
10: 不会说，
0: 害羞吗？
5: 他叫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他申请了此次紫丁乡亲情修复的帮教活动。然而当他坐下面对女儿时，整个场面却陷入了极其尴尬的沉默中。
0: 他可以想给孩子们或者父母亲讲，
7: 多说一些话，机会都很难得的面对面的机会比较少对。
10: 真的对人能看到
7: 人，你往年长大，你要自己要认真学习啊，要听奶奶的话，要多帮奶奶做这事情啊。
5: 然而当李冰终于开口后，女儿却情绪有些失控，甚至最后愤而离席。
0: 想哭你就哭出来了，没关系的，想哭就哭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会好一点？
10: 怎么样好？
0: 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希望他们离婚，我们要反悔了。
9: 他这起的案件呢，性质是比较恶劣，我在离婚的路上激情犯罪把自己的妻子用刀给捅死了。
0: 发生这个事情，并且是自己的父亲亲手把这个母亲杀掉，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坎。孩子意识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的。
5: 从李冰女儿的哭诉中，我们了解到，她之所以对父亲避而不见，是因为她会想起案发那天的恐怖场景。而这已成为了他们一家人这一年多来挥之不去的噩梦。那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准备去离婚，可谁知一个小时后却传来了噩耗。
6: 他给我打电话叫我去打120说我女儿在高速那边可能会被他弄死那时候我都懵了。
8: 然后过一会儿就医院的那个急诊护士给我打电话了，
10: 说我的媳妇不死。
6: 这一刀是在心脏，直接捅心脏里面去，这捅了五六刀了，总共很残酷啊。
8: 然后我弟他又自杀嘛，他就是腹部有刀有插进去，送到 ICU 去抢救，然后看到我爸妈他们在那边那么大的年纪，然后还一直发抖，真的是没办法说当时的心情。
5: 至今李冰的家人都无法忘记那满溢血腥满含悲戚的一幕，他们更加困惑，明明说好了去离婚好聚好散的两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6: 不可能会想到是把他给捅死了，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说一个活人把他给弄死了，是不是？
1: 他两个以前感情很好，
10: 就是
1: 我不知道会出这种大事。
10: 说实话，你会想起你妻子吗？
11: 会啊。
10: 会想？
11: 对啊，毕竟十几年的感情会的，想到以前一起开店，还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5: 提起被杀害的妻子，李冰的内心除了深重的愧疚，还有无尽的思念。而在家人眼里，他们夫妻俩在12年的婚姻中，大多数时间都是恩爱和睦的。那么究竟是从何时起，这段原本美满的婚姻竟悄然滑向了悲剧的深渊呢？
8: 近两年就一直吵架，一直夫妻不和。
1: 我媳妇很爱出去跟人家喝酒，我儿子就不肯，他说女人不要跟人家喝酒，
11: 说也说不听嘛，才开始吵架的。
5: 从判决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如李冰及其家人所说，他和妻子从2023年开始便因外出喝酒陷入了频繁的争吵中。那时李冰的妻子在快递站找了份工作，经常上夜班，而也是从那时开始，李冰发现妻子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11: 他骗我，叫他去接一下孩子，他在上面没空，他是跑出去喝酒吗？有时候喝到三四点，有时候还不没有，到天亮才回去，
8: 叫也叫不回来。早上出去上班，到晚上的3个半夜也不回来。然后我弟就开始怀疑呀，跟踪啊。
10: 男的。
11: 嗯。
10: 所以你才很生气。
11: 嗯，是。
8: 而且我弟又疑心比较重，后来越来就越厉害了，吵得越厉害。
5: 2024年6月，在持续了一年多的争吵后，李冰和妻子终于爆发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那天晚上，李冰刚刚到家门口，竟意外撞见一个男人送醉醺醺的妻子回家。刹那间，原本就怀疑妻子出轨的他，怒火如汹涌浪潮，彻底失控。
11: 动作三了那几巴掌。
1: 打架，我老公都是站那个媳妇，又骂我儿子，也打过我儿子。
6: 然后那边被他

0: 他爸爸打的那个药都煮不起来，就在他家里嘛。
1: 那次冲突后，李兵的妻子便搬回娘家居住，他们夫妻俩也彻底开始了分居生活。然而李兵对妻子的怀疑却没有随着分居而结束，他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住到岳父岳母家，以便监视妻子，平时也会时不时的查岗和跟踪妻子的一举一动。
0: 我都跟他这样说了，你不要去怀疑什么，你要接他出轨的话，你就干脆你就每天住在这里，到我店里去帮忙，是不是两夫妻在一起，你又不肯啊，不肯的话，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去管了。
1: 面对李兵无休止的猜忌，李兵的岳父一直都很困扰，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知道喝酒只是他们夫妻俩矛盾的一个表象，真正深层的原因并不在此。
0: 他后来的话好像有点压力也什么样子了，变成晚上都得喝点酒才睡得着啊，压力很大。因为那边也欠人家很多钱啊，他呢那个信用卡还有其他他的也欠人家很多钱，又不敢跟我说啊。
2: 欠了多少？
3: 欠了几十万吗？都还没欠啊，进来的没都没欠。
0: 以前都挺好过的，就是到最后没开店了，变成去赌那个六合彩，所以才变成变态了。
1: 翻开李兵杀妻案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多名证人都证实，正是从李兵开始染上赌博的恶习，他和妻子之间便有了猜忌与矛盾。那是2021年，李兵和妻子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生活便陷入了窘境。因为怀孕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李兵夫妻俩原本赖以生存的餐饮店不得不关闭，于是无所事事的李兵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当地的赌场干活。
3: 那时候我也没那个心，就是天天在外边忙着搞一点钱回家里。有一点钱了就自己玩了就有赢嘛，有赢一些钱。
1: 谁也没有料到李兵的所谓赚钱方式竟然就是赌博。那段时间李兵整日沉湎于赌场之中，做着不用辛苦劳动就能发财的美梦，可现实的结局自是不言而喻。
0: 往里去是赌很大，一期有时候一期赌起来都好几万，
2: 肯定输得多。
3: 是最多一笔20几万。
4: 晚上不睡觉，白天不起，我弟三更半夜回来，那老人家捡他又捡不听，
0: 一输钱的话就在一个变成心态就不好了，不好就两夫妻就经常吵架。
1: 那段时间尚在哺乳期的妻子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身为丈夫的李兵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整日沉溺于赌博，还欠下了巨额赌债。不难想象，这般艰难处境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煎熬难耐。也正是自此刻起，这个家庭的不幸命运悄然奏响了悲凉的序曲。心态失衡下，她终走上绝路。
4: 她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1: 幡然悔悟后，她又该如何赎罪？如何找回丢失的亲情？
5: 那我们着力于把她亲情进行修复。
1: 示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正在播出。自从入狱，李兵每天都会在监狱的要求下练习八段锦，这是闽西监狱为了舒缓罪犯情绪而设置的锻炼项目。
6: 在新的这个监狱法补充实施的大背景下，我们教育改造罪犯不能依赖于传统的固化的一种教育模式，我们要根据罪犯的特点创新升级教育的新的教育的模式体系。
1: 2026年4月30日，新修订的监狱法全面通过，并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西监狱

0: 也根据监狱法补充新增的内容，升级创新的多项教育改造措施，把段锦变脸等非遗项目进监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1: 宿舍雕，
2: 通过这种一招一式的练习啊，能够使罪犯放下他们内心的那种焦虑的心情，可以说一招一式之间能够沉淀心灵，舒缓情绪。
0: 作为一名杀人重犯，李冰在入狱的这几个月来，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心态平和了许多，也懂得了如何控制自己内心焦躁的情绪。因此他更加后悔，如果能够早点明白这些，也许他的家庭就不会走到如今的境地。
3: 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弟啊，你如果作为一个男的，你勤快一点把家里的经济支撑起来，然后遇到什么事可以三年一下，而不是这样子拳脚相向。他就不想一下他自己的原因，他就迁怒到别人，
4: 欠人家钱多了，变成那个心里面都不行了。
0: 在案发后警方的调查中，李冰的多名亲友也表示，自从李冰沾上赌博并欠下大量赌债，他的脾气也变得愈发古怪暴力，稍不顺心便会和妻子吵架，并多次对妻子进行威胁。2024年6月，在遭受一次严重的家暴后，李冰的妻子回到了娘家，并提出了离婚。
5: 我儿子不让我不跟他离，我要离也不放他，
3: 他就觉得我不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这样子。
0: 在案发前的4个多月里，李冰已经陷入到一种危险的偏执中，他既不愿意离婚，也无法跟妻子好好沟通，重新振作过好生活。矛盾扭曲的他只能在无休止的猜忌中折磨自己，也折磨妻子。就这样，时间很快到了2024年11月10日。那天李冰偷偷登录了妻子的 QQ， 多番寻找后，他终于找到了疑似妻子出轨的证据，也就是妻子近一个月和某个男性同学的聊天记录。
4: 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女儿到我这边的话，她白天去上班啊，到晚上下班的时候都在店里面帮忙啊。
0: 然而在李冰的岳父看来，这些聊天记录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男性同学远在北京定居，其女儿和他联系不过是近2个月的事儿。只是对于李冰和妻子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无论出于什么缘由，妻子一心只想结束这段婚姻，而李冰这次也终于同意了。2024年11月11日一早，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前往民政局离婚，可谁知在车上他们竟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6: 发生这种事情骂几句也是正常的吗？在车上骂他几句也是正常的。他故意在车上一直在激我，反正当时就头就奔了，
7: 然后就从随身携带的刀具啊，在车上把这个他的前妻给杀害了。然后他本人也是这个负罪感比较重，他也是自杀。
0: 行凶后，李冰给岳父打去了电话，要求他报警并叫救护车。只是可惜，李冰的妻子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2025年12月，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6: 恨自己搞得整个家都搞得散了，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要好好活，就是想自己要了结自己，就是自己 做那些事情自己承受不了吗？
0: 入狱后，李冰便深陷自责与愧疚的漩涡，饱受煎熬。他数度萌生结束生命来偿还罪孽的念头，也正是因此，李冰成了监区民警的重点关注对象。
7: 我们通过设立他的重点犯包教，设立这个包教案例，从头跟踪，
8: 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引导，我们罪犯深刻地认识到犯罪的根源，认罪悔罪，找到 安心积极。

0: 改造的一个内在动力。
1: 民警深知，对于李冰这样的罪犯来说，想要彻底打消他轻生的念头，让他重拾信心，安心改造，关键在于解决他的家庭困难。据民警走访了解，自从悲剧发生后，李冰的家庭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父母年事已高，已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而孩子们不仅要承受失去双亲的痛苦，还要面对因父亲犯罪带来的种种压力。
2: 真的是很可怜，那个最小的他会跟我说，姑姑我去幼儿园，人家小朋友跟我说爸爸杀了妈妈，他会这样子跟我说。
3: 这个大的好像有一个心结，好像
4: 解不开。
2: 那肯定是很恨他爸爸的。他有时候会跟他奶奶说，他说你生个好儿子，你生了个好儿子把我妈杀了。
1: 谁也无法想象，在父亲犯罪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孩子们究竟经历了什么。而面对这样的困境，闽西监狱的民警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5: 我们监狱是践行省级的这个四社改造工作法，
0: 通过这个四社工作法啊，充分引导罪犯啊，这个对所犯的这个罪行啊，这个认罪悔罪啊，真正从内心上改过自新啊，这个积极投入改造。
5: 一个是红苹果公益组织啊，主要是帮扶未成年子女。第二个就是黄时代帮教啊，主要是名门跟这边跟我们监狱合作的
6: 蓝风岭的恢复司法活动啊，通过罪犯通过自身的认罪悔罪赎罪，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伤害。
5: 那紫丁香呢，主要就是家庭感情亲情关系破裂，那我们着力于把它亲情进行修复。
1: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统一打造红黄蓝紫四大标准化社会化帮教品牌，联动政法机关、公益组织、社工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系统化的帮教全方位教育转化罪犯。这也是福建监狱在监狱法补充修订的大背景下推出的契合新法实施的重要改造举措。于是针对李冰的情况，闽西监狱开展了一系列的帮教活动。
6: 我们也把他在狱内的一些改造表现啊，包括他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歉意悔意传达给了这个啊被害人家属，也就是他岳父母。
7: 很多话想跟他说，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他们。
8: 但是有了你这个谅解书以后，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有完全的一个
9: 转变，
8: 整个人会更沉稳。
9: 反正你现在就是说，让他自己的后果自己去承担就好了，认真去改造，不要再去麻烦人家就好了，就这样了哈。
1: 在蓝风岭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李冰得到了岳父母的原谅，这无疑给了他巨大的心理安慰。而接下来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如何能解决孩子们的生活教育难题，以及获得女儿的原谅。2026年6月28日，在红苹果公益组织以及心理专家的陪同下，闽西监狱的民警来到李冰家中看望孩子和老人。
10: 闽西监狱的民警的话也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入户，就主要是来看看老人，看看孩子，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4月份有来过一次嘛，然后跟大家反馈一下，就是我们回去了，有给就是三个孩子建立了个人档案，
11: 医保还有是所有服务员三个都有吧。
1: 在之前的红苹果公益活动中，闽西监狱已经积极帮助孩子们解决了低保以及孤儿补助，这极大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困难。而这次家访，他们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孩子们的心理以及陪伴问题。
10: 就是我们每年的6一中秋或者春节会给孩子一个陪伴的这个礼物，那这一次我们6一的话是有定制了一个人工的那个 AI 的机器人。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呢，现在还在工厂制定中，就还在制作，还没有生产完成。那生产完以后，我们会给孩子寄，就寄到家里面来。
1: 看到有这么多人正在关心他们，李冰的女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于是民警和心理专家也趁机提出去监狱探望父亲，希望给这对父女一次修复亲情的机会。
4: 认真认真学习，然后不要像爸爸一样，爸爸是书读得太少了，才导致。
1: 2026年7月1日，李斌和女儿终于迎来了案发后的第一次会面。可不知为何，李斌才跟女儿说了几句话，女儿竟开始哭泣并走了出去。
12: 有些同学他会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他比较没有脑子，然后就故意戳我这个痛处。
13: 哦，那 家里面有委屈的话怎么会怎么做呀？
12: 其实遇到一些事情，我哭一下我可能自己就好了，自己哭一下，自己冷静一下，自己就好了。
13: 他没有办法原谅他父亲，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才不见他父亲，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父亲，其实孩子也是很矛盾冲突的。
1: 交谈中，新梦老师也明白，对于这个饱受痛苦的孩子而言，能来见父亲已经是他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了，而孩子心理上的创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疗愈。
4: 爸爸，对不起你们，真的，其实爸爸也很想你，有时候晚上睡觉，昨晚都会梦到你们，我都醒了都睡不着，因为爸爸对的 也很对不起你们，都爸爸造成的，爸爸是一时冲动害了你们。
1: 回到亲情会见室，李冰第一次向女儿表达了他的愧疚，而这一次女儿似乎也有些动容。
8: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这个亲情会见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1: 短暂的帮教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李冰与家人们依依惜别。虽然没有得到女儿的原谅，但李冰已经十分知足，毕竟是自己的偏执和冲动毁了这个家，女儿能来探望已是不易。而在剩余的漫长刑期中，李冰还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除了知法守法，他还要学习如何控制情绪，如何面对挫折，如何改掉恶习，如何重归社会。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我想让吴祖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大寨。
3: 别怕了，卡在哪儿？卡在哪儿？
4: 卡在哪儿？
3: 别怕呀，
4: 卡在哪儿？
5: 解释
4: 什么呀？
5: 解释什么？
4: 别解释，
3: 别动手，
6: 别动手。
1: 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7: 林宗辉，
8: 看热剧《民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台风将至，塔寨决定开工，李维明紧盯时机筹备收网。今天《破冰行动》第38集，毒贩使出反侦查手段干扰警方，保护伞的抉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9: 我们有障眼法，
1: 老罗啊，我们克隆了一版行动，对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集团进行一项专项打击，所以对外，你的部队是对河东县集结。
10: 说维明啊，是只老狐狸，果然名不虚传啊！
11: 哎，这话我不爱听啊！
12: 冷静，
13: 李局，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12: 好，
14: 维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1: 王婷，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13: 这5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C 组乔装成电力。
8: 台风给进村提供了一个连林耀东也无法拒绝的理由。李维民迅速安排多组警员，伪装成电视台记者、环卫、民政、水文、电力、抢修人员等，以台风过后灾后排查、设施检修为理由分头进村。
13: 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8: 这场天灾成了警方侦查的天然掩护。进村后，侦查人员就能近距离采集制毒现场物证，摸清各家窝点位置。但塔寨也不是吃素的，我们来看看林耀东如何应对。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2: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0: 他们进去了。
1: 哎，小兄弟，怎么了？
2: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2: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呀，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1: 哦，记者证。
3: 同志，你证件呢？我看一下。

0: 哎，王，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华叔，
1: 你好。
2: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
1: 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3: 这上面啊，召集统计受灾的情况。
1: 是谁让你们来的呀？
4: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5: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1: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5: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4: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5: 那没有办法，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4: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这几栋房子全是我们村比较老的房子了，大都年久失修。哎，这场台风过后就成这样了。
1: 林副主任，
0: 嗯，
1: 为了表示对灾区的关怀和慰问，市里的领导决定了，这只要确认啊是台风中受损的房屋，我们就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0: 哦，太感谢政府了，感谢市委领导。不过灾后修缮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来，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1: 林副主任您太客气了，这该给的补贴啊我们是一定到位啊。
0: 哦。

0: 先生，我们村不是已经停电了吗？这怎么还有两条线路是通电的？
1: 跟你没关系，修好你自己那两根就行了。
0: 先生，我现在怀疑我们村有偷电的嫌疑。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塔寨村，虽然这次天兔对我们东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与其他村不同，我们塔寨村的房屋呢依然坚固，不受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灾后我们塔寨村也已经快速地恢复了日常，那么村里的小卖部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3: 慢点啊，

0: 李维民先手落下了伪装侦查的棋子，后手虽然难占优势，但毕竟是林耀东的主场，村内明暗哨部设得密不透风，村口街巷各处均有村民轮流盯防，但凡有陌生的外人稍微逗留，便会有人上前轮番盘问，刻意阻挠。
1: 连长哪去了你？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林副主任，方便带我们看一下这几户吗？挨得比较近，我们进去检查一下地基墙面是否完好，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我们也好登记补贴。
4: 都跟您说了，我们自己可以修，就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3: 可是这上面交下来的任务，
5: 上面您说的是陆主任是吗？没关系，回头我跟他打个招呼。
4: 你会说话吗？开什么玩笑，塔寨村偷电。
6: 那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4: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要我跟你解释？
6: 那对不起，我要把这两根线剪断，并且按照规定报告上司。
7: 你敢？
4: 我们自己的发电机应急用的，行吗？
6: 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还请各位帮忙带路到你们自己的发电机机房。
0: 一套组合拳下来，河水取样被毁坏，排查发电机的被围殴，环卫车出了车祸，记者团被阻挠，都说宁输庶子，勿失一仙。这一回合，李维民落了下风。
8: 大家都挺忙的，到吃饭时间了，先吃个饭。哎，走，
9: 我来喝酒。
10: 走走走，
6: 这么近，
9: 喝两杯，
10: 不用了，不用了，
11: 喝两杯，真不用了。
9: 好的，我知道了。
12: 听不懂人话是吗？啊！
13: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偷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12: 塔寨村，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解释？解释什么？
14: 别动手！
12: 你再跟大声说一遍！
13: 好好说。
15: 我们是工作组的。
13: 没有
12: 你们干嘛呀？你们这是啊，
16: 别动手
13: 啊，
16: 别动手，
13: 别动手，

0: 突然冲出来一辆车，过路口你不能慢点吗？
1: 不好意思，
2: 扑通不了了。
0: 来来来来，
1: 怎么还吐啊？哎呦，
0: 来兄弟，
1: 我跟你说啊，只要以后你来我们小镇，酒、肉、啊，来，再走一个。
0: 来来一个，
1: 来兄弟干了。
3: 独立，
4: 在。
3: 通知机动小组，马上在塔寨村外围集结，必要的时候通知武警。
5: 是。快。
6: 报告旅局，无外热感侦察无人机调试完毕，随时可以起飞，请您指示。
5: 飞呀。
6: 是。
7: 先说说距离，东山迎来强台风天兔，李维明趁机安排警员伪装成市政工作人员进村摸排。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隐匿身份开展侦查属于合法侦查行为，不属于冒充身份招摇撞骗。而天兔在现实中也真实存在，但并非雷霆扫毒行动当天，而是2013年9月份强台风天兔登陆广

东汕尾，当地超174.4万人受灾，大量民居、电网、道路损毁，多处工地工棚坍塌，造成人员被困。气象、消防、公安、电力、供水等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气象部门提前多日发布预警，沿海群众被提前转移，广东全省消防队伍连续500多场救援，救出近1000名被困人员，公安全员上路疏导道路，安置危房居民。电力方面，通过统筹调集全省数千电力抢修队伍，分片区作业，连夜恢复了医院和水厂的供电。民政部门则及时搭建了临时安置点，保障受灾群众吃住物资。多部门联动，尽可能降低灾害带来的伤亡与损失。所以，剧中出现台风后多部门联合行动的情况，实属正常，也就不会打草惊蛇。但此时的村中已经开始了生产冰毒，村民对工作人员进行了百般阻拦。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喂，哪位？
1: 是我林耀东。
0: 哦，是林主任啊，怎么换号了？
2: 陈市长，今天我们塔寨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1: 怎么了？
2: 台风刚过，我们今天塔寨就开始热闹了。
1: 现在是电力、卫生、
2: 防疫、电视台，连水文局都来人了。是不是有什么
3: 外来人员不断进村，让林耀东瞬间高度警觉，怀疑省厅正在筹划针对塔寨的专项行动。他立刻拨通了市长热线，让陈市长交个底。要说台风过后常规排查本不奇怪，但陈市长这套说辞依旧无法安抚生性多疑的林耀东。
2: 没人住，年久失修，
1: 算得了什么呢？
4: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1: 所以这么敏感。
0: 林主任，放心吧。
1: 这么大的台风过后，民政、水利、电力，忙活一阵子，这很正常。
0: 只要不是警察进了塔寨就行。
2: 好的，辛苦。

是仪器的问题，检查确认过了，仪器没有问题啊，是整个塔台村全都开凿了。察觉到警方清查力度越来越大。 警惕的林耀东立刻联系陈文泽打探行动动向，在摸清大致局势后，他为了掩护村内制毒窝点，规避警方侦查，还精心谋划了一场掩人耳目的行动，试图蒙混过关。接下来他究竟如何操作？我们继续看剧。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按照制毒的惯例，村里家家户户同时支起了大锅，祭祖烧猪肉，村内四处生火排烟，温度全面抬升，企图以此混淆警用无人机热感，探测制毒窝点。
1: 除了即将要出货的，家家都制上锅了。检查过了吗？还有味道吗？
2: 你闻见这股味道，我就兴奋。

0: 李局，人都已经从塔寨撤出来了，被车撞的 B 组，还有被零电号袭击的 C 组都已经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A 组和塔寨村民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不过都是皮外伤。
1: 拿到的物证呢？一个都没有带出来，全被塔寨村有意损坏了。我们现在根本打不进去，怎么办？
2: 整片村落热源密密麻麻混作一团，一时间根本区分不出哪家是正常做饭，哪家昼夜制作毒品。林耀东凭借宗族集体行动企图对抗警方，空中侦查方式能得逞吗？

边的马云波被胁迫与愧疚压得身心俱疲，于慧是林耀东掌控马云波的一根线，稍微动一动马云波就得俯首帖耳，但他一次次的妥协退让根本换不来半分安稳。如今林耀东已经猖狂到了命令马云波参与运毒的地步，于慧知道自己是马云波的软肋，她亲眼看到丈夫一次次被强迫。

0: 被威胁，而这是一个深爱丈夫甘愿为他挡子弹的妻子无法接受的。
1: 就什么都顾不上了，这次
2: 对不起连累啊，你瞧瞧你这语气，哪像老夫老妻说的话。

0: 整条村都是烧猪肉的味道，以为我闻不到其他的臭味？
1: 做冰不就是这个味儿吗？何况还这么大的量。
0: 哎，那么臭，你们就不怕别人闻到？
2: 我们林主任早已经把东山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就设在我们村的东南面，垃圾填埋场那味儿更大。再说了，您不都已经闻到了吗？家家户户都在祭祖烧猪肉，不是干咱们这行的谁闻得到？哎呀，赵先生，你就放心吧，我们干这行都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进村几公里的路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哨位，
3: 警察
2: 就是真进来了，等他到了这儿什么都没了。
0: 东叔还是厉害啊，搞一个这样的制毒村，用心良苦啊。
2: 塔寨那是东山市连续三年禁毒模范村，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有东叔林耀东。
4: 村口村民围堵工作人员，上手推搡，还砸毁了霸用的拍摄设备。那这些行为在法律上究竟该如何界定？不少观众心里都带着疑问，我们结合剧情逐一聊清楚。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村民事前并不知道来人是警察，还算袭警罪吗？袭警罪的认定前提是行为人明确知道对方是正在执行职务的民警，所以不构成袭警罪。但是剧中村民行为的初衷很明确，就是为了阻挠案件侦查，以围堵打砸的方式阻碍公职人员办案。司法层面会按照妨害公务罪来追究责任，并不会就此免责。还有大家关心的记者、电力工作人员，他们本身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情况下阻碍其日常工作不会构成妨害公务罪，但如果他们是配合执法办案，协助完成公务工作，那阻拦行为就要按照妨害公务罪来处置。就算只是普通工作场景，伤人或是砸坏设备，会按照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来处罚。如果阻拦的是正在执行公务的抢险工作人员，相关行为也会适用妨害公务罪的处罚规定。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看情节轻重，如果村民只是口头阻拦、轻微拉扯，没有人员受伤，财物也没有大额损毁，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以警告、罚款或是行政拘留。回到剧中，林耀东又想出干扰热感设备的办法，妄图躲开空中排查，他能成功吗？外部摸排这条路实在走不通后，警方只能转换思路，从塔寨内部寻找突破口。

0: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热感侦察拍回来的图片，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1: 塔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
0: 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
2: 外部潜入摸排的路径被彻底封死，正面强攻也只会打草惊蛇。李维民及时调整策略，主攻塔寨内部突破口。在排外封闭的塔寨之中，心怀愧疚的林宗辉，看透罪恶的林水伯，是两个关键人物，也是当下破冰破局的契机。
3: 有一个地方我还是不明白，整条村有20000多的村民，不是家家户户的制毒吧？难道没人举报过？
4: 赵先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塔寨当然不可能是家家户户都在制毒，但是我们村的福利好啊，不制毒没有关系，你只要不说，肉没谈，汤还是有的。
3: 利益共同体，佩服佩服。
4: 都说我们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方，对吧？可谁又知道龙平东山我们这么穷的地儿啊。在我们这儿勤奋它不好使，我们还就是挣快钱挣惯了。我跟你说赵先生，在我们这儿只要你有钱，要命的事儿都有人给你干。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穷怕了。
3: 天突这个台风耽误了2天时间，还能不能出货？
4: 赵先生，我都跟你说了，你有钱，全村上上下下连日连夜给你干，保证按时交货。
5: 还有一个人，林水伯。林水伯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了解塔寨。
6: 怎么才能找到他？
5: 惠州，五仔有一个姐姐在惠州玩具厂工作，叫冯春月。
6: 好，这个交给我。
0: 时间紧迫，分头行动。
5: 是
4: 是。
7: 你去开门，小心点。

0: 然后怎么样？今天货完成了吗？完成了。货呢？来了来了来了！放心，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标准来的，差不了。点点，少不了少不了。不用了，走了。哎，那您慢走啊。
1: 慢走啊。
2: 小华。

0: 把画面放大，再大，对他还有怀疑，凭什么不怀疑他呢？
1: 这边警方刚换打法，准备从内部破局。另一边的林耀东警惕性直接拉满，半点不敢松懈。他和林耀华兄弟俩紧盯赵家良的一举一动，哪怕赵家良表现得滴水不漏，林耀东依旧不肯完全信任。在他眼里，任何人的靠近都带着目的，越是看似稳妥的人，越有可能藏着底牌。

0: 此时，李维民把希望放在了林宗辉、林水伯身上，希望依靠内部知情者撕开塔寨严密的防护网。另一边，林耀东没有停下动作，持续向马云波施压，索要警方全部行动情报。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为了查清赵家良的底细，林耀东直接打电话向马云波施压，逼着对方暗中再次调查。
1: 喂，
2: 喂，是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刚才有事儿。
3: 赵家良查了没有？
2: 没给我回复。
3: 这个事情你抓紧点儿。
1: 我跟你说，这事儿查起来确实有点难。他都离开汕头那么多年了。
2: 马军，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我一定见过。
1: 你见过的人多了，
3: 可他不一样。这么深的印象一定是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或者和一个重要的人在一起。
2: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等你消息。啊，对了，
3: 惠州那边部里省里有联合行动，你知道吗？
1: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吧。
3: 知道了，挂了。

0: 于慧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马云波之所以一直步步退让，都是因为自己。面对妻子的愧疚和担忧，马云波只能温柔安抚，承诺他一定会摆平所有麻烦，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悄悄做出了选择。林耀东反复逼迫马云波套取扫毒行动部署警力集结的核心信息。 即便马云波向外传递的行动消息是假的，是来自李维明制造的烟雾弹，但只要马云波明知对方是毒枭，还利用自身岗位便利泄露侦查机关相关内容，就完全符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定罪标准。法律规定，只要自身拥有查禁犯罪的工作职责，向犯罪分子泄露行动部署、案件线索。 无论传递的信息真假，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是为大型涉毒团伙通风报信，还会认定为情节严重，刑期会大幅加重。马云波被妻子的秘密裹挟，一次次向林耀东妥协泄密，一步步踏入犯罪泥潭。于慧清楚自己永远是丈夫无法摆脱的软肋。
1: 最终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这份牵制。从全省调来的所有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还有新乡、洮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
2: 我们从汕头、惠州、梅州、河源等地抽调了1000警力，外加2000武警边防官兵，一共有3000警力。另外，
3: 还有3架直升机和20艘边防巡逻快艇，还有大艇，组建了海陆空立体式围剿。
0: 这将是我们广东省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所以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得万无一失。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外部侦查受阻，内部博弈焦灼。 省厅专案组迅速重新调整部署，不再急于强攻冒进，所有人都静静等候李飞的消息，把破局的关键压在了他的身上。能不能说服塔寨内部关键人物拿到直指毒巢核心的关键证据？能不能找到彻底切除塔寨毒瘤的那一把手术刀，成了整场扫毒行动接下来的最大悬念。
4: 警副佳音了。

0: 哎，马俊，正当警方近代内部破局，局势迎来转机之际，一场永远的告别正在马云波家上演。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都挂在柜子里。 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我帮你买了一年的维生素，记得每天要吃一粒哦。 云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落人疾病。
1: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2: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2: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云波，别难过。
1: 余慧知道自己是林耀东无休止胁迫马云波的底气，他决定自己亲手结束这一切。他写下遗书，独自奔赴海边，选择以决绝的方式结束被病痛与毒瘾折磨的人生，换回马云波的自由。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陪你走一辈子的，没想到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1: 玉慧，

走以后，你仍然是从前的那个基督英雄。如果能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的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下午在家吗？我有事要跟您说。
1: 什么事啊？不能在电话里说。
0: 电话里说不清，我想。
1: 兰兰，
2: 听我说啊，别回来。
1: 马上就要祭祖了，我跟你妈都忙着祭祖的事儿。
2: 什么事儿都等着祭祖之后再说。
1: 还有，我知道你。
3: 那个阴魂不散的李飞又来了。电话那头的林宗辉心知肚明，辉叔语气决绝，他已经提供了足以把林耀东送进监狱的证据，但让他背叛整个村子万万不行。一边是林耀东层层设防，诡计百出，一边是警方屡遇阻碍，不断寻找破局之路。接下来的明暗对决凶险万分，生死只在毫厘之间。
4: 这一集天兔来袭，李维明果断出手，林耀东百般遮掩，而于慧的离世让马云波内心防线彻底崩塌。李维明能否继续撕开塔寨内部缺口，迎来收网的最佳时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5: 你告诉李飞，我给他提供的证据已经足够抓林耀东了，你再问问他，他有没有祖宗？他会不会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6: 现在的塔寨啊，已经成了毒瘤。您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亲自动刀做掉这个毒瘤？
7: 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面，我体会到两件事：金钱、权力。
8: 你这就是贪婪，是非常贪婪。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肇事街头，突发意外。
21: 哥，我一看这奔，这是宝马750，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两下。
19: 两车相撞，暗藏玄机。貌似你情我愿，私了的背后又是怎样的陷阱？私了的真相，一线正在播出。
22: 开始录像。
23: 哎，你好。哎，等一下啊，我把车停好了啊。
19: 这是辽宁省开原市公安局的一次出警记录，出警地点是开原市的一个建材城。多名运送货物的驾驶员声称自己遇上了倒霉事儿。
24: 他在这儿，我在那个左转盘的。不，他也是，俺俩
25: 在那个上明路医院在这儿。
19: 据了解，2025年6月份以来，开原市城区连续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一方被损车辆都是名牌轿车。
26: 撞那啥的，对不对？但是吧，他那车撞挺严重，一个奔驰，基本都快零碎了。前面
21: 来一个，这豪车给我咣家撞后轱辘边上那儿。哥，我一看这宝马750，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两下，我说这不完了。

0: 冷啊，这得钱了。
1: 车主说的跟那豪车相撞了，都失点赔钱了，挺闹心的，感觉这一年的活都白干了。完，其中后来这个人说还有，他说的我至少还知道三四个。
2: 不一样，
3: 俺俩
2: 说，俺俩是一模一样。
3: 别着急，
4: 你大哥就一人问，
2: 我说俺俩这说肇事就是那个经过是一样的。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开元市街头连续发生的交通事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被损害的车辆都是高档轿车。尽管一些当事人报警了，但是最终呢，都以私了的方式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职业的敏感让民警觉得这些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可能另有猫腻。
6: 谢师傅是开元人，他常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穿梭在建材城和客户家之间运送货物，这也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2025年7月31日，一场意外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0: 早上9点来钟吧，我开车从建材城北门路过，完了刚一走到北门这儿，我就是刚有点并道啊，撞上了，就听咣呀呀的。
6: 谢师傅说，当时他立即下车进行了查看，他的电动三轮车没啥事儿，但对方车辆的状况让他很是紧张。
0: 灯掉了，就是那保险杠掉地下来了。你看这种情况咋整啊？哥，我一看这车挺贵，豪车。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子。
6: 在谢师傅下车查看车辆的同时，对方车辆的驾驶人员也下了车。
7: 对方是个什么人？
0: 一个30来岁的小孩儿，
7: 小伙儿。
0: 嗯。完，我说这咋整呢？他俩合计合计，还你报案吧。
7: 他让你报案。
0: 啊，我说你真的，你车重要，你报案吧。嗯。完，他就报了。
6: 谢师傅说，当时交警很快便来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勘查，交警判定事故是在谢师傅驾车变道时发生的。
0: 交警说我全责，
7: 说您全责
0: 啊，
7: 因为你并道。
0: 然后并道，
7: 哦，啊，你全责，
0: 我全责。
6: 谢师傅说，交警的现场处理意见让他无话可说，只好考虑赔偿的事儿。随后就车辆损毁情况，对方向 4S 店进行了询价，并说维修费用大约需要3-4万元。
0: 合计合计吧。你是私了还上交警？我俩合计来合计去，完了打了好几通电话，他打的。
6: 谢师傅说，3-4万元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驾驶电动三轮给人送货，辛苦奔波，一年也就2-3万元的收入。虽然他的三轮车也交了保险，但根本不足以支付对方车辆的修理费用。
0: 我那个三轮车。那个也有保险，但是少。
7: 哦，你那个多少保险？
0: 才2000。
7: 2000
0: 啊，
7: 就是顶格也就2000块钱。
0: 啊，对对对。哦，那咋整？我说咱俩合计合计，我要少拿点。
6: 无奈谢师傅只好向对方司机求情，说自己经济状况紧张，提出私了。谢师傅说，对方可能看他态度诚恳，便同意了他的提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0: 您豪车赔他20000块钱，按那个走的快速理赔。
6: 因为变道引发了一场事故，造成20000元的损失，这让谢师傅郁闷不已，但又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几天过去了，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2025年8月初的一天，谢师傅遇到了前来走访的辖区派出所民警。
1: 各区民警下社区，当走到那个就是建材城车市走访的，问一些家庭情况有没有矛盾之类的东西。
6: 当民警问到近期的生活状况时，谢师傅忍不住说出了心中的苦闷。
0: 我说还干啥活儿？我说刚给人家赔2万块钱，我说我一年才能挣多少钱？
1: 这个行业，我们这三轮车行业不好干，挺倒霉的。他说前两天我给一豪车撞上了，我赔你2万多块钱。他说一年都白干了。
6: 出于职业习惯，民警

0: 对事情的前因后果进行了了解。
1: 完，我说是这警察他管这事儿，我说这交通事故嘛。完，他回来讲，他就把我这事儿当正事儿给我问一下，跟我说给我调查一下。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随后民警又和谢师傅一起到事故发生的地点进行了实地勘查。去往现场的路上，谢师傅的一句话让民警格外警觉。
2: 紧接着他又说，我前两天一个朋友也是骑着三轮车把一个豪车给碰了，现场赔10000多。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事情可能有点不对。
0: 随即民警找到了谢师傅的那位工友毕师傅。
3: 我当初吧，是从北往南方向，我回家的方向，啊，我走到这条线，完我这旁边我有车，有车停在这儿，我得避线我才能过去，哎，要我不避线，我再停，你像停在车我过不去，我刚要往里避点线，后面就有台车上来了，就光给我刮了。
0: 据毕师傅回忆，那天下午5点多，他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也是在并道的时候和直行过来的一辆轿车撞上了。
3: 他那个奔驰 E300
4: 啊，
3: 哎，奔驰 E300
4: 撞的情况，他当时现场看严重吗？
3: 当时他的车挺严重，我的车没有什么损失
4: 啊，
3: 没有什么影响。
4: 他车是哪坏了？
3: 啊，
4: 他的车都是哪坏
3: 了？他的车是保险杠，大灯、叶子板，哎，三处
4: 都碎了，
3: 都碎了。我给他修车他也不干，他一说要4S店，就4S店一说大事了，那是48000块钱，我的妈呀，那一个老百姓有多少钱呢？那一个好车那么贵呀，我们只想说少他点钱，跟他私了就完事儿了。
4: 最后商量了多少钱？
3: 最后我们商量之后了，我们赔偿的是一共是人民币一共是16000块钱。
5: 同一天，两起交通事故。事故发生的地点呢，相距2公里左右。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碰撞方式如出一辙。责任方都是电动三轮车，受损车辆都是名牌轿车。事情最后呢，都以私了的方式解决。并且，据两位当事人回忆，受损车辆呢，都不是本地牌照。两起事故这么多的相似之处，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可疑的线索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0: 是无心之举还是故意为之？撞车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恶意？私了的真相，一线继续播出。两位驾驶电动车的当事人在同一天发生车辆相撞事故，并且都是以私了的方式进行了赔偿，对此开原市警方高度警觉。
6: 同一群体，同一事件，同一样的赔，就是私了赔偿了，你这个不可能这么碰巧。
0: 据了解，与谢师傅发生碰撞的是一辆挂 GA 牌照的宝马轿车，与毕师傅发生碰撞的则是一辆挂黑 A 牌照的奔驰轿车。随后民警调取了两起交通事故的视频，
2: 通过调取监控发现，这些车被撞时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三轮车在前边走，他们开豪车在后边跟着，当三轮车在实线变道的时候，他们猛然加速撞上这个三轮车，这样呢，就算三轮车报警之后也是界定为三轮车全责。
0: 从相关视频可以看出，两起事故的发生都是电动三轮车变道时，正在后面直行的轿车没有减速，车辆撞在一起。
7: 农用三轮车的转弯，被害人咱们的转弯过程中，他过去贴靠，他直行，那撞上了以后，确实还是对方的责任，但是对方的责任的前提，是需要双方车辆都是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但是咱们这个。是完全主观故意，人为制造交通事故，这样他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了。
0: 经过分析研判，开原市警方认为，两起事故中的轿车驾驶人员行为十分可疑，而当民警询问撞车时的情形时，两位电动车驾驶员说，当时他们的脑子里只想。

0: 想着赔偿的事，顾不上考虑别的。回头再想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都有被撞的感觉。
1: 我感觉他就不对劲儿，
2: 真的。
1: 我刮人的，他跟撞我的这两个感觉，他给我。

0: 事故中，当事人谢师傅、毕师傅在变道时都有压实线的行为，而这对于后方来车似乎是一个特殊的时机。根据调查结果，开原市警方认为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与后方车辆的突然加速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后方车辆的驾驶人员有故意制造事故的嫌疑。
1: 派出所把这个案件线索反映上来之后，我们局党委啊，就是认为这起案件比较典型、比较特殊。首先是他侵害的一个对象和目标是相对社会上比较弱势的这个三轮车驾驶员，手段也比较卑劣，性质比较恶劣，所以说我们局党委这个高度重视，这个立即成立专班，一定要深挖彻查这起案件。
0: 那么，涉嫌故意制造事故的驾驶人员又是什么人呢？对此，谢师傅、毕师傅都说，当时看到对方的车是名牌轿车，人都懵了，只想着赔偿的事，没顾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只注意到对方驾驶员是一名年轻的男子。随后，民警对涉事车辆及驾驶人员进行了核查。
2: 我们通过去车管所调取那个车辆信息，发现这些车开车的都不是车主本人。我们当初判断就是这些车应该都是他们租赁的车，在租车行租的车。
3: 我们调查这种车辆，发现有几台车辆都是隶属于租赁公司。当时我们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没去这些租赁公司进行调证。
0: 那么事故发生时，驾驶涉事车辆的又是什么人呢？由于事故都是私了的，相关部门并没有驾驶人员的信息登记。
4: 他照片你拍了吗？你还有那个人照片吗？
5: 那天我们就怕就这事，我们把自己把材料，咱当时给钱之后怕的这事，把那个，他的指证还有那个前后面的车辆我全照着了。啊，这个车主就是这个。
0: 随后，民警对与毕师傅发生相撞的驾驶人的身份进行了核实。而当谢师傅看到刘某亮的照片时，很是惊讶，说和他撞车的也是这个人。
5: 他一瞅，哎呀，去了，准了，就是我那小子，撞我那个主驾那小子，
4: 同一个人。
0: 2025年7月31日发生的两起事故中的驾驶人竟然是同一人，这也让警方更加确信，同一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并非偶然，而是人为造成的。随即，民警对涉事人刘某亮近期的行动轨迹进行了追踪调查，而在调查期间，民警注意到刘某亮的同行人员，
3: 就发现，在案件集中发案的之前的几天，大约到五六个人，前前后时间距离都比较接近，都是驾驶着黑龙江牌照的这种豪华品牌的汽车，所以说我们就跟这些警情相结合，觉得这个团伙这个作案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0: 经过分析研判，专案组认为两起事件的发生可能是一个专门碰瓷的犯罪团伙所为。团伙成员结伴驾车数百公里来到开原，目的就是伺机作案。根据该案的特点，专案组分析可能还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并且被害人不知情。
6: 他们是一个有预谋的团伙，专门干碰瓷的，而且针对的刑警很鲜明，就是这个出租车，就三轮出租车这个群体。
3: 有一些被害人呢，他没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没通过交管部门，私了了，这个就比较难找。对，这个也给我们公安机关就是发现这个案件线索的能力，也是一次这个新的思考和这个锤炼。
0: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开原市警方组织警力对全市范围内类似的事情进行了摸排。
6: 那你把咱几个精干力量排查监控的都叫上，开始就对这台车的事儿，这30多名司机全部进行排查。
2: 两个人为一组，分为四组，在那个三轮车集聚地排查。一般我们这块有那个旧货市场，还有建材城，还有狗市这些三轮车，比较多的地方开始走访。同时呢，我们也让这些就是

0: 他们三轮车里边，有一个群，我让他们往群里边发一下子，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1: 果然，随着调查的全面展开，更多的线索相继浮出了水面。
2: 我是四个人，
3: 几台车？
4: 我那天就俩人，但是我那人跟你人都不一样。
2: 我那天那人
4: 车牌号，
5: 他说是啥的？
3: 啥车？
4: 过人呗。
5: 搁香山旅游，
4: 第三代。
5: 嗯，我着急不一样，
4: 看说
5: 那
4: 像
5: 就赔钱解决。
4: 我看说像啥？
6: 说是咋回事？
5: 家里保险报不了。
4: 这车的，
7: 通过一到两天的排查呢，就找到了六个被害人，同样六个人。这个六个同样的方式都是豪车相撞，
8: 记住
3: 六月六号是吧？
5: 六加咱看办公室的嘛。
3: 六月六号。
5: 嗯，晚上下午是下午
3: 啥名？周，
5: 你知道吗？我报交通队。
3: 地点是在哪儿？
5: 地点就这转盘，都是出这转盘往西走。
9: 对，我也是，
3: 全是一台车呗。
4: 他俩是一个人
9: ，
3: 他俩
9: 一个车，
3: 我俩是一个人。
9: 对
3: 啊，你是在，
4: 还有个人没来呢。
3: 你是在上品名城，
4: 对，往前走丰盈苑
3: 的。对啊，你是在丰盈苑的话，
4: 我在东站盘那儿。
3: 东站盘是哪儿？
9: 东站盘是哪个？
4: 修的先修到哪儿了？
10: 相关调查显示，2025年6月份以来，在开原市辖区先后发生了8起类似的事故，相关可疑车辆7辆，作案手法基本一致，涉案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并且都是和电动三轮车相撞，涉案金额总计近10万元。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伙？他们是怎么纠集到一起，有计划、有步骤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呢？根据已经浮出水面的涉案人员以及车辆，开原市警方决定对该涉案团伙展开打击。
1: 他们三三两两异地作案，制造事故假象，蓄意骗取他人钱财。私了的真相一线继续播出。为了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民警对所谓赔偿金的走向进行了追查。据当事人谢师傅、毕师傅回忆，当时对方同意私了，谈好价格后，对方的驾驶人员也就是刘某亮给了一个二维码，让他们扫码付款。
11: 给的钱是怎么给他的？
12: 我给的是微信。
11: 嗯，他自己的微信吗？微信转账吗？
12: 微信转账。
11: 是他本人吗？
12: 不是，就是给他一个什么码，他不有那边传过来一个码吗？完他的码子，咱们扩大那啥，咱们给他那么付费。
11: 哦，不是他本人的。
12: 不是他本人，不是。
11: 转给谁了？你也不知道。
12: 我也不知道啊。
13: 他就有个一个像纸，就他那个手机一像专门有个收码码。
11: 哦。
13: 不是啊，咱普通那种就是一按手机能调出来那个，他都已经照出来了。
11: 就是专门用来收款的。
13: 对。
1: 而民警在对相关款项进行追踪后发现，关联银行卡的主人并不是刘某亮，而是一名李姓男子。
0: 他既不是开车的人，也不是副驾驶，但是账有3笔转到他的名下，而且那个当时是转钱的时候，是由司机出示一个收款码，他们当时扫码支付的。
14: 这个人的嫌疑就非常大。
11: 当时他也在开源吗？
14: 当时他是不定期的来开源，他不会天天在，但是他会经常来。
1: 民警调查后发现，李某旭在哈尔滨开有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涉案的7辆车中有5辆属于他名下的那家租赁公司。
14: 发现都是这个李姓男子，
11: 都是他租的。几辆车？
14: 前后是5辆车。还有2辆车是自己在二手车市场买的。
11: 涉案的是7辆车。
14: 对。
11: 那么出现在开源的是几辆？
14: 这几辆都在我们开源出现了。他们为了规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轻易不会使用同一辆车多次作案。
1: 经过研判以及近1个月的侦查，专案组基本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及行动轨迹。
14: 通过这个人、车，还有事件，还有资金，这4项进行紧密的关联，最终就把这个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参与的人员全部都固定下来。
11: 也就是说，这组织架构是什么？
14: 组织架构就是以这个李姓男子为首， 然后雇佣了和募集了一些团伙的这个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到这个案件当中，然后他们是从黑龙江一直南下到吉林到辽宁到我们开原，整个的一条线他们都在伺机的作案。
0: 这些人中有其中有两位是在他公司干活的，是他公司的工人，平常帮着租车什么的，剩下其他人都是互相找朋友，然后之后他下边员工再找其他的朋友，然后他们一起干这个事儿。
1: 2025年8月中旬，专案组下令对涉嫌犯罪的团伙成员进行抓捕。
2: 干啥呀？给我干啥？别动！给我看看是我女的，叫什么名？
6: 刘
2: 什么？住手！干啥？哎，疼！哎。
1: 就这样，以李某旭为首的团伙成员全部落网。面对这样的结局，李某旭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
8: 反正挺后悔的，我仔细想想，其实也说吧，挣钱用，在家有租赁，还有别的工作单位，然后一个月也能挣个小两万吧。然后看那个东西，感觉没有用，也没有必要干这个。搁这个待这么长时间，孩子看不着，啥的，就那样。
9: 嗯，孩子多大了？
8: 5岁。
9: 几个孩子？
8: 两个。
1: 李某旭拥有自己的汽车租赁公司，但因经营不善，公司举步维艰。困境中，他想到此前自己经过的一次交通事故，事后他感觉自己被人坑了。
8: 就是有个人，我应该也是故意憋的人撞。当时吧，人家那车就哪儿也没坏，把他关了。然后我们不是赔了3万多块钱。当时吧，然后也不知道是这个事儿。然后后来之后有别人干这个东西，然后他们跟我说的，说这个东西吧，我是让人故意给做了，错觉给做了，然后才知道有这个。
1: 李某旭说，那时候快速挣钱是他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想到那次经历，他决定铤而走险，利用自己车行里的名牌轿车来碰瓷。他先是找到了自己信得过的员工范某、潘某、李某，而后又找到了朋友汪某斌、刘某亮，提议一起驾车南下碰瓷骗钱。
9: 怎么分成呢？
8: 咱们分30%。
9: 给他们30%。
8: 对。
9: 那你有时候一个车上一个人，有时候一个车上两个人呢？
8: 有车上一个人，有车上。
9: 对呀、啊，你看刘就自己驾车出来那个什么吧，碰瓷嘛。然后你看那个谁，他不都是出来都是两个人在车上吗？
8: 那也是30%。
9: 反正就是30%，你提70%。
8: 对。
14: 团伙成员当中的谁碰瓷儿，实施敲诈勒索成功了。他们都会把这个整个的违法犯罪所得交到这个李姓男子手中，然后李姓男子再按照每个团伙成员在这个他们干活当中起到多少作用按劳分配。
1: 为了掌控团伙，李某旭要求团伙成员得手之后必须把所谓的赔偿金全部交给他，然后他再按比例返还。李某旭的提议在另外5人看来就是一种无本的生意，为逃避警方的打击，他们选择异地流窜作案。行动前，他们还一起明确了下手目标以及作案手法。
15: 他那个三轮车往出变道的时候，是跟我车正常行驶一样的，挂上完了，可能就是特意稍微往后带一点，就把那个灯刮坏了。车灯本身它就不像什么铁的东西。碰了灯就坏了。
9: 你们一般选目标的时候都选什么样的车进行刮蹭？
15: 反正他跟我说就是以这个为主。
9: 为什么呢？
15: 没有保险。
9: 没有保险。
15: 对。
9: 一般都是选择变道的。你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变道的车？
16: 因为变道的如果要是就是责任划分的话，就是大部分来说就是对我蛮有利。

0: 2025年6月初，李某旭一行六人先后驾车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了开原，并开始作案。
1: 他在道上晃，他不是个固定目标，他就晃，他就来回绕圈人走。走的过程中呢，他一旦发现目标，就是三轮车，他就跟着，他也不超你，也不超你车。但是跟的你肯定相差不会差10米8米的。
2: 他跟我说就正常，就是我正常开就可以，直行就可以，什么也不用管。
3: 嗯，他们变道的时候，你并不躲避，或者说故意加速。
2: 对，就是正常行驶就可以，跟我说。
3: 嗯，就也不用减速。
2: 谢谢。他跟我说就正常，就是我正常开就可以，直行就可以，什么也不用管。
0: 就这样，2025年7月31日上午9点钟左右，驾驶电动三轮的谢师傅进入了刘某亮的视线。看到谢师傅变道，刘某亮驾车加速跟了上去。
2: 三轮车在我那个正常，那个道，就是我正常在这条道上走，他就是在我旁边那条道上走，然后他往我这边给我变道的时候，但是我又只是正常，我没有减速。
0: 不明就里的谢师傅看到自己和一辆宝马轿车发生碰撞，立即慌了神，无奈之下请求私了。就这样，刘某亮轻易拿到了20000元的赔偿金。当天下午，他又盯上了驾车变道的毕师傅，并再次得手。
1: 这个农用三轮车，这个保险一是不全，第二点是啥呢？赔额金额没那么大，他呢可能就是说这几千块钱的保险，所以赔不起。要真给人修车上四 S 店的话，他真修不起。就这样就抓住了这个群体的一个心理，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个群体。
4: 这也正是就是这个团伙的人员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的心理和这种社会上的普遍交通事故认定的这种规律来实施的一种手段。
0: 正如该团伙预期的那样，和目标车辆发生事故时，被害人通常选择私了。据了解，嫌疑人落网时，民警在涉案车辆上还发现了大量的汽车配件。
5: 他车里面有事先准备好的叶子板和大灯，这事先准备好的配件，因为这个配件在4S店进非常贵，但是自己买的二手件可能就几百块钱。但是他们是事先准备好的件去那儿修，而且修得非常匆忙，不要求质量，给我修上就行，给我贴吧上就行，就意味着说我马上还得出问题，我不需要你给我修得太好。
0: 另据了解，成功打掉该团伙后，开原市警方依据相关规定对涉案资金进行了返还。
6: 老圆满了，把钱都给我们要回来。
3: 挣个钱不容易，
6: 不容易，正好赶上，马上这不是刚交完保险，养老保险，挺高兴。
7: 我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遇到类似可能感觉自己被人身呢财产受侵害的时候啊，要及时报案，相信我们人民警察。可能一些人民群众心里有一些认知误区，这个在犹豫不决自己到底是否被侵害的时候，请充分相信我们人民警察，及时报案，为我们及时帮你判断呢、破获案件呢，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8: 本案中，嫌疑人利用租赁公司的车辆来进行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他们利用被害人在驾驶过程中的变道、压实线等行为，迫使被害人进行私了。那么类似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涉嫌怎样的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副教授的解读。
9: 本案当中啊，这样一个碰瓷，然后呢找被害人要钱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一般老百姓的观念当中觉得，哎，这不就叫做敲诈了别人钱吗？对吧？那正好刑法当中有一个罪名，它就叫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首先他们都是针对这个个人财产的一个犯罪啊，而且他们呢确实有共性，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利用对方有瑕疵的意思，主动的交付财物。 但是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就在于让对方产生有瑕疵的意思的原理机理不同。诈骗罪是利用对方错误的认识进而交付财物，而敲诈勒索罪呢，是利用对方的恐惧心理进而交付财物，而且这里的恐惧心理是真的感到害怕。那回到我们本案的事实，会看到虽然他是使用了碰瓷的方法，但是他让被害人产生的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呢？觉得确实是我的车撞了别人的车，我还得赔人家钱，我会有损失。他会意识到这些，但是他不会感到什么，不会感到害怕，所以他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成立条件啊。那反过来我们看，他很好的符合了诈骗罪的成立条件了。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如果你告知对方真相，对方就不会把钱给你，那你就叫做让对方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所以他符合了欺骗这样一个要件，可以构成诈骗罪。那么像碰瓷这类案件当中，他可能因为场景的不同啊，他如果稍加改变的话，可能他还会涉嫌到其他的一些罪名。比如说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实施这样的碰瓷行为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这个公共安全这样的罪名。那这样的罪名的处罚呢，那就会比诈骗罪呢，那会要重很多。
8: 目前该案的涉案人员李某旭、刘某亮等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2: 哎，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7: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7: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8: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日深夜，黑影悄然逼近。
1: 这个工人就听见了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
0: 赌博、打骂、拈花惹草，混乱的生活，悲惨的结局。
2: 多出那么多钱呢，那么说明他经济很反常。那么经济反常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撕开爱的伪装，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

0: 北京中唐中医医院。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知道了，税务局的人也在赶往平山，看来大飞被他们盯上了，咱必须赶在他们前面。

0: 郑科，你们到了。
1: 准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平山公安局的洪队，这位是新东税务局的郑科，也是咱们税警联合专案组的成员。
2: 你好，洪队。
1: 你好，郑科长。
2: 怎么样？查到了吗？
0: 查到了，电话是平山养老院的，洪队已经跟养老院那边打过招呼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1: 我安排一下，现在就去。
2: 好。

0: 陈院长，你好。啊，你好。
1: 这二位是林州来的同志。哦，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啊给楚院长传过画像了，楚院长您给介绍一下情况吧。哦，
0: 好，那我就长话短说。红队长把那个画像发给我们以后，我马上对全院的九名职工啊和所有的老人及家属都进行了比对，感觉林奶奶的孙子很有点像，他成天在外边打工，我跟他还见过一次。
1: 据林奶奶的孙子叫什么名字？林奶奶好像叫他什么娃来着？飞娃，对，就叫飞娃。
2: 红队，我建议咱们在养老院里设点布控，以防他随时出现。

0: 这后山车只能开到这儿，剩下的咱们要自己走过去。
1: 这就去案犯人布点，然后去趟派出所查查林奶奶和这个废娃的户籍。
2: 好，那我们去阎王院档案馆看一下这儿的留档信息。
3: 咱们要不要先接触一下这个林奶奶，说不定能问出来什么信息线索呢？
1: 我觉得可行，去聊聊天什么。

0: 但是要注意，千万别露了身份。
1: 好，
2: 郑科，那我和熊毅一起去吧，我们一定注意。
1: 行，你俩一起去，注意分寸啊，你跟着我们。
3: 行，那我先回所里了。
4: 好。
5: 下午他们会在这边晒太阳。
6: 挺好的。奶奶多大了？
5: 70多了。
6: 有人来看她吗？
5: 没有，她的孙子也没有来过，平时就是送点补品啊给她。奶奶，奶奶。
7: 谁呀？
5: 是我，小潘。
7: 小潘是谁呀？
5: 奶奶，您又不认识我了？我是每天给您喂饭的小潘啊。
8: 看他这个状态，估计问不出来什么了。
7: 我都是自己吃。
5: 这就是林奶奶，得了老年痴呆，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糊涂的时候，记不起事儿，也不太认人。
9: 小潘，
5: 哎，来了，我先过去，你们可以陪奶奶说说话。
1: 好，
10: 谢谢你啊。
1: 谢谢。
5: 没事。
1: 嗯。
10: 奶奶
1: 好。

0: 菲儿啊，菲儿，你怎么才？不是奶奶，认错了，我不是。你回来，怎么才回来看奶奶？啊，
1: 我不是。
0: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好，在外面还打架吗？你这坏脾气得改一改。
1: 真好，
0: 他是我同事。你总算把孙媳妇给我带回来了。不是，他是我同事。我跟你说，菲娃呀，她从小没有父母，是我把她拉扯大的。我没看好她，她还没有上学校，她就出去打工了。等她运气很好的，她干了个大老板。她跟我说。
2: 房子住，给我买大房子住。孙媳妇，这太冷了，咱们去后院。
3: 好，那你先去拿衣服，然后去后院找我。
4: 好，小潘。
3: 哎，
4: 那个奶奶有点冷，我们去她房间拿件衣服。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这给我，你看那个。
2: 嗯。

1: 孙媳妇啊，我跟你说，啊，飞娃呀，她挺能干的，她给我买了个大房让我住。这钥匙啊，在这儿，她让我保管好，以后就交给你了，有你我就放心了。
2: 别出声。

匙给我。

0: 这里有林奶奶所有的入住信息、缴费证明，还有家属的联系方式，应该能查到大肥的线索。
1: 红队那边怎么样了？
0: 他刚才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在来的路上。
1: 熊一笔信息呢？
2: 发了消息没有回，我去看看。
1: 好。

刚才有两个年轻人来找您，您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0: 刚通过电话，救援队马上就到了，脚印很乱，跟到这儿就断了。天快黑了，我们要抓紧。
1: 想跑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暴露了，你知不知道？

欣欣，欣欣，欣欣。

啊！以前，以前。

我哪儿受伤了？啊，没事吧？ 没事儿，感觉怎么样？

0: 车请注意，平山养老院后山有两名人员被困，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所有人员做好个人防护。搜救组负责人员搜救，发现被困人员后第一时间进行生命体征确认，一定要注意安全。收到回复，完毕。
1: 沙峰，
2: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小花，
3: 你先歇会儿，这晚上山里特别冷。

行，

你在这别动啊，我去看看。

0: 现场勘察过了，你说的那个钥匙被找到了。我已经把可疑线索都同步给公安机关了，信息筛查的结果应该很快会出来。你和高鹏等星星醒了直接回行动啊。你记住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不可以再涉险，你们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1: 大飞怎么死的？
0: 红队说大飞身上有刀伤，他应该是先被杀了以后才被扔下去的。

0: 如果大飞死了的话，线索是不是就断了？这次我们来平山是不是就白来了？
1: 这个钥匙就是线索，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我们只要做了该做的，一定会有结果。别泄气啊，还疼不疼？

兄弟在外面跟郑哥说话呢，医生检查了，他也没事儿，放心吧，啊。

0: 喝杯热水吧，没事了。他醒了。
1: 醒了？没事吧？
0: 哦，没事。刚才吃两桶泡面呢，能吃能跑，皮实着呢。

我当时怎么喊你，你都没回话，给我都快吓死了。医生说你有点轻微脑震荡，你好好休息啊，等养好了咱们再走。

0: 想走之前再去看看他们。
1: 好，和你一起去。快躺下吧。
2: 你想想，大飞在林州还有什么没断干净的？走之前一起办吧。
3: 我知道，
2: 他是自己找死，他不死咱都不安全。行了，晚点我来接你，把事情处理好，我亲自送你走。

0: 詹四，
1: 我跟他说了，让他跟着你一起回来。
2: 好，
1: 税务那边怎么样？
2: 啊，你放心，我派人盯着呢。
1: 嗯，记住啊，凡事要多想几步。

0: 探队。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说，你接着说。
0: 探队，你看这个人啊，在我比对的所有视频中，他总共出现过五次，每次呢都是单独一个人，每次的装扮也都不一样。我仔细的对比了他的行动路线之后，发现他每次都会在一楼大厅的侧后方，之后人就消失了。那里是电梯，也能直达地下车库。电梯监控是坏的，他好像刻意逃避监控一样。
1: 你把刚才你说的那几个时间点的视频调出来，再看一遍。
0: 你看，潘队。这是第二个。
1: 后边这个也是吧？
0: 啊，对。
1: 放。从这倒过去。啊，
0: 好。潘队，你看，这个人的小鼻处还有个纹身。
1: 放大。马上把视频照片截取给技术部门，全面检索，调取我国这个人的所有信息和活动记录。

0: 他像是哪个娱乐会走的。
1: 这东西应该挺重要的，你们应该赶紧排查。
0: 我联系潘队，立刻让林州和信东。

0: 的嫌疑人的照片和资料，我们跟新东公安局的同志们已经通过气了，两边是一样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1: 辛苦了。
0: 应该的。
1: 这个纹身怎么了？这个纹身你见过？
2: 潘队，咱们下个路口转个弯就到拳击馆了。
3: 大家到了现场一定要先布控，等所有人全部就位以后我们再进去。
4: 头盔极有可能是重要的物证，同时盯防嫌疑人出现，注意安全。
5: 好的，明白。
6: 你跟着我，随机应变。

0: 东西呢？
1: 车呢？
0: 给我。东西给我。

喂，小四。

不行了，人已经被炸了。

0: 浩总没来，可能胜任度他紧张。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税收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税务局、市公安局决定以打击虚开发票为主题，在新东市启动疾风行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市税务局蒋涛副局长讲话。
1: 结果一个月的调查，市税务局稽查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举破获了以新东、林州为主要盘踞地点，以变票、洗票为主要手段，以展某、林某为首的跨省市虚开发票行伙，一共查处了虚开发票企业121户。

0: 下面，让我们有请市公安局刘建宇副局长通报相关情况。
1: 在税务部门的协助下，专案组查明，展某控制下的100余家空壳公司，为400余家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这400余家公司涉及林州、山阳、日安等多个省市地区。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展某为掩盖其犯罪证据，持刀杀害了林某。同时，经查证，展某与6年前入室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高度相似。经证据比对，确认展某为该案嫌疑人。而展某在潜逃过程中意外身亡，肇事司机已投案自首，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下面呢是记者提问时间，
2: 我想请问一下蒋副局长，咱们税务部门最早是如何发现这起特大虚开案件的？
3: 你这个问题，我们请稽查局的肖副局长来说一下。
4: 这个案子最早是由我们陵水区局一所同志发现的，在这起案件的查办过程当中，有很多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在此，我代表我们专案组的全体同仁，向给予我们帮助的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想通过媒体号召群众在今后的购买商品
5: 和日常消费过程当中培养起主动索要增值税发票的习惯。接下来我们新增的税务、公安、海关、银行等部门将通力协作，严厉打击那些没有真实业务只为虚开发票的假企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前明康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糖。

0: 糖、鼻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陵水区局一所税务小兵熊毅向您报道。哎，你也不好奇我怎么来了？我通过遴选考试了，调到稽查局了，以后还跟您混。
1: 那你可得好好混。
2: 那必须好好混。

0: 还有个是谁？
1: 什么？
0: 大飞死了，还不够安全，对吧？展毅也死了，你们踏实了。别忘了，所有的事我比他知道的还多。你干脆把我也杀了，只有我死了，你们才能踏实。
1: 小四啊，
0: 你不要说你又不知道，就像当年我妈死，你也说你不知道一样。
1: 小四，是你让陆望水干的，你才是那个凶手。你明知道展毅是我的人，展毅身上背的脏事儿太多，我当时就嘱咐过你不要跟他交往，你不听我的话。
0: 他是为谁背的脏事儿？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就像当年我妈一样，为了你才杀人顶罪。
1: 你才是那个凶手，
0: 他们都是你害死的。你跟谁说话呢？嗯，你在冲谁说话？是，我在跟谁说话呢？我该叫你什么？ 老板，还是爸爸？你现在有家有室，那我妈算什么？我这个女儿又算什么？我们早就已经不重要了。老板，你告诉我，我怎么死才能对你有利？我是去公安局自首？ 还是等有一天您再遇到危险，我跟我妈一样替你去死。

0: 我不希望从你的嘴里再听到你说你母亲的事，因为你根本就不懂。至于展翼，他是咎由自取。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否则一旦出事，你根本就经不起查。
1: 我不信你，恨你。
0: 你就为了这么个男人恨我？
1: 对，我恨你。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根本就不想做你的女儿。我欠你的，我妈已经还了。你欠我的，你要怎么还？

0: 小智，小智，小智，女儿，小智。
1: 您是说，还有一个幕后主使躲在暗处？
2: 也许是光明正大的在明处。
3: 您有怀疑的对象吗？
2: 展翼，是六年前杀害大军哥夫妇的真凶。门神对上了，这些我跟潘队、跟局里都汇报过，公安正在进一步侦查。可太巧了，我们追到大飞，大飞被杀了，好不容易查到展翼，展翼出车祸了。
3: 是太巧了，我们几个在底下也讨论过，但是听说利民的常老板不是认罪伏法了吗？他也承认和展翼进行了作案勾结，会不会是他呀？
2: 利民的常老板名下所有的企业全在林州，他在新东没有一家企业。当年大军哥办的案子在新东，六年前展翼在新东出现过，大飞半年前也在新东，东河岸。
3: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展翼和六年前大军哥的案子有关，那么林州的常老板就不是幕后主使？
1: 您这可是一个大胆的怀疑啊。
2: 你也说了，这只是我大胆的怀疑，没有证据。
3: 师伯，我相信您的直觉和判断，
4: 咱们现在应该马上找到证据。可以联系潘队他们，他们的技术手段丰富。
2: 证据恐怕是没了，对方已经警觉了，索性连鱼带网全抛出来，抛得一干二净。
3: 看来这真是一个老狐狸，
2: 只要他做过，迟早还会露出狐狸尾巴。
5: 先走了，拜拜。
6: 真没想到你们这次和郑科去平山经历了这么多。怎么样，欣欣，身体还行吗？要不要再休息几天？
7: 没事，我已经好多了。
6: 哎，你说这个熊毅平时不怎么靠谱，这次到关键时刻还行啊，没把你丢下。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0: 怎么了你？
1: 哦，没事儿，我突然想到大飞奶奶了，不知道她怎么样。
2: 哎，姐姐，我还以为你下班走了呢。
3: 怎么样，身体好点了吗？
4: 哎，熊毅，你怎么来了呀？找我们齐心干嘛？这案子不是都结了吗？
2: 啊，今儿忙，还没来得及给你们打招呼呢。我从今天开始啊，正式是检察二科的人了，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啊。
5: 你遴选通过了？
2: 对，估计以后啊，咱们得天天见面了。
5: 走了，回头再聊。
2: 怎么了？不舒服呀？是不是又发烧了？啊？
1: 嗯，没有。
4: 我先走了，拜拜。
0: 给你看个视频，
3: 小潘发来的。
6: 飞娃，你们给我买的礼品我都收到了，你们在外面要好好工作啊，别惦记奶奶啊。我很好，你得要好好吃饭，飞娃。

6年了，我知道你每年都来，我欠你一个对不起。这次抓到杀害大军哥夫妻的嫌疑人，你的功劳最大。 但我知道，不抓到他们真正幕后的黑手，你是不会停下来的。

0: 我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从昨天到现在没吃东西，
1: 多找几个人照顾他，看着他。嗯，林州的网全都坏了，新通这边也要避避风头，现金流收紧点。 刚才小曾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股市上面动荡的厉害，损了不少。他还跟我说了个事儿啊，
2: 老板，我说这个，您大爷买了很多的短线，他这钱估计贪婪是所有人的天性。

0: 你刚才要说什么？啊，
1: 我想跟你说，我查到个事儿。赵明达的死党六年前收养了一个孩子，就是税务死的那个陈大军，他的儿子。
0: 全都搅和在一块儿去了。梁仲伟的女儿是他的前未婚妻，我恩人的儿子是他的死党。
1: 老板，咱们这次的事儿就是他搅和的，您看我要不要？
0: 啊，谁啊？咱们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有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清楚。如果不能够斩草除根，我们就要想其他的办法。
2: 哎，凯哥，
3: 天哪，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3: 最近股市动荡的挺厉害，你怎么样？进了多少股票？有没有损失啊？
0: 股市啊，就像赌场一样，啊，有输，有赢。这件事情呢，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要有所保留。
2: 啊？
3: 我给你打电话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跟你说，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提。千万别自己一个人硬扛着。
2: 哎，凯哥，那个我没瞒你说。哎，凯哥，我回头给你打过去啊。
3: 家里有人敲门。
2: 哎，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进来吗？
1: 我不换鞋了啊。
2: 别换。吃饭了吗？
1: 就吃这个
2: 啊。
1: 不能总吃这个的，
2: 还会关心
1: 我。哟，眼睛有血丝，啊，没休息好。晚上那边怎么样？
2: 晚上那边都挺正常的，各项指标也都挺好的。我最近呢，在外面给别人当顾问，啊，又熬夜备课。
1: 外面讲座呗。
2: 嗯。
1: 又是你那朋友什么冯总介绍的是吧？
2: 对。冯大凯，他认识的人多，还有慕名找过来的，反正方方面面呗。
1: 跟他借钱了？
2: 跟他借什么钱啊？不是因为婉儿生病，躲还来不及呢。嗯，你过来是不是有事啊？
1: 这次出差找到杀害大军哥的凶手了。

0: 你打算怎么做？准备告诉小青吗？
1: 我的本意不想告诉他。老爷子知道吗？还没跟他说呢。
0: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锦秋的意思，他平时跟小星在一块的时间长，挺了解孩子的。

0: 喂，老公。
1: 啊？
0: 车又打不着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按的时候啊，使劲按，别松手。
0: 不行呀、啊。
1: 按住，别松手，等它反应。行了吧？
0: 哎，好了，着了。啊，咱家什么时候能换台车？
1: 车呀、啊。
0: 嗯。
1: 要不再等等吧，再等等我攒几个月工

0: 工资，咱买更好的。
1: 还要等那么久？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接孩子上下学，买东西都不方便啊，特耽误事儿。对，反正你也不知道，你从来也没接过孩子，你根本就不懂这些。

0: 刚。
1: 哎，你好。
0: 高鹏，欣欣。
2: 哎，李科。
0: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要求，安全管理科把风尚前沿杂志社列为重点检查范围，案子分给了我们一科。我现在指派你们两个去杂志社检查，你们做好查检准备，明天入场。
2: 是。

0: 跟我回去吧，你跟踪我。老板让我好好照顾你，别让我为难。照顾，是想软禁我吧？
1: 想去哪儿？林州。林州的县现在已经清理干净了，警察正在查战衣。如果你不想坐牢，就老老实实在新东沟待着。汪水，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一条会咬人的狗而已。
2: 痛快的去死总比麻木的活着要强，不是吗？那还是别告诉小新了，我也怕适得其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经常带他出去打打球什么的。
3: 当然不介意啊。 小新也很喜欢你。

0: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让我想了很多。你说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俩怎么突然讨论起来了人生意义这种存在主义的话题了？
0: 上大学的时候不经常探讨这种话题吗？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呀，不能总是混混沌沌的往前走。
1: 我记得明达当时是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体验。
2: 我觉得你当时说的是，人生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说，人生最好每一步都不后悔。
2: 对对对，不后悔。不后悔挺好。
1: 正好，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所有的事
2: 之前的问题

0: 跟对错没有关系。喂，树伯，好，一会儿见。
1: 哎，海峰啊，那个资料你把它准备全了，回去我就找你，咱们对一下，好吧？哎哎，时间差不多。那个大千是这样，我刚回来。
2: 我一会儿可能有点空，要不我去找你，好吗？我一会儿跟你联系啊。你说。
0: 我说时间差不多了，一会儿打球，我还约了树伯一起。
2: 啊。那我去车里给你取那拍子。
0: 好。
2: 啊，你别去了，我去取就好了。啊。
0: 好。你去宁波出差啦？
1: 是啊。我爸跟你说的吧？
0: 准确的说呢，是你爸跟我爸说的。你出差的时候，你爸带着小新到我们家饭馆吃饭了，和我爸聊得可开心了，他们还相约一起去钓鱼呢。当然，他希望我们俩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0: 那花是干什么的呀？我爸生日，我给他买的。那我给你爸送个蛋糕吧，前面有一家蛋糕店挺不错的。
1: 不用，你不用送蛋糕，你把我送回家就可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我们的缘分呢，就只能做朋友了。你放心啊，我跟我爸说的事，我对你没有感觉，所以我相信你爸也不会难为你的。
1: 我之前就说过呀，你很好，在感情上呢，得挑点，不能凑合。
0: 也许吧。其实啊。 我不是一个不自信的人，20刚出头那会儿可盲目自信了，现在不行了。现在年纪大了，但年纪大呢也有年纪大的好处，就是看得更通透了。你心里有人，就算我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如果没有感情的婚姻，就跟合伙做生意没有什么区别。到时候利益分配不均衡了，散伙了，也挺残忍的。我很幸运，我父母的婚姻就特别幸福。无论是顺境逆境，他们都相互扶持。我爸一直跟我说，爱一个人呢，就是你总觉着欠他的，想把最好的都给他，总想着对他好。 他们的婚姻是我的榜样。如果这一生我能等到这么一个人，我会结婚的。如果等不到呢？我不将就。关于你和梁小姐呢，无论是作为朋友也好，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我都没有办法给出意见。
2: 我相信你也不需要，正好，你也会幸福的。嘿，把手打开。嘿，对，可以。
3: 很好，
4: 嘿呀，嘿，呀，我赢了，你让我赢，我赢了，
5: 看来打得越来越好了啊！
6: 可以啊，小青，啊，厉害，有进步，赶快去把你的衣服还有头发弄干了，别感冒了。
3: 哎，把外套穿上。
4: 高中说今天谢谢你陪我打球，
3: 对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喝的？我来请你们。
2: 你要请客？
3: 嗯，
2: 那我来一个跟你一样的。
4: 我要矿泉水就好，谢谢。那行，那你们等我一下啊。

0: 这段时间你都没有联系我，我还以为你躲着我呢。
1: 这段时间还挺忙的，而且担心那边也出了一点状况。
0: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都处理完了，谢谢。啊。叔伯，你很好，你很善良，你很帅气，你很聪明，你很细心，你吸引很多女孩子喜欢。我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在你身边一直祝福你。

0: 还是放不下好哥。我跟他这一辈子要一起携手走的路，可能已经走完了，剩下的就是两个人往不同的方向走。 但是我跟你，叔伯，我非常感谢那几年在法国你对我、对我妈妈的照顾。我希望我能是你一直的好朋友。
1: 锦秋，锦秋阿姨，锦秋阿姨，怎么了？我的拍子，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2: 就是我之前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我上完厕所出来，我那拍子我就不见了，我的拍子
1: 不见了。
2: 对，我拍子不见了。

0: 喂，是小新他姑啊？
1: 哎，
0: 这个我门口这一堆东西是你送来的？
1: 啊，正叔，我一猜就是家里没人，我就给放门口了。
0: 哎，
1: 正叔，我这次来实在太匆忙了，家里事儿太多，给哥和嫂子扫完墓啊，我就直接回了。打您电话没接，我就给您放门口了。
0: 哎呀，你说你看，你每次来啊，都拿这么多东西，你这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多沉呐！
2: 哎呀，不沉，我坐火车来的，又不用我背。说是这样
0: 啊，
2: 里面那腊肠呢，是我婆婆做的，都是自己家养的猪。
0: 哦，腊肠我看见了，
2: 还有啊，里面那个鸡蛋是土鸡蛋，自己家养的鸡。
0: 哦，这好这好，小心按时，我每天给他蒸一个啊。
2: 那个鸡呀、是今天早上杀的，我给他弄干净了。您就放冰箱里慢慢吃就行啊。
0: 哦，我看见了，这鸡一看就好，一看就好啊。
2: 正叔，门口还有盆兰花，您看到了吧？
0: 啊？
2: 门口还有盆兰花。
0: 哦。
2: 那是我男人在山里挖的，我记得您爱养花。
0: 是是是。这兰花很好，我喜欢，啊，哎呀，他姑啊，你说你，以后千万别再拿这么多东西来了啊！哎，那你现在在路上了？
2: 啊，是啊，小星呢？我这次先不看了。正叔，我想着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别太担心了，好不好？一会儿你爸爸来了，我来跟他说，不怪你，啊。
4: 那我再去找找。
3: 不用找啦，监控我们也看了，整个球场都找了。丢呢是肯定丢了，但是丢了就丢了嘛，再买一个新的，阿姨送你一个新的，好不好？
4: 不要，我就想要我那个。
5: 那你跟高叔叔说，你那个长什么样，我带你去买。
3: 对，我们买一个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好不好？

0: 小倩，打个网球怎么电话也不接？你爷爷啊都找不着你。爸，怎么了？是这样，他去上卫生间，把球拍放到了门口，然后出来就丢了，到处就找不到。
1: 挺自责的，丢了就丢了，哭什么吗？
2: 我没哭，不好意思啊。
1: 哭什么哭啊！哎呀，你小男孩别哭了啊！
3: 妈，我的球拍，我之前我都上一个厕所，然后我出来的就找不着了。
2: 好了好了，不怪你不怪你。
1: 我哪儿的钱包我都看，我都没找到。
2: 没事，好吗？
1: 可是你给我买的球拍。
2: 爸爸知道，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不要哭了。

0: 太晚了，别弄了，赶紧休息。
1: 嗯。哦，我跟你说啊，这个小新他姑啊，今天早上是一大早。
2: 小声点，小声点。
1: 哦，这一大早起来呢，就坐长途车，然后改火车。

0: 这个公交车带了这一大堆东西，你看看这个，光鸡蛋就60，然后还有鸡，还有肉，还有那肠，你看看，
1: 那鸡蛋都是土鸡蛋，
0: 嗯，
1: 你回头这个小心吃吧。
2: 那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呦，
2: 人家顾顾也不容易，你别让人家再送东西了。
0: 我跟他说了，看这一堆东西，我这冰箱里都塞不下了。
2: 嗯，那这冰箱要不要再放个大一点的嘛？
0: 不用了，这地方也就只能搁这冰箱了。
2: 也是啊。
0: 嗯。
2: 这样，要不我买一个那个小一点那种冰柜，我们放在那个餐厅旁边那个转角啊。
0: 是不是？别乱花那钱，没用。嗯。
2: 哦，对了，
0: 嗯，
2: 我还没问你呢，今天。
0: 小心是怎么回事啊？我看到好像哭了一场啊！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又训他了？
2: 我没有。
0: 嗯，他那球拍丢了。啊？就是那800块钱的球拍啊？
2: 啊，对对。
0: 哎呦！算了，丢了就丢了吧，你训也训不回来。再说他丢了800块钱球拍，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2: 得了，800就800吧，我再给他买一个，不用你买，我回头再给他买一个。小新的姑啊，刚才电话里跟我说，说咱们把小新养那么好，他早就算郑家人了，所以呢，他想让小新啊改姓郑。我说这个姓什么不重要。 不用改了，他呢是你们陈家人，也是咱们郑家人，是吧？哎呀，还有，我觉得那个事儿啊，不要跟小新说了。你说，他知道了杀害他父母的凶手死了，就能好过点？我看未必。我觉得，这也只能是让他更。 难受一点，更懂事一点。其实我倒是希望他跟佟灵儿一样，不那么懂事多好。这孩子从他父母死的那天就懂事了，那才多大？才7岁，
0: 不到7岁。
2: 他是咱们郑家养大的孩子。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白月，什么事儿？
1: 明达，医院刚才通知，下周就要交这个月的治疗费了。你那边筹到钱了吗？
2: 你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钱打到医院的账户。婉儿她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刚打门针那几天，整个人精神不少，胃口也好了。
2: 啊，成，你最近照顾她也辛苦了，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我上班马上要迟到了，我不跟你多说了。

0: 那好，今天我们的课呢就上到这儿，作业会发到公共邮箱，在交作业的前一天，班长呢提醒一下大家，免得有的同学忘交了。那我们下课，谢谢同学们。
1: 赵老师，我在网上看到有教授说，传统的教科书里有很多复杂的需求曲线的画法，关于这个马歇尔需求曲线、希克斯需求曲线，哦，还有这个斯勒茨基需求曲线，他们说这个根本就不重要，您是怎么看的呀？
0: 作为一个教授的角度，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因为考试的时候是要考的，所以呢，你必须把他们都记住学好。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没什么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2: 窦老师，你看这个，
3: 何教授转发了赵老师的视频，说内容深入浅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学。
1: 真是何教授啊，赵老师你要火了呀。
4: 哪个何教授啊？
3: 就是那个粉丝破千万，预测经济走势一绝，被很多土豪老板关注那个网红经济学家。
5: 赵教授好。
0: 哎，你们好。喂，哪位？
6: 是赵教授吗？
7: 哎，你好，我这里有个广告投放，想跟您合作。
6: 您看有时间过来，我们洽谈一下吧。
0: 广告？
1: 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随时跟你说，好吗？好嘞，那我先挂了。怎么了？怎么还哭了？又没怀上啊？没关系，没关系啊，反正你还年轻，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8: 怀上？
1: 啊？那你哭什么呀？这是好事啊！
8: 我大夫说，大夫说我可能是激素水平会不太正常。
1: 激素水平不正常，那应该怎么办呀？啊？
8: 不用怎么办吧，我好像怀头的时候就这样，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心里老觉得委屈，老觉得想哭。
1: 你就作吧，你就。都说啊，怀孕的女人最金贵，反正我呀就忍你一时得了，就可怜老唐了，得忍你一辈子。
8: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激素水平。
1: 知道知道了，激素水平，激素水平。
8: 我还没给老唐打电话呢，我跟他说一声。
1: 来，把包给我。

0: 好，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好，我是新东市税务局稽查局的检查人员李欣欣，这位是高鹏，是我的同事。这是我们的证件。今天来是对你公司的涉税事项进行检查，麻烦您带我们去一下你们公司的财务部门。
2: 好的，我需要给主编打个电话。
1: 好，
2: 主编，这边来了两个税务局的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我们公司的财务情况。啊，好的。两位这边请。主编
3: 啊，你们好，请问是税务局的同志吗？
1: 是的，
3: 我姓周，财务报表我已经派人提前送到会议室了，那边宽敞也方便你们工作，这就带你们过去吧。
1: 谢谢，这边请。
3: 还有什么需要直接跟财务说就好。
4: 主编好。
2: 主编好。
5: 主编好。
4: 来来来，先放着，这是我们的电子账套啊，还有您要求提供的部分纸质资料，我们都报过来了。
1: 辛苦您了。
4: 不客气，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
1: 你先选吧。
6: 你先查一下他们的电子账套，我来对接一下凭证。
1: 行。

0: 没什么问题，前年的没问题，我再看大前年。两点了，吃过饭去。你这秘书还真有点饿，先回吧。
1: 二位辛苦了，看你一直忙着啊，我也没敢打扰。都这个点了，还使点饭，休息一下吧。我让人给你们订了两份工作餐，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2: 你们的将就的，一点吧，啊！这只是我们公司员工的福利。那朱总，麻烦问一下，你们员工餐多少钱一份？我们自己付。哎呦，你们太客气了，只是两份盒饭而已。这是我们局里的规定。你好，方便坐这儿吗？
3: 方便，坐。
2: 听说你们是税务局的人，是啊，我们杂志社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这是正常的企业税务抽查工作，你们不用担心的。啊，你们中午就吃这个呀？能吃饱吗？为了工作没办法。对啊。
4: 要是让我一天不吃，我得哭死。哎，你们也是公务员吧？公务员好不好考呀？嗯，
2: 不太好考，录取率挺低的。那你可真了不起，这可是铁饭碗呢。你们工作也很好啊，又风光又漂亮，很多人羡慕都羡不过来呢。
4: 我们这份苦，寻常人也受不了的。对呀，我们都是冬天拍夏天，夏天拍冬天和拍戏一样，累倒了模特也海了去了都。
2: 对呀，我们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厂家巴不得一天把所有衣服都拍完。那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你们。不过我们公务员工资也不高，平时有很多考试，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各行各业都一样，都挺不容易的。
4: 我妈总说我读了大学去当模特，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让我去考公务员呀，或者当个老师多好呀，以后好嫁人，退休了也有保障。其实不是这样的，工作没有高低之分，干一行爱一行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选择的工作保持真心和热爱，就像我们俩选择的税务工作一样。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铁饭碗，那一定会出现疏忽。今天高老师话匣子打开了呀？啊？
2: 吃饱了吧？工作去了。
4: 哦。
2: 那好，那我们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那有时间。我们下次再聊呗，拜拜。
4: 行。
2: 这杂志社账面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那边呢？也没问题。那你觉得咱们明天还查吗？应该不会有什么新情况了。
5: 咱明天去趟印刷厂吧，核实一下他们杂志社的成本。
2: 好。
5: 喂？在哪儿啊？我到了。
2: 你在哪儿啊？
5: 在门口这个楼梯这儿啊。
2: 我们也到门口了，
5: 没看到你啊？哎，这。哎，
6: 怎么样？有进展吗？
7: 下打听什么呢？保密纪律你忘了？
5: 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关心你一下，叫我去我来了。走吧，吃饭去吧，几点了？不饿呀？
4: 改天吧，还有事儿啊，拜拜。
6: 吃火锅呗。
7: 哎，你看那高跟鞋，我们睡什么觉？要不明天打。
8: 好看，人家穿挺好看的，你就算了，都是别把脚给崴了。
2: 你说点好听的不行啊？
9: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来来来，赵教授，喝茶。
1: 好，谢谢。
0: 我们这个面霜啊，它是添加了深海里面的鱼油，还有海草精华，而且呢，对抗皱啊有相当的好处。专门是根据东方人的肤质进行研制的，特别适合30岁以上的女人。这个产品啊，你根据它的特点好好帮我宣传一下，推广一下。
1: 陈总，有几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
0: 哎，您说，您说。
1: 我看这个产品的包装上啊，这个 logo 的设计跟我知道的一个国际大牌是非常接近的，这个没有设计上的侵权吧？
0: 这个图案呢，我给您说实话，那市面上你一查相仿的那多了去了。如果他以这个方式来告我，那我还没告他抄袭别人的呢。这个您放心好了。
1: 那还有，就是我看这上面的主要成分，这写了有20-30种，像这个胶原啊，还有这个苏氨酸啊，还有您刚才说的深海鱼油、海藻精华，包括这个胜肽，这些成分在这个产品里面肯定是都有的，对吗？
0: 这个您放心好了，那不有的话也不可能写上去，对不对？
1: 那再有就是这个功效，会不会跟您说明上有一些夸张甚至是虚假的部分呢？
0: 这功效啊，因人而异，那不能保证每个人用了以后都是一样的效果，对不对？
1: 这样，陈总，您呢把这个产品相关的检疫检测报告都给我，我们再定这个事儿。
0: 行，可以可以，这些啊我回头整理一下，然后找人给您发过去，行吗？
1: 谢谢。
0: 哎呀，赵教授，您说句实话，现在这个网红啊太多了，那就跟种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往上冒。哎，就你拍的那些视频，我不是说的，过不了多久，很多人都会跟着拍的。赵教授，这个广告您好好给我做，我给您50万。这个机会您可别错过，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来，喝茶，喝茶。
2: 你们不是跟我说昨天要去印刷厂核算成本吗？情况怎么样啊？啊，白跑了一趟吧？
3: 李科，你是不是早就想到这条路走不通啊？
2: 谈谈情况吧。
3: 封上前沿杂志社用纸用墨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封面内页广告全都是用不同种类的纸墨来印刷的，而且每一期的用量都不固定，根本就没法核算成本。
4: 我们核查了杂志社这几年的电子账套，所有有疑点的地方也找他们核实了相关的账簿凭证，他们提供的账簿没有什么问题。
3: 我们按照流程全都走了一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就是没有头绪。
5: 哎，有问题就找到真凭实据，没有问题就还给人家一个清白，不要总是你觉得你觉得，记住了。
3: 是，李克。
5: 我问你们啊，杂志社的收入构成是什么？
3: 主要有发行销售收入、广告收入、副业经营收入等。
5: 那发行销售收入和什么挂钩啊？
4: 跟销售的数量有关，卖得越多收入越高。
5: 他们发行销售的渠道是什么？
4: 渠道有地方代理、公司直营、联合发行、特殊渠道等。但是这些我们都查过，没有什么问题。
5: 别急呀，我再问你们一个啊，公司直营的货流模式是什么？
3: 是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
4: 啊，
5: 对啊。还不明白？你们查过杂志社支付给快递公司的运费单据了吗？哎，文书我已经开好了，现在就去。
6: 谢谢李科。

0: 我把这个记录下来。好。齐军，情况怎么样啊？
1: 李克，快递公司的发货量远大于杂志社张列的发货量。
2: 快递公司的运输单据好多都没有在杂志社的账上体现。
0: 麻烦你们再多辛苦跑几趟，
2: 找几个客户来核实一下，到底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购买这些书的，从而查清楚。
3: 《风尚前沿》到底是通过什么模式来隐瞒这些销量的，明白了吗？是。我是《风尚前沿》的老读者，去年啊，他们弄了一个一对一的会员杂志服务啊，我当时就入会了。
4: 就之前杂志社有个销售加了我微信，说会定期发布杂志的最新动态，如果有人想买的话呢，就直接在微信上面付款，留下地址就可以了，价格呀七折优惠，特别划算呢。
5: 嗨，我就是图他们家那个赠品，《风尚前沿》每期杂志都会随赠礼品，有时候呀一次性还送好几个化妆品小样呢，加起来呀可比正品还要便宜。
6: 不过呢，我有个朋友觉得纸质杂志太贵了，买的呀是他们家的电子杂志。我订的电子杂志也是加了他们销售的微信，电子杂志便宜倒是便宜，就是赠品太少了，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也不图那个，就是觉得他们家杂志做的还挺好看的，电子杂志也比较环保吧，不是？
4: 我通过电子支付记录的途径找出了杂志社隐匿收入的证据，这几个人就是杂志社的销售人员，也是负责在微信上销售实体杂志和电子杂志的主要经手人员。他们在微信上一对一销售杂志的收入没有记在公司的账上，账单流水就在这儿，马上可以打出来。
6: 嗯，芊芊，立刻通知杂志社的负责人来局里。
4: 是。
7: 先生，您的眼光可真是太独到了，这款可是我们家的经典款，而且啊，今天还新增了其他的配色，适合更多的场合以及搭配呢。对了，你女朋友一定特漂亮吧？
6: 是，挺漂亮的。
4: 可多时尚的女生都喜欢这款鞋了。
6: 喂。
4: 喂，你大中午的非要跑出去吃饭，折腾什么啊？我这手头一堆事要处理呢。
6: 看来还是正和对你太仁慈吧。哎呀，你就赶紧来吧啊！
4: 肯定是好事儿。真是服了你了，行吧，只给你半个小时啊。
6: 好，一会儿见。

0: 郑科，
1: 干嘛？看到熊毅了吗？
0: 他好像吃饭去了，没回来呢。您着急吗？
1: 哦，没事。对了，你跟李欣欣杂志社那个案子办得很漂亮。
0: 谢谢郑科，其实都是李科教的好，有机会跟您也多学学。
1: 你还挺客气，你们理科呀经验多着呢，好好跟他学啊。
0: 行，
2: 你在哪儿呢？
3: 不是吧，师傅，这午休时间还查岗啊？
2: 我听你这语气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啊。
3: 没有啊，什么事啊？您说。
2: 我就问你那个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3: 师傅，那个我下地库了，没信号了，改天跟你说啊。
2: 喂，
4: 你今天怎么换了个车？你的保命摩托呢？
3: 哦，我一个朋友说跟我换着玩两天。
4: 不是说吃饭吗？走啊。
3: 走，吃饭。

0: 我要吃饭了。
1: 这门装的什么呀？
0: 没什么。
1: 不说是吧？
0: 真没什么。
1: 三二。
0: 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本来可以布置得很好的，结果师傅一直给我打电话，不知道中什么邪了，而且今天都不是午休。
1: 我想哪样？
0: 上次不是说那个高跟鞋好看吗？本来说想给你个惊喜来着。吃饭吧。
2: 哎，逗你呢。
3: 周总，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些情况，请您过目。

0: 根据我们对快递公司发货信息的调查，贵社隐瞒了一半以上杂志销售数量。此后我们又对购买杂志的客户进行了走访调查以及相关人员的电子支付记录，最终确定风尚前沿杂志社存在隐匿线上销售收入、偷税漏税的行为。周总啊，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没有了。
0: 贵公司在账簿上少列收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已构成偷税，税务机关应当追缴贵公司少缴税款，按日收取滞纳金，并处以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当然案件要经过审理以后，我们才能向您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处罚决定书。在此之前，我们会保障您陈述申辩的权利和听证权利。您听清楚了吗？
1: 好。
2: 李克，你是怎么想到从快递公司入手的？
0: 现在大家不就是都喜欢网购吗？你看大街上还有几个报刊亭啊。传统的线下交易在向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模式转变。线上交易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货物流必须要通过第三方物流来实现。
2: 亏我天天网购，这点敏锐性都没有。
3: 新型交易方式的出现，它不仅影响了传统行业，也会影响我们过去的调查方式。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开展调查，有时候反而会影响我们寻找突破口。
0: 哎，高鹏，可以啊。我跟你说啊，你办事踏实稳重，这是好的，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平时啊，还要跟同事们多交流，别老天天闷着。你看你刚才说的不是挺好的吗？啊，继续努力。
4: 李克，李克，
0: 你要是跟张璐中和一下，就完美。
4: 啊？
5: 哎哎，那一切听您的啊！我知道，我知道。好，挂了。
6: 老板，球场和王秘书最喜欢的球童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不会有其他人。
7: 王秘说了，以后见面的地址只能在他的办公室。
6: 出什么状况了吗？
7: 东河现在每况愈下，这种信息你想别人嗅不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
6: 展毅死了以后，新东的格局有点不稳呢。嗯，
7: 大帅啊，
6: 嗯，你觉得在活着和善良这两个观点之前，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0: 喂，
1: 坤叔，
0: 我跟你没什么话说。
2: 我敬重你，才叫你一声坤叔。
1: 还真以为自己德高望重呢。觉着靠你开个黑车，搜罗那么几个学生的信息，信息公司还能维持下去吗？我给你点面子。
2: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打电话，
1: 把你手里的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口袋。

0: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要走啊？谁让你们走的？告诉我，谁让你们走的？
1: 我让他们走的啊。你看，从今天起啊，你的人跟我了，你这条线也是我的了。对了，坤叔，你不是想当司机吗？你可以给我当司机呀。我阿伟吧，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人，一定会给坤叔一口饭吃。

0: 冯总刚才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东河实业确实是新东的一张名片，但拿过去的成绩要当下的政策倾斜，怕是不合适吧。
1: 能有今天的这个成就，肯定也是离不开王秘书您的呕心沥血。我想，您肯定不愿意看着它日落西山吧？嗯。
0: 不光是东河实业，新东的任何一家企业，我们都希望它能够蓬勃发展，但也绝不会因为哪一棵树长得茂盛，就盲目姑息它横生出来的枝蔓。
1: 野蛮生长，就必须要付出应有的代价。谁都没有特权。我明白了。东河实业如果有一些横生出来的、长得比较茂盛的那种野蛮的枝杈，我必须要把它砍掉，对吧？ 王秘书，您看啊，像我们如何为新东这个城市的建设去添砖加瓦呢？嗯，
0: 商铺，
1: 老商业街。
0: 商铺的空置，无论是对东河实业的进账，还是对新东商业繁荣的展现，都没有好处。
1: 如果冯总愿意，我可以在中间牵线搭桥，让新月平台入驻商铺。新兴行业的井喷式的发展，也造就了当下的发展趋势。冯总为什么不沾一下新兴行业的红利呢？也能让自己与时俱进呢，起到带头的作用。<笑>
0: 我就知道王秘书不会置东河实业于不顾，毕竟那也是您的心血。既然冯总这么支持，租金不如减半，毕竟这也是对新兴行业的扶持嘛。嗯，
1: 这个事情，王秘书您说了算。<笑>那个东河实业啊，今后的路 长得很，该怎么去走呢？可能还是需要王秘书啊，您给我们多定定调，指明一下方向。嗯。

0: 还是喝茶好啊，清心寡欲。烟戒了。
1: 嗯，好，我陪你喝茶，来。

0: 你是阿水，可是你是前辈，叫我阿水。你突然找我，是什么事？
1: 没事，就是想跟你聊聊。快说，抽烟。
0: 我戒了，你抽吧。你身体不好，确实也不能抽烟，
1: 那我也不抽了。最近怎么样？
0: 还好啊。
1: 生意呢？有人找你麻烦吗？
0: 没有啊，一切都照常，都很好。
1: 转移死了以后，新东线上的人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不过这个情况持续不了太久，弱肉强食，弱的被淘汰了，自然也就安稳了。你觉得你是哪一种？你放心，你是老子立，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但是我得看到你的作用。 这么多兄弟看着，别让我难做。我想知道，是谁在挑起内讧，谁的野心最大？我要第一手资料。

0: 这些检查能不能下个月再做？我现在手里真没有钱。
1: 这些检查呢，你都已经拖了半年多了，而且你现在出现了蛋白尿，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截肢。

0: 哎，这乐赢球了。
1: 哎，哦，你快递啊？你到哪儿了？哦，到楼下了是吧？好，你稍等我一下啊，我马上下来。好好好好好，
2: 回来了，
1: 正好回来了。哎呦，正好正好正好正好，这个，我炉子上烧着菜呢，火没关，你两分钟起锅啊，我下去一下。
3: 您干嘛去啊？
0: 爸，刚飞腾的打得太帅了，又赢球了。
3: 哦，哎。又赢了。
0: 嗯。
3: 小新，你过来。
0: 啊？干嘛？嗯，来了。咋了，爸？
3: 你爷爷干嘛去，知道吗？
0: 哦，爷爷呀，爷爷应该是下楼取快递去了。这都三天了，天天都这样，我嘴里念叨着快递。
3: 取快递，他会网购了，你叫他的。
0: 这个不是我，我也不知道谁叫的。
3: 他买什么了呀？
0: 这我也不知道。哎，不过爷爷平时那么节约，应该不会买什么特别贵的东西。不过这也不好说，说不定啊是个大件呢。
3: 哼。
0: 太好了，飞得了一定了。
3: 叫爷爷吃饭了。
0: 啊，哦，好。爷爷，爷爷，吃饭了。
1: 哦，来了。
0: 爷爷，您到底买的啥呀？给我和爸爸看看呗。爷爷，
1: 嗯，
0: 您到底买啥了？什么神神秘秘的？
1: 你站好了。
0: 哎，
1: 嗯，这不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黑派吗？之前还和你爸爸合伙骗我，说是800块。
0: 真的是万一，爷爷，这个比我爸给我买那个还好，我比娃他呢。
3: 爸，这不年不节的，你要买这么贵的球拍干嘛呀？
1: 他父母的事情也算告一段落了，没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3: 虽然凶手死了，但是我还是怀疑背后有黑手的。大军哥就小心那么一个孩子，我得把他教好了，不能纵容他，要不然是真对不住大军哥。
1: 小心，你不用担心，这是个好孩子。
3: 是我自己绷太紧了，太严苛了。
1: 你是对自己太严苛了，把大军的事放下吧啊。重要的是小新能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你说呢？
3: 是。
1: 好，吃饭吧啊。小新啊。
3: 喂，明达。
1: 吃饭了。
3: 老师去世了。
4: 他就是在浴室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我把他扶起来的时候他说没事儿，他非跟我犟着，我看他精神挺好，也就算了。我怎么就没再坚持一下呢？老头子身子骨挺好的，每天早上下楼遛弯运动。我以为他是个长寿的命，我指定活不过他。可谁知道他走得那么突然。
3: 是我，是我。是我，你没事吧？
5: 哪不舒服
3: 啊？药
5: 药是吧？
3: 要是不舒服，去那边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吧。
4: 不用，我好多了，我就在这儿陪老头子。
5: 你们有事儿，你们去忙吧。没事儿，多陪陪。节哀。
4: 郑浩，锦秋，你们去门口迎一下七七，他连夜赶回来的。应该快到了，
5: 你放心。
4: 明达，来，坐下，坐上。明达， 这是老师给你攒的，他一直想为你做点什么。婉儿的事儿让他很揪心。
2: 师娘，谢谢你跟老师，但是这个我不能要。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3: 曾经的感情难再回头。
4: 你不是程远的媳妇吗？
5: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
6: 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
5: 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3: 意外相遇，他们携手开启新生活。
7: 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
3: 别有用心的接触，触发暗流涌动。
8: 有钱大家一起赚，
9: 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3: 质疑误解，
9: 哼，他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
3: 创业之路坎坷不停，
7: 真当花不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不给你，你真好意思要。
3: 无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如果过得不好就回来，别委屈了自己。
1: 你要是继续这样，你信不信我真跟你爸说呀？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告状了？
1: 你给我妈的球队不还给我肚子啊！
2: 你们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没在家？
3: 你老婆在医院已经生了。
4: 什么？小梅，
5: 你给我出去！
2: 你干什么？
3: 混蛋！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对不起，是我没把张远教育好。不过现在张远已经知道他自己错了，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小梅妈，看在孩子的份上，杨洋现在还小，总不能让他没有爸爸。
14: 小梅妈，咱们两家人也是因为缘分才能成为一家人的。作为一家长，肯定不希望两个孩子就这么分开了。但是现在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管不了了。如果小梅和小远已经决定好了要离婚，那咱们就好聚好散，还是朋友嘛。至于孩子，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的。有什么别的要求也可以提，大家一起商量。
0: 副教授说的对，好聚好散。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我们自己带。
14: 小梅妈，我觉着孩子还是我们带比较合适，毕竟也是小远的骨肉。而且离婚之后，你们肯定是要回农村的，这要是把孩子带回农村，怎么能教得好呢？
0: 我们怎么就教不好孩子了？这孩子还必须我们自己带，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们乡下人能不能教好孩子。
13: 小梅妈，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舍不得孩子。
0: 张大哥，这事儿没商量，即便你们条件再好，遇到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孩子一样吃苦受罪。
14: 行，那随你们的意吧。我这是为了小梅好，怕她以后带着孩子不好再嫁。我这好意你是理解不了的。
15: 张远，你这时候怎么不吭声了？你倒说句话呀！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离了吧。
1: 就尽快办手续吧，小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是啊，孩子的抚养费，我们肯定不会少的。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就只要孩子的生活费就行了。
2: 当初嫁给张远，也不是为了你们家的钱。现在离婚了，更不是。哎，是啊，这说钱就生分了是吧？你们放心好了，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一分都不会少的，
1: 是吧，大山？
2: 这样吧，小梅，你一个人带个孩子，肯定很辛苦。 回老家以后，总不能接着再种地吧？我承包的那个花圃还有三年的租期，就过到你们母女的名下，经营好了，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3: 大山，你知道那个花圃你用了多少心思，投了多少钱吗？就算以后小远不去了，你多找几个工人去看着，那也是可以。
2: 行了，就这么定。
3: 我们可受不起。
2: 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可能比这要的更多。再说了，我的意思，把花圃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杨洋以后的生活有个保障。张远，你的意思呢？
4: 我没意见。
3: 行，张大哥，既然话都说清楚了，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0: 刘红啊，
1: 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只是，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说客人要吃饭，你去上菜，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在外面也不好找工作。再说，我在家休息了那么久，之前的医疗费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1: 哎哎哎，你可别赖上我啊！当初我可给了你2000块钱的补偿啊。再说了，好像是你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吧？
3: 小妹，我来吧。要不，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你想吃什么？
2: 随便。勇哥，我求你了，你就念在咱们家长庚在你这里做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留下我吧。
1: 哎哎哎，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老公在这儿上班，我没给他工资啊。赶紧放手。
2: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4: 哦，起来吧啊，不行就算了。
2: 勇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继续在这里干吧。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连你老公一块吃了。
2: 勇哥，我求你了，这个工作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1: 我真没见过你这种没皮没脸的。

0: 九哥，不就是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吗？你至于这样吗？
1: 我至于这样吗？哼，当初我好心招他做服务员，没想到招上苍蝇了。那好，既然你们这种赖子，我招惹不起，赶紧我结账滚蛋。
2: 什么东西？

0: 小花，你还有我呢，小花，你还有我。大姐，谢谢你。小花，小花，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啊？
2: 多亏了周大姐。
0: 大姐，谢谢你。 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哎，要不跟送医院吧？

0: 小豪，小豪，
1: 你居然让我去撞死，我就是个拖油瓶。
0: 你说什么呢？
2: 刘红妹子，听姐一句，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块疤吗？衣服穿长点不就看不见了吗？但这人呢，就只有一条命，命比啥都重要，你说是不是？
3: 妈，孩子饿了，我得找个地方喂奶去。
2: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们也该走了。
1: 哎，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儿吗？
2: 你们认识啊？
4: 是这样的，我们家小红啊，以前是小远家的保姆。上次小远来医院看他红姨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俩啊，结婚了。只可惜啊，咱们俩都没能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今天这事儿真是谢谢你了。
2: 好，不用。那个陈刚，我跟小梅也该回去了。那个刘红，你呀就把心放开哈，没有啥坎是过不去的，知道吗？咱们走了。
4: 易小姐，我送送你们。

0: 行了，你就别送了，进去陪刘红吧。没事，自从我们家小红被烫伤以后，这情绪啊就很不稳定。这次又是因为找工作的事受了刺激，老板嫌弃她，我的工作也没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了，易小姐，要不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等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和小野一起吃个便餐，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们。以后可能我们来城里的机会就少了。不，怎么了？这是。小梅和张远。 今天刚办了离婚手续，他们怎么会离婚呢？这为什么呀？为什么？还不是就因为一个话？也怪我，当初啊就不该同意那门婚事。对了，你把你手机给我吧，空了呀咱们可以联系。张远他爸呀。 把之前承包那花圃交给我们管理了，你没事的时候啊，就可以带刘红过去散散心，顺便我也可以帮你开导开导他。他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太大意了。
0: 易小姐。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总之，就是特别的感谢你们。
1: 哪里的话，我跟你们夫妻俩啊，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行了行了，赶紧进去陪刘红吧。
0: 我送送吧。哎，
1: 没事儿，小妹我们走，赶紧进去啊。来，你们看，前面啊，都是我们的花圃。
2: 小红，漂亮吧？哎呦，那片
3: 看那边、哎，
4: 真的好美啊！哎呀，好久都没有闻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了。
1: 对了，陈刚，你们的工作有着落了吗？
0: 还没呢。
4: 都怪我。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呀？
4: 看这样子，我是找着了什么像样的工作了。
1: 哎，陈刚，哎，要不你过来帮我吧？啊，花圃呀，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工资也给不了多少，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2: 一香姐，那谢谢你了。反正我跟小红啊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怕麻烦你。
1: 哪儿的话呀，我求之不得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2: 一香姐，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厨给你们露几手。
1: 好啊。走走走，我们再去看看前面的花，你看前面也是我们的。
0: 哦，吃饭了。
5: 吃饭了。
0: 一香姐，来，坐好了。
1: 陈刚，哎，你这哪儿是随便几个菜啊，这简直是大厨的手艺嘛。
0: 都是些家常菜。
1: 小梅，小梅赶紧的吃饭，赶紧吃饭啊。陈刚，哎，你看你是客还让你做饭，真是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
1: 哎，我来吧。
5: 哎，没事没事，我来，没关系。
1: 哎，谢谢你们。
5: 来。哎，吉祥姐，吃鱼呀、啊、这个味道在外面吃不到的。
1: 真的呀？哎，那我一定得尝尝。哎呀，一看就很好吃。
0: 咋了？这不好吃啊？
1: 小梅，你快尝尝。

0: 的味道，这鱼的味道真的跟外婆做的一模一样，
1: 是吧？
0: 哦，不对不对，比外婆做的还好吃呢。哎呦，
1: 好吃就行，这酸菜啊是我们王家祖传秘方腌制出来的，这绝对独一无二的。对了，我还有两个菜，我去端过来。
2: 啊，一香姐，咱们先吃，别等他啊。
3: 啊，
2: 来，
0: 袁弘阿姨，你可真幸福。
2: 哎呀，这以前呢没觉得，自从我的手被烫伤了以后，咱们家程刚在我身上真的没有少费心。现在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可真的不多了。
3: 是。
2: 哦，小梅，咱们准备到你们花圃来打工。
0: 真的呀？
1: 是啊，小梅，我们准备啊，赶明儿个我们回去收拾东西过来投奔你。
0: 那真是太好了，欢迎欢迎。
1: 小梅，我是觉着吧哈，这么大的花圃光种花太可惜了。
3: 程刚，难不成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1: 啊？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搞农家乐啊，就是城里面的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到周边县城里面啊，或者农村里面去钓钓鱼，摘摘水果什么的。
0: 嗯，这个我知道，现在啊他们都提倡绿色生活。
1: 是是是，我是个厨师，这做饭招待客人是我的老本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啊，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拍照片什么的。
4: 少君
5: 啊，
4: 这张远一天都干什么呢？我成天也见不着人影。
5: 我也不太清楚，好多天没见着他了。
6: 前几天温春航的人来着，

说是小远也不怎么上班，老跟那个陈乔混在一起。回来了，小远。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回来招呼都不打了。

0: 小野，去哪儿？
1: 我搬出去住，免得你看着我烦。

0: 随他去吧。你电话不接，什么情况？车行我都给你打点好了，你晚点把车开过去就行，有师傅等着呢。
1: 我说你最好别说话呀，你喇叭生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的吧？我也想早点还清。你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师傅我都给你打点好了。
0: 那小黎子真还是本事，你说，你把那个小老板勾搭上了，让他替你还钱不就得了？
1: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女人还得靠自己。
0: 你们这些男人都靠不住。<笑>
2: 好，我就喜欢你这点。要不你跟我得了？
1: 给我放尊重点，要不是我爸欠你那么多钱，我才懒得搭理你。

0: 哎呀，都怪我，太不小心了。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1: 哎，还没事呢，医生都说了，你得静养一个月呢。
2: 小梅。
1: 爸，你来了呀。
0: 张大哥。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啊，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得静养一个月。
2: 啊。
1: 爸，你先坐，正好没水了，我打点水去。
2: 哎。
0: 来，张大哥坐。还害你大老远跑一趟，多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是打算今天过来看看孩子。
0: 洋洋，爷爷来看你哦。
2: 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好了。
3: 一仙姐，
0: 陈刚姐，
3: 你也来了。
4: 你们，
0: 我们也是碰巧认识的。陈刚他们两口子啊，先打算来花圃帮我们的。来，陈刚坐坐坐。
2: 哎，来来来，快，哎。刘红，
5: 哎，
2: 你现在怎么样？
5: 我好多了，多亏了一仙姐帮我呢。
0: 哪有？
4: 啊，对了，张大哥，那医药费的事儿，太感谢你。
2: 你这人就是太贱卖。花圃现在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啊正在大力开发花圃呢，还打算搞农家乐和摄影基地。陈刚这个大厨过来过后啊，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现在啊，准备开发旅游业呢。
2: 这主意好啊！资金方面有问题吗？
0: 小梅啊，准备找人投资。
2: 启动资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不用了，张大哥，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我们自己能搞定的。
2: 你们都没做过生意，没那么多人脉，现在这投资啊不好找，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小懒猪，快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快点！
6: 我再睡一会儿。
1: 宝贝儿，这有一份报价单需要你签字呢，你就别睡了，再坚持一下，起来了啊！睁开眼睛，快点！
6: 不，你看着没问题就行了。
1: 我看了没问题，但是这也得你签字才行呀！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好好好，啊，拿着，这儿，就在这儿签字。好好好，你再睡一会儿吧。
6: 嗯。

0: 子晚上12点会准时开过来，没问题吧？
1: 上次已经是破例了。
0: 那这次再破例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放心，事成之后还会好好感谢的。小心点就是，不会出事的。这事儿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如果说我们的花谷建设起来的话，对我们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好的带动。当然了，在扩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所以说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和理解。如果愿意加入我们的，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报名。
3: 好，
4: 好，好。那什么，我觉得小梅刚才说的就相当正确。按照小梅的计划，咱们把这个花圃改建成花谷啊，这个花谷周边的居民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屋改建成那个小卖部，咱们也可以做做咱们的本土特色餐饮嘛，大家说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对对，哎，傻东说的对呀、啊，是不是啊，乡亲们？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种地。
6: 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呢？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就是靠种地养猪生活，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7: 当饭吃吗？
2: 这，所以说了，我们要发展特色花圃，这样的话才可以发展旅游业。到时候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赏花、来拍照、来旅游，大家说好不好呀？
5: 哎，
4: 对对对对对，这个小梅这个提议，她也是一片好心嘛。啊，小梅，让咱们加入这个花圃，然后通过这个花圃的改造来提升大家的额外收入嘛。
6: 哼，她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你们大家说对不对？
5: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6: 我胡说什么呀？
8: 我说小梅。
6: 你还有心思搞这些啊？赶紧趁着年轻，让黄媒婆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9: 就是就是，嫁人要紧。
8: 你不是有本事吗？这次得那个大花圃，再嫁说不定得几套大别墅了。
4: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是不参加就算了，就是等咱们以后挣了钱，你们可别后悔。
5: 对对对，到时候可别后悔。
10: 我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又不会害你们。小梅，既然他们不领情，我们走。
6: 哎，谁跟你乡里乡亲了啊？咱村风气正着了，也不知道哪来的歪风邪气，你还要道理了？走，大家都走，回家吧。走。
5: 哎，别走，还听小梅的。小梅说的有道理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别走啊，乡亲们。哎，乡亲们别走。哎，
11: 这么做
5: 都是
11: 为大家好啊。
5: 大家好。啊，
11: 乡亲们，
5: 这以后大家收入多高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哎，别走了！哎，张大爷，张大爷，你，哎呀，别走！

0: 还没睡呢，
1: 还知道回来呢？啊，那个车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只怕是车没出问题，人出问题了吧？你瞎说什么呢？这不小梅他妈腿摔了吗？小梅他们又忙，我就在那儿帮着照顾一下孩子。帮忙？也对啊。
2: 帮忙四处借钱倒贴吗？
1: 我倒贴什么了？我
2: 他们母女俩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1: 你话别说那么难听。

0: 那叫入骨，你不懂。
1: 入骨，入骨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答应，所以我没跟你说呀。
1: 也对，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算什么呀？我还不如你们家的保姆呢。
0: 我做什么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就别操心了。这花圃扩建，我觉得它有前途，你就别多想了。
1: 我多想，就怕是你对他念念不忘。
0: 什么念念不忘？我是个生意人，有钱赚的生意我肯定要做呀。
1: 如果只想着做生意倒好了。
0: 你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我累了，洗澡去了。

0: 我的手术完了，咱们回去吧。妍妍姐，也早点休息啊。走吧，
1: 妍妍姐，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个刘红，你们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1: 啊，你说他那块玉啊，那是他爸传给他的，好看倒是好看，就是不值钱。哎呀，这不值钱也就罢了，爸是个富的。
0: 富的？怎么会成为富的呢？
1: 我跟你说嘛，这是他爸的临终遗愿。听说他爸当年下乡的时候认识个姑娘，后来他爸不就回城了吗？就富了人家。之后听说那个姑娘给他爸生了个女儿，所以他爸就一直想找，可没找到啊。他没找到不要紧，还让咱们家陈刚帮着找。咱们家陈刚为了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少费心思。
0: 那陈刚找到了吗？
1: 你看他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自从我被烫伤了以后他就没心思再找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死心啊。对了，一香姐，要是以后你听他提起这个事情，你帮我劝劝他，还让他不要找了，几十年都过去了，还找什么呀？找哪那么容易？
2: 一香姐，一香姐，
3: 瞅瞅，今天不是洋洋的生日吗？我买了一条鱼，给大家伙儿啊做我最拿手的酸菜鱼。上次你们不是都说好吃吗？西香姐，你怎么了？
0: 酸菜。
3: 西香姐，这咋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可能不舒服吧。

这么久，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真。

洋洋，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们再喝一个，傻豆，来来来，你不能喝了。
1: 干干了啊！
2: 干干！哎呀，爸，你喝太多了。
3: 爸，
2: 张大哥，
3: 傻豆，你大把手，大把手。
2: 哎，张叔来，
3: 扶那边休息一下。
1: 看着点，看着点，
2: 张叔，
1: 张大哥。
4: 张叔，你这酒量可真不怎么样。王叔，都成这样了，咋整啊？魏，姨小姐，小梅，要不你们先照顾张大哥一会儿，我去把花谷那个空房间给收拾出来，张大哥今儿晚上就住这儿，你看成吗？
5: 行，那你们赶紧去吧。
6: 小东，走，帮忙去。
7: 哎，好嘞。哎，
6: 那你们快去快回呀。哎，
5: 小黄，让你带傻爷帮个忙啊！你赶紧去收拾，我跟傻东去大床去啊。哎呀，爸，
6: 张大哥，你有没事啊？小心点。
5: 哎，爸，
6: 快快快，去拿毛巾。
5: 啊。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关机，搞什么名堂？看你怎么喝这么多？你看你吐的满身都是。来，你要不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洗一下。小梅，小梅，你快点儿。
7: 喂，邵菊阿姨啊，啊，小梅，张叔在你们家呢吗？啊，阿姨，今天不是洋洋一岁生日吗？我爸高兴就多喝了两杯。喝酒了？你不知他高血压，你让他喝酒？哎呀，我知道，我们拦了的，没拦住啊。
6: 拦不住，拦不住你就让他喝，喝出问题谁负责？你负责吗？
7: 阿姨，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就让爸在花圃这边睡，反正他也喝多了。
5: 住什么住啊？那多不方便！我马上过来接他。搞什么鬼？你还喝酒，真是！

0: 阿姨来了呀。
1: 大山呢？
0: 哦，爸在房间里呢。
2: 傅教授。
3: 大山，来吧。站住。
2: 那个傅教授，今天张大哥喝多了，所以我们打算让他在花圃住。
3: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把他惯成这样？
2: 我能安什么心啊？见孩子过生日，他一高兴，所以才多喝了两杯。
3: 我们家大山从来不贪酒，我还不相信了，这酒是他自己要喝的。
0: 哎，阿姨，我们真的劝了的。
3: 少插嘴，有你说话的份吗？
2: 那个，傅教授，你看，先让大哥叫一叫不行，要不今天晚上你也在这住下吧。
3: 少假惺惺的，心虚了是吧？
2: 我心虚什么呀？傅教授，

0: 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早就想来了，我就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家大山就这么傻乎乎的往你这儿砸钱呢，你倒说说看。那，小梅说，张大哥这栓树谷是有分红的。分红？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真当花圃是你家的是吗？ 这么大个花圃给你，你真好意思要啊？你要脸吗？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明着让他入股，暗着就是想套着我们家大山。你们这一家女人真是奇怪，从老的到小的没一个正经的。怎么了？没男人你们活不下去了是吗？
1: 傅教授，我请您说话放尊重点，我们一不投二不抢的，我们还争谁了？我们，
2: 傅教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
0: 其实今天这事儿都怨我，是我让张大哥喝的酒，我不知道他酒量这么不好。
3: 谁让你插嘴的？
4: 易小姐，什么意思啊？咱们家陈刚可是一片好心，不插嘴就不插嘴嘛。陈刚，走，
0: 先回屋去。
3: 刘恒，别怪我没提醒你，看好你们家男人。
4: 干一杯。
3: 大山，你醒了，来，走，咱回家吧，快起来，来，起来。
4: 不回去。你不走，那你想干什么？你想住这儿啊？要走，你走。这儿舒的。
3: 那你倒跟我说说，这儿哪儿舒坦了？别闹。 我睡会儿。
4: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在一起，你不舒坦是吧？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0: 王叔，那要不咱把张叔扶花房去吧？
1: 行。江大哥，
2: 来。不行，我这样走了，不是成全他们了吗？我才没那么傻呢。
3: 轻点啊！
0: 咱们回房睡。
4: 你们干什么？
0: 那个，我们把张叔扶到花房去，房间收拾好了。
4: 扶什么扶？他不是说这儿舒服吗？让他在这儿睡。放下，放下！
5: 我今天还不走了，我得在这儿陪着我们大山，顺便看看你到底打算对他怎么样。

0: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
1: 江老师，我给你戴上。
2: 嗯，好。
1: 江老师，看一下前边，清楚吗？
2: 很清楚，嗯，很清楚。
1: 来，再看一下近处。嗯，
0: 很清楚，而且很舒服，就像没戴眼镜一样。嗯，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

0: 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
1: 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戴上以后就感觉，哎呀，可清亮了。看远挺清亮的，挺好的。然后看书的时候看手机特别清楚，走路呢也可以啊，开车啊也完全可以。
0: 眼花就戴超视力，我是蒋大为，我信赖超视力。
2: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玉佩
1: 怎么了，王叔？
0: 谁给你的？
1: 我妈给我的。
2: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成，告你！
0: 你疯了你！
1: 妈，你看这个玉佩。
0: 姐。
3: 小明啊，你别想那么多，这事儿不能弄清楚。
4: 警察找到张远了，怎么办？
5: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的字让你修的，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6: 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
7: 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6: 小远被警察抓了，
8: 小远怎么会被警察？张大哥，
9: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是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男子为了筹钱炒股票，伪造母亲签名搞贷款。另一男子为借款做生意，伪造妻子签名，最终生意失败，欠款百万。两名男子都因伪造签名导致家人背负巨额债务，这从天而降的债务该由谁来偿还？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近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啊，酷热难耐，这窗外的蝉呐、还在不知疲倦的鸣叫。60多岁的女人赵秀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她心里呢，隐隐有些焦躁，总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儿要发生似的。就在他意识逐渐迷迷糊糊将要睡着的时候，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尖锐地响起。这赵秀啊，吓得一下从床上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焦急的男声：喂，请问是李德彪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的，李德彪出了车祸，正在抢救，你呢尽快来一趟。赵秀呢，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呀、吓得愣了几秒。等他反应过来，彻底慌了神儿，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跑下楼打车就赶到了医院。这途中呢，还给女儿李慧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她事情的进展。但是呢，等待赵秀和李慧英的却是李德彪冰冷的尸体。然而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等待赵秀的不仅仅是儿子的离世，还有遗留给他的190万元债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啊，还要从赵秀的家庭说起。30年前，赵秀呢在一所小学当老师，他呢温柔有礼，落落大方。后来经人介绍啊，就认识了附近工厂工作的工人李自刚。那么李自刚呢，敦厚老实，踏实肯干，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在家人的操办之下呀结了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通过努力工作也攒够了买房子的钱，那么自此呢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固定居所。

0: 啊，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日子呢，就这么慢慢的过着。不过呢，因为这李志刚啊，常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呢，还接触一些高危化学品，导致身体啊，落下了很多的毛病。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开始渐渐的支撑不住了，一病不起。这好不容易儿到儿女都长大成人，他终于呢放心的撒手人寰。李志刚的离世啊，给赵秀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但是呢，就是为了儿女以后生活能轻松点，他呢还是坚强的支撑起这个家。大女儿李慧英体谅母亲的辛苦，放弃了这个出国深造的机会，那么选择呢在大学的当地参加工作。弟弟李德彪呢，按部就班读书工作，只是呢就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岗位，这收入呢一般，生活呢没有太大的起色。那么这天呢，李德彪突然带着一份材料走进了一家公证处，并且呢询问工作人员，请问可以办理房屋过户的公证吗？那么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啊，进行了核查，只见其中一份证明材料上载明，持说明房屋原产权人为赵秀，赵秀呢自愿将该房屋转让给李德彪所有，那么李慧英呢自愿放弃相应的房屋份额，房屋呢由李德彪个人全部所有，落款处呢有赵秀和李慧英的签字。那么见到手续也齐全，公证处呢没有通知赵秀和李慧英到现场呢进行核查，也没有对材料的真实性啊进行对比，于是呢很快就出具了这个公证书。
1: 李德彪拿到公证书后，立刻到房管局将房子的所有权转到了自己名下，然而母亲和姐姐对这一切全然不知。那么李德彪为什么要将房子转移到自己名下呢？这一切还要从李德彪的发财梦说起。
0: 原来啊，李德彪最近呢发现有些同事啊突然间换了豪车，这花钱呢也开始大手大脚，每天上班呢更是春风得意。这因为好奇，李德彪呢于是趁工作的间隙给同志们聊天，他想打听一下从哪儿挣这么多钱，有什么好途径吗？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啊，原来身边的同事们呢都在炒股票，他呢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靠炒股也达到一夜暴富的目的。只不过呢苦于手里啊没有本钱。就在他呀苦思冥想之际，一个朋友呢又给他支了个招。我记得你家不是有一套房子吗？把这个房子抵押给银行，你就能贷很多款出来，等你赚了钱再把这个贷款还清，房子的抵押呀也就解除了。但是呢他家的房子呢是登记在母亲赵秀的名下，这母亲呢一生保守，不可能让他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去炒股。那么自己怎么背着母亲偷偷办这个贷款手续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伪造赵秀的签名把房屋转让给自己的方法。于是呢第二天他就带着伪造好的材料去了公证处，也就发生了咱们上面提到的事儿。
1: 李德彪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并将资金投入股市，期望大赚一笔。起初几天，他购买的股票连日攀升，让他欣喜若狂。他开始频繁地邀请朋友吃喝玩乐。但是好景不长，随后发生的事情竟夺走了李德彪的生命。
0: 这天晚上，李德彪又约了朋友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想着离家也不远，而且呢行人也不多，于是呢就骑着电动车往回开。然而意外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因为意识不清醒，思想不集中，骑车速度过快，李德彪一下就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即血流不止，昏倒在地。过往的人呢发现之后赶紧拨打了120，并且呢送去了医院急救，可惜呢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

0: 李德彪就这么乐极生悲去世了。于是也就出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赵秀呢自此一蹶不振。好在呢还有女儿李慧英陪在他身边，不断地疏导他的情绪。这原以为事情啊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隔了一段时间，赵秀竟然突然接到了法院打过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被起诉了。但是呢，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直到法院寄过来起诉状，他拿起来一看才知道，竟然和李德彪的贷款有关。原来因为李德彪突然离世，那么银行呢以赵秀是李德彪的继承人为由，把赵秀呢告上了法庭。那么自此呢，赵秀明白儿子啊背着自己把房子都给过户了，然后拿着这个房本去贷了款。但他本人从来没有签过所谓的转让的证明书，也从来没有同意过儿子去这么办。那么他呢就向法院提出了异议，之后呢经过鉴定确认，公证过程当中李德彪提交的这个材料上面签名确实不是赵秀本人所签，那么公证处呢是撤销了这个公证书，但是李德彪借款的事实仍然是真实存在。那么最终呢，法院仍然判决赵秀作为李德彪的唯一继承人，需要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银行190万元的贷款。那么如果赵秀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呢，法院有权把赵秀的这个房产呢拍卖还债。
1: 儿子的离世令赵秀伤心欲绝，而如今巨额的债务又如巨石般压在赵秀心头，让他身心俱疲，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一病不起。在这绝望之际，女儿李慧英不得不挺身而出，帮母亲想办法，他们最终能否渡过难关？
0: 那么之后呢，李慧英整理了一下母亲和弟弟的财产以及自己的积蓄之后，凑够了这190万元，替母亲呢偿还了这个贷款，这才保住了母亲的这套养老的房子。但是李慧英啊，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儿，这如果没有公证处的这个公证，这房子就不会转让到弟弟名下，这弟弟呢也不可能贷出这么多的款，那么母亲呢也不用背负这个债务了，这身体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于是啊，李慧英以母亲赵秀的名义将公证处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公证处未尽核实义务，存在着重大过错，导致后续呢纠纷的产生。那么最终呢，使赵秀和李慧英实际承担了近190万元的贷款，要求公证处进行赔偿。那么法院会支持赵秀的这个诉讼请求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公证机关的审核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呢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当中啊，公证机关作为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机构，理应对李德彪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审查，但其呢并未向赵秀和李慧英本人进行核实，亦未对赵秀的签字真实性进行查证，随即就出具了公证书。人民法院呢经审理认定，公证处呢未尽到充分的核实义务，其过错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公证处呢应当按照30%的比例对赵秀进行赔偿，赔偿赵秀50万元。至此啊，案件落下了帷幕。李慧英呢总算帮母亲讨回了部分的损失，而赵秀的身体呢也开始慢慢的恢复过来。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李德彪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呢他伪造母亲签名的行为最终却导致母亲背负巨债一病不起，这不由得让人呢扼腕叹息。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也是伪造了他人的签名，但结果呢却大不相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女子突然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要求她与丈夫共同偿还百万欠款。
1: 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
0: 女子多次与丈夫沟通无果，提出执行异议和审判监督程序均被法院驳回。
1: 李婷呢绝望了，难道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检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女子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竟是伪造。丈夫究竟有何隐瞒？巨额债务又将由谁承担？百万巨债哪里来？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八月份的一个周末呀，天气挺好，难得不加班的中年女人李婷准备呢在家好好休息一天。

0: 正好孩子也送到了爷爷奶奶家玩，正当他哼着歌敷着面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好心情。你好，是李婷吗？我是快递公司的，有一份法院的文件呢，需要你当面签收，你在家吗？这李婷呢感到莫名其妙，自己呢从来没跟法院打过交道，连法院的门槛都没踏进去过，这法院怎么会给自己发文件？他将信将疑的呀，放下了电话，等待快递员上门之后收下文件，拆开一看，竟然是一份执行通知书。只见呢，执行通知书上写着，因为她与丈夫周世俊共同欠款390万元，未能及时归还，因此呢，需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通知他呢配合履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欠款一事是真的吗？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还款责任？揣着满腹的狐疑啊，李婷拨通了在外地的丈夫周世俊的电话，但电话那头的周世俊呢却匆匆说了一句，事情有点复杂，我晚点再给你解释，现在正忙。说完夸着就挂了电话。这李婷一听就知道了，看来这件事儿是真的，执行通知书上写的数额假不了。但是自己现在和丈夫的这种状态和离婚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债怎么轮到他来背呢？这往事呢一幕幕的浮上了心头。16年前，周世俊呢从一所重点的大学毕业，那么之后呢选择回老家工作，因为呢学业优秀，他顺利呢进入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国企，再加上呢不错的形象外貌，来牵线说媒的人都快把他们家门槛给踏破了。最后经过精心挑选，周世俊和李婷走到了一起。那么李婷呢人美心善，而且呢又十分的能干，双方家长呢也都很满意，两个人交往了1年就顺利组建了小家庭。
1: 周世俊有稳定的工作，还迎娶了温柔贤惠的妻子，哪一点都让街坊四邻羡慕。可周世俊见惯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去外面闯荡拼搏。经过与妻子的一再沟通，妻子李婷最终同意了他进城做生意的决定。然而这一选择也悄然拉开了两人的距离。
0: 夫妻俩呢本来计划等周世俊呢在大城市安下脚之后就把李婷接过去，可是周世俊刚离开2个月，李婷就发现自己呢怀孕了，于是呢李婷就没有去找周世俊，而是呢安心在家养胎。那么平时呢就靠打电话呀和周世俊保持联系。很快8个月过去了，在两家长辈的期盼当中，李婷生下了女儿笑笑。周世俊呢连夜从外地赶了回来，高兴地抱着孩子啊合不拢嘴。可是呢没待几天，周世俊就接到了催他回去的电话。第二天呢，李婷竟主动对周世俊说，公司呢要是真忙啊你就先回去吧，家里还有爸妈照顾，我和孩子啊都会好好的。就这样，周世俊在万般不舍的情况下仍然是收拾东西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1: 李婷和周世俊分居两地，每晚通电话成了常态。李婷还经常给周世俊分享女儿的照片。但是随着生意日益繁忙，周世俊四处奔波谈合作应酬客户，时常错过李婷的电话。久而久之，两人的联系也日渐减少。
0: 而另一头的李婷呢，本打算等孩子长大点就带着女儿呢去和丈夫会合，可是呢天公不作美，李婷的父亲忽然生了病，卧病在床，需要有人陪护。但是呢自己母亲年纪也大了，常常的是力不从心。就这样，李婷既得照顾自己年幼的女儿，还得照顾卧床的老父亲。那么如此一家人团聚的计划又被搁置了。头2年，周世俊是两头跑，只不过每次回来都是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久而久之，两人呢也

0: 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过着呢分居两地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十几年。去年孩子考上了不错的高中，李婷呢正一门心思给孩子攒上大学的钱，这下可好，突然接到了欠账390万的执行通知书，那么也就出现了咱们案子开头的那一幕。这真是啊，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忍无可忍的李婷啊又给周世俊打了个电话，可电话里呢周世俊却很不耐烦地告诉他说，前几年呢做个工程差点钱，为了把钱垫上，我呢找一个朋友啊去借了点，本想着工程完工挣了钱就能够立马还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工程烂尾了，钱呢赔了，而且呢还不上了，现在呢他把我给告了，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等我把钱还上就啥事儿没有了。
1: 李婷在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没有收到周世俊的任何消息，而且周世俊的电话也关机了，这让李婷变得更加焦虑。一方面他害怕背上巨额债务，另一方面也害怕自己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会影响孩子的学业和前途。那么接下来李婷会怎么办呢？
0: 就在李婷心灰意冷的时候啊，他尝试着拨打了当地的法律援助热线，法律援助中心建议李婷向检察院提起监督申请。那么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啊，李婷呢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而检察院受理这个案件之后，调查了全部的卷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民调解委员会啊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李婷本身也是作为当事人之一，他呢应当出面参与，但是呢李婷却对此呢一无所知。卷宗里呢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显示李婷呢授权周世俊作为诉讼代理人，落款处呢是李婷的签名，但是等李婷看到这个签名的时候，他却吃了一惊，自己压根就不知道借钱这个事儿，更不可能去签这个文件呢，这个字儿不是自己写的。为了查明真相，检察院就委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对这个授权委托书当中的笔迹进行了鉴定，那么最终确认授权委托书并非是李婷本人所签。直到此时啊，周世俊才承认是他伪造了李婷的这个签名，因为债权人知道李婷名下有一套房产，债权人要求呢他们夫妻都要签字，考虑到啊如果让李婷知道，那么自己肯定就借不成这笔款了，周世俊呢就伪造了妻子李婷的签名。这查明了案情呢，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人民法院呢据此对案件进行了重审。那么在现有的这个证据情况下，李婷他需要承担这笔巨额的债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是夫妻的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呢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的除外。在咱们本案当中呢，李婷并未签名确认或者事后追认周世俊所负的这个债务，这个债务啊意味用于他们夫妻共同的生活，实际上呢他的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畴，因此呢周世俊对外所欠的这个390万元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最终啊，在法院的组织之下，李婷和债权人达成了和解，李婷呢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该笔欠款呢由周世俊个人偿还。法院呢同时对周世俊委

0: 伪造证据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做出了罚款10000元的处罚，案件呢至此告一段落。咱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例啊，都是因为伪造他人签字引发的争议。那么第一个案件当中，李德彪因为急于改变生活现状，想赚快钱，不惜伪造母亲的签字，变更房屋所有权人，最终呢乐极生悲，仓促离世，而且呢还造成了母亲的重病。第二个案件当中，周世俊为达到自身目的，掩人耳目，伪造了妻子的签名，好在司法机关呢最终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帮助李婷呢摆脱了本不属于他的债务。诚实守信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而去做一些苟且之事。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呀，为达个人目的不惜伪造签名进行的欺骗行为，不仅呢不可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高龄孕妇在小区遛弯，却被一只宠物狗吓得流产。另一位快递员着急送货，超车时被一条狗绳绊倒受伤。两起案件都因宠物主人遛狗时发生意外而引发纠纷，到底该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小区遛狗出意外，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正常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

0: 突然取消。
1: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不想结这个婚之类的，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
2: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觉得结婚这个事儿其实是件大事，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0: 这一切背后的深层矛盾又是如何积累的？
2: 把我的行为的方式和思维方式全都改变成他想要的样子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了。
3: 结这么多钱你是寻什么滋味？甚至都想自杀那种感觉。
0: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1: 觉得如果他跟我去道歉，我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我们该退就退，该多少就多少嘛，他跟我沟通也不用走这种法律的途径。
0: 针对双方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认定金额的巨大差异，最终又将如何解决呢？
4: 这个是调解吧，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5: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4: 没有余地。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突然取消的婚礼。2024年1月30日，这是一个临近春节的好日子，也是一对新人准备举行结婚典礼的大日子。在这一天，新郎徐聪和新娘郭雨萌原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为了筹备这场婚礼，新郎一家订酒店、买鲜花、通知各地亲友，付出了很多精力，也花费了不少财力。然而，就在好日子即将到来的前两天，新娘突然取消了这场婚礼。
1: 就是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
0: 新娘突然取消婚礼，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大家眼中，这对新人情感稳定，关系甜蜜，他们都是从家乡来上海打拼的年轻人。2020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很快就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
1: 本来我的爸妈就是也挺支持我的，就是觉得结婚嘛，就是我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就是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了。
2: 其实从订婚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我是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是我的，就是他的东西。
0: 两个人商定在2024年春节之前举办婚礼。新郎徐聪的母亲根据家乡的风俗，还向郭雨萌转账了15万元的彩礼钱。而新娘郭雨萌和她的家人购置了新房内的全部家具家电，看上去一切都在井然有序的筹备中。但是就在举行婚礼的前两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 那天呢，他是带着他两个同学过来啊，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我是拎着东西走在最后面的，他们三个走在前面，就是把门一敲，他爸爸呢就把门打开，打开了之后就径直又回里屋去了，我都没来得及支张口。那我后面进到屋里面了之后，我就没有再刻意的专门的去叫了。
0: 徐聪以为没打招呼只是一件小事，但郭雨萌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徐聪对待自己父母缺乏必要的尊重，并要求其当面道歉。尽管心里并不愿意，但是为了二人的婚事，徐聪和他的叔叔及姐夫还是一同来到郭雨萌家进行道歉。然而新郎徐聪的表现却激起了新娘郭雨萌的不满，
1: 被他的姐夫还有叔叔就是硬强压在我们那里，让他给我道歉，但我觉得没必要。然后我说如果你不想结这个婚，那我们就不结嘛，他也没有说什么话，就是说那就不结好了。
0: 新郎徐聪原以为这是新娘的一句气话，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件看似不大的情感纠葛让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新娘取消了婚礼，而新郎也不愿意迁就对方，即将喜结良缘的一对新人就此一拍而散。然而婚礼不办了，但是新郎一家给出去的彩礼怎么办呢？
2: 结婚的彩礼啊，包括就是酒店的自办，这些所有的就是费用，这些钱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没钱了，都是我父母借的，然后导致我后来我爸爸去看病都没钱去看，现在我们很难。
0: 因为两个人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所以徐聪要求郭雨萌退还彩礼及婚礼前的多笔支出，共计30多万元。郭雨萌认为他在筹备婚礼以及二人共同生活期间也有大量支出，不认可对方提出的金额。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徐聪向人民法院提出了民事诉讼。2024年7月19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4: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徐善德霞与被告郭 立案的案由是婚姻财产纠纷一案，今天依法再次公开庭。

0: 审理。那么原告，请你简要的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
1: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返还见面礼、订婚礼、彩礼、首饰等相关财务，金额为三。
2: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两个人恋爱三年，新郎徐聪一家为新娘花费了将近35万元，除了15万元的彩礼钱，他们每年给郭雨萌的压岁钱和见面礼就达15000元，买手机、首饰和戒指又花了30000余元，彩礼之后又给了一笔订婚礼金36000元。三年间，徐聪为了让郭雨萌生活更为舒适，还为对方支付房屋租金57100元以及各种转款60000余元。原告一方认为，因取消婚礼而产生酒店定金损失25000元，也应该由被告负责，故此他们提出总计37万余元的退赔要求。
0: 好，被告，那简明扼要地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3: 答辩人不同意其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2: 被告方委托诉讼代理人说，郭雨萌及其父母都是讲理之人，15万元的彩礼钱并非不想退还，只是女方一家置办嫁妆、筹备酒席已经花销7万多元，这些钱均来自于彩礼当中。而且原被告同居生活一年以上，出于照顾女性合法权益的考虑，将剩余款项作为补偿并不过分。至于首饰、手机等物品，那都是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这位代理人说，被告一家不仅不退钱，反而应该得到赔偿，因为郭雨萌在两人置办婚房时支付了10万余元，在恋爱期间还向原告转账了10万元，所以他们要求原告返还被告20万元。曾经要迈入婚姻殿堂的一对新人，却变成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盛大的婚礼也成了锱铢必较的一地鸡毛。新娘突然取消婚礼，仅仅是因为新郎不愿意道歉吗？
0: 那么请问一下原告，最终婚礼没有举办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是前一天到他家去，他有各种理由推脱不结婚，他不同意，然后把我儿子的那个电话号码、微信拉黑，然后我们就找亲戚，我们几个人去到他家去求情，说好话。
0: 那么想问一下，真正的有什么导火索？
5: 我觉得最深一点的原因啊，应该是他不愿意嫁给我。一开始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没有加他的名字，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些芥蒂。
2: 徐聪和他母亲认为，新娘悔婚的原因是嫌贫爱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苦受累，所以才找了一个不尊重新娘父亲、不愿意道歉的悔婚理由。
0: 有这件事实吧？本人回应一下。
6: 他就觉得这是小事，没有必要去道歉。
2: 被告郭雨萌说，他并不是一个贪财之人，从未嫌弃过徐聪的家境，是徐聪冷漠的态度伤害了他，不仅没有真诚道歉，而且也没再主动联系他。
0: 那么他在你家的这个期间，他是怎么跟你解释这个行为，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想继续表达要跟你继续办理婚礼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呢？
6: 他在我家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说话，都是他的姐夫还有他的叔叔在帮着他说话。
0: 本人没有表态。
6: 本人没有表态。
0: 好的，双方有没有对于婚姻继续举行婚礼或者说继续走下去有过进一步的接触啊？
5: 没有，后面这事发生之后我就回来上班了。
4: 然后当天晚上8点钟，那个酒店里就开始打电话催着，就说这个要跟那个什么安排什么婚车和酒席了。那他一直不同意，那人家都安排这么大的损失，你说谁承担是吧？那没办法，只能被迫取消了。
0: 那么双方对于婚礼没有进行过协商，对于这些款项的给付以及如何处理，有没有谈及过啊？原告，
4: 这婚姻是自由嘛？那我们就想，那既然你不愿意，我就算了。那这么多就是这几年我们损失的那么多彩礼，还有都全是借的了。那就想找一个去两个亲戚去把他这个事情想协商一下啊，
0: 给
4: 他解决的。
0: 有亲戚去过的。
2: 原告母亲表示，迫于之前的借款压力，想尽早将彩礼钱要回，所以原定婚礼的第二天就委托亲戚去被告家协商返还彩礼一事。
0: 有这个情节吧？有这件事实。

0: 大概应该是2月1号的时候，他的
1: 2月1号，
0: 对，他的叔叔还有姐夫过来，但是本人以及他的父母没有过来。
1: 嗯，
0: 当时我生病了，我在医院，我不在场。
1: 啊，你不在场？
0: 对。
1: 怎么谈得清楚吧？
0: 就是大概跟今天的那个诉讼请求是差不多的吧，让我赔偿30几万。
2: 新娘悔婚还拒

0: 那么原告，你对于你主张的这个款项啊，一项一项啊，有什么证据来出示啊？
1: 第一项那个150,000，有原告二通过建设银行转到郭个人账户上。
0: 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的这笔款项的性质有什么意见吗？
2: 被告认可是属于彩礼。
0: 好，这笔认可属于彩礼。
2: 但是对于他的要求返还的这种意见是不同意的。
0: 好的。好，那么这笔款项金额没有意见啊，性质有意见。好，原告继续。
1: 第二项关于首饰、手机钱，
3: 除了150,000元的彩礼钱，徐聪在二人恋爱期间还给郭雨萌购买了多份礼物。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随后又出示了6张购物票据，证明男方为女方购买手机、相机、首饰等花费30,000余元。被告方认为这些礼物属于具有节日和生日等特殊纪念意义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范畴，不应该退还。
0: 原告继续。
1: 那个3年间的见面礼、压岁钱等，我们只主张了15,000元，这15,000元当中已经剔除了烟酒糖果等礼品钱。
0: 是在哪个时间节点上由谁给被告的15,000啊？
4: 我给的。
0: 你给的？就是
4: 过年，他去一年拜年，给他一个3000的，一个6000的，
0: 都是你
4: 给的。第二年给他6000，
0: 所以这个就是3000+6000+6000，就15,000。好的。对于这个原告自行这个整理的这个清单，你有什么意见？
2: 第一，原告无证据证明，相关款项给予了被告，即使存在，该理支出以实为维系促进双方感情的往来，不属于彩礼范围范畴。
0: 好的。
2: 第二点，根据当地的风俗，男方到女方家也收到见面礼、压岁钱，故不同意其返还的诉求。
0: 还有什么款项？现在第4项讲掉了，对，还有第3项和第5项。
1: 婚礼的花费，25,988元。
0: 为拍摄婚纱是不是实际要付了将近要7900多块钱？
5: 我记得当时跟我说的是6000块钱左右。
0: 拍婚纱是6000多块？
5: 对。
0: 婚纱实际拍了吧？
5: 拍了。对。
0: 照片在哪里啊？
5: 照片在男方那里。
0: 好，原告还有其他吧？
1: 有。
0: 款项。
1: 那我先把那个房租费57,000。
0: 57,100元
1: 先主张一下。
3: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一组网络支付凭证，他说原告徐聪为了减轻女方生活压力，从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在被告郭雨萌租房时期替其缴付房屋租金57,100元。原告一家认为这笔钱被告应该如数退还。
0: 这是支付的哪处房屋的租金啊？
6: 这是嘉定江桥那个金耀南路那个小区，距离那个万达广场不远的地方。
0: 原告，这个时间段内是不是被告一人住在这个房屋内啊？
6: 是的。
0: 也就是说你主张在这个4个租金支付的这个期间段里面，被告都住在这个房屋里面？
6: 是的。
0: 好的。都是他一人居住？
6: 是的。
0: 那么此时你住在哪里啊？
6: 我住在花桥，我从2020年6月份，在花桥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租到了2023年12月份。
0: 啊，
5: 我这边有异议。
0: 好的。
5: 后面我应该是搬到了闵行这边，西郊九运城，
0: 78号501啊。
5: 对。
0: 啊，那么住在这个501室房屋的时候，有几个人居住在里面？
5: 是我跟原告一起，后面基本上2年多的时间都是一起住的。
0: 啊，
5: 后面我搬到了那个静安区的一个小区，也是一起住的。
0: 什么时候搬到静安的？
5: 我也不太记得了。
0: 不记得了？
5: 对，因为我每年都在搬房子。
0: 就是后来这个繁星路房屋不住了，再之后你认为两个人一起搬到了静安，是吧？
5: 是的。
0: 一直共同居住到什么时候？
5: 结婚前。
3: 被告郭雨萌当庭提出，他所租住的房屋都是二人共同居住，徐聪负担一部分租金也是理所应当，没有退还的理由。他说，两个人2020年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下半年开始同居，一直到计划举办婚礼前都是在一起居住生活。他理解男方要求退还彩礼的诉求，但是交往3年所有花费都要他一人承担，显然不合理。而且

0: 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双方收入又不是很高，男方怎么可能再另觅他处租房单住呢？
1: 你把你们的这个居住跟我讲一下。
2: 我上班的地点在嘉定安亭，我从花桥过去就两公里，10分钟的路程。我如果说从他说的那个西郊九运城在朱迪，我从那里过去的话，我每天要倒3班公交车，坐2个小时，我不可能每天这么过去去那边上班。
1: 好的。
2: 所以我没有跟他共同生活。
1: 你刚才把你的理由讲了，你认为那个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2: 对。
1: 那么我再问你啊，从跟你跟被告相识之后，包括到准备结婚婚礼之前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在刚刚他讲到的江桥、那个繁星路501室以及这个静安区的小区或居住过？
2: 我这么说吧，然后首先呢，就是我是住在花桥，但是两人谈恋爱，那我休息日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约约会啊，是吧？总不能连面都不见吧？然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生活。
1: 你休息的时候会来找被告？
2: 是的。
1: 那么居住在哪里呢？
2: 就是我们两个晚就是去有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旁边住宾馆。
1: 被告有没有这个情节？
3: 没有啊，有异议。基本上都是在我那边一起住的
1: 啊，
3: 他很少回去，很少到那个昆山那边。
0: 被告郭玉萌认为原告徐聪所言不实，两个人明明住在一起，不能为了几万元租金就否认曾经的生活经历。但是原告徐聪坚持认为他与被告从未有过同居生活，房子是他为被告租的，也是被告一个人住的，两个人约会时他也是住在旁边的宾馆里。
1: 那么再问原告，再问的详细一点，你所谓的在他租住的房屋附近租宾馆住，那你能给我报一两个吧，宾馆的名称？
2: 我记不清名字了。
1: 也记不清了。房租是怎么付的？房费？
2: 房费啊，支付宝。支付宝。
1: 支付宝。那相应的支付凭证有吧？
2: 都时间太久了。
1: 再询问一下双方当事人啊，如实陈述。好，问一下原告，你跟被告郭有没有共同居住过？如果有的话，共同居住的地点和时间段是什么？
2: 没有共同居住。
1: 从来没有共同居住。
2: 可能就是一个月去找他3-4次。可能就是什么一天、两天。
1: 一个月几天？就是不是长期居住，你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但是住是住过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
1: 好的。来，同样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共同居住过？
3: 有，应该是就是从住在江桥开始，一直到我住在那个澎湖新村，就是我们在回去举办婚礼这个期间都是共同居住
1: 啊，
3: 大概有2到3年的时间。
1: 就
3: 基本上是住在一起的。
1: 基本上都是住在一起的。
3: 对，每周至少也得有3-4天我们是住在一起的。
0: 曾经距离婚姻生活只有一步之遥的准夫妻，为何突然取消婚礼呢？也许是相处中女方及其家人的强势态度让徐聪逐渐感到不适，又或许是男方家人过多干涉两人原本和谐的温馨生活。总之，在他们交往过程中积压的种种情绪，最后因为一个没和长辈打招呼的举动而爆发，随即牵扯出双方对是否应退还彩礼而争论不休。但在女方看来，自己为了这场婚礼也付出了很多精力和金钱，这些支出至少应该抵扣掉彩礼的部分。那么她的诉求能否得到法庭的认可呢？
1: 那么所有的这个款项是不是都已经举证完毕了？
4: 已经举证完毕。
1: 举证完毕了啊。好的。那么被告，你有什么证据要出示？
0: 被告方也提交了多份证据，包括购买婚房的家电家具、共同居住的房租以及聚餐见面礼等各项费用，合计104497.65元，要求原告退还或抵扣部分彩礼。
1: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统计的是所有你为装修、租房以及这个男方到女方家的这个花销之后，你统计的总金额是121747.65，然后你将房租已经自行除二，你就觉得人被告和原告一人一半，然后你把这个金额抵扣在里面17250，你认为余额还有104497.65要继续抵扣？
4: 是的。
1: 好的。那么这个房屋的租赁是租赁的哪处房屋啊？
3: 西郊九运城，
1: 就是这个501室是吧？
3: 对。
1: 好的，就是你认为之后双方共同居住的501室是吧？
3: 是的。
1: 好的，那么最后一项呢？

0: 吃饭花销。
1: 这个3万，这个有点太扯了，没有真没，他这个是
0: 什么？
1: 太夸张了。
0: 那么首先大家一起下来坐下来吃饭这件事情有吧？
1: 有。首先对，首先我平时去他们家吃饭都是自己炒菜
0: 啊，
1: 然后呢买一个冷菜，买点冷菜，就是猪耳朵、那个、鸡爪之类的。根本花不了这么多，根本也吃不了这么多。
0: 好的。吃饭的事实有的，就是认为他主张的这个抵扣的金额过高，是吧？
1: 是的，而且我每次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拎个东西，不是空手去的。
0: 好的。
2: 原告认为，节日聚餐、礼尚往来，双方都有付出，对方提出的金额显然过高。随后，被告方提出他们一家为婚房购置家具家电，这笔钱原告应该返还被告。
0: 这些物品现在你也确认吗？都在他的房屋内？
3: 买完都是放到他的房屋内的。
0: 现在还在里面？
3: 对。
0: 好的。那么你对于这些物品呢？你是要求这个物品还是归原告你进行这个费用的结算？
3: 费用结算
0: 啊。原告，你对于这些物品什么意见？
1: 那我也不想要。
0: 你也不要了
1: 啊？他买了就还给他。
2: 庭审很快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围绕原被告是否共同居住和财产性质上，双方展开辩论。
4: 那鉴于婚姻自由，双方在恋爱期间双方也没有共同居住，被告收取的原告的相关财物应予以返还给原告。
0: 好的。那被告同样的围绕刚刚法庭归纳整理的两个争议焦点发表一下辩论意见。
5: 被告支付几万块钱购买原告名下房屋装饰用的这样一些物品，很多都是消费性的，被告请求反向返还。
6: 好的。还有吗？
5: 其他没有了。
0: 那么法庭辩论结束，因为这个婚约财产案件、民事案件，我们还是以调解为主。等一下休庭阶段，那个法庭组织双方当事人下听一下你们的调解意见，好吧？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休庭阶段，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原告方认为彩礼金和婚礼金必须退还。
2: 15万加上36000，这个不能动。那
3: 就这两笔。
2: 这两笔。
3: 那么其他的是都可以谈呢，还是说还有这个百分比多少，还是说就15万加36000这个是底线？这个是调解嘛，就大家都拿出一点诚意来了，对吧？解决问题的方案。
4: 那我就是这些东西，你最少也有25万。
3: 25万，你是25万，你跟我讲讲看，你怎么构成呢、啊？这25万？
2: 就是还有那个3年间，那个转给他的，那就是扣掉这36000好了，那还有将近6万。再加上房租57000，那这个将近有10几万了。那这样
3: 就打包在一起是25。
2: 对。对。
1: 调解过程中，原告方提出150000元彩礼加36000元订婚礼，再加57000元房租和赠与被告的首饰、手机等，最终一口价25万元的退还请求。面对这一诉求，被告郭雨萌的父亲也参与到调解当中。
3: 就是一笔15万，我刚刚讲的，对吧？
5: 15万全部返还。
3: 15万，然后再加一笔36000，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再加一点，就肯定不可能有诉请那么多。
5: 那是没有谈的可能性。
3: 没有余地。那你的余地，你的基础是从哪里开始谈的？
6: 我是这样嘛，老板，我讲两句可以吗？
3: 啊，你可以，你讲。
6: 因为我女儿她毕竟是女孩，
3: 嗯，
6: 对吧？
5: 哦，不要激动。
3: 不要激动，好好讲，我听着。
6: 就是、
3: 啊。
6: 到结婚这一天，出现这种状况，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就是说，作为男方，因为为什么讲在咱们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男方相对来讲，虽然是花了点金钱，但是我女儿作为一个女孩，这几年，这样的话，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希望给予一个。你们合理的判
3: 啊，告诉我一下，你看看你这边是在哪个基础上，双方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的。
5: 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返还原告的、
3: 就一分也不行。那爸爸是怎么想的呢？
6: 和我们的律师意见是一致的。
3: 好的。
5: 啊。
1: 法庭调解后，双方对返还金额的分歧依旧很大。最终，法院根据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事实认定，做出了一审判决。根据这起彩礼纠纷案的审判结果，不难看出，当爱情未果时，彩礼应如何归还？或许答案并不唯一，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法律，尊重彼此，尊重这段曾经的感情。因为在这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不是彩礼的归属，而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和方式。
3: 也希望年轻人在这个婚恋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也去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这样呢，至少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有法可依，能够定风指针，至少在心理上能够给自己多加一把锁。也希望此类的案件呢，在规定颁布之后呈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其实是相对于来说，对于个人也好，对于我们的社会也好，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
7: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0: 那就挤出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牙齿不齐用舒雅琪。
2: 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3: 曾经的感情难再回头。
4: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吗？
5: 要不你过来帮我吧，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
3: 意外相遇，他们携手开启新生活。
6: 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务直接拉我这儿来。
3: 别有用心的接触，触发暗流涌动。
7: 有钱大家一起赚，
8: 这种花种草的能大放肆吗？
3: 质疑误解，
8: 哼，他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
3: 创业之路坎坷不停，
6: 真的花不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不给你，你真好意思要。
3: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婚过后，如果过得不好，就回来，别委屈了自己。
1: 你要是继续这样，你信不信我真跟你爸说呀？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告状的？
1: 你给我妈做豆腐还你妈！肚子啊！
2: 你们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没在家？
3: 你老婆在医院已经生了。
4: 什么？
5: 小梅，
1: 你给我出去！
2: 你干什么？
3: 混蛋！你有资格做父亲吗？
1: 离婚吧。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对不起，是我没法张眼。

0: 现在张元已经知道他自己错，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小梅妈，看在孩子的份上，杨洋现在还小，总不能让他没有爸爸。
1: 小梅妈，咱们两家人也是因为缘分才能成为一家人的。作为一家长，肯定不希望两个孩子就这么分开了。但是现在孩子大了，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管不了了。如果小梅和小远已经决定好了要离婚，那咱们就好聚好散，还是朋友嘛。至于孩子，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的。有什么别的要求也可以提，大家一起商量。
2: 副教授说的对，好聚好散。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我们自己带。
1: 小梅妈，我觉着孩子还是我们带比较合适，毕竟也是小远的骨肉，而且离婚之后你们肯定是要回农村的，这要是把孩子带回农村，怎么能教得好呢？
3: 我们怎么就教不好孩子了？这孩子还必须我们自己带，我就要让你们看看我们乡下人能不能教好孩子。
0: 小梅妈，我们没别的意思，我们只是舍不得孩子。
3: 张大哥，这事儿没商量，即便你们条件再好，遇到这么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孩子一样吃苦受罪。
1: 行，那随你们的意吧。我这是为了小梅好，怕她以后带着孩子不好再嫁，我这好意你是理解不了的。
4: 张远，你这时候怎么不吭声了？你倒说句话呀。
5: 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爸爸，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离了吧。
6: 那就尽快办手续吧。
0: 小梅，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是啊，孩子的抚养费我们肯定不会少的。
6: 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就只要孩子的生活费就行了。当初嫁给张远也不是为了你们家的钱，现在离婚了更不是。
1: 哎，是啊，这说钱就生分了是吧？你们放心好了，孩子的生活费教育费一分都不会少的，是吧大山？
0: 这样吧，小梅，你一个人带个孩子肯定很辛苦，回老家以后总不能接着再种地吧。我承包的那个花圃还有三年的租期，就过到你们母女的名下，经营好了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1: 大山，你知道那个花圃你用了多少心思投了多少钱吗？就算以后小远不去了，你多找几个工人去看着那也是可以。
4: 行了，就这么定。
2: 我们可受不起，
0: 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可能比这要的更多。再说了，我的意思把花圃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杨洋以后的生活有个保障。张远，你的意思呢？
5: 我没意见。
2: 行，张大哥，既然话都说清楚了，那么就明天民政局见吧。

0: 刘红啊，不是我不愿意收留你，只是，只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说客人要吃饭，你去上菜，是不是太那个什么了？
1: 勇哥，我求你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在外面也不好找工作。再说，我在家休息了那么久，之前的医疗费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0: 哎哎哎！你可别赖上我啊，当初我可给了你2000块钱的补偿呢。再说了，好像是你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吧。
2: 小妹，我来吧。要不我们吃点东西再回去，你想吃什么？
1: 随便。勇哥，我求你了，你就念在咱们家成刚在你这里做了那么多年的份上，你就留下我吧。
0: 哎哎哎，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你老公在这儿上班，我没给他工资啊。赶紧放手。
1: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3: 哦，起来吧啊，不行就算了。
1: 勇哥，我求你了，你就让我继续在这里干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连你老公一块吃了。
1: 小红，勇哥，我求你了，这个工作真的对我们很重要。
0: 我真没见过你这种没皮没脸的。
3: 九哥，不就是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吗？你至于这样吗？
0: 我至于这样吗？哼，当初我好心招他做服务员，没想到招上苍蝇了。那好，既然你们这种赖子我招惹不起，赶紧给我结账滚蛋。什么东西啊！你，
3: 小红，小红。小红，你没事
1: 吧？我就是要死，别把你抓死！
3: 小红，让
1: 你
3: 小红，你别这样，行不行？小红，
1: 你抓死我！
3: 小红，小红，你别这样，行不行？小红，小红，你还有我呢！小红，你还有我。大姐，谢谢你。你怎么了？
4: 你怎么了？有没有事啊？
3: 事
4: 啊！
1: 多亏了周大姐。
3: 大姐，谢谢你。
4: 是你？
3: 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小红，你别这样，小红。
4: 要么跟送医院吧。

0: 小好，你就还让我去撞死？我就是个拖油瓶。你说什么呢？李红妹子，听姐一句，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块疤吗？衣服穿长点不就看不见了吗？但这人呢，就只有一条命，命比啥都重要。
1: 是不是？妈，孩子饿了，我得找个地方喂奶去。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们也该走了。

0: 你不是张远的媳妇儿吗？你们认识啊？是这样的，我们家小红啊，以前是小远家的保姆。上次小远来医院看她红姨的时候，就说了，他们俩啊，结婚了。只可惜啊。
1: 都没能去参加他们的婚礼。那个，易小姐，啊，哎，今天这事儿真是谢谢你了。好，不用。那个陈刚，我跟小梅也该回去了。 那个刘红，你呀就把心放开哈，没有啥坎是过不去的，知道吗？咱们走了。
0: 易小姐，我送送你们。

0: 行了，你就别送了，进去陪刘红吧。没事，自从我们家小红被烫伤以后，这情绪啊就很不稳定。这次又是因为找工作的事受了刺激，老板嫌弃的，我的工作也没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对了，易小姐，要不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等改天有空了，我请你们和小远一起吃个便餐，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们。
2: 以后可能我们来城里的机会就少了。怎么了？这是？
1: 小梅和张远。 今天刚办了离婚手续，他们怎么会离婚呢？这为什么呀？为什么？还不是就因为一个话？也怪我，当初啊就不该同意那门婚事。对了，你把你手机给我吧，空了呀咱们可以联系。张远他爸呀。 把之前承包那花圃交给我们管理了，你没事的时候啊，就可以带刘红过去散散心，顺便我也可以帮你开导开导他。他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太大意了。
0: 易小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觉得跟你特别有缘分。总之，就是特别的感谢你们。
1: 哪里的话。
3: 我跟你们夫妻俩啊，也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行了行了，赶紧进去陪刘红吧。
4: 我送不送吧？没事儿，小猫，我们走，赶紧去啊！
3: 来，你们看，前面啊都是我们的花圃。
5: 小红，漂亮吧？哎呦，
3: 那片，
5: 看那边，
3: 真的好美啊！
1: 好久都没有闻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了。对了，陈刚，哎，你们的工作有着落了吗？
6: 没呢。
1: 都怪我。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呀？看这样子，我是找着了什么像样的工作了。哎，陈刚，哎，要不你过来帮我吧？啊？花圃呀。
6: 虽然我们这儿啊比不上城里，工资也给不了多少，但我们可以包吃包住。易小姐，那谢谢你了。反正我跟小红啊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俩就是怕麻烦你。
1: 哪儿的话呀，我求之不得呢。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6: 易小姐，要不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厨，给你们露几手。
7: 好啊，
1: 走走走，我们再去看看前面的花儿。你看，前面也是我们的。
6: 哦，吃饭了，
8: 吃饭了。
6: 李香姐，来来来。

0: 菜做好了。
1: 陈哥，
0: 哎，
1: 你这哪是随便几个菜啊？这简直是大厨的手艺嘛！
0: 都是些家常菜。
1: 小麦，小麦，赶紧的吃饭，赶紧吃饭。陈哥，
0: 哎哎，
1: 你看你是客，还让你做饭，真是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
1: 哎，我来吧。
2: 哎，没事没事，我来，没关系。
0: 哎，
1: 谢谢你们。
2: 拿。
3: 哎，吉祥姐，吃鱼呀、啊，这个味道在外面吃不到的。
1: 真的呀？
3: 哎，
1: 那我一定得尝尝。哎呀，一看就很好吃。
4: 咋了？这不好吃啊？
1: 小麦，你快尝尝。
2: 嗯。

0: 这鱼的味道，这鱼的味道真的跟外婆做的一模一样，是吧？嗯，哦，不对不对，比外婆做的还好吃呢。哎呦，好吃就行，这酸菜啊，是我们王家祖传秘方腌制出来的，这绝对独一无二的。对了，我还有两个菜，我去端过来。啊，玉香姐，咱们先吃，别等她啊。
1: 来。
0: 袁弘阿姨，你可真幸福。哎呀，这以前呢没觉得。自从我的手被烫伤了以后，咱们家程刚在我身上真的没有少费心。现在像他这样的好男人，可真的不多了。
2: 是。
0: 哦，小梅，咱们准备到你们花圃来打工。
1: 真的呀？
2: 是啊，小梅，我们准备啊。
3: 赶明儿个，我们回去收拾东西，过来投奔你们。
1: 那真是太好了，欢迎欢迎。
2: 小梅，是觉着吧哈，这么大的花圃，光种花太可惜了。
1: 程刚，难不成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啊，
3: 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地方都搞农家乐，啊，就是城里面的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到周边县城里面啊，或者农村里面，去钓钓鱼，摘摘水果什么的。
4: 嗯，这个我知道。现在啊，他们都提倡绿色生活。是是是，
5: 我是个厨师，这做饭招待客人是我的老本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如果这个农家乐做起来了，啊，肯定能吸引不少的游客过来游玩、拍照片什么的。
4: 赵姐，
5: 啊，
4: 这张远一天都干什么呢？我成天也见不着个人影。
5: 我也不太清楚，好多天没见着他了。 前几天，温春航的人来着，说是小远也不怎么上班，老跟那个陈乔混在一起。回来了，小远，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回来招呼都不打了。

0: 小野，去哪儿？
1: 我搬出去住，免得你看着我烦。

0: 随他去吧。你电话不接，什么情况？车行我都给你打点好了，你晚点把车开过去就行，有师傅等着呢。
1: 我说你最好不要耍花样啊！你老爸生前所欠的债务，够你还的吧？
0: 我也想。

0: 早点还清，你放心吧。以后有什么黑社业，我直接拉我这儿来，师傅我都给你打点好了。
1: 那小黎这真还是有点本事。你说，你把那个小老板勾搭上了，让他替你还钱不就得了？
0: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女人还得靠自己，你们这些男人都靠不住。哈哈哈哈，好。
1: 我就喜欢你这点，要不你跟我得了。
0: 给我放尊重点，要不是我爸欠你那么多钱，我才懒得搭理你。

0: 哎呀，都怪我，太不小心了。你就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1: 还没事呢，医生都说了，你得静养一个月呢。
2: 小梅。
1: 爸，你来了呀。
0: 张大哥。
2: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得静养一个月。
2: 啊。
1: 爸，你先坐，正好没水了，我打点水去。
2: 哎。
0: 来，张大哥坐。还害你大老远跑一趟，多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是打算今天过来看看孩子。
0: 洋洋，爷爷来看你喽。
2: 小家伙长得越来越好了。
3: 易仙姐，
0: 陈刚姐，
3: 你也来了。
4: 你们，
0: 我们也是碰巧认识的。陈刚他们两口子啊，先打算来花圃帮我们的。来，陈刚坐坐坐。
2: 哎，来来来，快，
3: 哎。
2: 刘红，
5: 哎，
2: 你现在怎么样？
5: 我好多了，多亏了易仙姐帮我呢。
0: 哪有？
4: 啊，对了，张大哥，那医药费的事儿，太感谢你。
2: 你这人就是太贱卖。花圃现在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啊正在大力开发花圃呢，还打算搞农家乐和摄影基地。陈刚这个大厨过来过后啊，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现在啊，准备开发旅游业呢。
2: 这主意好啊！资金方面有问题吗？
0: 小梅啊，准备找人投资。
2: 启动资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0: 不用了，张大哥，你已经帮了我们不少忙了，我们自己能搞定的。
2: 你们都没做过生意，没那么多人脉，现在这投资啊不好找，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小懒猪，快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快点！
6: 我再睡一会儿。
1: 宝贝儿，这有一份报价单需要你签字呢，你就别睡了，再坚持一下，起来了啊！睁开眼睛，快点！
6: 不，你看着没问题就行了。
1: 我看了没问题，但是这也得你签字才行呀！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好好好，啊，拿着，这儿，就在这儿签字。好好好，你再睡一会儿吧。
6: 嗯。

0: 子晚上12点会准时开过来，没问题吧？
1: 上次已经是破例了。
0: 那这次再破例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放心，事成之后还会好好感谢的。小心点就是，不会出事儿的。这事儿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2: 如果说我们的花谷建设起来的话，对我们的旅游业也是一种好的带动。当然了，在扩建的过程当中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便，所以说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和理解。如果愿意加入我们的，有兴趣的也可以来报名。
3: 好
4: 好好，
5: 那什么，

0: 我觉得小梅刚才说的就相当正确。按照小梅的计划，咱们把这个花圃改建成花谷啊，这个花谷周边的居民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房屋改建成那个小卖部，咱们也可以做做咱们的本土特色餐饮嘛。大家说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哎，傻东说的对呀、啊。是不是啊，乡亲们？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么种地。
2: 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呢？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就是靠种地养猪生活，这种花种草的能当饭吃吗？
3: 当是吗？
4: 这，所以说了，我们要发展特色花圃，这样的话才可以发展旅游业，到时候就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儿来赏花、来拍照、来旅游。大家说好不好呀？
1: 哎，好。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小梅这个提议，她也是一片好心嘛。啊，小梅，让咱们加入这个花圃，然后通过这个花圃的改造来提升大家的额外收入嘛。
2: 哼，她一个黄毛丫头，凭什么带动我们胡搞乱搞？你们大家说对不对？
1: 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2: 我胡说什么呀？
5: 我说小梅，
2: 你还有心思搞这些啊？赶紧趁着年轻，让黄媒婆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就是就是，嫁人要紧。
5: 你不是有本事吗？这次得了个大花圃，再嫁说不定得几套大别墅了。
0: 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要是不参加就算了，就是等咱们以后挣了钱，你们可别后悔。
2: 对对对，到时候可别后悔。
1: 我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又不会害你们。小梅，既然他们不领情，我们走。
2: 哎，谁跟你乡里乡亲了啊？咱村风气正着了，也不知道哪来的歪风邪气，你还要道理了？走，大家都走，回家吧。走。
6: 走。哎，别走，还听小梅的呀？小梅说的有道理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别走啊，乡亲们。
7: 乡亲们，
6: 哎，乡亲们别走。哎，
7: 这么做都是为大家好啊。
6: 大家好。啊，
7: 乡亲们，
6: 这以后大家收入多高啊？哎，大伙儿别走，别走！哎，别走啊！张大爷，张大爷，你，哎呀，别走！

0: 还没睡呢，
1: 还知道回来呢？啊，那个车出了点问题，耽误了。只怕是车没出问题，人出问题了吧？你瞎说什么呢？这不小梅他妈腿摔了吗？小梅他们又忙，我就在那儿帮着照顾了一下孩子。帮忙？也对啊。
2: 帮忙四处借钱倒贴吗？我倒贴什么了我？他们母女俩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话别说那么难听，那叫入股，你不懂。
1: 入股，入股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不答应，所以我没跟你说呀。
1: 也对，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我算什么呀？
0: 我还不如你们家的保姆呢。我做什么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就别操心了。这花圃扩建，我觉得它有前途，你就别多想了。我多想，
1: 就怕是你对他念念不忘。
0: 什么念念不忘？我是个生意人，有钱赚的生意我肯定要做呀。
1: 如果只想着做生意倒好了。
0: 你别胡思乱想，行不行？我累了，洗澡去。

0: 我的手术完了，咱们回去吧。燕姐，也早点休息啊。走吧，
1: 燕姐，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个刘红，你们家陈刚那块玉挺好看的。
1: 啊，你说他那块玉啊，那是他爸传给他的，好看倒是好看，就是不值钱。哎呀，这不值钱也就罢了，倒是个负担。
0: 负担？怎么会成为负担呢？
1: 哎，我跟你说嘛，这是他爸的临终遗愿。听说他爸当年下乡的时候认识个姑娘，后来他爸不就回城了吗？就负了人家。之后听说那个姑娘给他爸生了个女儿，所以他爸就一直想找，可没找到啊。他没找到不要紧，还让咱们家陈刚帮着找。咱家陈刚为了这个事情真的没有少费心思。
0: 那陈刚找到了吗？
1: 哎，你看他这样闷闷不乐的样子，自从我被烫伤了以后，他就没心思再找了。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死心，哪那么容易？
2: 一向姐，一向姐，
3: 瞅瞅，今天不是洋洋的生日吗？我买了一条鱼，给大家伙儿啊做我最拿手的酸菜鱼。上次你们不是都说好吃吗？
4: 西香姐，你怎么了？西香姐，这咋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可能不舒服吧。

这么久。绝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真的，妈。妈，你刚。

洋洋，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来，咱们再喝一个。
1: 老爸，你不能喝了。哎
0: 呀，干了啊！
2: 干！
1: 哎呀，爸，你喝太多了。爸，
3: 哎呀，陈
1: 大
3: 哥。
1: 爸，
3: 尚
1: 东，来，搭把手，搭把手。
2: 哎，张叔来，
1: 扶那边休息一下。
2: 看着点，看着点。哎，张叔，
4: 赵大哥。
5: 张叔，你这酒量可真不怎么样。王叔，都成这样了，咋整啊？
4: 一香姐。小梅，要不你们先照顾张大哥一会儿，我去把花谷那个空房间给收拾出来，张大哥今儿晚上就住这儿，

0: 你看成吗？
1: 行，那你们赶紧去吧。
2: 小东，走，帮忙去。
3: 哎，好嘞。
4: 哎，
0: 那你们快去快回呀！
4: 哎，小黄，让你干啥呀？帮个忙啊！你赶紧去收拾我跟。

0: 哎，怎么喝这么多？你看你吐的满身都是。来，你要不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洗一下。小梅，小梅，你快点儿！喂，邵菊阿姨啊！
1: 哎，小梅，张叔在你们家呢吗？
0: 哦，阿姨，今天不是杨阳一岁生日吗？
1: 我爸高兴就多喝了两杯，
0: 喝酒了？你不知他高血压，你让他喝酒？哎呀，
1: 我知道，我们拦了的，没拦住啊。
0: 拦不住，拦不住你就让他喝，喝出问题谁负责？你负责吗？
1: 阿姨，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就让爸在花圃这边睡，反正他也喝多了。
0: 住什么住啊？那多不方便，我马上过来接他。
1: 搞什么鬼呢？

0: 阿姨来了呀，
1: 大山呢？
0: 哦，爸在房间里呢。
2: 傅教授，
3: 大山，来吧，站住。
2: 那个，傅教授，今天张大哥喝多了，所以我们打算让他在花圃住。
3: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把他惯成这样？
2: 我能安什么心啊？今天孩子过生日，他一高兴，所以才多喝了两杯。
3: 我们家大山从来不贪酒，我还不相信了，这酒是他自己要喝的。
0: 哎，阿姨，我们真的劝了的，
3: 少插嘴，有你说话的份吗？
2: 那个，傅教授，你看，先让常大哥叫一叫不行？要不，今天晚上你也在这儿住下吧。
3: 少假惺惺的，心虚了是吧？
2: 我心虚什么呀？傅教授，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不知道说什么？行，那今天我就跟你说明白。我早就想来了，我就想看看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家大山就这么傻乎乎的往你这儿砸钱呢，你倒说说看。
2: 那小梅说张大哥这算入股，是有分红的。
3: 分红？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真当花圃是你家的是吗？这么大个花圃给你，你真好意思要啊？你要脸吗？我看你就是居心叵测，明着让他入股，暗着就是想套着我们家大山。你们这一家女人真是奇怪，从老的到小的没一个正经的。怎么了？没男人你们活不下去了是吗？
4: 傅教授，我请你说话放尊重点，我们一不偷二不抢的，我们还是谁了？我们
5: 傅教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其实今天这事儿都怨我，是我让张大哥喝的酒，我不知道他酒量这么不好。
4: 谁让你插嘴的？
6: 易阳姐，什么意思啊？咱们家陈刚可是一片好心，不插嘴就不插嘴嘛。陈刚，走，咱回屋去。
3: 刘红，别怪我没提醒你，看好你们家男人。
7: 干一杯。
3: 大山，你醒了，来，走，走回家了，快起来，来，起来。
7: 我不回去。
3: 你不走，那你想干什么？你想住这儿啊？
7: 要走，你走，这儿是舒的。
3: 那你倒跟我说说，这哪儿舒坦了？
7: 别闹，我睡会儿。
3: 我明白了，你是跟我在一起，你不舒坦是吧？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0: 我这样走了，不是成全他们了吗？我才没那么傻呢。
1: 轻点啊！
2: 咱们回房睡。
0: 你们干什么？
2: 那个，我们把张叔扶到花房去，房间收拾好了。
0: 扶什么扶？他不是说这儿舒服吗？让他在这儿睡。放下，放下。我今天还不走了，我得在这儿陪着我们大山，顺便看看你到底打算对他怎么样了。

0: 王叔，那要不咱把张叔扶花房去吧？
1: 行。
2: 张大哥，来来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玉佩，怎么了？我说，谁给你的？我妈给我的。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勾引我们家程告你？你疯了你！
1: 妈，你看这个玉佩。
2: 姐，小女孩，你别想那么多，这事儿。
3: 警察找到张远了，怎么办？
4: 反正那些车都是张远签的字让你修的。

0: 我们跟小远没有太多的关系，你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1: 小远被警察抓了，
2: 张大哥。
3: 多吃点，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216，40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6: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7: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对不起。
1: 教育部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冲动之下，他杀妻弑爱，
6: 直接捅。

0: 心脏里面去。
1: 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后，他却悔恨万分，
2: 让自己整个家都搞得散了。
1: 四色的光芒能否照进他们的阴霾？幼小的心灵又能否重新得到温暖的抚慰？示爱之殇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即将播出。
3: 就是孩子啊，家属这边沟通一下，我们尽量给他多点这个支持嘛。
1: 这天一早，在福建省闽西监狱，一场特殊的亲情帮教正在进行。
3: 他也怕就是孩子在成长中心理方面会出现一些这个状况嘛，所以特意说，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这一块关心一下。
4: 嗯，小孩这么小，
3: 是是，
4: 这么小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他肯定是难受的，大人都承受不了了。
1: 新梦老师是此次亲情帮教中闽西监狱特别邀请的心理辅导专家，作为闽西监狱紫丁乡亲情修复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力缓和参与此次帮教的罪犯与其女儿的关系。
3: 他甚至对他父亲一直怨恨，不肯原谅他。
5: 原来会见也不来，电话也不接。信件也不回，认为他是好好的一个家庭，被他这个父亲一冲动，把弄得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这个家破人亡。
3: 那我们等一下，你见到爸爸，要不要给爸爸一个拥抱？
6: 不会说，
3: 害羞吗？
1: 他叫李冰。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正是他申请了此次紫丁乡亲情修复的帮教活动。然而当他坐下面对女儿时，整个场面却陷入了极其尴尬的沉默中。
3: 他可以想给孩子们或者父母亲讲，
7: 多说一些话，机会都很难得的啊，面对面的机会比较少啊，对。
8: 对，能看到
7: 多聊聊。
2: 你往年长大了，你要自己要认真学习啊，要听奶奶的话，要多帮奶奶做这事情啊。
1: 然而当李冰终于开口后，女儿却情绪有些失控，甚至最后愤而离席。
3: 想哭你就哭出来了，没关系的，想哭就哭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会好一点？
6: 怎么样？
3: 你希望是什么样子的？
6: 我希望他们离婚，我没有反悔了。
5: 他这起的案件呢，性质是比较恶劣，我在离婚的路上激情犯罪啊，把自己的妻子用刀给捅死了。
3: 发生这个事情，并且是自己的父亲亲手把这个母亲杀掉，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坎。孩子是意识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的。
1: 从李冰女儿的哭诉中，我们了解到，她之所以对父亲避而不见，是因为她会想起案发那天的恐怖场景。而这已成为了他们一家人这一年多来挥之不去的噩梦。那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李冰开车载着妻子准备去离婚，可谁知一个小时后却传来了噩耗。
0: 他给我打电话啊，叫我去打120啊，说我女儿在高速那边可能会被他弄死啊。那时候我都懵了。
4: 然后过一会儿，就医院的那个急诊护士给我打电话了，
6: 说我的媳妇不死。
0: 这一刀是在心脏，直接捅心脏里面去，这捅了五六刀了，总共，很残酷啊。
4: 然后我弟他又自杀嘛，他就是腹部有刀有插进去，送到 ICU 去抢救。然后看到我爸妈他们在那边那么大的年纪，然后还一直发抖，真的是没办法说到